0: 格，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 啊，花镜还有智能？
0: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2: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4: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下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的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 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6: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其实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一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7: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8: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7: 看到这个勇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8: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的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这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7: 这个勇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 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士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

0: 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有？
1: 这一行了，我心情
0: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是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1: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0: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1: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5: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6: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 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8: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

0: 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2: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3: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4: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5: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我只想
6: 告诉你，那接下来是提问互动的环节，各位如果有问题想要向丁教授请教的话，可以直接举手示意。
7: 我想提问。
8: 这里这里，我要提问。
6: 好的，看来后排的这位女士还是对我们的读书会意犹未尽哈。那请我们的工作人员递一下话筒。
9: 谢谢啊。
10: 丁教授你好，
9: 我在这里想提一个比较八卦的问题啊。
10: 八卦，
9: 您觉得您幸福吗？
7: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11: 这什么难的啦？幸福嘛就幸福，不幸福嘛就不幸福了。
6: 不好意思，这位女士，可能这个问题一旦回答会暴露丁教授的个人隐私了。那如果有机会的话，下次可以
11: 不好意思，我冒昧了啊。我觉得丁教授，您肯定是幸福的，是吧？您在家什么样子，我不知道，但看你今天
9: 红光满面、妙语连珠的，这底下那么多大老板都是你的粉丝，你肯定很有成就感吧？啊？今天机会难得啊，来到这么高大上的场合，
11: 我写了一首诗，想献给你，好吧？
7: 写什么诗啊？
9: 浪漫。
12: 是，还能留这一首啊？肯定的。哎，
7: 收到啊！
11: 我念了啊。
9: 当你在我身边的时候，黑夜也变成了清新的早晨。除了你之外，在这世上我不期望任何的伴侣。当我每一眼看见你的时候，我的心就已经飞到了你的身边。丁教授，你觉得我这首诗写得怎么样啊？
6: 丁教授有会必须先行离开了，那今天我们的读书会就到此结束，再次感谢各位的参与，谢谢。
7: 你好，这个枫林读书会怎么走啊？
13: 读书会在七楼，
14: 三楼四楼都有空间。
7: 这边是、
13: 这边上电梯。
14: 好吧，你一会儿把身份证给我，我来办。

0: 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王雪，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你还年轻，未来路还很长，千万别一时糊涂毁了前途。
1: 石梦，我真的不知道您在说什么。
0: 老丁，我念那首诗就是想提醒你，学生年轻不懂事，你做老师的不该糊涂啊。你怎么能利用身份上的优势占别人便宜呢？
1: 不是，师母，我没有，您真的误会了。丁教授，您说句话呀。
2: 好了，什么都不用说了啊，我今天就是友情提醒，话都说到位了，这件事情就结束了。
0: 换导师的申请明天可以提交吗？
1: 换导师？师母，您真的误会了。丁教授，我求求您了，您说句话吧。
3: 这真的是个误会。
2: 确实是误会。哎，秋嫂，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挺巧，我才是阳春白雪。

0: 你这是开玩笑啊？
1: 生活总是会跟我们开各种的玩笑，今天这一幕我确实没有预料到。这事是我主动的，你别为难志远。你和他的事情我不会过问，我和他的事情你也别管，我们就当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我们相安无事。
0: 你也是一把年纪的人了，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我提醒你一下啊，丁志远是有家室的人，你这样做是不道德的。
1: 道德？爱情的道德就是两情相悦，感情和衣服一样，冷暖自知，不能强求。
2: 你的道德观真叫人佩服，可惜我跟我们家老丁不认同。这个读书会他以后不会再来了。你也是有头有脸的人，请你自重。
1: 凭什么就这么自信啊？能替他做主，我不找他，他未必不找我。
2: 那你太高看你自己了。我20岁认识丁志远，从谈恋爱到结婚，什么风风雨没有经历过。我们之间的感情不是你几句甜言蜜语就可以破坏的。
1: 你们多久没有夫妻生活了？
3: 3年？5年？
2: 中年夫妻太正常了，这能说明什么？
1: 志远跟我说过，他以前总觉得自己不行，但是认识我之后，他才发现，原来他是对某人不行。

0: 女人，我可怜你。
1: 饶命公

0: 小周。
1: 秋丽苏，你做小三是做上瘾了是吧？
0: 小周，你误会了。
1: 误会又是误会，怎么所有跟你有关的事情都是误会啊？啊，当年你跟我妈打麻将做朋友，然后勾搭上我爸，把我和我妈扫地出门，这也是误会？
0: 小周，以前的事情我都会跟你解释清楚的。现在你爸的公司已经到了火烧眉毛的地步，所以我想把我们家的房子卖了。
1: 我们家？
0: 是。
1: 你打电话约我过来，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商量，就是要把我家的房子给卖了，是吗？
0: 小周，我也是迫不得已。这两年教培行业不行，资格教育要转型资格美学，需要资金支持。当然，这个房子你也有继承的份额，我要卖的话，我必须要征得你的同意。回头我会把合同发给你的。
1: 我不同意，我家的房子凭什么你说卖就卖啊？
0: 小周，小周，你爸走得匆忙，他没有留下遗嘱。在法律上，这个房子只写了他的名字，已经变成遗产了。我跟你都有权利去继承的。这样吧，我把房子卖掉以后，我可以给你50万。你讨厌我没关系，可是现在要救的是你妈生前一手创立的公司，你知道吗？
1: 救公司是你的事情，但这是我的家。别打这些歪主意。

0: 还能子刚和丁教授有外遇的，是邱丽苏。你认识啊？来过一次录制现场。朱妮，我知道现在老丁很火，你是他经纪人，但他是我推荐给你，你是我的闺蜜啊！你要讲江湖道义啊！
1: 跟侬啥意思啦？他们俩的事情。
2: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一直瞒着我没有告诉我啊！哎呀，胡曼丽呀，你这有点侮辱我了啊！你跟老丁生气，别冲着我来啊！我啥人啦？我是他经纪人，我不是他24小时贴身保姆啊！我哪知道他那些破事啊？那我相信你吧。好，明天我就跟公司打报告，你们家老丁我不带了。 网红教授出轨，随时会爆雷的。这烫手山芋，谁爱接谁去。
0: 哎呦，好了好了，娘侬就不要跟我生气了呀！朋友总是听我儿子讲脱了呀。

0: 我想不通呀。
1: 我也想不通呀。没想到丁教授喜欢这款的。
0: 你说老丁看上他什么了？他比我有钱，比我温柔，还是比我有文化？你不要笑呀。他给老丁写那个情诗用的那个信纸背面还是那个彭什么夫人啊，这个女的我百度过的呀，职业小三还自述文化人。 No， 他给老丁办那个读书会一样的套路呀。岁数嘞，哎，卷我哪能讲啊，不普小三啥无啦，就普小三有文化。哎，胡曼丽啊，你可是金牌销售，什么妖魔鬼怪没见过，
1: 不就一个秋丽苏吗，都让你自我怀疑了。
0: 你晓得这女人跟我讲啥吧？
1: 啥？嗯？
2: 我定过我来噻，过伊就来噻。
1: 可你信？
0: 虽然我跟老丁平时在这方面交流的比较少，但我真的从来都没有怀疑过我们之间的夫妻感情。今天他这么一说，我真的是有点绷不住了。哎
1: 呀，不就是夫妻生活吗？那以前没重视，现在嘛重视起来呀。
0: 怎么重视了？是我事情做不出来。
1: 吴曼丽，你可要想清楚了，这个男人你要还是不要啊？
0: 我的东西谁都别想拿走。
1: 根本就想办法呀，事宜长计以制宜啊。
0: 听不懂？
1: 投其所好才能破镜重圆，侬晓得吧？

0: 哎，爸爸，哎，你晚一点帮我去接小丁好吧？最近我跟老丁都比较忙，你帮我照顾小丁几天。哎，好，谢谢哦。
1: 侬讲了对，我就要用同样的办法对付这女人。
2: 对呀呀。

志远，今天的事情是我冲动的，但我不后悔。虽然我跟你认识不久，但是眼看着你在一段不能给予你滋养的关系里面痛苦的沉沦，再这样下去你会油尽灯枯，这绝对不是我想看见的。

0: 三尺，非一日之寒。我和他的问题由来已久，这和你无关，只是十几年的夫妻不提了，可我和他毕竟有个孩子。
1: 如果是因为孩子的话，我认为你们更应该做一个了断。一个在婚姻关系里面耗干了情感的男人，难道还有心力去当一个好的父亲？如果今天你为了孩子回归家庭，他胡曼林就能当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就这样放过你吗？这日子还长着呢。志远，无论你做什么决定，我都会接受和支持。你只要记住，等你转身，我永远在你背后。

0: 你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
1: 过来。
0: 不，我就坐这儿。
1: 你过来呀。
0: 我就坐这儿，我。

0: 什么呀你？
1: 你看我穿成这样，你说我要干什么？
2: 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夫妻啊，对吧？
0: 今天发生了这么多事情，我觉得我们应该冷静的谈一谈，而不是搞这些没有用的东西。
1: 发生今天这样的事情呢，我很生气，很委屈。让我表个态啊，我愿意原谅你。

0: 所有人都一样。过去呢，我确实因为工作原因冷落了你，是我不好，我改，好吗？我们一起努力，一定可以回到像过去那样，好不好？
1: 哎呀，胡曼丽，算我求求你了，你能不能把这件衣服先换了啊？这我真的是受不了了。

0: 什么意思啊？我一个女的这么主动，你就这么对我啊？
1: 今天发生了这么多事情，现在真的不是一个合适的时间。
0: 那你挑个时间，明天还是后天？
1: 这种事情怎么能计划呢？
0: 对外面女人不用计划，干柴烈火说来就来。对家里老婆不计划行吗？不计划，恐怕我死之前都安排不上。
1: 你，我跟你这人没什么好说的。
0: 你搞搞清楚哎！现在是你出轨，你对不起我，我不但不怪你，还努力跟你修复感情，你想怎么样啊？
1: 我不想怎么样，我只是累了，我想静一静。

0: 你疯了，你干什么？
1: 你说不说？
0: 事情你都已经知道了，还想让我说什么？
1: 你为什么对他可以，对我就不行？你说不说？说不说？
0: 你干什么你？
1: 说不说？说不说？说不说？
0: 什么？你疯了？
1: 说不说？
0: 干什么？你还给我！还给我！还给我！
1: 说
0: 还给我！你还给我！因为我爱他。
1: 你说什么了？
0: 我说我爱他，我一见到他就只想跟他在一起，永远在一起。我觉得我跟他才是完完全全契合的。
1: 我是你老婆，你在我面前你说你爱别的女人，我算什么？你告诉我，我算什么？
0: 算什么？根本就不知道，最近几年我都是越来越怕你了。
1: 怕我？怕我什么？
0: 只要你接近我，我就紧张。我怕你整天在我耳边叨叨什么房子、车子、票子，你懂让我最厌恶的事情。
1: 房子你没住吗？车你没开吗？钱你没花吗？
0: 胡来了，胡曼黎，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变成什么样子？
1: 变成什么样了？更有钱更厉害了呗，让清高的丁教授不爽了。哎，我就奇怪了，以前我也这样啊，你怎么没有想法？哦，那时候得靠我，靠我挣钱养家带孩子，靠我供你读书。
0: 别再说了，
1: 以前我也这么爱钱这么势利，你怎么没有意见呢？你现在红了，不愿看人脸色了。我告诉你丁志远，你有今天都是我胡曼黎的功劳，连钟宁都是我的人脉，你丁志远没有我，你什么都不是。
0: 什么都是你给的，我不给你。什么都是你给的，我就还给你。什么都是你给的，那我就都还给你。你要是不满意的话，你就到学校去告我，让学校去开除我。都还给你，让我身败名裂，遗臭万年。胡曼黎，我告诉你，这些东西我都可以不在乎，但是你不可以践踏我的尊严，侮辱我的人格。
1: 老弟，老弟，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你不要冤，你不要生气啊，你原谅我，我错了，老弟，我错了，刚才我的话说回是我的气话，我错了，你原谅我好不好？以后你不想听的话，我绝对再也不说，你不想。

0: 刚刚的事情我也不会逼你，望老弟原谅我，我错了，不要生气了。
1: 怀里，我们分开吧。
0: 你说什么？
1: 我说我们分开吧。
0: 不可以。
1: 我都说了，我们分开吧。我告诉你，我爱他，他也爱我。我的人生已经走完了大半了，现在我该为自己活一次了。
0: 我不同意，你给我回来！你回来！你回来！

小马飞飞，小马飞飞。一会儿爸爸完了之后，黄妈妈带你去晒太阳啊。爸爸，爸爸来啦，让爸爸吃饭来。爸爸抱哦，

0: 吓我一跳。你还没走啊？
1: 等你下班啊。虽然现在社会还挺安全的，但你长这么漂亮，我怕有人劫色呀。
0: 有道理啊。
1: 给你。
0: 哇，你买的
1: 啊？啊，我跑了好几公里专门给你买的，我还怕人家下班。哎呦，累死我了。
0: 你工作了一整天，晚上还要照顾阿姨，还每天变着花样逗我开心，累不累？
1: 哎呀，没办法呀，谁让我喜欢上这么大一吃货。
0: 夏小赵，你说什么呢？你才吃货呢。哇，你看他好可爱。
1: 哪可爱了？他对你爱答不理的。
0: 这你就不懂了吧？我就喜欢他对我爱答不理的样子，多高冷啊。我们进去看看吧。哎，这个是他们的猫牌吧？这个这么贵啊。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

0: 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3: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3: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3: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4: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3: 走
4: 走
3: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3: 要不就50的，
2: 嗯，
3: 要不就100的，
2: 对，
3: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2: 嗯，
3: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2: 嗯，
3: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2: 嗯，
3: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视力。
2: 嗯，
3: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是，
3: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3: 对
2: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3: 对对，
2: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3: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

0: 是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73496.1 2 ZL2017-2-13974.3 ZL2017-2-13908.5.3 4 ZL2017-2-10486.6 ZL2017-2-19零58.6 勇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3: 家住房山区迎丰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7: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这瞎了，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 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3: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8: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9: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10: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的根本就不行。
9: 看到这个勇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光，配个镜子，
10: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 一次成功了，原来戴着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真，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

0: 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1: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哎，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0: 这一行了，我心情
1: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0: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1: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0: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啊，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5: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6: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0: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2: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5: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6: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吧。勇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0: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8: 专属你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
9: 乐龄摄影友谊赛，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7: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9: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7: 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9: 欢迎您的参与，
10: 最终大奖，
11: 最终大奖，
12: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0: 远古玉米神报道，
11: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12: 太阳的金色汗水，
13: 秘鲁的蒙娜丽莎，
14: 月亮神悄悄许愿，
15: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6: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7: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1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9: 我只想告诉你，
20: 这个是他们的猫牌吧，这个这么贵啊。
21: 没事，我们进去看看，走。
20: 哎，不去了不去了。哎呀，不去了，我们改天捡一只领养代替购买。嗯，走啊。这么贵，
22: 小周、你的后妈也太过分了。3年前你爸刚去世的时候，他二话不说就想办法断了你的生活费，现在呢又想卖掉你有继承权的房子。
23: 我拒绝了。
22: 50万确实是太少了，你家原来的那个房子啊，少说也能卖个800万、1000万的。哎，你要不跟他们商量一下对半分呢？
23: 我不是嫌钱少。
22: 现在确实不是卖房子的好时机。
23: 也不是，我是因为我觉得那是家，家是不能卖的。
22: 小周，从感情上我理解你，但是你也得考虑到实际的问题啊，是不是？你爸还在世的时候，你吃的用的都是最好的，可是现在你的每个月的房租、日常开销，还有妈妈的护理费，老本都花的差不多了。
23: 我知道，所以我才去蓝山工作。
22: 不过算是你下个月转正了，每个月的工资也就7000-8000块钱，到时候连房租都不够用的，该怎么办？
23: 哎，小雅，我有个想法。我想内勤转外勤。
22: 你打算卖保险？
23: 这样不是能多赚点吗？
22: 可是你行吗？
23: 我之前没和你说是因为我也在犹豫，不过最近我看了我们公司金牌销售的简历，中专毕业，20年前还是我们公司前台呢。
22: 小周，学历不能说明什么的。
23: 我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是因为他学历低所以看不起他，我是觉得我学历高，所以我的起点就比较高。我想试试，万一能行呢？
22: 我同意，支持你。
23: 不是你没骗我吧？你真的觉得我可以啊？
22: 当然啦，你是富通的法本，哎，你去卖保险那属于降维打击，随随便便就可以超越这些人的。
23: 行，听你的，试试就试试。
22: 加油！
23: 行，试试。
24: 祝福讲的是一个悲剧的故事，而祥林嫂被誉为鲁镇哲学家。他在文章中连珠炮似的发问：人死后有没有灵魂，有没有地狱，死掉的一家人能否见面。祥林嫂因为苦难的人生提出了这样的提问，但这个问题是每一个普通人都无法回避的人生问题。所以说啊，哲学就蕴藏在日常生活当中。
25: 好，停，辛苦了丁教授。
1: 谢谢导演，谢谢丁教授。丁教授辛苦了。谢谢导演。
23: 好，谢谢。哎，好，谢谢啊。

0: 等设施区位，谢谢配合。您已进入涉水区域，水深危险，请注意人身安全，看护好您的小孩。本区域禁止游泳、钓鱼。
1: 志远，
0: 设施区位，谢谢配合。
2: 你怎么来了？
3: 是胡曼妮让我来的，她让王雪通知的我，说有重要的事情。
1: 很守时啊，都来了。

还记得那座桥吗？就在那个桥顶，你跟我求的婚。当时你跟我说，你会一辈子对我好的。

0: 你说你爱他，要跟我分开。
1: 没错，你不要把场面搞得这么难看好吗？
0: 你就是被这个女人的花言巧语迷惑了，老丁。我们十几年的夫妻，感情怎么可能说没就没？你别糊涂啊，老弟。
1: 具体的事儿呢，回头再说吧。李素，我们走。
2: 喂，干什么你？你疯了你？你能不能冷静一点？有什么话好好说不行吗？
3: 真正的感情只有失去了才会后悔。丁志远，你好好想想，如果今天我和他同时掉水里，你会救谁？
4: 胡玛丽，咱们有什么事好好
3: 说？你回答我，你会救谁？
4: 我。
3: 好，我来帮你做决策，让你看清楚内心真正爱的人是谁。
5: 啊！你放手！
2: 还有人落水了！快来人呐！救人呐！哎，救人啊！还有人落水了！
6: 没事吧？
2: 哎，救人！

0: 没事了。老弟，老弟，
1: 是你没事吧？
2: 我也不受伤，就听到有人在叫呀。
0: 走吧，
1: 没事，
0: 走走走。
1: 这位女士，你说你有什么想不开的呢？
3: 回来了，没办法，这么多事，
1: 你是你没事吧？
0: 没事，我东西丢了。
1: 那你怎么不叫人啊？就自己这么跳下来？昨晚有什么意外，谁负责呀？来，我扶你上去。
0: 没事，没事。死就死了，没事。
4: 晚上赶紧回家吧。

0: 一别两宽，祝我们各自安好。
1: 你会后悔的，总有一天你会求着我回到我身边的。分开的事情先不要对外说。
0: 为什么？
1: 因为我爸爸高血压，我怕他受不了刺激。儿子在青春敏感期，我不想他受打击影响学习。
0: 好，我答应。
2: 曼丽姐，咖啡。
1: 谢谢啊。
2: 曼丽姐，你眼睛怎么这么肿啊？你也感冒了？
1: 没有吧，可能是睡前水喝多了水肿。
2: 这是我上回在公司领的药，你留着预防吧。
1: 谢谢啊。对了，老爷总家的理赔单子为什么被退回来？
2: 他说是资料不全，说缺一张艾总夫人的死亡证明。
1: 有病吧，人死了还能骗保啊？
2: 就是，
1: 跟他们说先走流程，后面补上。
2: 我说了，可是新来的理赔员他就是不同意。
1: 新来的叫什么名字？
2: 薛小周，这人特别轴，软硬不吃。
1: 哎，老徐啊，我胡曼黎。
3: 胡经理啊，方便您说。
1: 跟你打听一个人，你们理赔部是不是来了一个叫薛小周的？
4: 啊，您稍等啊。
1: 他是客户
5: 那边的关系，还是我们集团内部的？
4: 啊，都不是。
1: 都不是。那这小伙子是不是有点急于表现了？
4: 他呀，刚来没有几个月，对咱们公司内部的情况掌握的还不够透彻。
1: 行，我知道了。哎，老徐，上次给你的普洱茶喝的怎么样？
3: 哎，好，那个我跟你说，喝了之后可暖胃了。
6: 谢谢辣椒酒。
1: 别客气啊。哎，那我先挂了。嗯，再见。
2: 曼丽姐，怎么样了？
1: 没什么背景啊，也不是任何人的亲戚，搞什么呢？
3: 进。
1: 老徐。
2: 薛老师。
3: 哎呦，胡经理。
1: 薛小周。你好，我叫胡曼黎。
7: 你好。
1: 有个被保险人身故的理赔订单是你负责的吗？
7: 身故，女，55岁，肺癌，一个月前去世的。理赔材料缺一张医院的死亡证明。
1: 记性不错，刚才手续不全的确是我这里的工作失误，不过你也体谅一下啊，客户家办丧事事情多，递交材料呢难免会有疏忽。我已经叫客户去补了，马上就快递。
7: 好，那大概需要多久？
1: 很快。
7: 很快是多久？
1: 哎呀，我盯着啊，你放心。你这里呢也帮我缩短一下复核时间，争取下周三之前打款。
7: 抱歉，材料不齐不能申请，下周三恐怕是来不及了。
1: 哎，我们加微信好吗？
7: 好，
1: 我来扫你来。
7: 来。
1: 通过一下啊。天气热，请你喝杯冰拿铁。无论是我们业务员还是理赔部，都是在为客户服务，互相理解啊。
7: 胡经理，每天有几百个理赔客户，没一个是不着急的。别说是拿铁了，就算是拿刀，我也得按规章流程办事，是吧？
1: 小伙子，你是在搞人设是吧？
7: 什么人设？
1: 高冷臭脸人设，讲原则守规矩，没错。人都会尊重有坚持的人，你作为一个新人能悟到这一点挺厉害的。

真棒。姐姐在前面等着你啊。

0: 妈妈，什么情况？你快把医院地址发给我。
1: 哎，你手脚倒蛮快的嘛，我刚要发给你就打过来了。我现在发给你啊。
0: 哦，好的好的。
1: 哦，还有啊，你要当心魏总身边的秘书凯西，他在老板那里说你的是非，要推荐别的卖保险的人给魏总。
0: 放心，有了你这通电话，魏总这一单跑不掉了。老妈，立大功了啊，谢谢你。哎，我先挂了，来来来。明天我就去找魏总。
2: 行吗？
0: 把妈字去掉。

0: 哎呀，魏总啊，约了您这么多次，终于有时间见我了。
1: 我是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
2: 对，坐坐坐坐。
0: 限量版的茶叶，您尝尝。
1: 啊，行，你放那儿吧。
0: 好。
1: 哎，但咱说好了啊，这礼物我收下了，但你那要下架的什么年金啊，我是真不感兴趣。你要是缺那点保险的佣金，那咱们可以找其他项目合作啊，争取不让你空手而归。哈哈，我但是还是那句话，买保险我是不买的。哈，要是朋友，咱们就坐下来喝个茶聊聊天啊，你要是推销啊，那我还真不能留你。
0: 我今天来不是来劝您买保险的，我是来给您搞理赔的。
1: 理赔？我没买保险呢，理什么赔啊？
0: 买过。
1: 不可能。
0: 真买过。
1: 不，等等啊，你这又是什么新套路啊？
0: 有一次我来向您推销保险，正巧您爸也在，他说他想给自己买一份重疾险。
1: 哎，我记得当时我劝我爸别买啊。
0: 对。
1: 不，你什么意思？你背着我把我爸给拉下水了啊？
0: 其实当时他的年龄呢已经买不进重疾险了，不过都是朋友，我向公司申请送了他一份意外险。意外险不受年龄限制，能保到100岁呢。
1: 赠送意外险？哎，这种事儿，
0: 谁让我把您当朋友，您一直把我当骗子呢，我咽不下这口气呀。所以这两年哎，我一直做好人。老爷子这份意外险我一直给续着呢。
1: 曼丽，我真是服了你了。九姨呢？
0: 听说前两天老爷子骨裂了。
1: 不是，你这消息够灵通的啊。什么意思？你这还能赔啊？
0: 当然了，意外险不就是管这个的吗？我今天来就是来问您要资料，给老爷子办理赔手续的。

0: 真能赔啊！
1: 哎，要不是又是你自掏腰包赔本赚吆喝的啊？
2: 那我掏不起，买一个没多少钱，赔可就多啦。
1: 你多能多到哪儿去啊？啊，肯定又是各种套路，七扣八扣到手里没几个钱了。
2: 魏总这么说吧，这次理赔要是没有达到您的心理预期，那我胡曼黎从此以后在你面前消失，绝不再来烦你。
1: 行，反正好的歹的就看你操作了啊。那总之这钱能到我兜里，那我还是很高兴的。这样，回头我让秘书把我父亲的资料传给你，好吧？
2: 好的，那我等您消息。哎，
1: 行。
2: 那我先走了，不打。
1: 别别，喝口茶。
2: 别，您忙您忙啊，我先走了，哎。
1: 慢点啊。哎，
2: 好的。
0: 叫什么？
3: 您可以先打开看看。这个您看一下啊，按照您的交代，我主要调查了胡曼黎21年前所有的保单。
0: 嗯，上面
3: 10年前这个客户患过乳腺癌，胡经理给他做的理赔，理赔金额是30万。
0: 有什么问题？
3: 这个曹林其实在投保之前就得过乳腺癌，在他患病的时候大数据还没有联网，所以理赔的时候查不出来，现在大数据联网了，这些信息就都出来了。
0: 所以是胡经理联合客户骗保？
3: 有这个嫌疑，但并没有明确的证据表示胡经理对这件事情是知情的。
0: 我需要证据。
3: 我现在只查到了这儿，如果您需要的话，我可以找曹玲去问一问。我也可以去问问胡经理。
0: 胡经理那儿你不用问了，我先汇报给金总，让金总来做决策。
3: 明白。那我约一下曹玲的时间，尽快跟他见面。
0: 好，
3: 那我先走了。
4: 曼丽姐，
2: 你好。
4: 曼丽姐，
2: 哎，你好，春露啊，
4: 哎，
2: 来，魏老爷子的理赔资料，你全程盯啊，流程走个佳期，越快越好。
4: 曼丽姐，你可太厉害了，每年就赠送意外险，就钓到了魏总这条大鱼，整整五年，曼丽姐，你太有耐心了，我又学到了一招。
2: 那一开始我的确是为了业绩，
5: 后来就纯赌气了，哎。你说我们是来卖保险的，又不是来坑钱的，也是有原则有底线的，对不对？
4: 对，
5: 快去吧。
4: 哎，
6: 通过今天真实案例的分享，就想告诉我的客户宝宝们，父母年纪大了，医疗险买不进，意外险必备，具体信息欢迎私信我。最慢的步伐不是跬步，而是徘徊，最快的步伐不是冲刺，而是坚持。我是蓝洋古月湖，
4: 爱你们啊、哦！

0: 曼琳，我是真没想到啊，我们老爷子出院除了医保我们花了大概是670多现金，结果你们公司赔付啊直接打过来2000多。我们老爷子还跟我开玩笑呢，说这摔个跤还有钱挣，那快赶上碰瓷儿的了。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

0: 费事，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哇，
3: 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5: 大家好，大家好。
3: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5: 当然了，
3: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3: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5: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3: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5: 不懂科学。
3: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5: 是，
3: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5: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6: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5: 走
6: 走
5: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3: 哎，
5: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3: 对，
5: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应的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3: 是，
5: 那就坏菜了。
3: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4: 对
3: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5: 对对对，
3: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5: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2: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另外，勇士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

0: 发明专利证书，永势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永势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2-1032072-03-ZL2017-2-1234859.3-4-ZL2017-2-1304086.9-6 ZL2017-2-1406086.6 ZL2017-2-1905686.6永势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势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势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势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势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永势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永势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势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势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势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势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永势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势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势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永势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两天花两天，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 等多少次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圆滑垫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用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镜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6: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7: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一 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8: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士里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9: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5: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真的。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9: 看到这个勇士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光，配个镜子。
5: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真，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9: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5: 这一行了，我心情
9: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呗，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5: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9: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5: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8: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10: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啊，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 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11: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0: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

0: 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1: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几道，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3: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5: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0: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6: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吧。勇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

0: 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专属你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
3: 乐龄摄影友谊赛，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3: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1: 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3: 欢迎您的参与，
4: 最终大奖，
5: 最终大奖，
6: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7: 远古玉米神报道，
8: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9: 太阳的金色汗水，
10: 秘鲁的蒙娜丽莎，
11: 月亮神悄悄许愿，
12: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3: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4: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15: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6: 我只想告诉你，
17: 我这钱啊还是不挣为好，老爷子一辈子平平安安比什么都强，对吧？
18: 哎呦，曼莲，我这借你吉言啊。来，曼莲，我替我们老爷子谢谢你。
17: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雷子。雷总，我今天来不是来要功的。
18: 我知道，这是下一单生意呗。行，你上次说的那个什么要退出历史舞台的金，你跟我讲讲。
17: 我也不是来挣您佣金的。
18: 你什么意思啊？
17: 我就要您一句话，我们做保险的是不是都是骗子啊？
18: 就是曼丽，你在这儿等着我们是吧？那就说实话啊，曼丽，你能为我这单一直跟踪了5年啊，就为我提供服务，这点我是真服你啊。但你是你，别人是别人，你是好人，你不骗我，但别人那我还是得画个问号，知道吗？
17: 贝总这么说吧，其实在保险行业里大多数的人都跟我一样是兢兢业业工作的，你说行业里有没有骗子？那肯定是有的。话说回来，哪个行业没有骗子啊？对不对？咱不能因为一小撮人就否定整个行业，这个不好。对，
18: 有道理。那我就收回我以前说的啊，这个卖保险的大多数都不是骗子，那这行了吧？
17: 够严谨。
18: 你这做生意不严谨，你得赔死我。好了好了，到了图穷匕现的时候了，你说吧。
17: 哎呦，真什么都瞒不了魏总是吧？您痛快，那我就直截了当了。我觉得按照您现在的情况，您得考虑要买终身寿险。我给您的建议是3000万的保额。
18: 3000万？曼林，你这胃口有点大呀。
6: 我每年多支出那么多吧，
9: 你们才给我3.5点的利息，那也太低了呀。
17: 魏总，我斗胆啊纠正您个观念。保险它不是锦上添花，是雪中送炭。人要走得远，有时候炭比花

0: 这样吧，你们再做一个详细的方案，我先看看啊，明天。
1: 没问题。
2: 今天呢，是我们蓝阳保险之星的表彰会，闲话少叙，首先让我们共同看向大屏幕。
3: 蓝阳人寿保险之星颁奖晚会，蓝阳之星奖，巨浪奔腾，滔滔不绝，17年的砥砺前行，见证了持续的力量。他们是蓝阳精神最完美的诠释者。
4: 2022年11月，是我持续绩优198个月。回头看看，感慨万千。17年的坚守，我为5000位客户送去了温暖的服务。在未来，我还要不断的持续，不断的服务，带领其他伙伴一起做蓝阳
5: 的
4: 持续会员。
3: 蜿蜒汇聚，只因一份信任。
6: 到区总监的位置，我觉得责任是更大的。我每天的工作都排得很满，上午做好团队管理，下午做好客户拜访。有人说呢，做保险压力大，我觉得责任更大。
3: 恒以致远，只因一份热爱。
1: 我认为副经理最重要的是带领团队做好常态化客户经营，给客户带来乘法级的体验倍增，做好持续优征优育，寻找比自己优秀的人加入团队。

0: 华谊人寿上海分公司市经理赵阳。
1: 好的，感谢观看。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出蓝洋集团董事长上台发言，有请。
2: 谢谢大家。投之于木桃，报之以琼瑶。只要大家坚定地跟随蓝洋，蓝洋一定以最大的利益回报大家。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再次祝贺获奖者，希望他们再接再厉，勇攀高。

0: 奖者颁奖。
1: 魏总，蓝阳保险的代理来了。
2: 魏总好。
3: 哦，曼黎说的是你啊？
2: 是，曼黎姐让我把这个交给您。
4: 知道。

0: 白总。
1: 嗯。
0: 看一下。嗯。
1: 真的假的？
2: 我朋友是南阳的总监。

licença.

0: 怎么回事啊？哎，我跟他有几分交情的，怎么会把你赶出去呢？你是不是说错话了啊？
1: 回来说，回来说，金总，
2: 进来。

0: 霍经理，看一下。
1: 曹林，是，他是我客户，怎么了？
0: 是这样，我的下属在整理之前的理赔保单，发现你的这份保单里有些蹊跷，所以有些问题，想跟胡经理了解一下。
1: 你说。
0: 10年之前，曹林在你这儿买了一份重疾险，之后他理赔了一单，是乳腺癌。
1: 是啊。
0: 但是这个曹林，在投保之前就得过乳腺癌。这个情况了解吗？按照规定，曹林是根本不能买重疾险的，即便是买了，复发的乳腺癌也得不到理赔，是吧，胡经理？
1: 嗯，他这个情况我不清楚。哎，
2: 不清楚。
1: 对，按照投保流程，在签单前我都问过的，客户没有入室告知。
0: 你确定是客户的问题吗？
1: 什么意思啊？你是在怀疑我吗？我没有，我为什么要叫他啊？
0: 那只有你自己心里最清楚了。
1: 哎，景总，他的情况我真的不知道啊，他污蔑我在撒谎。
0: 人家跟你无冤无仇，为什么要污蔑你啊？
3: 我问你，这个曹玲在投保之前，你知不知道他有乳腺癌的病史？

0: 秦总，我
1: 知道还是不知道？
0: 万丽，我求求你放放我，我这个孩子他还有自闭症，如果你不放我的话，我真的是只有死路一条了呀。
2: 你起来，我们起来说行吗？
0: 万
2: 丽，你别跪着。
0: 这忍心看到我跟我的儿子去死吗？
2: 他的情况有点复杂。
1: 行了，够了，其他的我不想知道。
2: 金总，你给我机会，让我单独跟你说说好吗？
1: 不必了，你也算公司的老人了，面子我会留给你的。自己走吧。
2: 走，我去哪里啊？
3: 你没听明白吗？你被开除了。

0: 方总，有事啊？我之前给你那些材料里，并没有那支录音笔啊。嗨，胡经理毕竟是公司的老代理了，我就怕这里边有什么误会。我找客户具体问了问，可谁知道我这一问，竟然害了胡经理。
1: 可曹玲之前和我说过，作假他是主犯。
0: 并不是胡经理教唆呀，那就是胡经理提前跟他说好的，后来我一出面，客户怕了，把真相给说出来了。这个事情，公司相关部门已经核实过了，性质极其恶劣，也许开除是胡经理最好的结果。好好干，马上就要转正了。

0: 老师已经够得劲了。
1: 胡老师，
2: 秦总，你还记得这张出警单吗？
3: 还留着他干什么呀？
2: 当时我一个人去南汇膜拜，初入行不懂，结果被村子里的人当成骗子抓了起来。是您从徐家汇开到南汇开了两个多小时，把我从派出所救了出来。那是2004年8月16日，你救了我一次，现在能不能再救我一次啊，金总啊？
3: 现在知道哭了？你本领不是很大吗？绩效越做越大就飘了，合规培训找人代签啊，核保理赔你无视流程加急加快，公司的内情对你的不满不是一天两天了，很多事情我都一直在替你扛着，你知道吗？
2: 我知道我错了，金总，我改，我知道错了。
3: 即便是你犯了刚才那些错，我也还是愿意拉你一把的。
2: 谢谢金总。
3: 如果你没有去跟李青青见面的话，
2: 哦，李青青的事情我可以解释的。
3: 我只问你一句，李青青，你见没见？
2: 他是找我了，但我什么都没答应啊。
4: 你没答应是因为你还没拿到保险资金，拿了这个荣誉你就有筹码去跟他谈了是吗？
2: 不是不是，他是找我了，我怕不跟他见我会得罪他，当然我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但我真的什么都没有答应他，我没想过跳槽。金总，当初要不是您，怎么会有我今天呢？我不是王后一个人啊。
3: 好好好好，行了行了
4: 啊，我不听你怎么说，我只看你怎么做，你的行为已经证明一切了。
3: 挺好的啊，那李星星跟在咱们业内搞的那套狼性文化还蛮有名的，

0: 媳妇儿，搞定了啊，放心吧。
1: 是我求吴老师别说的，我跪下来求他，我跟他说，如果他把这件事给捅出去，那我跟孩子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0: 这么说，这件事不是胡曼林教唆你的？
1: 是的。
0: 那这事儿可就麻烦了，现在公司查出来了，30万，得判10年以上了。
1: 求求你帮帮我！
0: 别，
1: 我孩子生病了，他需要我照顾。求求你，你帮帮我，我不能被抓的。
0: 大姐，大姐，您别这样，我也是替公司办事儿。大姐，您先站起来，您先站起来。
1: 不是，不要紧。
0: 哎呀，您现在要是这个情况的话，办法也不是没有。
1: 帮帮我！

0: 不小看你了。我一直以为你只是想跟我要点小恩小惠，看来我对形势有误判。你背后是谁啊？
1: 背调，是公司给我的任务。
0: 你少来这套，把我搞倒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1: 我只是例行公事，你爱信不信。
0: 行，嘴够严的，来日方长，你最好祈祷别栽在我手里。

0: 来。找我干嘛？
1: 你不愿意见我，我只能来你公司找你了。你要喝点什么吗？
0: 有事快说吧。
1: 房子的事情你考虑的怎么样？
0: 你问我一次，我问我一百次，我的答案是一样的。我家的房子我不会买。
1: 小猪，你怎么埋怨你父亲我都能理解，但是这个是你父亲的心血，你不能因为赌气而什么都不顾。我知道你需要用钱，只要今天你愿意在这个合同上签个字，这卡上的50万你马上就能拿出来用。
0: 如果薛瑞年看到自己一手创办的公司要垮，会不会痛心疾首呀？
1: 小周，他毕竟是你父亲。
2: 谁不重要，人做错了就是要付出代价。
1: 小周，别走，
2: 放手，
1: 把卡拿着。你不是需要钱吗？把卡拿着，你需要钱的我知道了，你把合同签了，
2: 放手，
1: 你别再这样了好不好？
3: 你们俩啊，捋顺了，这下我都捋顺了。这就是你挑中我下手的原因吧？啊，
1: 你们是同事。
3: 丁志远为了你跟我分开，你已经赢了。你有必要赶尽杀绝把我工作也毁了吗？
1: 你什么意思？
3: 你一手操办还跟我装？
0: 不是你想。

0: 我突然想到，哎，丁志远知道他的存在吗？啊，这位弟弟，你知道丁志远的存在吗？哦，你可以啊，一老一少胃口很大。
1: 你误会了。
0: 哦，那看来两人还互相不知道了。
1: 我跟小周的关系，我是他的长辈，我不是你想象中那种关系。
0: 长辈那种长辈啊，让他少奋斗20年的那种。
2: 干嘛？
3: 我和他没有关系。
0: 哎呦，哎，刚才两个人都抱一块了，还帮着掩饰。那看来你是知道丁志远的存在了。
4: 手段了得，魅力很大。
0: 不过我提醒你啊，丁教授可是很纯情的，他可接受不了这个小的。
1: 小周，小周，
5: 胡曼林，如果今天你觉得你抓住了我的把柄，你大可以去告诉丁志远。
4: 你不怕？
5: 看他是相信我，还是相信你。

0: 回来啦。
1: 咋意思啊？
0: 你看哪块？哎，
1: 爸爸，
2: 要弄来了。哎呦，我真要行动了。来来来，我正好有事体问侬。侬这个是哪档事体啊？老母讲伊拉老板要寻侬做单子，讲侬把公司开脱了。
1: 对啊，我把公司开除了呀。
2: 咦，侬那公司开脱了？哪档事体啊？
1: 我要跳槽了，去更大的公司赚更多的钱。
2: 啊？
1: 公司那帮人羡慕嫉妒恨，组团在外面找我要。
2: 真啊？
1: 人们你懂的呀，都是笑人无恨人有，我混得比他们好嘛，他们肯定要在我身上泼脏水的。
2: 哦，告我就放心了。
3: 爸爸，我正好有事体讲。
2: 哦，对了，我先有桩事体。啊，喝啊！这个么子，拿得起，不拿老丁。侬不是讲丁志远要去参加啥个封闭研讨会的吧？那，别唠叨起，补补脑子。搿好么子啊，每天一两，不要停。
1: 爸爸，
2: 我呀，我啊，原本上呢命苦，老婆死得早，还好有侬这个囡儿，还有个女婿，挺幸福，事业有成。小区里向人人讲，侪羡慕我吴德功啊！你们好，我就好，对吧？
4: 我特侬打过多少趟数了？乱七八糟么子不要钱嘛？侬哪能啊？钞票太多用了他。
2: 啥地了啥地了夫妻家头。
4: 侬听我一趟来塞吧。啊，要侬钞票就算了，万一要侬命呢？
2: 晓得了。我那老丁，你不要忘记他。
5: 哎，阿姐，阿姐，阿姐，
6: 现在
5: 咱出问题有眉目嘞。
6: 你讲呀？
5: 哎，就上趟侬帮我讲有没有买保险嘛？我一开始觉得不是老靠谱，还是聊了一个编剧，哎，自由职业没工作啊，天天蹲屋里上班啊。
6: 哎呦，今朝不要讲工作好吧？
5: 哦，侬不是每趟过来喝老酒才聊工作吗？
6: 不要讲哎我。
5: 哦，
6: 你等一下，在那边。
5: 哦，跟侬没听啊。
6: 啊，我跟侬讲。
5: 哦。
6: 我要拿那个的最结棍的进去了啊！我十分钟以后要在清醒了，跟我读书。
5: 哦哦。

0: 传递加州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嗯，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嗯，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啊，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的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嗯，但其实那个装修的这个工序呀、啊，还有咱们环节、啊，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嗯，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量能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雪露及厨卫强装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净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呢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净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次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啊、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那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说1500的话，就是差45。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2: 对不对？
0: 对，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2: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2: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底儿。正常我们是刷3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湿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破。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 呢，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嗯，就整体四面墙都刷了掉。对，
1: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2: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哦。
2: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0: 嗯，
1: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
2: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这个门，
0: 嗯，
2: 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房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
1: 嗯，
2: 咱们是包含成品14间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
1: 哦，
2: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个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
1: 嗯，
2: 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不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1: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
2: 嗯，
1: 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0: 那可真太坑了。
2: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
0: 嗯，
2: 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0: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
1: 嗯。
0: 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1: 没错，
0: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1: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0: 在哪儿？
1: 厨房跟卫生间嘛。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0: 对，
2: 没问题。
0: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
2: 嗯，
0: 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嗯，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2: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
0: 嗯，
2: 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伊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1: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2: 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接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嗯，
1: 这就是有底气，啊，
2: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
0: 嗯，
2: 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还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
0: 嗯，
2: 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1: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2: 是的。
0: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1: 选
0: 精
1: 心。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试。

0: 余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动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部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不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到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极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1: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2: 蓝色预警，房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3: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4: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1: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5: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玛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河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6: 慢离，嘿，慢离，慢离，我只想告诉你。
7: 喂，你，喂，哇，
8: 哎。曼琳，怎么了？
9: 啊，快起来，起来！
7: 陈放，我不要米空，我干嘛？哎，我刚过来，哎，人家的五米的菜，弄档次呢，我刚要把我气死干呢。
8: 我是薛小舟，我不是陈放。
7: 刚都，我不要米空。
8: 哎，喝多少？啊！
7: 哦，哎，还有你夫人跟我母亲吃
10: 一样。母亲真呀！啊啊！哦，这够不能了，兄弟。
8: 不是，哎，
7: 这
8: 怎么回事啊？
10: 哎呀，来了就把喝老酒啊，还能搁那样子啊，老可恶了。
7: 哎，等我们
10: 来了就把喝老酒，老色
7: 气了。没得放过呢，我干嘛呢？
10: 喝成这样，
7: 能给我洗开？
10: 哎哎，啥情况？姐弟恋？
8: 不是不是啊，我这个，哎。
10: 哦，懂了懂了，
8: 起来！
10: 哎呀，小瞧不了哥哥，兄弟，哎，女人很难搞的。
8: 我和她没有关系。
10: 哦，中间女人更难搞，就你个朋友就可以了，好吧？
8: 等等，我换完号了啊，我上班去了，
10: 交给你了，交给你了。

0: 是是，你别走啊，别走，别走，别走，别走，
1: 兄弟，
0: 别，
2: 能不能跑？
3: 哎，醒醒，醒醒！
4: 我讲侬讲，你们理赔不就是
2: 一点人情味都没？客户说要自杀。
5: 哎，
2: 他就像现在这样抱着我的腿求我，知道吧？他说他自己有癌，儿子有自闭症，如果我告诉公司，他就拉着儿子一起去死。我也是妈妈呀，我能见死不救吗？
4: 我问你，我能见死不救吗？我啊，
2: 什么不说的？
0: 哎，护士，护士，这怎么办？
5: 稍等一下，啊、稍等，抱歉，
0: 不是，这这这，
4: 那我拒保，我所有客户信息都在上面，想告诉我啊，做毛搞不清，只要我这些客户还认我，任何人都拿我没办法，知道吧？
0: 别乱扔。
3: 哎，医生
5: 啊，你稍等我一下，马上过来。
3: 你要干嘛？
4: 我要开单。
0: 不是，你就喝成这样，打什么电话？
4: 单，我要做生意啊。
0: 什么电话？
3: 手机给我。
4: 能再抢我？
6: 这是怎么了？这是？哎，护士，哎，怎么了，先生？
4: 脑多
0: 啊！哦，喝多了。
6: 哎，护士，帮忙给他扶进去。哎，
7: 哎，护士，
5: 来。
2: 能不能抢我们的碗不跳啊？
7: 好，
6: 不用。你是家属吗？
2: 不用命控。
6: 我让我看。
2: 你一直刚就晓得吧？
5: 慢点。
6: 先生，那到那边去交费
0: 啊！
6: 先去交费，快准备席位了啊！

0: 行啊。那个尿收集在里面，把钱转给我。
1: 你怎么在这儿？
0: 昨天晚上你喝多了，我碰巧在医院。
1: 这么巧啊，我喝多了被送进医院，你正巧在医院，他守了我一晚上。
2: 不是他也出事儿吗？
1: 那不正好，姓邱的不就想让我死吗？告诉他没有那么容易。我比你年长几岁啊，给你句忠告，年轻人要走正道。如果你是因为喜欢邱丽素才帮他一起搞我，那你应该知道他跟我前夫在一起的感情是不道德。如果你是因为钱，那就更不知道了。你有手有脚，开滴滴送外卖，你怎么着都能养活自己。
0: 思路挺清晰，看来是酒醒了啊。包在这儿，钱转。
3: 早啊。
4: 你好。我听不太清。现在可以听清吗？你好。
3: 怎么了？
0: 开会啊。怎么了？神神秘秘的。
3: 胡经理的事情是你干的？

0: 我昨天没在，我刚知道这事儿。你年纪轻轻下手也太狠了。
1: 你什么意思啊？
0: 胡经理怼了你，你心里不爽，我能理解，但是你也不能把他置于死地呀。
1: 不，你别误会啊，我个人对胡经理没有意见，我只是例行公事。
0: 例行公事？
1: 嗯。
0: 无缘无故的调查胡曼黎，我什么时候交代过你这个事儿？你说实话。
1: 这事是范总交代我做。
0: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1: 不是范总说，是曾总交代的，要秘密执行。
0: 我明白了，我都明白了。你糊涂啊你呀、啊！
1: 我怎么了？
0: 什么金总交代的呀？你是被人糊弄了。陈放这是有计划的要干掉胡曼黎。
1: 你说放总和胡经理平时关系也不错，他为什么非要这么做呢？
0: 你以为这儿是幼儿园呢？一言不合就出手相向，职场人都戴着面具呢。陈放嫉妒胡曼黎的成绩，那不是一天两天了。
1: 不是，那他为什么之前不出手，非要现在出手啊？
0: 因为之前像你这样的傻子还没出现。

0: 监管部门举报邮件我发了。
1: 嗯，协会现在正在严打，红曼黎在劫难逃了。
0: 如果监管部门不出手，
2: 我就把事情通给媒体，我就不信有了舆情协会还会姑息。
1: 好，先挂了。
3: 都说情场失意，职场得意，我这都被绿了，怎么工作还丢了啊？是不是他们两人分了？
4: 让你失望了。昨天我还看到那个秋来接他呢，两嘎子好了不得了，蜜里调油。
3: 哼，那就是要报应到他们事业上了，等着吧。
4: 哎，你别咒我啊！现在丁教授的事业跟我可是息息相关啊，最近人家数据好得不得了。
3: 我气死他，我真的气死他了。哎，怎么倒霉事情都让我一个人碰上了。
4: 哎，我跟你讲，根据能量守恒定律，搞不好你现在的危机啊就是转机。
3: 有道理啊。

0: 山了噻。
1: 看看，
2: 我这么发朋友圈，有没点感觉啊？
3: 你现在一个月20000多的房贷，我大侄子一年10来万的学费，我要是你啊，现在立刻马上找工作去了，不是在这儿发朋友圈搞人设。
0: 是你提醒我的呀，危机就是转机啊。
3: 什么转机啊？
2: 那前段时间有公司要挖我，抬头薪资都给的特别好，我们念旧情呀，当时给拒了。你现在这么一说倒是提醒我了，哎，这是老天爷在点我，有钞票不得自得噻。
3: 你不是被蓝洋开除的吗？别人还会要你啊？
2: 所以我要发这个朋友圈呀，告诉我下一个东家，这件小事么伤不到我的了，我还是我，不得。

0: 更好的我。
1: 溥仪啊，侬是东方一武的，哎，干嘛万一人家不上钩怎么办了？切，
2: 不上钩，哎，你看看，你才发了多久啊？
1: 多少人给我点赞留言，你看看。
2: 溥仪啊，
0: 就算他李青青不上钩嘛，那还有王青青、陈青青嘞。干我们这行就这点好，知道吧？价值都在自己身上，越老越值钱。世界这么大，我还能饿死不成？
1: 看来是我想多了，我还担心你半天呢。你呀，够社会，我服的啊。
0: 这么多年修炼不是白练的，公司有人想弄我，家里有人想弄我，我呸！看谁能笑到最后。
3: 薇娜，吴曼黎没有联系过你？
4: 没有。
3: 哎，你说这个胡曼黎还能不能用啊？
4: 用肯定是能用，毕竟他在业内20多年，根基深厚。但老大，有一点我特别想不明白，您用人可以从内部提拔，唐经理这些年业绩就不错，而且对您还忠心耿耿的。
3: 泰英国际主打年轻业务，做大客户，比的是认知。这些年我给了唐玲很多次的机会了，只是她的成长速度跟不上咱们公司的业务发展需求。
4: 那这个胡曼黎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
3: 按理说啊，蓝洋开除了他，咱们泰银国际会是他最好的选择，可是他到现在都没有联系过我们。一种是他觉得先主动了会失去先机，还有一种他手里可能有更好的选择。
4: 会吗？那要不然我们先下手为强。
3: 约他下周先见个面。
4: 好。

亲们，这是我儿子学校这次周六的数学卷子，一般机构很难搞到的，需要的字据不外传哦。好的，我马上扫啊。喂，我是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77条规定，经相关监管部门授权，对胡曼黎作出2年内禁止进入保险行业的行政处罚。

0: 行业进入两年啊？哎，这个胡经理的事情闹得这么大。哎，小周，你干什么呀？小周，
1: 麻烦您请坐。
2: 好，不好意思，请您先预约。
1: 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他说。

0: 金总，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
1: 你是说，是陈放指使的你去调查的胡曼丽？
0: 对，陈放最早和我说调查胡经理是公司的行为，但没想到是他个人指使我去这么做的，所以我觉得陈放有可能是在故意针对胡经理。
1: 我怎么听说，因为一桩理赔，以前你跟胡经理你们闹过不愉快啊？
0: 哦，是，但是是胡经理想违反流程，让我加急办理，我拒绝了，所以我们两个就
1: 产生矛盾，然后你对他怀恨在心。
0: 准确的说，我是不喜欢胡经理的行事作风，但我也没有必要故意算计他呀。
1: 你今天跟我说这些什么目的啊？
0: 我只是想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的告诉你。
1: 然后呢？是胡曼黎被进入保险行业两年的处罚已经既成事实了，你说这些有什么用啊？你其实是想把自己从整个事情当中摘清楚，对吧？
0: 不是。金总，我不知道陈放和您说了什么，但调查胡经理和我跟他的私人恩怨完全没有关系。您更应该关注的是整个事件的调查过程中是否公平公正。
1: 年轻人，你很聪明，但是不要把聪明用错了地方。
0: 为什么呀？
2: 怎么了，小周？
0: 为什么是胡曼丽？调查结果他是有问题，但也罪不至死吧？最后你还拿出了一个不知道是真是假的录音证据，逼他入绝境，为什么针对他？
2: 针对他的是你吧？你薛小周因为工作矛盾问题对胡曼丽不爽，铁了心要整的。这故事讲得通吧，而且公司很多人都知道你们不对了，对吧？
0: 的确，金总信了。
2: 小周啊，今天你去找金总这件事呢，功过相抵。你还年轻，路还长着呢，别意气用事啊！
0: 我是直，不是傻。

0: 这是你也不干了啊？自己辞职的还是被人开了？我明白了，你这是完成了秋梨酥的任务，直接辞职走人啊，厉害哎！我跟你说话呢。
1: 你是来找我算账的是吧？那我告诉你，你找错人了，你被除名是你自己的问题。
0: 敢做不敢当了？你以为你这么陷害我，我会轻易放过你吗？你会得到报应。
1: 你到现在都觉得所有的问题出现在别人陷害你，对吧？你自己就没有问题吗？你能成功，是因为你吃了行业的红利，和你个人没有多大关系，明白吧？
0: 我当然有问题了。咱就问个过得过榜的奶奶。
1: 你爱慕虚荣，内心阴暗，你老公出轨自然是有错，但谁愿意和你这样的女人过一辈子？另外，作为一名保险行业的从业人员，无知无畏，为了开单无视流程，毫无专业性可言。
0: 哎呦，这秋梨酥口味还挺一致哎！哎，你跟丁志远都喜欢给人讲大道理。不过我提醒你啊，我那前夫可是大学教授，你想得宠还得再修炼修炼。
1: 胡曼玲，你没救了，你是来找金总对吧？啊，我告诉你，如果我是你的话，我现在谁也不会找。好好想想以后怎么办吧，行业除名，谁也救不了你。没

哎，我的聚宝盆呢？

0: 外面等一下。
1: 嗯，好的。
2: 你好，
3: 老师好，
2: 我们来上课。
0: 上课是吧？啊，带小朋友往那边走就行。
2: 春露，我曼丽姐，你在公司吗？
0: 啊，我正好路过公司，就在公司楼下。你现在有空吗？下来我们喝杯咖啡。
2: 哎，好的好的，我等你啊。
0: 嗯，
2: 一会儿见。

0: 我给你点拿铁。哦，
1: 谢谢。
0: 那送你一个小礼物。
1: 玛丽姐，太破费了，怎么这么客气？
0: 我离开这一段时间，怎么连个电话都没有？
1: 哎呀，不好意思啊，玛丽姐，那个我妈她最近老毛病又犯了，我
0: 关节炎啊。
1: 是啊，
0: 我给你的艾灸贴，你给她用呀。
1: 哦，好。玛丽姐，你最近还好吗？
0: 好不好嘛，要看你了呀。啊？
1: 什么意思啊？
0: 程璐，你跟我卖保险多久了？
1: 两年。
0: 时间真快啊，都两年了。
1: 是啊。
0: 你觉得我人怎么样？
1: 曼丽姐待我像家人一样好。
0: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我现在的情况呢，你也看到了，我有客户资源，你有从业资格。曼丽姐需要你吗？
1: 你的意思是？
0: 我们合作，我把客户和人脉介绍给你，我们二八分。不够啊，那三七。你是嫌少吗？
1: 哦，不不不，玛丽姐，那个是太突然了，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反应。那个玛丽姐，你带着我出道又这么的关心我，我听你的安排。
0: 太好了，那我一会儿把资料发给你，空了我们找个时间一块去见见客户，争取早日拿下一单。
1: 好，
0: 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为什么要辞职啊？
2: 我跟陈放这种人一起工作，我不得恶心死吗？
1: 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
2: 啊，其实怎么说呢，都打听过了，我就是一个发本，我中间又 gap 了三年，什么坐办公室啊，当白领啊，肯定是不可能的。

0: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大家早已吃惯了大鱼大肉等各种美味佳肴，吃的多了，身体负担重，也早就吃腻了，就想吃点山里的山珍尖货，比如粗粮野菜菜团子，在过去只是填饱肚子的普通主食，但现在想吃这口可不容易，价格也不菲。今天就尝鲜一组粗粮野菜菜团子，据说馋得大伙流口水，精彩马上开始。
1: 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啊，我又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吃鲜货了。就这菜团子啊，可以说是我们全家人的心头好。每次啊，这个美食一上桌啊，甭管是老人和孩子都喜欢。我有的时候这下手慢了，我都抢不着。特别是今天这个啊，你看又是粗粮又是野菜，哎，就这鲜味儿啊，这野劲儿啊，可以说是满足了我的无限向往。看阿姨都开始流口水了，是吧？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美食的厂家代表丁总，带着我们一起来尝鲜，欢迎丁总，欢迎。
2: 主持人好，
3: 哎，王阿姨好，
2: 大家好，我是三义珍食品厂的销售经理丁瑜。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粗粮野菜菜团子太火了，这个是我们职工食堂每天的主食，每天呀都供不应求。哇，尝尝。我可先下手了啊！就冲你家这粗粮和野菜这个菜团子，我今天呀也必须得多吃两个。你看这皮儿黄灿灿的，看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有食欲。这个面皮儿啊太暄乎了，这野菜的菜味儿啊比咱平时买的呀更重，口感顺滑，这馅儿啊很入味儿，这也太好吃了。
1: 闻起来有浓郁的啊玉米的谷物香，还有野菜的清香，面皮还有这个野菜馅儿啊颜色都非常的鲜亮，这个野菜的馅儿料啊香味儿非常的独特，皮儿薄馅儿大，个头也非常的大，口感啊软嫩清爽，完全没有油腻感，
2: 太香了。这普通菜团子呀和这个口感呀确实比不了，吃一口啊就感觉这食材呀就是不一样。
3: 这个呢就是普通菜团子的升级款。先来说一说啊，它这个金黄色的面皮儿，黄色呢就是粗粮玉米面的颜色，我们甄选的是东北优质玉米面，辅以小麦粉，优选比例，粗粮细作，手工包制，玉米面采用的是天然发酵工艺，香味呢更为浓郁，相比精米白面，玉米面保留了更多的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
2: 对咱们的肠道很好，身体健康很好，饱腹感很好，吃了很久都不会饿。
1: 哎，我觉得这个好，就纯粗粮的，有点拉嗓子，不容易吞咽。哎，但是这个更暄软，有弹性，香味更足，
2: 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再加上我们秘制的调味料调味出来的。
3: 野生苋菜呢，它的吸附力比较强，蒸熟以后口感更加的鲜香顺滑，所以呢更入味儿。野苋菜呢，它长在野地里是根草，放到餐桌上是个宝，在营养学界地位很高，被誉为长寿菜，它是蔬菜界的补钙王，钙含量是菠菜的两倍以上，鸡蛋的三倍，是牛奶的1.5倍，它还富含铁、钾、镁、锌、蛋白质、维生素、类黄酮、多糖等等元素。除此以外呢，它丰富的膳食纤维对咱们的肠道很友好，野苋菜还含有较多的赖氨酸还有叶酸，
2: 这两个元素是咱们人体必须的营养元素，但是呢在一般的大米白面当中比较缺乏。
4: 嘿，这个呀堪称营养宝库，在很多传统的中医食养方里面呀，这个粗粮和野菜呀那可是宝贝，尤其是春季的这个时令野菜呀更是珍品，多吃点啊补充丰富的营养，像这种蒸熟了的粗粮野菜菜团子，蒸一下或者用微波炉加热一下，吃起来特别方便，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1: 这一袋里面是4个蒸熟的啊菜团子，吃一袋开一袋，非常的便捷，甭管咱是早餐或是中午当正餐啊都可以。还有啊，就是到了晚上那种怕饿但是又不敢多吃的，咱拿微波炉啊，哎，热上一个吃起来也非常好。
2: 我们这个菜团子呢是专门给栏目组做的专供货，您在外边还买不着，家里人吃解馋营养，送给亲朋好友呢还非常的有心意， 如果您是每天吃腻了大鱼大肉的话呢，不妨尝尝我们这个山里的鲜嫩尖货，保证特别的地道。
4: 快说说怎么卖呀？
2: 我这儿啊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这款是我们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市面上普通的菜团子是5-6块钱一个吧，那咱们今天这粗粮野菜菜团子福利价22个，不到100元。前200位购买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大家5个，到手27个。
4: 好，丁总大气，但是我现在呀还只是激动，还没有冲动。你呀再送2个，
1: 哎，
4: 我立刻就买一组。
1: 对，丁总，哎，你再多送点，这样我也订一组。
2: 那你们都这么说了，我不送的话，显得我们厂很小气啊。这样吧，要是你们真吃的好了，能给我们厂宣传宣传吗？
1: 没问题，
4: 没问题，
1: 对吧？
4: 啊，
1: 哎，你这东西好，价格实惠，帮您宣传宣传，那小意思啊。
2: 我相信你们。送大家3个，也就是到手30个，不到100元。
4: 丁总，太好了，有魄力，讲究人儿。我呀，再也不和你砍价了，我就先买一组，照顾照顾你的生意。你家这个粗粮野菜菜团子的这个口感和味道啊，我真是太喜欢了。这个玉米面粗粮细做，再搭配着这个野生苋菜，营养健康。我们这些叔叔阿姨和你砍价啊，就是图个乐呵，没有真想难为你。你们这些年轻人呀，整天东奔西跑的，确实是不容易。
2: 阿姨，特别感谢您对我们菜团子的认可和夸奖，而且刚才您说的这些话呀，我心里边特别暖。其实不瞒您说，我平时特别喜欢跟您这个年纪的叔叔阿姨打交道，跟你们逗逗乐子呀，感觉就像是回家逗我爸妈开心一样。我们呀，只要是做父母的，身体健康，心情开朗，我们不管飘到哪儿，心里都特踏实。

0: 新的一个组合价，32个野菜团子，8大袋，不到100块钱。如果电视机前的话，陆良细做的外皮，野生苋菜做的啊，馅料营养丰富，口感鲜美，买回家甭管啊是给自己解馋送朋友啊，都可以说是非常的特别。那么您可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订购之后呢，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雨桐，你看这菜团子这外头这皮儿黄灿灿的，掰开以后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特别诱人，吃着这个菜味儿啊特别浓郁，鲜香四季，鲜美多汁，野味儿十足。我呀吃到了我小时候的味道了。
1: 其实啊，现在生活在农村的朋友们也很幸福，闲暇时候到山里边采点野菜回家呢，就可以打汤做菜做主食，又好吃又营养，对吧？反而呢，这些东西在城里边成了特别珍贵的山珍，不是咱随时想吃就能吃到嘴的。
2: 对，
1: 这个野苋菜啊，以前叫做换肉菜，因为以前呢，农民朋友们呢生活困难，他们就采这个野菜到城里边去卖，卖了这个钱呢就用来换肉。现在不行了，现在这个叫肉不换，因为现在呢，农民朋友们也不缺肉吃，村里边劳动力比过去贵多了。现在呢，村里人去山里边采点野菜啊，主要就是为了回家给自己家里人解解馋。
2: 对，
1: 即便是有人把这个拿到城里边去卖，您知道吗？这价呀比肉价还贵，
2: 皮儿薄馅儿大，可以说是一口尝尽啊山野自然之美。哎，这一口咬下去就特别有满足感，咀嚼的时候啊，这舌尖味蕾就充满了这个春天的味道。有了这个，哪怕一家人啊身处喧嚣的啊都市里面，都会有一种在山野里面度假般的神仙般的日子，随时随地的就把这个山野鲜滋味啊紧裹在这一日三餐里面，想想就觉得美好。
0: 最主要的是啊，太实惠了。你看这么大的个儿，这外表这皮儿啊黄灿灿的，
2: 对，
0: 掰开以后这馅儿呢还翠绿翠绿的，从里到外透着高级，32个不到100块钱，不到3块1一个，这可比市面上动不动就5-6块钱一个的那个强多了。一日三餐都能吃这个补充营养。不过丁总，您这质量可得保证啊。
1: 大家也放心，我们三益臻呢是北京本地的大食品厂，我们的质检和选材都非常的严格。这个菜团子其实就是我家里自家人每天都吃的，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打栏目的热线，我们马上派专人第一时间给您解决。
3: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好了，本期粗粮野菜菜团子啊特惠尝鲜抢购活动啊还有两分钟就要结束了，想尝鲜的朋友要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雨桐啊，就这款粗粮野菜团子啊就是为我们中老年人量身制作的，岁数大了平时不能每天都吃大鱼大肉大米白面细粮了，就要多吃粗粮杂粮和野菜，每天补充各种营养，不光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就像家里的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也都需要多吃点这个粗粮和野菜。我们家那儿子呀老是点外卖，这营养啊一定不均衡，每周都应该多吃几次这个菜团子。
2: 老话讲一两苋菜一两斤，春天的野生苋菜营养丰富鲜嫩珍贵，而我带来的这个菜团子就是粗粮玉米和面粉做的面皮儿，春天的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如果家里边经济条件允许，千万买点给家里人尝尝鲜儿，简单加热就可以吃了，特别的省事儿。
3: 今天这个价格我们厂从来没这么卖过，
2: 主食档口至少5到6块钱一个，
3: 但是呢人家不可能给您用野菜，
2: 这种野生苋菜只是出现在农村的山沟里田间地头，在城市菜市场没得卖。
3: 咱家这个直接给您32个8大袋，您买回去呢可以给亲朋好友分享分享啊，他们有钱都买不着。
0: 好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了啊，栏目特供的薄皮大馅儿的粗粮野菜菜团子特惠尝鲜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粗粮细做让您在家随时随地能够吃到春天的滋味，想尝鲜的朋友抓紧开始抢购吧，
4: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才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才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嗯、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啊、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啊、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嗯，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
0: 嗯，
2: 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
0: 嗯、
2: 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
0: 嗯，
2: 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
0: 嗯、
2: 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
0: 嗯，
2: 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
0: 嗯，
2: 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
0: 嗯，
2: 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
0: 对，
2: 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
0: 啊、
2: 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这玻璃还真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
0: 嗯、
2: 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
0: 嗯、
2: 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
0: 嗯，
2: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2: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2: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2: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价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0: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2: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0: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2: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2: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2: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0: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冰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十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
2: 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银铃朋友们，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0: 我是演员濮存昕。
1: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3: 我是演员王帆。
4: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缺妮。
5: 我是演员郝平。
6: 我是张英奇。
7: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8: 我是王传月。
9: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1: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9: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0: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9: 乐零摄影友谊赛，
1: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6: 不限题材，
9: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零摄影友谊赛吧！
9: 欢迎您的参与，
7: 最终大奖，
6: 最终大奖，
0: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0: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莫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2: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化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3: 我看完了前十集，我在飞机上泪流满面。
1: 最近有个地方因为一部热播大剧彻底火遍全网，古韵徽州走入大众视线，千年徽墨非遗文化。

0: 话一同走红。随着剧集热度持续高涨，广大网友纷纷贡献各类二创内容，踊跃热议剧情，沉浸式追剧互动。
1: 家业中的贡墨和徽墨有何关联？为何皇帝御用的贡墨就一定要从徽墨中选取？
2: 发现七九是来送办法的时候，是
3: 七东家莫怪
2: 找七九帮忙给李家世墨会撑腰的时候，
4: 七东家、好巧啊。
0: 而杨紫等演员走心出彩的演绎同样格外亮眼，让家业稳居流量风口，持续火爆出圈。
5: 欢迎李真，
6: 一目而起，我们八房遭遇厨族，我爹身死，
7: 救救我爹吧！
6: 行，
8: 我要云墨堂堂正正的全部倒回来。
9: 我看完了前十集，我在飞机上泪流满面，下飞机以后我说我还想看后面的文字，甚至我看到十集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我要去演这个角色了，因为每次当跟一个角色我们两个互相拥抱彼此的时候，就有的时候其实是一种感觉，就是那一刻我就知道我就是真娘了。泪流满面的那个点是什么？第一场戏就是我丁齿铭式那场戏。
10: 清水从此退出墨行。
11: 真娘，即使再近，
8: 你闭嘴！
6: 我说过，我的家人就是我的底线，我们两个便缘尽于此吧。
9: 我就印象特别深，当时剧本写着，长长的长街上，只有我们一家人孤单的背影往前走着，然后我的红盖头从头上掉下来，然后唱着徽州的小戏曲配着，我就能，当时我就想象到了那个画面，那是我第一个泪目的点。第二个就是我第一次跪在爷爷面前说我要学墨，然后爷爷他说你在祖师爷面前跪下来，终于他接受了我这个徒弟，那一场戏我就是爆哭了。
10: 师母知道艰难险阻，你可吃不了这苦。
8: 真娘愿意吃苦。

0: 会私下你们在这个拍戏的间隙也是这样的吗？哦，好可爱。
1: 七九，感谢李真吧。七九跟骆文谦离别的那场戏，就是在那个
2: 七九跟骆文谦，
1: 不是
0: 怎么回事？你自己跟自己离别啊？你这是一段内心
1: 那个不是是
0: 感动，那鼻子有点酸酸。说七九跟骆文谦这俩不是一个人吗？啊，
1: 太没有没有没有。
0: 导演说他太爱自己，根本不爱我。
3: 演员和演员之间的信任很重要。就是我扔给，就是真娘的，真娘就还给了我，这是我特别欣慰的地方。
0: 我们词条在那个微博上，然后写的什么，终于来拯救女主的不是男主了，是妈妈。
4: 娘，你怎么来了？
0: 李真是我的小棉袄，但是我们俩戏外是姐妹啊，戏里是母女，
4: 单论是吧？
0: 对，其实小的时候，我十几岁的时候，我演过她小时候，我俩演过同一个角色，她演少年版，我演青年版，
4: 啊、结果再合作，她演我妈了，
0: 那应该是2007年，20年前了。
5: 您坐这歇会儿，我去叫他们吧。
4: 别动，别动，
0: 咱回家。
1: 这种这类题材我没有去碰过和涉猎过，看到了惠州的文化，

0: 传承，匠人的傲骨的一种情怀，一种力量。我觉得我不能把它放下。
1: 第一次我还记得在见到导演，就导演特意从黄山飞回来见我，然后他见了我又匆匆忙忙又飞到了黄山，他那时候已经在开始织锦了，然后给了我很大的一个信心，因为我会觉得这样的一个团队是我非常信任的。
2: 黄金一刀，李牧难求，恭喜李氏摘得共谋臣。
3: 恭喜啊，同喜同喜。
1: 而且在导演的坚持下，就是他希望完全都是要实景，我们也实现了。所以大家现在看到这样的画面，真的是要感谢我们的制片团队跟导演的坚持。因为可能如果大家想做一个很快的戏，可能就在井里随便拍了，但是我们并不是，希望可以大家能看到我们每场戏的用心。
4: 别着急，我告诉你一个三小时就能高效逛完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的方法。
5: 一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有三个展厅，800多件展品，怎样逛展才能节省时间呢？主持人广红给大家支招。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怎么这么着急？
6: 我今天预留的时间不够，2个小时我才逛完一个展厅，实在是东西太多太丰富了。
4: 别着急，我告诉你一个3小时就能高效逛完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的方法。
6: 真的吗？
4: 进入首都博物馆，先冲1层玛雅的世界，了解玛雅人特有的围绕世界之树形成的宇宙观念，重点找兔子浮雕印章、球员陶瓶，还有那块带有象征元素的石碑。后面就都在B1层游览了，下了电梯左转。A 厅是王的宝藏，展览梳理了黄金在神权和王权当中的核心地位，金冠、鹿纹金耳饰，还有那件猫科人面冠饰等等50%的文物首次离开秘鲁，一定要看。 M 区是大自然的精灵，小朋友的最爱，找豹人面具、跳舞的狗雕像、吹海楼的人，还有10大互动项目随便玩，有娃先逛 M， 没娃当然要先看黄金了。之后绕到后方的一排文创区，3个点为我最推荐：秘鲁专区买朱顶红、羊驼、蝴蝶；北京广播电视台专区有特别款的瓦库库。用 MR 展位来制作你的专属玛雅形象吧。饿了渴了就到餐饮区，大展定制美食值得品尝。还有票哥千万别丢，再去动物园和植物园都能打折。
6: 谢谢你，谢谢你。对了，你叫什么名字呀？
4: 你猜。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我们不见不散。
5: 如果您白天上班没时间，周末又觉得人太多，没关系，这一点首都博物馆早为您考虑到了。
7: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自开展以来呢是热度爆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我们的大展呢到10月18号整个期间，我们的3大展厅以及公共区域每天晚上会延续到8点整哦，但是呢我们的检票时间是截止到7点，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在7点之前赶到我们的首都博物馆。那我们强烈建议大家绿色出行，因为无论是公交车还是地铁都可以轻松到达首都博，在这里呢不仅可以凉凉快快的看展览，还可以顺便解锁我们的美洲风味大餐。我们把找车位的时间留给我们的美洲文明。
8: 欢迎观众朋友们能够来到2026亚洲数字艺术展。
9: 情绪还能作画，你感受过吗？他还会读心术。悬浮门票你见过吗？扫码就可以观看展品。亚洲数字艺术展今天就带你沉浸式解锁未来科技，出发啊！
8: 传统的艺术作品，其实这是一幅水墨画，那它其实是我们中华美食哈，它是一个美食地图。艺术家和我们的技术团队一起合作，就把这些美食的点位哈，都用 AR 的增强现实的方式，用手机或者 Pad 观众在现场通过小程序就能够看到这里的内容的可视化。
9: 从意外乌托邦的虚拟星球出来，更有意思的来了 ，AI 互动装置数字海贼。
8: 它其实就是观众通过游戏手柄方式在这儿有一个交互的感受和体验。数字海贼本身它作为一个角色哈，也是一个数字人的角色，通过语音的交互

0: 它会给你更多的一些反馈。
1: 这个数字海贼每个人来体验它其实都会有不同的剧本是吧？
0: 那当然，其实你跟他说同一个问题他可能给你回复都不一样。
2: 这是目的地往哪开呀？
3: 你想去哪儿？
2: 能去天安门吗？
3: 当然能去，天安门一直敞开着怀抱等咱们呢。那咱们就选条最浪漫的路。
1: 在数字海贼呢，你可以和虚拟数字人对话。那下面这个装置呢，它有读心术。
4: 红色就是代表你的这个脑电波比较活跃吗？还是
3: 红色是专注度？那你要麻烦你再闭眼休息。
1: 中午旭哥想吃什么？
4: 哎，好了，
1: 这一说吃的马上冷静下来了。
5: 哎呦我的妈，这么灵敏吗？
6: 这么准吗？
7: 撒空
8: 快！
7: 哎呀，看看可以吧？
0: 我们把艺术家的这些绘画的内容作为数据的语料，然后在这里边其实就通过观众现场的交互互动，能够取得每个人唯一的脑电波的反射数据，然后这个数据其实就会来驱动，就是最后生基于这个数据库的绘画的语料来生成一个仅属于每个人自己的24节气
1: 专属的艺术作品。
0: 对，
9: 感觉就是挺神奇的啊，这是非常神奇，就是它能一直跟着你的情绪来去显示出来啊，能够去彰显你的情绪。我觉得这个就是能够让我们感受到这个科技带来的一些那个便利吧。
1: 在我们展厅呢，现在有集结了24个作品，6个国家。那其中呢，年龄最小的就是我们这幅作品。我们这个作品呢，对，全都是10岁的小朋友，他们是石油附小4年级的学生。在北京的这个语文课本里边啊，他们有一个我和谁过一天的习作。那这篇习作呢，老师就带领他们每一个人写了一篇优秀的作文。那通过这篇作文的书写之后呢，老师又把他们这个作文帮助他们用现在我们的科技生成了一个小电影。那这些小电影呢，各具不同。
10: 一群凶神恶煞的妖怪从四面八方涌来，一步步向我逼近。就在这危急时刻，一道金光闪过，
11: 俺老孙来也。
1: 其实在我们的亚洲数字艺术展，不仅是大人可以参加我们的作品，小学生也可以。
12: 我不是经常会做梦嘛，我就想把我做出来的梦用 AI 生成一下。
13: 我觉得这里面类似于这样的互动，我觉得还是非常少见的，尤其是我觉得就有历史性的展览，又有现代科技的展览。
0: 欢迎观众朋友们能够来到2026亚洲数字艺术展，来到海淀335元文化艺术中心，来感受数字艺术的魅力。我想也许在这儿你是一个山海经神话故事的参与者，也许是24节气这样抽象绘画的创作者，让每个观众走进展厅，同时也是我们的一个展览的创作者。
1: 换句话说，就是这个展因为观众的参与，观众的到来，它才算完整的，是吧？
0: 对，人有人的用处嘛，每个人都可以在这儿来找找自己的用处。
1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的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啊，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的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呀，还有咱们环节，还有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总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起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与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是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这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你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镜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镜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以内，这才叫真正的镜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2: 对不对？
0: 对，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2: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啊，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啊，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2: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三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的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湿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火。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 呢，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烧了掉。
1: 对，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2: 对。
0: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哟。
2: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1: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
2: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房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啊，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些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不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1: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0: 那可真太坑了。
2: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0: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1: 没错，
0: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1: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0: 在哪儿？
1: 厨房跟卫生间嘛。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0: 对，
2: 没问题。
0: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2: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
1: 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2: 对，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1: 这就有底气。
2: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1: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面。
2: 是的。
0: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1: 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牌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星，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 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储备强征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4: 在上面，他骂我呀！
3: 爆笑故事，
4: 太臭了！
3: 暖心治愈，
5: 妈妈爱你，
3: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常超然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6: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3: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7: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3: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8: 今天靠你们俩。
3: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9: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10: 呀？我妈的，我今天给大伙儿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宅在家里做点啥。
11: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10: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真有准儿，大掌柜娶媳妇儿也不行。猪八打想花辣，大掌柜的娶媳妇儿。相声啊，近些年是火爆，
1: 是啊，
0: 但是搞这个大型的相声大会
1: 啊
0: 不多，
1: 不容易。
0: 在旧社会也是一样。那个相声大会在哪儿？
1: 在哪儿？
0: 在三不管十样杂耍。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对，
0: 有说有唱，
1: 哎，什么都有。
0: 哎，单说的都在那个开明那儿。
1: 哦，那儿说
0: 东营市场那儿了。
1: 是，
0: 是不是？
1: 哎
0: 哎，我呢从小在这个场合长起来的。
1: 哦，接触的多，
0: 在后台干点这个干点那个，耳朵馋
1: 啊，
0: 也听说的，也听唱的。我最爱的还是唱。
1: 哦，就您还爱唱呢？
0: 但是有一样啊，干唱我可不唱。
1: 不是，怎么叫干唱啊？
0: 没有乐器伴奏，我不唱。
1: 这上哪儿给你找乐器去？
0: 甭给我找，这不，
1: 哦，
0: 现成的，
1: 就这七块板
0: 啊。
1: 啊，
0: 怎么了？
1: 怎么了？
0: 这七块板怎么了？
1: 这有什么新鲜的？
0: 几块竹子片
1: 啊！
0: 别看这东西啊，
1: 啊，
0: 不老好学的。
1: 这个，
0: 哎，打算学会了这个
1: 啊，
0: 得下点功，得个十天半个月，
1: 差不多，
0: 是吧？
1: 十天半个月
0: 的，反正这玩意儿，这跟那个弹弦啊、拉胡琴不一样，那个好几年的功夫，
1: 那可不得练呢。
0: 一辈子相许拉不好
1: 啊，
0: 这个差不多，我们团的人基本都会。
1: 那可不，曲团这个是，
0: 但是打起来也是水平有高有低。
1: 哦，不一样。
0: 哎，我先来过门，你听听。
1: 哎，这玩意儿还有过门、
0: 哎？我先来过门，你听听，
1: 这还，

0: 行，要过饭。
1: 好，这什么话？什么叫要过饭呢？啊，
0: 打这七块板我可知道。
1: 这是什么？
0: 过去呀，这叫数来宝的，要饭的。
1: 你说数来宝干嘛的？
0: 要饭的。
1: 错了。嗯，记住了。嗯，数来宝的不要饭，
0: 不要饭，
1: 要钱。
0: 哦，这不一样吗？
1: 要说数来宝也不易。
0: 嗯，
1: 得做到三快。
0: 哪三快呢？
1: 现编现唱，做到三快：眼快、心快、嘴快。
0: 这眼快是
1: 发现目标，
0: 心快
1: 编出词来，
0: 嘴快
1: 跟着就得唱出去，
0: 真不容易。
1: 数来宝的一进大街，360行，见什么唱什么。
0: 那可不，
1: 他跟那个一般的要饭的还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啊？
1: 要饭的到你门口，大爷大奶奶喊了半天，就许不给，
0: 那背不住。
1: 数来宝的来了，他这么一唱一数
0: 啊，
1: 你就得给钱，
0: 就得给钱。
1: 哎，
0: 那是没碰上我。
1: 怎么呢？
0: 碰上我，我就不给。
1: 你得听他唱的怎么样。
0: 我根本就不听，
1: 词儿好
0: 多好，我也不给钱。
1: 可别人都给，
0: 我就不给。
1: 没你这样，
0: 我就是这样。
1: 没你这么轴的，
0: 我就是轴。
1: 没你这么拧，
0: 我就是拧。
1: 没你这么不通情理的，
0: 我就是不通情理。
1: 没你那么狗屎的，
0: 我就是狗屎。
1: 能抢就抢，
0: 你才狗屎的。
1: 也有说没你这么不是东西的，反正都行，用哪个都行，这俩知道吗？
0: 哪个我也得这么说呀。
1: 你火儿算完。哎，不是，人家可都给，就你不给。
0: 哎，对了
1: 啊，
0: 你是不了解我。
1: 怎么呢？
0: 我这人有个外号。
1: 哦，还有外号。
0: 对，
1: 那你叫什么呀？
0: 我叫磁公鸡、铁仙豪、玻璃耗子、琉璃猫，根毛不拔，
1: 滑出溜。
0: 对了，
1: 没打听打听。我也有外号。
0: 你叫什么？
1: 榔头。
0: 榔头干嘛用？
1: 你不是磁公鸡吗？
0: 啊，
1: 我把你尾巴棒下一块来，你信吗？
0: 哎呦呦呦呦呦！我还有外号了，
1: 叫什么？
0: 我叫钱秀。
1: 怎么叫钱秀？
0: 这钱字一到我身上就能秀住了，钱秀。
1: 嗯，我外号铁刷子。
0: 铁刷子干嘛呀？
1: 专刷钱秀。
0: 你呀，也甭斗嘴
1: 啊！
0: 不信，你就把数来宝的找来，咱试试啊！
1: 我哪儿给你找去？
0: 那你抬什么杠啊？
1: 不抬杠。这么着
0: 啊，
1: 今儿我就学个数来宝的，你都得给钱。
0: 我不给。
1: 不给。
0: 那可不，他真的来了我都不给，你假装的更不给了。
1: 那咱来回试试。
0: 那你就来呀。
1: 打这儿起我就是那个傻子。
0: 哦，对，过去呢都管这数来宝的叫傻子。
1: 哎，这个桌子呢，这不是说相声那场面桌了。
0: 那这是什么呢？
1: 这就好比是那个买卖家的栏柜。
0: 哦，这就变柜台了。
1: 哎，您往柜台里头一站
0: 啊，
1: 您就是买卖家内人柜的。
0: 没错。内掌柜的，内掌柜，我成老板娘了是吧？
1: 不是，买卖家内位掌柜的。
0: 你呀，甭这位那位，这买卖的就我这么一位大掌柜的。
1: 大掌柜的，
0: 大掌柜的，
1: 我这数来宝的来了
0: 啊！
1: 往这门口一站，
0: 是
1: 我开始数。
0: 你数，
1: 你准备给钱？
0: 我不给。
1: 你要不给，我没接没完，我总这儿数。
0: 你数啊？不论你怎么数，你也是白数。
1: 我怎么白数？
0: 那可不，数半天没人给钱，不就白数了吗？
1: 白数不了。
0: 哎，不信就来，
1: 打板就来啊！
0: 哎，你
1: 开始啊！
0: 哎，怎么回事？唱唱和，你怎么？干嘛呢？这是，
1: 这叫领招啊！
0: 什么意思？
1: 吊坎叫领招
0: 啊，
1: 引人注目。我来了，你这，哎，谁呀、啊？你这听着，你好给钱
0: 哦，让人注意，
1: 哎，就跟那唱戏叫板一样
0: 哦，这么个意思，
1: 哎，对，
0: 哦，好好好。
1: 哦，
0: 往这儿看，
1: 哦，
0: 叫板了，
1: 哦，
0: 你跑这轰鹅来了，
1: 我先
0: 练，你有完吗？
1: 练练嗓子，
0: 你甭练啊，唱，
1: 这就来了啊。这竹板打，我这进街来，铺户这个买卖两边排，是也有买也有卖， 也有这个幌子鹤招牌，金招牌、银招牌，里里外外的挂出来。这边写特别这个减价大赠彩，我的那边写白送一天，您快来，说你也来，我也来。这位大掌柜的发了财，您老发财，我沾光。路过乡求，我来拜望，一拜君，二拜臣，三拜掌柜的大量人，人量大吧的海量宽。刘备老爷坐西川，西川坐下了汉刘备，保驾的臣三千岁，人又高，马又大，抱头环眼吧胡子炸，是大喊三声瞧他下，夏侯杰我的落了马，曹操一见也害怕，
0: 还一套一套的。
1: 我在那边拐了个弯儿，我扭向回头拜这家
0: 来了，
1: 我拜了他不拜你，你说傻子没道理。
0: 对，
1: 大掌柜真不错，站在了门口一个劲儿的乐，您把这个铜子儿给几个，我拿回家去好治饿。这位掌柜的好说话，他留平头光嘴巴，身上穿着个蓝大褂，手里边摇着白折扇，不扇屁股扇脸蛋儿。
0: 什么词儿这是？走走走走！
1: 哎，你叫我走，我不能走。走到了天黑，空着手，一分钱也没有，老傻还得饿一宿。我求掌柜。

0: 他是谁我是谁，别拿张飞当李逵，我是我他是他，个人有钱个人花。大掌柜，
1: 我说你呀、啊、来巧了，
0: 怎么着，
1: 我们掌柜的不在家
0: 哟，一句话算白搭。你说掌柜的不在家，
1: 哎，
0: 掌柜的不在，你老在，你老办事更痛快、嗯、我看掌柜的走不远，有这个买卖把他管，里推外，外推里，大掌柜的就是你。
1: 是我啊啊，是我
0: 啊
1: 我呀没钱
0: 哦，你说没有我说有，这个票子洋钱柜里头，你要有钱你不拿，票子不会往外爬，你要有钱你不动，票子不会往外蹦，不会爬爬的不会蹦，我求掌柜的往外送。
1: 你贫不贫呢？
0: 说我贫啊，我就贫。
1: 嗯，
0: 我不偷不摸是好人。我一不偷，二不摸，三不打抢，四不夺，数来宝的六口折，我不耍贫嘴不能活。
1: 不是，你凭什么找我要钱呢？
0: 哦，大掌柜，
1: 嗯，
0: 你听其详
1: 啊，
0: 解周朝列国就有我这行。
1: 是啊，
0: 孔夫子无食困陈蔡，多亏了范丹老祖霸梁邦，借你们吃借你们穿，借来这个米山和面山，直到如今没还完。我不论僧，我不论道，不论你回汉和两教，是天主堂耶稣教，孔圣人的门徒我都要。
1: 你都要啊、
0: 哎、
1: 你知道我这是什么买卖吗？
0: 我从小没念三字经，您这个字和我认不清。
1: 认不清没关系，我告诉你、
0: 嗯、
1: 我这个切面铺。
0: 好嘞，哦，这个竹板打，我这迈个大步。掌柜的开了个棺材铺，您这个棺材真正好，一头大一头小，庄里头死人跑不了，庄里活人受不了，庄里的病人好不了。
1: 停、
0: 嗯、怎么
1: 我听着有点不对劲儿、
0: 嗯、
1: 你这怎么出来棺材铺了？
0: 你说的，你开棺材铺吗？你说的，
1: 谁说棺材铺了？
0: 嗯，
1: 切面铺啊。
0: 什么？
1: 切面铺？
0: 切面铺
1: 啊？
0: 切面铺多没劲呢、
1: 啊！
0: 棺材铺好啊！
1: 棺材怎么好？
0: 棺材人官宝发财啊！
1: 是啊，
0: 这太好了！
1: 啊、不，
0: 那一头大吧，这一头小，
1: 光一个死人跑。停！棺材铺不行，
0: 怎么了？
1: 我就开切面铺。
0: 别！
1: 什么叫别介？
0: 不是，棺材铺这词儿我熟啊。
1: 哦，你熟我就得救和你是怎么着？
0: 那怎么着呢？
1: 就是切面铺，有词儿你就唱，
0: 非切面铺、啊、
1: 赶紧走，
0: 别的不行，
1: 别的不行，
0: 就得切面铺。
1: 对了，
0: 好嘞，切面铺啊，
1: 切面铺，
0: 竹板打，
1: 嗯，
0: 我这迈大步。
1: 对，
0: 掌柜的开这个切面铺，
1: 没错，
0: 切面铺，
1: 嗯。
0: 切面铺，
1: 哎，
0: 卖切面，
1: 哎，这不废话吗？
0: 卖切面，面又白，质量高，分量足，不少给，宽条的，细条的，还金煮，搁在嘴里头特别筋道，买不好大赚钱，发了财呢，他就胡糟践，他有的是钱呢，他
1: 停，
0: 怎么了？
1: 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这都是切面铺的事儿，对不对？
1: 不是，切面铺的词儿没错。
0: 嗯，
1: 你不是数来宝吗？
0: 啊，
1: 你得有辙有韵有板有眼，你唱着什么乱七八糟的？你瞎唱不行啊！
0: 哦、这还得有辙，
1: 当然得有辙了，
0: 非得找着辙。
1: 没辙不行。
0: 哦，还得要辙哈。
1: 有辙，
0: 竹板打。
1: 哎，
0: 抬头看，
1: 怎么着？
0: 大掌柜的卖切面，
1: 卖切面，
0: 切面铺耍大刀。嗯，生日满月用得着。
1: 对，
0: 要说面咱们净说面、
1: 嗯、
0: 活出来一个蛋，擀出来一大片，切出来一条线，下到了锅里团团转，捞到了碗里莲花瓣，又好吃又好看，一个人吃半斤，仨人吃斤半，大掌柜的算一算，算不上来你混蛋。
1: 哎哎，你混蛋、
0: 啊、
1: 怎么说话呢？这是
0: 你不说要折吗？要这折呀，盐钱折呀，十三道大折，这叫盐钱折，知道吗？盐钱，大掌柜算一算，未敢折，算不上来，你弄一混蛋，那没办法。
1: 赶着，这是折
0: 上了，赶上了，
1: 我冲这折，
0: 嗯，
1: 我不卖切片了，行，
0: 不卖了，
1: 我改了，改买卖，
0: 改棺材，
1: 改
0: 棺材铺，
1: 谁棺材铺？
0: 该开了，
1: 我呀，
0: 嗯，
1: 我卖冰棍儿，
0: 哎呀，卖冰棍儿，那能赚多少钱呢？
1: 切面不赔了吗？
0: 啊，
1: 改冰棍儿得了，
0: 冰棍儿了，
1: 冰棍儿，
0: 好嘞，
1: 哎，
0: 竹板打，
1: 哎，
0: 我这真有

0: 这个大掌柜的卖冰棍，
1: 卖冰棍。
0: 您这个冰棍真正好，一头大一头小。
1: 他不是，这停、
0: 啊、怎么了？
1: 不对，
0: 怎么了？
1: 你这是棺材的词儿。
0: 谁是棺材？
1: 没错，
0: 谁棺材？
1: 没错。
0: 怎么了？
1: 一头大一头小，这没错。
0: 你出去你买一颗冰棍，你看看，都是有点一头头里小头里大，都是一头大一头小。
1: 不不不不不不、
0: 啊、
1: 不，我卖这冰棍不那样
0: 啊、
1: 嗯、我那是两头一边粗，两头一边粗。
0: 哦，不要一头大一头
1: 小。不不不要那个，不要那个。
0: 哦，
1: 跟那个差
0: 别扭，你这别扭啊。
1: 看看、
0: 哦、您这个冰棍讲卫生，那真是开水白糖冻成冰。
1: 爷
0: 哎，这句怎么样？
1: 好啊
0: 啊，
1: 这不错。
0: 怎么样？
1: 这句好、哎、
0: 怎么样？
1: 这行这行。
0: 您这个冰棍讲卫生，那真是开水白糖冻成冰。
1: 好，
0: 您这个冰棍讲卫生，那真是
1: 开水白糖冻成冰。你就会这一句是吧？
0: 不好吗？多来
1: 好，你也得往下唱，
0: 还得往下唱
1: 别的。
0: 吃冰棍
1: 啊，
0: 吃冰棍。
1: 对，
0: 大掌柜的吃冰棍，
1: 好嘛，我弄三颗冰棍吃。
0: 吃冰棍儿，把茶沏，喝茶一会儿就拉稀。
1: 那还不拉稀呀、啊？
0: 吃冰棍儿，拿起来瞧，
1: 嗯，
0: 是小豆橘子有香蕉，
1: 好
0: 东西，好材料高，不怕晒，不怕烤，
1: 哦、
0: 搁在火里头化不了。
1: 哎，我说这是冰棍儿啊，
0: 铁棍
1: 儿，这铁棍儿像话吗？你这出来铁棍儿。冰棍我也不卖了，
0: 又不卖了，
1: 我改了，改澡堂子，
0: 澡堂子，
1: 澡堂子，
0: 来，竹板打，
1: 嗯，
0: 我这迈大步，
1: 对，
0: 掌柜的开了个堂子铺，
1: 好，
0: 您这个堂子真正好，
1: 不对，不对，
0: 怎么，
1: 你这什么词儿啊？怎么出了堂子铺了？
0: 就是澡堂子，
1: 澡堂子叫澡堂子呀，
0: 都一样，都一样，
1: 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
1: 哪有这样说话的？二哥，你哪洗澡去？我堂子铺。像话吗？
0: 准听得懂，你信吗？
1: 听得懂也不行
0: 啊、
1: 嗯，就得叫洗澡堂，
0: 非得洗澡堂，
1: 洗澡堂，
0: 洗澡堂啊！
1: 哎，
0: 竹板打，
1: 嗯，
0: 我走荒王。
1: 哦，
0: 掌柜的开了个洗澡堂。
1: 对，
0: 您这个堂子讲卫生，那真是开水白糖冻成冰。
1: 行、啊，这不行，这啥？这不像话，这怎么出来冰棍的词儿了？
0: 串了，串那儿去了，
1: 串那不行，换澡堂子的词儿、
0: 哦，换澡堂子啊，
1: 澡堂子。
0: 讲澡堂子啊，
1: 澡堂子、嗯，
0: 那真是手巾又白，水又清。
1: 哎，这差不多。
0: 哎，
1: 嗯，
0: 这个要洗澡，
1: 哎，
0: 那进门来
1: 是
0: 椅子香，手巾白。
1: 对，
0: 这大毛巾围当腰，就是不把脑袋包，
1: 没有包脑袋。
0: 它有温水，有热水，是越烫越美，直咧嘴儿。有一个老头68，进的池塘笑哈哈，
1: 没了。
0: 他头又晕，眼又花，呱唧摔了个大马趴。伙计一见往外搭，
1: 怎么回事？
0: 晕堂子。
1: 嗨，你少洗一会儿多好啊！
0: 怎么样，唱的不错吧？啊，
1: 要说呀，还真不易。
0: 啊、给钱，赶紧给钱，别废话。拿钱，
1: 给你一分钱。
0: 多少钱？
1: 一分钱，
0: 一分钱
1: 啊！
0: 大掌柜，你看一看，
1: 怎么
0: 我唱了半天一头汗，这一分钱怎么吃饭？我求掌柜的换一换，
1: 换一换。
0: 嗯，
1: 你打算要多少？
0: 数来宝的不害臊，你给多少我都要。
1: 是啊。
0: 什么叫棉袄、大衣、水獭帽、皮鞋、围脖、大手套、凉席、蚊帐、大炉灶、电灯、电话、电灯泡、汽车、楼房、现金和支票、桌椅板凳、盆景、帽镜，连内掌柜的我都要。
1: 走。你再胡说八道，我抽你啊！
0: 大掌柜，你说大话，你瞪着眼睛要打架，
1: 怎么着？
0: 这个要打架，咱们出街东，
1: 嗯、
0: 在这儿打架怕欺生；要打架，咱往西，咱俩打架值不低；要打架，咱往北，一对一个你白给；要打架呢，奔正南，这个数来宝的万万千，越聚傻子人越多，拆了你这个王八窝！
1: 哇！我呀，
0: 嗯，
1: 惹不起我躲得起，冲你、哦、干脆我关门。
0: 哦，淅沥沥，哗啦啦，这个大掌柜的把门插，
1: 看你怎么着。
0: 夜间插门怕失盗，白天插门为什么？
1: 嗯，
0: 这个竹板打，我细留神，甭问，八成里边死了人。
1: 要，那我开开吧。
0: 竹板打，迈大步，
1: 嗯，
0: 掌柜的来到了棺材铺。
1: 嗯，
0: 您这个棺材真正好，一头大一头小，装里死人。
1: 行，怎么又出来棺材了？
0: 死人了，买棺材，
1: 对不对？谁死人了？
0: 没
1: 谁死人了，
0: 没死人，插着门不做买卖了。
1: 哦， 关上门就是死人了啊！我们今天有事儿停业一天不行吗？
0: 有事儿？
1: 那可不，
0: 有白事儿啊！
1: 白
0: 白事买棺材？
1: 谁说白事？
0: 有什么事儿？
1: 我们有喜事儿。
0: 什么喜事儿？
1: 喜事儿！大掌柜，我结婚娶媳妇儿，
0: 娶媳妇儿，
1: 喜事儿
0: 更得给钱了。
1: 给钱可以，你得有好词儿。
0: 有，
1: 那你唱。
0: 不玩打，我这真有趣儿。这个大掌柜的娶媳妇儿，
1: 对，
0: 您这媳妇儿真好。
1: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什么叫娶媳妇儿？哦，有这词儿
0: 是不对了哈。
1: 不对，
0: 猪板打定准了音儿，大掌柜的娶媳妇儿，
1: 分儿也不像话。
0: 猪板打真有准儿，大掌柜娶媳妇儿也不行。猪板打想花辣，大掌柜的娶媳妇
1: 儿。哎哎。什么词儿？
0: 班打想发拉，大掌柜的你娶吗？
1: 你娶吗？
0: 我说娶嘛呢？娶什么呢？我这不想词儿呢吗？
1: 你想词儿，你别说出来呀！
0: 哦，对对对，我来得巧，我来得妙。掌柜的成家我来到，
1: 这行。
0: 亲戚朋友把喜到，
1: 哎，
0: 掌柜的站在堂前哈哈笑。
1: 对了，
0: 前边的铜锣开着道，后边跟着八抬轿。这个八抬轿抬进了门，是伴娘过来搀新人。铺红毡，倒喜毡，一倒倒在喜桌前，有一对喜蜡分左右，喜字香炉摆中间，拜罢了地，拜罢了天，拜罢了天地，拜祖先，拜罢了祖先，拜高堂，夫妻交拜入洞房。
1: 好，
0: 您这个洞房真正好，一头大，一头小。
1: 又来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咱是主角。
8: 我呀，
9: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8: 老时间，新体验，
9: 一样的暖心陪伴，
8: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0: 样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0: 高高的山上一只羊，我这个小段就这么长。接，
11: 我是李润杰先生的关门弟子。
12: 我怎么没听说呀？
0: 也是没听说过。李润杰先生弥留之际承认我是关门弟子。
12: 哦，最后身体不成的时候承认你是他关门弟子。
0: 对了，
12: 有这么一回事吗？
0: 没赶上
12: 啊！
0: 我恩师走的时候啊，我跟您各位介绍啊，大家不熟悉，
12: 你讲讲。
0: 90年的深冬，
12: 冬天，
0: 滴水成冰，点水成灵，北风凛冽啊，
12: 那么冷呢、啊？
0: 哎，我知道李润杰先生住在哪个医院。
12: 哦。
0: 我趟风冒雪，我去看他去。
12: 我去了，
0: 楼道里冷着呢。
12: 楼道都那么冷
0: 啊！一推这门
12: 儿，
0: 老艺术家，
12: 怎么了？
0: 待遇好，
12: 是吗？
0: 哎，热气扑脸，
12: 暖气足。
0: 哎，
12: 哦，
0: 我跟我们恩师，我表达了我想拜他为师的这个愿望。
12: 你说出来。
0: 我们是弥留之际承认我是关门弟子，
12: 不是
0: 收的我，
12: 怎么就承认了呢？
0: 指着我说的呀。
12: 说什么了？
0: 你关门，你说我说你关门，关门弟子，
12: 真的假的呀？
0: 我还真的假的呀？
12: 我怎么没听说过有这么一位呢？
0: 正常正常，不在你这演啊，
12: 不在我们北京发展，
0: 不在北京演出，
12: 那在哪儿啊？
0: 新疆。
12: 新疆新疆的那有曲艺吗？发展曲艺吗？
0: 新疆干嘛呀？
12: 新疆的盛产羊肉串啊。
13: 哎，羊肉串10块钱一串啊。
12: 你要几串？
0: 我都不合情理。
12: 那盛产烧烤，怎么了？
0: 你哪人啊？
12: 我北京人啊。
0: 北京人都唱快板吗？
12: 北京人都唱快板谁听啊？
0: 是新疆人都买羊肉串谁吃啊？
12: 真有道理啊。
0: 还是的呀。
12: 您看，您从这个新疆不远万里而来
0: 啊，
12: 今天观众朋友们又那么热情
0: 啊，不少。
12: 您给我们展示展示。
0: 我在这里，
12: 对，
0: 来一串，
12: 对，
0: 来一段，来一段，是不是？
12: 您可说准了啊。
0: 来一段哈，
12: 来一段。
0: 好好好
12: 啊，
0: 下去休息吧。
12: 下去
0: 休息吧。
12: 别去，
0: 就这儿还剩一个空座。
12: 别，
0: 你坐在那里去吧。
12: 不是，人家有人了，人说有人，不是。
0: 那你只能坐。
12: 你别找座，前辈，这我也是快板演员，
0: 是啊，
12: 李派传人
0: 啊，
12: 就是咱一块儿演。您带我一段。
0: 一块儿演不行啊。
12: 这怎么不行呢？
0: 我会呢，你不会呀？
12: 我会的也不少啊。
0: 不少，那快板我会10000多段呢。
12: 快板有10000多段吗？
0: 老的没有啊。
12: 啊，
0: 我自己导自己演啊。
12: 那得多疼啊。
0: 啊，
12: 您疯了？没事自己导自己演呢、啊、这是。
0: 我吃饱了撑的。
12: 自残你这叫。
0: 我跟家待着没事，我自己导自己演嘛，我怎么了我呀？
12: 对呀、
0: 啊、不是这个意思啊。
12: 那什么意思？
0: 编导演于一身呢、啊。
12: 哦，这意思
0: 对吧？我写点那个小段你会吗？
12: 什么小段？
0: 对，我现在已经荒废正业，主要写快板小段了，你不知道吗？
12: 我就孤陋寡闻了。
0: 还是的呀。
12: 哦，
0: 我唱上句你都接不下下句来。
12: 哎，你要这么说我可不服了
0: 啊。
12: 我会的太多了。
0: 快太多了。
12: 您随便唱上句，我接下句。
0: 你说的啊。
12: 嗯，
0: 高高的山上一只羊，我这个小段就这么长。接。
12: 有下去吗？
0: 完了，
12: 有下去吗？
0: 你
12: 别说，
0: 你挑行吗？
12: 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但是啊，这三打白骨精这故事太长了，
0: 太长怎么办呢？
12: 咱不唱前面的故事，
0: 省去后边的内容。
12: 那咱别唱了，
0: 那怎么着呢？
12: 咱唱中间核心那一段，
0: 哪一点？
12: 咱就说啊，是唐僧知道自己被白骨精骗进白骨洞，这时候白骨精要请他的妈妈金蝉大仙来吃唐僧肉，从这开始。
0: 从这开始，
12: 哎，但是
0: 没问题，
12: 您不光演孙悟空
0: 啊，
12: 您还得赶一个小角色，您赶一个小妖，
0: 小妖，
12: 赶一小妖，
0: 小妖，
12: 对，
0: 小妖我没有了，
12: 小，
0: 对不起了，
12: 哪个小妖啊？
0: 我这有肥妖，
12: 什么肥妖啊？
0: 我这不是忽悠的，我这不是忽悠，
12: 行，我们够了解的是吗？
0: 你不找小妖？
12: 小不是小，小妖精，
0: 小妖精，
12: 哎，小妖精，
0: 小妖。哦，知道了，就那个，我是一个努力工作还不粘人的小妖精，就那个是吧？
12: 什么都会呀、啊！
14: 我知道那个小妖精，
12: 小妖精，小妖报事啊！
14: 什么词儿？
12: 就报
14: 报，
12: 从这儿开始。
14: 来来来，嗯，来来。

0: 爆啊！合着您这段不熟啊？
1: 不熟
0: 啊？
1: 不熟就不能上桌
0: 啊？
1: 不是那个，不是不熟就不能上台？
0: 不是，那你怎么意思啊？
1: 我刚说了，
0: 说什么啊？
1: 我就会孙悟空的词儿，
0: 就会孙悟空的词，
1: 其他词儿我不会。
0: 那我问问您，
1: 怎么了？
0: 您一个人在新疆
1: 啊？
0: 怎么表演这段儿啊？
1: 不要翻面了你！你个动作怎么那么讨厌呢？
0: 我都不明白了，怎么意思？
1: 就告诉我一句什么词儿不完了吗？提拔一下不完了吗？
0: 就抱老太太到，
1: 不完了吗？抱你太太到，
0: 我媳妇儿来了，
1: 你躲一躲吧。
0: 什么躲呀？
1: 怕媳妇儿。
0: 行，咱不从这儿唱了
1: 啊，
0: 往后唱行不行？
1: 往后从哪儿唱？
0: 我先唱，
1: 你先唱，
0: 我先唱。您等会儿，等会儿孙悟空出来啊！
1: 你看，
0: 唐僧这时心明了，这三个人全是白骨精变化的小妖精，忙问道：“妖精啊，你一连三次将我骗，未免有点儿礼不恭啊！礼不恭，哼，我们的礼。”就是要吃你的肉，肉
1: 肉正烤着呢，肉正，你别催呀、啊，好像我们上的慢似的。你先吃板筋，
0: 什么板筋啊？
1: 板筋快，你上来搁哪儿了？
0: 唐僧肉，
1: 我们是后腿肉。
0: 我没说这个，不没到您呢，
1: 还没到我呢，
0: 没到您呢，
1: 什么时候到我呀？
0: 等会儿，
1: 还不到我。
0: 要吃你的肉，
1: 他一直跟着乐唱，
0: 怎么能成？在一旁金蝉老妖搭了话跟他问唐僧，唐僧啊，这些话你都听清没听清？你想感化妖精来行善，简直是异想天开净做梦。唐僧自知命难保，不由得想起了孙悟空。悟空啊，我不该错拿妖精当好人，更不该把你赶回了花果高山水帘洞。事到如今，后悔晚。
1: 后悔去吧你，
0: 到你了，到你了，
1: 那、到我了。
0: 孙悟空出来了，
1: 孙悟空该出来了。
0: 哎，
1: 好了好了，从哪开始？
0: 孙悟空叫师傅
1: 啊，
0: 哎。
1: 师傅，不晚，悟空在此
2: 啊！原来是金蝉老妖在答应，哼，跳上宝座一抹脸，立刻间怪状消失面目更，正是那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只见他头戴四棱小花帽，帽边周围绣花红，八字胡左右摆，胸前的火炉热腾腾，金身马甲五彩缎，手中的蒲扇紧催风，手使着一把钢铁大签子，真是山气冲天，八面的腥风，高喊一声：“你要多少？
3: 你要多少？我要多少！”
1: 干什么？
0: 这是孙悟空吗？这是卖羊肉串的还是孙悟空呢？啊！你刚才站这儿说，我最喜欢孙悟空，最喜欢孙悟空呢？孙悟空出来吗？你最爱的孙悟空呢？你最喜欢的孙悟空呢？有 favorite 的孙悟空呢？
1: 还我 favorite 孙悟空？I prefer 卖羊肉串的兔孙悟空。
0: 行。气死我了！
1: 用个小词组吧，你
0: 孙悟空，
1: 真是的。
0: 我就问孙悟空呢。
1: 孙悟空啊，非得唱孙悟空
0: 的。你会不会、
1: 啊？哎呀，没问题呀、啊。票上宝座一抹脸，立刻间怪状消失面目更，正是那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只见他头戴六棱软罗帽，在那帽边周围绣飞龙，紫金箍可是耀眼明，在这肩上横搭红披风，金身裤袄黄云缎，虎皮战裙围腰中，丝鸾带金打连环扣，他的牛皮快靴足下蹬，手持一根如意金箍棒，真是豪气冲天，八面威风，高喊妖魔你往哪里走啊？拍照。哎，
0: 照相啊！
1: 坚持不了多会儿啊！
0: 别照，别照，
1: 这就第一场，到第六场就站不住了。
0: 赶紧！
1: 哎，这边这边都照了，都照了，都照了。
0: 行了，照不到了，都照不到
1: 了，都照了，
0: 都照了，都照了，
1: 都照了，坚持不了多一会儿了，都照了，
0: 都照完了，
1: 都照了，都照了。这腿一直啊！
0: 别，别等了就，哎、
1: 坚持多长时间？
0: 别放下去，够了够了够了，都照了，
1: 都照完了，
0: 都照完了。
1: 铁棒直逼白骨精啊！
0: 这妖精，哎呀一声说不好，冲双剑，斜身跨步忙回营。
1: 孙悟空，他是一棒一棒连一棒，可但只见棒起棒落，棒起棒落，棒起棒落，棒起棒落，棒起棒落，棒起棒落，削死你！棒起棒落，棒起棒落，棒起棒落，棒起。
0: 那么大气性呢？不是我就问问你啊
1: 啊！
0: 这个孙悟空招式也太贫乏了吧？
1: 怎么了？
0: 这干嘛呢？棒起棒落，棒起棒落，棒起棒落，捣蒜呢？要上拍黄瓜呀？
1: 不是，应该是什么词儿啊？
0: 棒起棒落，棒扫棒过，棒磕棒搓，棒戳棒车。
1: 对，用的就是这个动作，
0: 他倒省事儿啊。白骨精急忙逃出洞门外。孙悟空怎容妖魔再逃生，噗噗噗，口内吐神火，呼呼呼，围着白骨精，噗噗浓烟起，刷刷烈焰腾，条条金蛇窜过了团团火球红，白骨精
1: 不不不不，等会儿啊，团团火球红，
0: 对呀、啊、
1: 着火了，
0: 真火呀，
1: 着火了，我唱不了了，
0: 怎么了？
1: 估计是我那摊儿着了，
0: 还搞串儿、啊。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6: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7: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所以我就蹬坐的时候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6: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 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勇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8: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

0: 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3: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少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6: 说什么上山吱扭扭，什么下山乱点头，什么有头没有尾，这个什么有尾没有头，什么有腿家中坐，什么没腿有九州。
7: 您会绕口令吗？
8: 这多新鲜，
7: 我看不透
8: 啊，
7: 我看不透。
8: 接弦我们都得学。
7: 我知道绕口令那得是小薄片的嘴儿，我这个嘴儿，
8: 行，别抿了，您，别抿了，
7: 小薄片子嘴儿，知道吗？
8: 小薄片子嘴儿，
7: 就您这嘴唇
8: 啊，
7: 皇上的妈，
8: 这怎么讲啊？
7: 太后，
8: 那也比你这城墙拐弯强多了。
7: 我招你惹你了
8: 啊？这嘴唇厚没
7: 关系。我说你条件不行，
8: 那嘴里头利索啊，
7: 真利索假利索？
8: 真利索，
7: 来我听听啊。
8: 大门旮旯后头出那个抱小短扁担的。
7: 这个
8: 就这个怎么了？
7: 大门旮旯出了一个抱小短扁担的，
8: 嘿，
7: 比你那真着。
8: 是啊，
7: 这有什么呀？这个
8: 别忙啊，说上的不算完。
7: 怎么不算完？
8: 您当说一个就算完了？
7: 不就这个吗？
8: 这不算功夫。
7: 什么功夫？
8: 讲究是一口气儿，我们说他十个。
7: 多少？
8: 十个。
7: 你这气力行吗？
8: 说完了还不算完
7: 啊！
8: 一拍胸脯，横打鼻梁，还得饶上一句。
7: 哪句？
8: 哈哈哈！我可没缓气。
7: 哦，这可是气力活。
8: 哎，这是功夫啊！
7: 我听您这十个，
8: 我先来一遍。
7: 我给您数着啊，
8: 你可得照我这学。
7: 十个啊，
8: 十个不多。
7: 行行，
8: 听这个，
7: 你说上来我就说上来，
8: 是这话。
7: 嗯，十个
8: 说。打门旮旯后的门旮旯后的门旮旯后的门旮旯后的门旮旯后的门旮旯后的门旮旯后的门旮旯后的门旮旯后的门旮旯后的出了个抱小短扁担的，哈哈哈！我可没缓气。
7: 别鼓掌了。
8: 怎么？
7: 十个门旮旯
8: 啊？
7: 那十根扁担呢？
8: 怎么？我劈了烧火，你甭管。
7: 就这个，
8: 这你就不一定说得上来。
7: 谁说的？
8: 啊，你说一我听听。
7: 你说多少个？
8: 十个。
7: 十个呀？
8: 嗯。
7: 我一口气
8: 说
7: 他25个。
8: 嚯！
7: 啊，
8: 翻上一翻都多。
7: 25个。
8: 哦。
7: 完了，然后16个哈哈。
8: 16个哈哈。
7: 16个哈哈。
8: 啊，
7: 横打鼻梁。我可没缓气，
8: 那许你的气力比我长啊！
7: 你看他气力吗？
8: 那我可给你数着，
7: 你数着，
8: 25个，
7: 当然了，
8: 16个哈哈，
7: 16个哈哈，
8: 咱们数这哈哈。
7: 哎，来打，
8: 嗯，
7: 打门旮旯后边出了一个抱小短扁担的，打门旮旯后边出了一个抱小短扁担，打门旮旯后边出一个抱小短扁担，打门旮旯后边出一个抱小短扁担，打门旮旯后边出一个抱小短扁担，打门旮旯后边出一个抱小短扁担，打门旮旯后边出一个抱小短扁担，打门旮旯后边出一个抱小短扁担了，门旮旯后边出一个。

0: 没还气。
1: 想想你，别谢谢。还没还气，什么玩意呀、啊？这家伙，
0: 功夫
1: 啊，
0: 功夫！
1: 你这才全嚼了呢。
0: 哎，这个说简单，
1: 啊、哦，说还简单，
0: 真正复杂的、难度大的，
1: 嗯、
0: 唱。
1: 唱绕口令，
0: 哎，快点儿有这么一段。
1: 先等会儿，
0: 嗯，
1: 快什么？
0: 快点儿，
1: 快点儿
0: 啊！
1: 没见过，
0: 怎么没见过？
1: 那叫快板儿。
0: 哎，有一段
1: 啊，
0: 绕口令儿，
1: 那是基本功的
0: 基本功，你学过吗？
1: 嘿，您撞枪口上，头一段我就学的是这个。
0: 咱来来，
1: 咱们俩来来，
0: 一人唱半段，看谁嘴快，看谁嘴里的干净。踏踏踏踏踏踏踏，
1: 这可叫打擂。
0: 那可不，
1: 前后半段这么唱。
0: 那可不，
1: 我还让你个便宜。
0: 什么便宜？
1: 我来前半段。
0: 行
1: 啊，
0: 我接后半段。
1: 我让你休息会儿。
0: 可以可以，
1: 我唱完了是你的。
0: 会打板吗？
1: 多新鲜、
0: 啊、
1: 唱快板吗？不会打板
0: 得打齐喽。
1: 俩人打齐
0: 了，打齐喽。
1: 打不齐那叫什么玩意？
0: 行不行啊？
1: 没问题，
0: 来来来，
1: 来吧。
0: 啊，撸个碗袖子，
1: 你看唱快板啊，讲你把这袖口得挽起来呀、啊，
0: 是这个架势。
1: 哎、
0: 咱来俩、啊，
1: 来吧，
0: 咱可以打齐了，
1: 没问题，
0: 直攻直令的，
1: 错不了。
0: 你前半段，我后半段，
1: 哎、上下本分开，
0: 准保啊，比你唱那个清楚，
1: 也不一定。
0: 咱板座子。

0: 高高山上有一老僧，身披着那头几千层。您若问老僧年高迈，曾记得黄河九澄清，五百年前清一澄，倒有这么四千五百层。老僧收了八个徒弟，这么八个徒弟可有发明。大徒弟名叫青头愣，二徒弟他名叫愣头青，三徒弟名叫僧三点儿，四徒弟他名叫点儿三僧，五徒弟名叫崩葫芦霸，六徒弟名叫霸葫芦崩，七徒弟名叫随风化，这个八徒弟他个名字可就叫化随风。老师傅教了八宗艺，八仙过海各显其能，青头愣会敲磬，愣头青会撞钟，僧三点儿会吹管，这个点儿三僧啊会捧笙，崩葫芦霸会打鼓，霸葫芦崩会念经，随风化他是会扫地，这个化随风啊会点灯。老师傅让他们换一换，要想这个交换万不能。老师傅一见有了气，要打徒弟整八名。眼看着八位僧人要挨打，又来了五位云游僧，凑齐这个僧人十三位，一齐到这后院数玲珑。这个后院有座玲珑塔，咱们上去数单层啊，回来数双层，谁要是数罢玲珑塔呀，谁就是个大师兄。这个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一层，一张高桌四条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副脑脖一口磬，一个木了鱼子一盏灯，一个金钟整四两，被那风儿一刮响花楞。这个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咱们隔过了二层数三层，三张高桌一十二条腿，三个和尚三本经，三副脑脖三口磬，三个木的鱼子三盏灯，三个金钟一十二两，被那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五层，五张高桌二十条腿，五个和尚五本经，五副脑脖五口磬，五个木的鱼子五盏灯，五个金钟二十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七层，七张高桌二十八条腿，七个和尚七本经，这个七副脑脖七口磬，七个木了鱼子七盏灯，七个金钟啊二十八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九层，九张高桌三十六条腿，九个和尚九本经，这个九副脑脖九口磬，九个木了鱼子九盏灯，九个金钟三十六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十一层，十一张高桌四十四条腿，十一个和尚十一本经，十一副脑脖十一口磬，十一个木了鱼子十一盏灯，十一个金钟四十四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到了尖儿的十三层，十三张高桌五十二条腿，十三个和尚十三本经，十三副脑脖十三口磬，十三个木了鱼子十三盏灯，十三个金钟五十二两，风儿一刮响花楞。这个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往回数的十二层，十二张高桌四十八条腿，十二个和尚十二本经，十二副脑脖十二口磬，十二个木的鱼子十二盏灯，十二个金钟四十八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十层，十张高桌四十条腿，十个和尚十本经，十副脑脖十口磬，十个木的鱼子十盏灯，十个金钟四十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八层，八张高桌三十二条腿，八个和尚八本经，这个八副脑脖八口磬，八个木的鱼子八盏灯，八个金钟三十二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六层，六张高桌二十四条腿，六个和尚六本经，这个六副脑脖六口磬，六个木的鱼子六盏灯，六个金钟二十四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四层，四张高桌十六条腿，四个和尚四本经，四副脑脖四口磬，四个木的鱼子四盏灯，四个金钟十六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二层，两张高桌八条腿，两个和尚两本经，这个两副脑脖两口磬，两个木的鱼子两盏灯啊，两个金钟啊整八两，风儿一刮响花楞。僧人数罢玲珑塔，抬起头来看分明，天上看满天星，地 上看，一个坑，坑里看，冻着冰，冰上看，立着松，松上看，落着鹰，山前看，一老僧，僧前看，一本经，屋里看，点着灯啊，墙上看，这个钉着钉啊，钉上看，那挂着弓，看着看着花了眼，西北变天起大风，说大风，好大的风，十个人见了，九个人惊，刮散了，满天星，刮平了，地上坑，刮化了，坑中冰，刮倒了，冰上松，刮飞了，松上鹰，刮走了，一老僧，刮碎了，僧前惊，刮灭了，屋里灯，刮掉了，墙上钉，刮崩了，钉上弓，这个鸡挂得，金散坑平，冰化松倒，鹰飞僧走，金碎灯灭，冰掉弓崩，这么一个绕口令。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5: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老时间，
2: 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好，气不可气啊？再见还在板上，
1: 短小精干，
0: 那短小精干呢、啊？太短了，
1: 太短了
0: 啊！跟我这长短得差不多。
1: 我这后边长着呢，
0: 唱啥唱啊？
1: 我唱的比你强，
0: 不一定。
1: 你看你唱的，词音类都快下来了，你知道吗？
0: 那不是唱的，
1: 你听我这个
0: 毛病，
1: 敢板诺字
0: 是吧？
1: 敢板诺字啊！
0: 哎、
1: 对，听我这个
0: 唱吧。
1: 数九寒天冷风嗖，转年这个春打六九头，正月十五龙灯会，有一对狮子滚绣球，三月三是王母娘娘的蟠桃会，大闹天宫孙悟空就把这个仙桃偷，五月端午端阳日，博蛇许仙不到头，七月七传说是天河配，牛郎织女泪双流，八月十五云遮月，月宫的嫦娥犯了忧愁，要说愁怎么净说愁，我这唱一段这个绕口令儿，一是八愁，说虎也愁，狼也愁，象也愁，这个鹿也愁，骡子也愁，马也愁，牛也愁，羊也愁，猪也愁，这个狗也愁，鸭子也愁，鹅也愁，这个蛤蟆愁，螃蟹愁，蛤蜊愁，这个乌龟愁，鱼愁，虾愁，各有分忧，虎愁不敢板的高山下，狼愁这个野心耍滑头，象愁脸憨皮又厚，这个鹿愁头上长犄角，马愁背鞍行千里，骡子愁的本事一世修，羊愁从小就把这个胡子长，牛愁愁的个犯牛轴，狗愁可不得他的净吃屎，这个猪愁离不开那臭水沟，说鸭子愁扁了扁的嘴，鹅愁愁来愁去头上长了个大奔头，蛤蟆愁长了一身脓包疥，螃蟹愁的净横搂，嘎的愁大闭关自守，这个乌龟愁的不敢露头，鱼愁离水不能走，这个虾愁空枪乱扎没个准头。可这那位说你净瞎诌，您说我诌来我就诌啊，闲来没事啊溜溜舌头啊，说什么上山吱扭扭，什么下山乱点头，什么有头没有尾，这个什么有尾没有头，什么有腿家中坐，什么没腿有九州，赵州桥什么人修，玉石的栏杆什么人流啊，什么人骑驴桥上走，什么人推车压道沟，什么人拖刀桥上站，什么人勒马看春秋，什么人白什么人黑，什么人的胡子一大堆，什么圆圆在天边，什么圆圆在眼前，什么圆圆长街脉，是什么圆圆到两边，什么鸟穿青又穿白，什么鸟穿出了皂靴来，什么鸟身披十样锦，什么鸟穿出麻布口袋，什么开花节节高，什么开花毛着腰，什么开花无人见，这个什么开花嘴上嘟的这一嘴毛，说双扇门单扇开，自己破闷自己猜，小车子上山吱扭扭，瘸子下山乱点头，蛤蟆有头没有尾，这个蝎子有尾没有头，板凳有腿架中坐，粮船没腿有九州，赵州桥是鲁班修，玉石的栏杆圣人流，张国老骑驴桥上走，柴王爷推车压道沟，周仓拖刀桥上站，关二爷勒马看春秋，罗成白净得黑，张飞的胡子一大堆，月亮圆圆在天边，这个眼镜圆圆在眼前，烧饼圆圆长街卖，车轱辘圆圆到两边，喜鹊穿青又穿白，这个乌鸦穿出了皂靴来，野鸡身披十样锦，鹌鹑穿出麻布口袋，芝麻开花节节高，柳树 开花毛着腰，向着开花无人见，老玉们开花嘴上嘟的着一嘴毛，说扁担长这个板凳宽，扁担没有板凳宽，这个板凳没有扁担长，那扁担偏要扁着绑在了板凳上，这个板凳偏不让，这个扁担扁着绑在了板凳上，扁担偏要扁着绑在了板凳上。出南门奔正南，有个面铺面冲南，面铺挂这个蓝布棉门帘呐，挂着这个蓝布棉门帘，这个瞧了瞧，面铺面冲南，这个蓝布棉门帘，这个瞧了瞧，这个面铺还是面冲南。出西门走七步，捡块这个鸡皮补皮裤，这个是鸡皮，这个补皮裤，这个不是鸡皮，不必补皮裤。出西门那奔正西，树木狼林长不齐，一二三四五六七，这个七六五四三二一，六五四三二一是五四三二一是四三二一三二一，这个二一一个一个一，数了半天一棵树，这个一棵树上长七枝，七枝结了七样果，这个结的是冰的橙子橘子柿子李子栗子梨。

0: 居家卫视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李老师，
2: 真漂亮，跟你这打扮特殊啊！中式的镂空，美式的飘带，还来两双运动鞋，
1: 是
2: 这什么意思呢？
1: 我今天穿的是混搭风。
2: 混搭风，
1: 对，
2: 时髦这句话
1: 是
2: 好。
1: 您要问着什么叫混搭风啊？它啊，就是在这个火锅里涮巧克力，让李白和周杰伦隔空 battle， 要的就是这出其不意的化学反应。
2: 真没错，谁说次元壁不能破呀？混搭风玩的就是这心跳。
3: 混搭风的吸引力在于打破常规的创意，本质在于冲突中的和谐，而这一点也在我们今天要参观的业主家得到了印证。
1: 您看它这个客厅哈，我们就能看出它既有中式的元素，还有这个美式的风格，
2: 没错，
1: 所以它混在一起了。
2: 你看这个沙发的样式
1: 啊，还有这个
2: 柜的，
1: 都是有这个美式的风格，是吧？
2: 对。
1: 但是它的这个餐区是吧，餐边柜啊，这个博古架又是中式的风格。
2: 来，要不是你说的是什么混搭吗？
1: 混搭风，
2: 混搭风。
1: 李老师，您别看它是两种颜色的这个混搭风哈，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设计师非常的有自己的设计的特色，就是他用这个棕色，我觉得把这两种风格给统一了。
2: 对，
1: 您看他无论是沙发、他的电视柜，然后他的博古架，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牙口全部都用了棕色。
2: 对，
1: 所以用这个颜色把两种风格又给统一起来了。
2: 没错，显得很高贵，
1: 是
2: 显得很高贵。嘿，这都是老物件了，
1: 新中式风的这个书房，对，你看映入眼帘的这个榻，
2: 这个榻就可以了，这榻应该说是很好的一个老物件。
1: 对，关键是这样的老物件，如果搬运的过程当中如果有破损啊之类的，其实业主也是挺
2: 担心的，
1: 就对，会有担心。
2: 这个担心没必要
1: 哦，
2: 因为这个益丰方圆有一个特殊的服务，免费搬家，免费存放。保护的特别好，
1: 对，这个很重要啊，暖心福利。李老师，您看这整个书房啊，无不体现出新中式的这个浓浓的元素，
2: 这个真是，就是中式的这个东西太浓了。
1: 对，那它的美式风又体现在哪里呢？
2: 您说啊。
1: 我觉得可能是在卧室当中。
2: 是吗？
1: 对，
2: 那咱得去参观。
1: 对，去卧室看看它的美式风究竟是如何在设计当中体现的。
2: 应该看看。
1: 怎么样，李老师？
2: 有点意思了，
1: 是不是美式风格很浓啊？
2: 对，
1: 很浓郁了。
2: 还是那个油画，
1: 对，还挂了一幅画。它整个的这个床啊，还有这个大柜，都是美式的风格的。
2: 那从地板
1: 啊，地板的这个通铺是吧？也是都是棕色系的。
2: 床尾、床头都非常好。
1: 是，
2: 中西
1: 合璧，
2: 中西合璧。
1: 那么我们设计师究竟运用了哪些巧思呢？接下来有请出我们的设计师。
4: 咱们今天回访的业主家是一个实测面积98平米的三居室。这个房子改造的难点呢，是业主有很多老家具，但这次装修业主又喜欢美式风，所以如何将这两种不同的风格融为一体，又和谐统一，是我这次的设计重点和难点。业主希望客厅简单大气，

0: 考虑到房高的问题，没有做过多的吊顶造型。为了将业主原先的家具和硬装部分进行协调，墙面采用了米黄色乳胶漆，地面采用复古地板进行搭配，使整体风格颜色统一，将会客和就餐区分开来，使功能分区更加合理。门厅区域呢，我做了一个1.2米高的定制鞋柜，下面做了一层镂空，这样进出门时不用弯腰，可以直接把鞋推进去。在右侧区域呢，做了一个矮柜，一柜两用，一是可以用来做储物，二还可以用来做换鞋凳。在换鞋凳的上方做了一个挂衣区，这样充分利用了门厅的这个整体空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卧室门跟其他的门不一样，因为此门是业主原先的实木门，业主特别喜欢，希望能够保留。为了满足业主这个需求，我们经过多方协调保留了门扇，门套线选了一个和它颜色基本一致的进行配套，这样整体很协调。
1: 小山东光转一壶，
2: 家不必是恢宏的殿堂，但应是心安的港湾。一次改造便是用巧思为平凡的烟火气织入诗意的经纬。

0: 进到了这个纯纯的美式风的厨房，整个是一个一字形的设计。大家看这边灶台，然后备餐台，还有这个洗菜池，然后这边这一排整个是可以放小家电，包括上面的柜子，哇，整个把这个空间既利用得非常完美，另外一个我觉得动线设计得非常非常合理，还有一些细节大家可以看一下，也是我觉得之前我看了很多业主家没有看到过的，就是我们这个墙砖用了小方格的墙砖，然后地砖用了大方格的地砖，两个砖的这种图案交相呼应，其实营造出了一种非常温馨的美式的风格，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设计的一个很亮点的地方。嗯，然后大家看这个门把手，它用了这种金属的，哎，很有设计感的这样的一个把手，跟这个柜子的整个的面上的这个造型也是呼应起来了，所以这个美式风格在整个的这个厨房里体现的是淋漓尽致。还有就是我们看这个这边的插座也是特别的多，这也是我们益丰方圆的暖心福利，就是所有的插座不限点位不限米数，只要你需要我们就有多少可以装多少。大家看在里面的这个小阳台的区域，不仅埋下了冰箱，而且在冰箱的上面也是把空间利用到了最大化，做了顶柜吊柜，然后包括这边沿着这个窗台的下面也是做了一排的储物柜。这个美式风厨房的设计我真的是太喜欢了啊，又很实用，然后设计感又很强。那么他们家的厕所其实也是在设计上干货满满，接下来就请李老师带大家去看看厕所当中又有哪些有意思的设计呢。
1: 走进这个家庭，给您一个最大的感觉，装修得非常规矩，非常精致。那么说要说卫生间，那是最重要的。首先说是干湿分离，您看里边多宽敞啊，甭说一个人，两个人也没有问题。再看这个马桶放的位置也合情合理啊，再有它后边这个墙，叫你感觉不像一个卫生间，多美呀！啊，那么一抬头看您这个顶子，顶子的装修很讲究，带花的啊，每一个格式都那么到位，这就叫靠谱。要想干湿分离啊，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首先说，它得有它的环境，得有它的地方。你看这个地方多大呀，干湿分离，富富有余。那么我们的后边呢，还有一个玄机，您看这有一个帘儿。您认为可能放了很多的东西，其实这里头放的是我们每天必要用的洗衣机，搁在这儿多好，运用起来很方便。
2: 益丰方圆聚会来袭，858全屋精装修，定制家具，搬回家，包施工，包拆除，包水电，包主材，包搬家，包仓储，应有尽有全包括。衣柜、书柜、餐边柜、酒柜、鞋柜、电视柜，真正做到拎包入住，省心省力又省钱。
3: 现在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有很多朋友在选择装修风格的时候不走寻常路，追求混搭风格。那同时呢，也会有人担心，那这种不同元素的混搭在一起，会不会看上去觉得杂乱无章、毫无美感的？其实啊，只要我们掌握

0: 调去了。其次呢，要有层次感。现代混搭风格呀，要注重层次性。无论是两种、三种，还是多种风格的一个掺杂，都是注重层次感，让整个空间看起来不会显得杂乱无章，反而有突出主次的效果，最终呢追求和谐统一。那我们在本案设计当中呢，我们从这个过道到餐厅到客厅到阳台，整个是层次分明，每一个空间啊都有主次之分，非常有层次感，而且呢分区明确，让这个新中式风格啊和这个美式风格很好的融合在一起。另外，混搭风格呀，我们不能一味的只追求视觉效果，最终呢，它还是落实到舒适度上。宽敞的空间设计，流畅的合理动线，非常实用性的厨卫设计，多功能区等，都让整个空间啊看起来既美观又舒适。如果您家也有特别的装修需求，那您就选择一峰方圆装饰。我们不管您是什么样的户型，有什么样的需求，我们都能可以量身定制。那我们的658定制方案包括什么呢？包括老房装修的拆除，拆除呢是拆的毛坯，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不限米数，厨房整体橱柜、洗菜盆、龙头、墙砖、地砖、吊顶、卫生间、左防水、坐便器、浴室柜、龙头、花洒、地漏，包含室内所有的门，全屋地砖、全屋地板、窗台、大理石等，合同价就是最终价。658定制方案为您精打细算，装好家，基础装修一步到位。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升级了858定制方案，定制家具全包括，真正的做到拎包入住，多款装修定制方案，怎有一款适合您？无论是658还是858，我们都秉承重在交付、交付为王、以客为尊、售后至上的服务宗旨。装修完了以后，给您做一个全屋的环境检测和空气治理，这些呢也都是免费的，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1: 改造之美在于方寸之间，以匠心重塑功能与美学的平衡，让日常的每一帧都沾染上熨贴人心的温度与艺术的光泽。
2: 哎，杨总，
3: 李老师，
2: 找你半天了，你不玩着手机了？
3: 不是，您误会了，这个我在跟业主正聊着天呢，
2: 跟业主聊天。
3: 对呀、啊，这不是赶装修完吗？
2: 啊，
3: 业主也开心，
2: 嗯，
3: 完了这个天也热，
2: 嗯，
3: 出去避暑去了。
2: 哦，
3: 知道二位老师要来吗？
4: 嗯，
3: 然后让我带他向二位老师问好，
2: 谢谢。
3: 你看这不是聊着呢吗？不会因为装修牵扯精力，更不会影响日常的生活。
4: 嗯，
3: 希望大家能有一个舒心安心又放心的装修体验。
2: 对，这个说的太好了。
4: 嗯，从业主的言语当中，我们都能感受到那种开心和幸福。
2: 对，
4: 而且对这次的装修是相当的满意。所以也要问问杨总，我们是怎么做到让业主这么的满意，然后还这么的信任？
3: 嗯，这里边我说几个点哈。
2: 啊，
3: 首先呢，咱们都知道一峰方圆是一个30年的一个老品牌。
4: 嗯，
3: 而且是咱们北京人自己的。
2: 对对对，
4: 是。
3: 所以呢，而且咱们又是传统的专业公司，所以咱们说啊，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所以它这个质量啊，包括它的售后就有保障。
2: 对，
3: 另外一个呢，咱们是基础工程是终身保修，
2: 嗯，
3: 而且这个咱们也是写入合同，
2: 是，
3: 所以那客户就放心了。
4: 嗯，
3: 这是第二个哈。第三个呢，咱们就是有一个定制方案，
2: 嗯，
3: 这大家可能都知道定制方案。
2: 对，
3: 而且我们的定制方案的报价非常透明，就是所有的这些装修的项目都给你写到这个报价里边。
2: 嗯，
3: 而且在清空之前咱们都说清楚，就是事后啊咱们没有任何的增加，这样客户就有了一个安心省心又省钱的装修体验。
2: 你说的太到位了。
4: 除此之外，其实我们也还有一个更暖心的服务，就是每周日是我们的董事长签约日，董事长只管工地，所以工程质量会有双重的保障。
2: 具体的播出时间请您看屏幕的下方，咱们是下期再见。
4: 再见。

0: 本节目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全民装修季，定制会万家，
2: 进店就送精美礼品一份，
1: 多重好礼聚会来袭，送厨卫暖气，送烟机灶具，送全屋窗帘，送全屋灯具，开关插座499，定制家具799，防盗门999，免费升级恒温花洒智能坐便器，
2: 有居家卫士了。

0: 资深设计师为您设计服务，金牌工长施工。
1: 参加现场定装修砸金蛋赢大奖活动，多门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丰厚礼品等您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活动时间是5月4日至5月31日，活动地点在朝阳区通惠家园惠泽园12号楼，
1: 电话400-898-1039。
2: 开车就得慢吗？女人开车就比男人差吗？女人开车也能追求速度与激情。
3: 你这么说可不对啊，我记得我上驾校的时候，我教练跟我说了要安全第一。
2: 我上驾校那会儿，教练跟我说要永争第一。
3: 不过啊，你这么一说啊，我突然间想起来我学车那会儿的事儿了。
2: 我也想起来我学车那会儿的事儿了。
3: 记得报名那天呀、接待我的小伙对我特别热情，说我报名可以算团购。
2: 我报名的时候，接待我的小伙说我不能报名，害怕我到时候把车底儿踩喽。
3: 于是呀，他把我的报名费呀打了8折。
2: 于是我把他的腿打成了骨折。
3: 哎呀，但最让我想念的呀，还是我那个教练，他当时对我特别好。教练你好，
2: 你好，哦，
3: 你好，
2: 你好，
3: 你好，
2: 你好，
3: 平身。啊，教练，您快起来。
2: 王小姐，为你服务是我的荣幸。
3: 啊，谢谢。
2: 王小姐，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练的车。哇哦！上车之前，让我们先来做一下安全检查。
3: 那要怎么做呢？
2: 来，一个车轮子，两个车轮子，三个车轮子，
3: 四个车轮子。
2: 王小姐真的是我见过最聪明的学员了。
3: 是吗？
2: 上车。
3: 好的。
2: 王小姐，上车一定要安全第一。所以上车之后，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3: 是什么呀？
2: 补妆。

0: 其实开车也是非常简单的，总共分四步。
1: 哦，哪四步啊？
0: 打火、松手刹、挂档、加油。
1: 加油？
0: 不是加油，
1: 加油，
0: 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
0: 加什么油啊？我长这么大，我就没见过脾气这么好的教练。我练车那会儿，教练可是这样的。教练好，
1: 你就是文慧啊？
0: 啊，是我。
1: 不是谁给你起的法号啊？
0: 这是我的名号。
1: 管你什么符号呢，你迟到了知道吗？
0: 不是，教练，我这按着点儿来的呀。
1: 比我来的晚就算迟到。
0: 还有这说法？
1: 不是，你傻站着干什么呀？
0: 我该干点什么呀？教练，
1: 检查车辆。
0: 这怎么检查呀？
1: 看。
0: 哦，
1: 看完了吗？
0: 应该看完了吧。
1: 看完上车。怎么个意思？你坐这儿是打算教我开呗？过去。会开车吗？
0: 不会。
1: 不会你来干嘛来了？
0: 我就是不会才来跟您学的呀。
1: 哦，这个毛没毛病啊。开车非常简单
0: 啊，
1: 你看啊，一踩离合
0: 啊，
1: 二挂档，
0: 挂档，
1: 三松手刹，
0: 嗯，
1: 四给油，
0: 嗯
1: 啊，这几个东西你都认识吧？
0: 都认识。
1: 哎，那就齐活了，你在自己在这练吧啊，慢点啊。
0: 行。哎呀，
1: 哎，王哥，
0: 嗯，
1: 哎，怎么茬了？现在几比几了？2-1。哎呦，那不行，那我输着呢，你得加油啊。
0: 嗯，
1: 不是还有多长时间啊？有半小时，那你真得加油加油加油了。
0: 嗯，
1: 咱得勇争第一呀、啊。
0: 嗯，
1: 哎哎，哥们你等会儿，你别走啊你。
2: 哎呦喂，
1: 不是不是，你别开了，你这么开车多危险呀、啊。
0: 是呀，所以我第一天练车的时候，教练就被我直接怼飞。
1: 还好呀，我的教练对我特别好，所以呢，一个月之后我就顺利拿到了驾照。
0: 因为教练被我怼飞了，所以我干脆换了个驾校。
1: 离开驾校的时候啊，小伙伴都过来跟我说，哎，露露，以后去哪儿记得告诉我们呀，咱一起喝点儿。
0: 换了个驾校，驾校的小伙伴也跟我说，哎，以后开车去哪儿记得告诉我们呀，我们躲你远点儿。
1: 一年之后啊，家里给我买了辆车，是我最喜欢的小跑。
0: 七年之后我终于拿到了驾照，家里也给我买了辆二手车，要多老有多老。
1: 为了祈求平安啊，我在车里贴满了平安符。
0: 为了减少意外，我在车外拉起了横幅。
1: 我在车里边贴了，车里有 baby， 车里有孕妇，车里有宠物，别滴滴，越滴滴越慢。
0: 我横幅上写着，二环十四妹急刹新天后，买的证租的车捡的命，有本事飙一圈。
1: 刚上路的时候啊，我由于紧张忘记了驾校里学到的那套。
0: 一上路我是如鱼得水，5分钟不到从西直门赶到国贸。
1: 但还好我没忘，开得慢呀，那才是上路的王道。
0: 心若在，梦就在，我感到条条大路都是我的赛车道。
1: 哎呀，有一天啊，我跟我男朋友吵架了，心情不是很好，我就想着开着车出去散散心，找个发泄的地儿。
0: 说来也巧，那天我跟我好哥们儿吵了一架，气得我当时就给了他一脚。我想着飙趟车解解气儿。
1: 我是慢慢悠悠，
0: 我是虎虎嗖嗖。
1: 想不到后边老有人按喇叭，
0: 没想到前面老有个大傻瓜。哎，前面的，你走不走啊？不走别挡道。
1: 哎呦，我说你急什么急呀、啊？左转让直行，你让别人先走。
0: 嘿呦，和我这暴脾气。再见。 行，你慢点。下车，下车！我长这么大，我就没见过哪个女孩开车比我还快，佩服呀你，佩服佩服。不是，赢了我开心是吧？你哭什么呀？别哭，憋回去。
2: 吓死我了，吓死我了，我长这么大就没开过这么快的车呀。我
0: 说那你开那么快干嘛呀？
3: 我追你就是为了告诉你，你车太渣了
0: 啊。哇塞，还真是啊，不好意思啊大妹子。
1: 没事大哥，
0: 玩你大姐。
1: 大姐呀？
0: 啊，
1: 哎呀，你这长得也太旭日阳刚了。
0: 怎么说话呢？
1: 哎，我说你一个女人开车你干嘛开那么快呀？
0: 他们老说我们女人开车肉，我就不服。
1: 你管别人怎么说干嘛呀？我告诉你啊大姐，咱女人开车就得有个女人的样子，那就得小心谨慎认真开车，安全第一。

0: 千万别让速度毁了柔情啊。
1: 好像说的有道理哈、啊嗯、行妹子，以后我改。
0: 那行，那咱走吧。啊，
1: 干嘛呀？
0: 干嘛？我给你换轮胎呀。
1: 谢谢。
0: 换完、啊、咱再飙一圈。
1: 还飙啊？
2: 引领朋友们，
3: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4: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2: 我是演员濮存昕。
3: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5: 我是演员王帆。
6: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7: 我是演员郝平。
8: 我是张英奇。
9: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10: 我是王传月。
11: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3: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1: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2: 专属你们的
4: 美好生活随手拍。
11: 乐龄摄影友谊赛，
3: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8: 不限题材，
11: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3: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1: 欢迎您的参与。
9: 最终大奖，
4: 最终大奖，
2: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2: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3: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4: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化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0: 不好意思啊，我妈她
1: 没事的。
0: 你认识我爸？
1: 上次叔叔来的时候见过。
0: 他找过你？
1: 嗯。
0: 所以你是之前就知道我妈的病情？
1: 啊，听叔叔提过。他那次来呢，是想让我帮忙，劝你离开飞行。
0: 我猜你没有答应。
1: 我没有权利剥夺任何一个人的热爱，更何况是你。

0: 没想到你们还愿意来见我啊。
1: 未来你有什么打算？
0: 也许是飞得太久了，飞得太远了，有的时候就忘记了自己的起点。我的起点就在这儿啊，20年前这儿啊只是一个填海造的小机场。嗯，我们现在站的位置往那个方向，这是一条特别短的跑道。我第一次单飞就是在这儿。18岁入行，我也是一个一心只爱飞翔的人。虽然我们在很多地方有不同的意见，但你们都有我喜欢的地方。在你们的身上，我能看到我从前的影子，看到那个一心热爱飞行的少年。只是后来慢慢的就搞错了自己的航向。老谢的推飞演讲让我汗颜，当年同一个英雄机组出来的，看看人家一直保留着一个飞行员最纯粹的信念，从来没有被时间磨掉。我今天并不是来搞抒情告别的，这里面呢有关于咱们飞行部未来发展计划，我用了挺长时间梳理和总结出来的，还有一些行政管理方面的经验。你不是搞了一个新的安全体系吗？我给了一些具体的建议，写得挺仓促的，你愿意呢你就看一眼。南亭，其实我欣赏你要更甚于倪瓒，因为只有在你身上我才能看到我没有的东西。但说实话，我不希望你成为陆航的副总，你太仁慈太刚硬，只有倪瓒那样的他才能让陆航在残酷的商业竞争中更进一步。但陆航的飞行部你来管理，我非常安心。二位好运。
2: 江部长，
3: 江部长。

0: 你要不要再延长几天假期？
1: 先把你妈妈的事情处理好。
2: 可是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呢。
0: 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在加州海边，一位飞行员失事的事吗？他是对我非常重要的人。他走后，我情绪低迷了很长时间。我把自己关在家里，连飞机的声音都不能听。那时候，我以为自己就要告别飞行。后来家人、朋友、谢部长都来劝我，我也同意了，接受专业的心理疏导。大概过了半年多时间吧，突然有一天，我发现自己可以坐进驾驶舱。所以阿姨的病还是得让她尝试专业的治疗。我认识一位非常优秀的心理医生，他就是专门针对创伤后应激障碍的。
2: 会有用吗？
0: 为了阿姨，为了你，值得试一下。

0: 可以了。
1: 什么？
2: 差不多了。哎呀，这个人老了以后啊，这头发就越来越少了，吹一吹啊就干了。哎
1: 呀，哪里老了？
3: 我记得上小学的时候都是你送我去上学，我坐在你自行车后面，就看到你的头发又长又密的甩来甩去，香喷喷的。有一次你起步太快，把我都甩出去了，我跑了两个路口才追上你。
2: 你都还记得呀？后来我就成了律所合伙人。我记得我就是在那个时候把头发给剪短了，就再也没有留长过，也再也没有带过你，对吧？这些年呢，我就忙着赚钱了，没有尽到一个妈妈的责任。我有时候老在想，我是一个多么让人讨厌的妈妈呀。
1: 没有，是我不好，老跟你作对，惹你生气，都没好好跟你说过话。以前我总觉得你不喜欢我，也不认可我，还喜欢用你的方式来控制我。那会儿选择出去学飞行，的确有点要逃避你的意思。我就想着，你越不喜欢我飞，我就越要飞，而且还要让你知道我可以做得很好，让你认可我。后来飞久了，飞行都融入我生命了，我真的很热爱它。知道你想让我过正常安稳的生活，我也知道你为什么让我放弃飞行。

妈，我认识一个特别厉害的医生，我陪你去看看吧。我们去，要是没有效果的话，我答应你放弃飞行。

0: 小小，怎么还不睡啊？
1: 没吧，我正在看别的案例呢，我想研究一下。你怎么起了？
0: 我早点睡。

0: 小小啊，我想这两天你就去小家，我想办法带你妈妈回青岛。
1: 哎呀，不用小家，我就当是休个长假。
0: 我可知道你快升机场了。
1: 没事没事，现在没有什么比我妈的病更重要的。
0: 小小，爸爸真没用，也帮不上什么忙，让你这么辛苦。
1: 哎呦，说什么呢？只要你在我们身边，我就感觉特别有力量，真的。好了，快去睡吧，我走了。
2: 你也早点睡吧。

0: 回来了。
1: 早。吃饭吧。
0: 你昨天说的是什么医生啊？
2: 借飞机。
1: 我带我妈去看了心理医生，医生除了开了药，他还建议用一种比较安全的暴露疗法。
3: 医生打算用催眠的方法引导方阿姨在梦境中完成一次飞行体验，关键在于她最好能身处在飞机客舱里，这样疗效会更好。当然飞机不用真飞。
2: 你们的想法我知道了，但是很抱歉，我不能做主。作为机务部的负责人，不能带头违反公司的规定。
3: 其实我们过来之前，我也考虑过这些问题，只是这关系到治疗方案的关键环节，就想来听听你的意见，看看有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

0: 明天下午有一架七八机来做维护，我多安排几个人手，争取搞快点。下午我去找徐总汇报一下，看看能不能申请个特批，让你们上机两个小时。
1: 谢谢展哥。

0: 张哥，
1: 师傅，阿姨好。客厅车也借来了，要搞就搞正式一点。
0: 谢谢张哥。
1: 请吧。

0: 这边。您请坐。方阿姨，这个呀是程潇让我为您准备的您最喜欢的薰衣草花茶，您尝尝。小心烫。
1: 谢谢。
2: 方女士，那我们开始了。您把座椅放平。
0: 方阿姨，我来帮您调整。
2: 对，躺好。
0: 这样可以吗，阿姨？空调温度有点低，您盖上毯子呀，可能会舒服一些。

现在我们开始了，全身放松。首先眉毛放松，别皱眉，对，双肩放松。你现在正身处在这架飞机上，飞机上有很多乘客，还有空乘人员

0: 乘坐陆洲航空8867次航班，由陆洲前往青岛，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请收起小桌板，
1: 小袁，
0: 谢谢，
1: 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把椅子摆正。

0: 气慢一点，轻柔一点。
1: 于医生还强调了一点，在阿姨的幻想当中最好由你亲自来飞。
2: 我
1: 这样会对阿姨的病情有很大的帮助。
2: 可是这样会不会起反作用啊？
1: 是会有点冒险，
3: 所以才要征询你的意见。

要个茶水。

0: 看着外面，就像你平时坐火车一样，别老想着是飞机，就不会有问题。
1: 女士们、先生们，这里是机长广播，飞机即将进入颠簸区，请您回到座位上坐好，系好安全带。乘务员，请回到座位，谢谢。
2: 这不是陈娇的声音吗？他怎么会在飞机上？
0: 今天是他飞的。
2: 为什么是他飞？不行，太危险了，我得拦住他。不行，陈娇，陈娇，陈娇，陈娇，从那儿出来！你看啊，危险，危险！你出来！陈娇，陈娇，快开门！陈娇，危险了！陈娇。
3: 病人已经脱离了引导，开始自主行动。
4: 那怎么办？要不要叫醒他？
3: 先别着急，再观察一下。

0: 请注意高度和速度的变化，及时报出。
1: 收到。速度增加，高度下降100英尺。
0: 证实，你操纵我广播。
2: 女士们、先生们，这里是机长广播，飞机正在穿越颠簸区，为了您的安全。

巡航速度，安全带电门，记得稳。

0: 好了，方女士，
1: 我们的飞机已经降落了，您现在非常安全。
0: 现在听我口令，
1: 当我数到三的时候，您就会醒来。一、二、三。

0: 小月，要不我们先出去，你跟于医生再聊一聊。
1: 对，方女士，有什么话你可以跟我说，就像之前在我办公室里咱们交流那样。

0: 妈。
1: 哎，先生，没事，我陪你妈回家，有什么事回头再聊。小云，小云，
2: 医生，阿姨的情况怎么样啊？
3: 目前来看，催眠很顺利，但是病人在被叫醒之后，要有一个谈话疗愈的过程，没有经历这个过程，现在还无法判定疗效。

0: 程潇，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还是有很大机会的。
1: 我不会放弃的。假期我想再延长几天，我去部里交下申请。
0: 我陪你。

0: 妈，你看我们公司天台的风景多好。
1: 刚才在梦里，我看见你驾驶飞机了。
0: 啊。
1: 你平时都是这么飞的吗？

0: 你要是还是特别担心的话，那我就
1: 等一下。你就按照你的心意飞下去吧。小小，那么多年来，这妈妈对不起你，是我错了。从小到大，我觉得我给你的才是最好的。其实一直以来，你都做得非常的好。我不认同你，那是因为我怕承认自己错了。小小，你是妈妈的骄傲。

0: 小姑，谢谢你。您客气了。我知道一直以来是你在帮助潇潇，鼓励陈潇。我应该的。
1: 程潇看起来很坚强，很勇敢，好像根本不在意别人的看法。其实他真的很在意您，很希望得到您的认可。现在我知道了，程潇，我会接着去找于医生的，继续我的治疗。你不用担心我，你就安心飞吧。
2: 我爱你。哎，这可不像陈大局长你嘴里说出来的话啊！哎，方律师，其实你明明很爱听，干嘛要骗我们？
1: 我饿了，那咱们吃饭去吧。
2: 好，
1: 走。
2: 顾部长，一起吃个饭吧。
1: 怎么回事？你不知道两人世界吗？真是的。
2: 小姑啊，
3: 哎，行了，别小姑小姑，赶紧走。
2: 不用理我了啊，忙你们的。
3: 走了。谢谢。

0: 副部长，我申请休假，我想飞行了。
1: 好，陈霄，我想带你去一个地方。

0: 薄脆不硌牙，每一口都咔滋爆香，满口米香味，越嚼越上头的健康锅巴，您吃过吗？
1: 哎，阿姨，嗯，您说这锅巴它怎么能香成这样，碎成这样啊？嗯，
2: 是啊，
1: 我这嘴啊就根本刹不住车，完全停不下来。
2: 是这个啊，真是太好吃了，太香了。

0: 种香气，
1: 嗯，
0: 越嚼越香，
1: 嗯，
0: 越香呢还越爱嚼。
2: 是，没错，阿姨啊，这健康锅巴呀，
3: 哎呦，
2: 真的不错啊。今天这款锅巴呢是进北京的首次推广活动，哎，而且啊，厂家呢给了好大的优惠力度呢。
1: 哦，
2: 这样啊，咱们有请厂家的林总啊，
0: 行，
2: 给咱们讲一讲这个健康锅巴，还有推广一下，好不好？
0: 好好好，
2: 有请。
4: 好，大家好，咱们这款锅巴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好用料，用的是庆州黄小米，产自山西庆县，长在红莲土地上，高海拔，强日照，天生呢就带着颗颗金黄，粘性大，米油厚，香气足的底子。那做成锅巴之后啊，更是把这股香气呢全给释放出来了，那味道浓的呀。那在清朝的时候啊，这小米可是作为宫廷贡品，长期呢是供应给宫里的。庆州黄这三个字啊，就是康熙皇帝呢御赐的招牌。您说这是不是妥妥的贵族小米啊？
2: 没错啊，这一般的锅巴呢是拿大米做的嘛，这庆州黄小米锅巴呢，哎，拿的一对比，您就发现特别明显啊，更香、更脆、更耐嚼啊。
4: 咱们这个啊，主打的是健康的锅巴，最关键的是啊，它里面呢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味道啊特别的干净。那只有这样，咱老人、小孩你才能够放心吃嘛，也不至于呢浪费咱们这么好的小米了。而且呢，咱用的是头道蒸煮工艺，不研磨，不破坏小米原来的营养，还做到了少油甚至微油。来，您给我张纸，咱呢使劲摁，再砸两下，一直碾碎了。您瞧，这纸上一点油都没有。
0: 还真是的。
3: 是，
0: 以前那锅巴吧，一手油，而且吧，嘴还得也是油。现在这锅巴还真是一点油都没有。
3: 对对对，
4: 咱们庆州黄小米的锅巴，它的特点呢是油脂吸附的少，它不腻不咸，回味清甜，米香味更浓，自带那种高级谷物的焦香，调味啊根本不用那些添加剂，就好吃的明明白白的。它更脆更酥，慢慢嚼啊，你能感觉到它细微的颗粒感，还做到了不硌牙，代理不掉渣。再说啊，它还是粗粮食品，自带高纤维，营养密度呢也高。大家可以看一看，它就这么一片啊，薄薄的一片呢，它的颜色呢均匀，味道挂的也均匀，那保证啊让您每一口呢都特别的满足。您像平时追剧呀、遛弯啊，嘴里闲着啊，掏出一袋随时想吃就吃。
2: 这办公室里边啊，咱放几包，哎，来一包锅巴正好啊，你看看，关键啊这味道啊是真好吃啊，是真的香啊。
0: 是啊，这锅巴呀真好吃。哎，你不是来做推广的吗？你赶紧说说价格，我好来一组。
2: 哎，
4: 今天啊是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在北京首场宣传活动，福利呢特别的大。市场价呢是不到100块钱六包，那今天啊我再多送两包，让大家呢不到100块钱拿下八包。
2: 哎呦呦呦呦，我就说嘛，对吧？这么好的锅巴啊，肯定不便宜。就外边普通那锅巴还得8-9块钱一包呢，是吧？
4: 是在我们健康高端品质下，我们从来不怕比价格。您吃过一回啊，别的锅巴您都瞧不上。
2: 哎，这锅巴呀确实好啊，可是咱们今天呢是一个推广活动啊，而且还是首场，咱们啊必须来点大优惠。哎，今天啊咱们要把这种高端款健康款的价格呢打得比这普通款啊还便宜还实惠，所以说啊这个八包呢肯定啊不够打动人，对吧？您这款锅巴的定位啊是健康好吃，又有庆州黄小米的加持，哎，这天然啊就比别的锅巴呀好太多了。如果呀再加上首次推广价格这优势，哎，我敢说啊，这一下在北京就是一炮打响啊，是不是阿姨？
0: 就是啊，你说食品这东西啊，它最重要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就应该让大伙儿啊先都尝尝。
2: 对，
0: 你说你这价格，要是大伙儿都犹豫的话，那就不算成功。
4: 您二位说说啥叫不犹豫的价格啊？我可先说好了啊，这次节目呢，我准备了1000多袋，我的要求呢也很简单，你二位看看啊，我呢就想把这个名气呢给打出去，让大家呢尝尝，然后啊帮我宣传宣传。
2: 要我说就10袋，不到100块钱。
0: 哎呦，这10袋太保守了。
2: 嚯，
0: 要我说再加2袋。
2: 哎呦呵，哎行，阿姨，您看啊，这个林总，我加了2袋，对吧？阿姨加2袋，您林总是不是也得加上2袋啊？对吧？来来来，
0: 14。哎呦，这个数不好。
2: 哦，不好听啊。
0: 我的意思，要不再加1袋，15袋得了。
2: 哎，就是就是嘛。
4: 哎，别呀，我这都听完了，这咋就15袋了呀？这算下。

0: 6块多，哎，我亏钱了，我做不了，做不了。
1: 哎，林总啊，刚才您不是也说了吗？说这期产品和定价，对吧？我们说了算嘛，对吧？您看，再说了啊，咱们要的呀，也就是这种冲击力，对吧？咱们比普通的锅巴定价还便宜，哎，这一下马上就能火起来了，让大家伙啊也尝一尝，哎，再送给亲朋好友也尝一尝，帮你多宣传宣传吧。
2: 就是啊，你说要我出去遛弯时候，给您都带着，给我那些老姐妹全都给尝尝，
1: 哎，
2: 里头他们吃了以后肯定都特别喜欢。
0: 行吧，反正呢也就这些量了。今天呢也是特价活动，往后铁定是要涨价的啊。平时呢它是卖15一袋的，今天才6块多，哎呦，买到真的是划算呀！我们荆州黄小米锅巴真的是太实惠了，各位爱吃的都帮我宣传宣传，这福利啊我给。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谢谢。哎呀，真是啊，谢谢林总，今天啊没有多少，就80个名额，抢完啊立马就涨价了。再跟您说一遍啊，今天这个优惠价格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5大袋，哎，不用您出家门，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锅巴您就说怎么就吃着就停不下来呢，是不是啊、嗯、真的特别香啊、嗯、这个呢还自带着一股天然的微甜，哎、嗯、比那个一般的锅巴呀这个耐嚼，哎更有吃头，真是越嚼越香啊。嗯，
1: 咱们晋州黄小米淀粉结构扎实，它呢是低温烘烤的、嗯、片片呢都这么的完整、嗯、那做出来的锅巴它是脆而不硬，酥而不碎，而且细发不硌牙。您记住啊，高温烘烤出来的锅巴、嗯、它呢是很容易啊碎成一袋子渣的。
2: 这个啊是粗粮、嗯、咱们平时啊吃粗粮都少了，嗯，这回啊、嗯、可有由头多吃点了。
0: 真是啊，就因为是粗粮、嗯、我觉得啊我得多吃点，是吧。嗯，哎，怎么感觉啊这一吃这个锅巴这人一下就高兴起来了呢，对吧。我感觉我一吃精神头都好了。
2: 是、
1: 啊、咱们锅巴就是快乐食品、嗯、能够把咱们这个食欲啊给释放出来、嗯、吃的呢就是一种满足感、嗯、想吃就吃。哎，午觉刚起来嘴里闲得慌，开一包嘎嘣脆解闷又解馋，出门遛弯兜里揣一包，累了来一块补充体力还不占地儿，晚上追剧看电视越吃越香。你说这应用场景多不多？
2: 太多了。这个价格啊我真满足、嗯、你说不到100块钱15大袋、
0: 嗯、
2: 这河鲜一袋啊才6块多钱、嗯、太值了。
0: 没错啊，关键啊是这锅巴它不齁咸不油腻，吃着特别清爽还能补充营养。我得给我妈呀买2袋送过去啊，她保准爱吃。
1: 那咱们现在过日子啊就是得奔着健康又好吃的东西去、嗯、这样才对得起自个儿，对得起家人的身体、嗯、哎，在这里啊我向各位保证，这款产品啊肯定让您满意，您拿回家啊、嗯、全家老小敞开了吃，尽情享用。
0: 嗯，所以说啊叔叔阿姨们现在啊赶快拿起手机啊，把手机掏出来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我们今天哎小米锅巴，沁州黄小米锅巴啊，15大袋还不到100块钱，没多少名额了啊，您赶快下单吧，别回头没这个价了啊，您着急也没用喽。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沁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呦，真是脆啊！听这声音，真的哎呀。嗯，
1: 而且它呢不腻，不像别的锅巴吃法有油油腻腻的，吃了一嘴油，这个吃的哎呦特干净，
0: 我就感觉我就感觉我手都停不下来啊，一直在袋子里往嘴里。
2: 你说我们老年人也能吃，牙口不好的也能吃，它一点它都那个脆呀、香啊那种感觉。吃到嘴里可舒服了，
1: 是啊，你像平时我们追剧啊、看电影啊，要是吃上一口，真的太满足，这真的是越嚼越香，根本就停不下来。哎，
0: 真的是啊，这往办公室一放，往家里一放，
2: 是
0: 吧？随时饿了，随时想嘴上闲了，您打开一袋直接就吃了，特方便。
2: 是啊，坐在家里，你说我们两个要老两口在那坐着看看电视，你说你坐一会儿，哎，一会儿真的，一会儿这一袋就没了，
0: 还得再开一袋。这小米锅巴呀，还真得多吃啊！我就得益它那脆生生，哎，一点都不油腻。这种口感，哎呀，我看您今儿也没少往嘴里送啊。
2: 是啊，你看这锅巴呀都快长到我嘴上了。
0: 哎呦，
2: 你看不知不觉的这一袋是不是都快见底了？
0: 是，
2: 我在琢磨着呀，我是不是再多订一份啊？
0: 哎呦，
2: 你要是这样这么吃的话，没两天这不就吃完了吗？
1: 今天啊，您可得抓紧喽。这个价格啊，纯纯是补贴活动。那么呢，这个价格您往后再想啊，买到这么正宗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哎呦，那可没门了。这一回啊，您吃到嘴里的是健康，是美味，是满足，更是呢实打实的实惠。您把这个健康美味抢回家啊，自己吃，给朋友分，给儿女买，都特有面，保证谁进谁夸，您会买。
2: 咱在家里啊，沏点花茶，切点水果，就往桌上那么一摆，这下午茶呀就有了。
0: 哎，
2: 几个老姐妹儿吧，坐在一块儿，你说说，吃着这个嘎巴嘎巴脆这个锅巴，完了就闲聊唠点嗑，这多美呀！
0: 是是是，
2: 又健康又对胃口。我呀想啊，再捞一组回去。
0: 哎呦，
1: 今天啊，您可认准了，咱们庆州黄小米锅巴那是独一份儿，只有它有今天说的这些好处，别的锅巴您可吃不着。名额引进到底了，大家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好了，那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名额啊真的没剩几个了啊！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抢完了就啥都没有了啊！手慢您就只能在家拍大腿后悔了啊！快快快快快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带来一款地道的老北京桃酥。这四盒啊是一组，分别是福禄寿喜，这是一整套的礼盒。里边啊，打开以后啊，都是这种独立的小包装，干净又方便。您看看啊，这桃酥的品质啊，那可真不是普通桃酥能比的。尤其啊，它配料表里面还加了猴头菇和百合，哎，这一下子是不是就高大上了呀？
1: 猴头菇，
0: 嗯，
1: 点心里加猴头菇的，我可见过不少，都挺贵的。
0: 对，
1: 不过人家也说了，好吃，
0: 是吧？那好吃，我得尝尝啊。
1: 怎么样？
0: 好吃。哎，跟您说啊，保证啊，老人小孩都爱吃。那接下来呢，咱们有请举食员的厂家代表赵总登场，有请，欢迎欢迎。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我是举食员的品牌经理赵梅子。这款猴头菇百合桃酥呢，是专门给中老年人小朋友精心制作的老北京桃酥，用料讲究，吃着

0: 更安心，请二位替大伙尝尝吧。
1: 这套酥好吃嘞，
2: 好吃吧？
1: 特别的酥，不硬不粘牙。这舌尖一抿啊，它就化了。而且它不糊嘴，味儿啊还特别香。
2: 对，
1: 这可比一般的桃酥好吃多了。是不是因为这个加了这个猴头菇啊？
2: 这款桃酥啊，确实比普通的桃酥啊更酥更香，味儿啊特足，就没有那么油油腻腻的感觉，甜度呀合适，不齁嗓子。哎，刚才啊赵总也说了啊，是加了猴头菇和百合，哎，我觉得啊，这个就是好吃的原因。
0: 正是这款桃酥呢，加入了猴头菇、百合，才这么的清润浓香。它对比传统的桃酥呢，它的油感、甜腻感是有所降低的。还有，既然是咱们为中老年人和小孩专门设计的呢，我们特意呢用木糖醇替代了蔗糖。这对于需要控糖、怕胖、牙口不好的人呢，特别友好，有利于健康。
1: 这个买点心时候啊，我老挑那种含木糖醇的。
2: 也对。
1: 控糖啊，
2: 是是是，
1: 今天这款好。我呀吃了一辈子桃酥了，还没真没吃过你们家这样的，口感啊特舒服，味道呢还确实好。
0: 我们举石园的老北京传统手艺桃酥呢，火候工艺掌握的十分到位，所以吃起来就会醇香掉渣，再加上优质的猴头菇跟百合磨成细粉加到里边，就让桃酥拥有了菌香和润劲。您刚才吃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它比普通的桃酥更有润感，还不腻，这就是它的效果，这可不是虚的。
1: 刚才我可吃了两块，一点呢也不觉得不舒服，这嗓子呀还润乎乎的。猴头菇和百合呀真管用。我家叔叔哈，他是肠胃不好，但是呢他打小他就爱吃个这桃酥，吃完他就告诉定位，
2: 哎呦
1: 腻，噎得慌。
2: 是
1: 吃咱们今天这个应该没问题。
2: 这猴头菇啊跟百合呢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啊。这样，您到超市里边去看一看啊，带猴头菇的这些饼干我去看过，特别贵啊，都好几十一盒呢，而且呢人家卖的还特别好，就是因为加了这两样啊，人家才叫高档点心呢。
0: 猴头菇跟百合呢正是咱们中国传统的药食同源的原料，市面上好多一些轻养生的零食啊饼干里边都加入了猴头菇跟百合，一是能让食品吃起来不齁不腻不顶胃，比如老人小孩肠胃比较弱的呢，他们吃完了这个完全没有问题，一点都没有这种不好的不适的感觉。
1: 赵总，你这款桃酥啊是温和好吃改良版的桃酥。我真的喜欢的，我呀再来一块，要说咱这味儿啊是真地道，
2: 是吧？咱北京人呢吃点心讲究的就是一个地道，一个实在。阿姨别光顾着吃啊，这款桃酥想要吗？
1: 想要啊，好吃啊。就我们这上岁数人哈，饿了馋了，来一块桃酥配一杯温水或者是小米粥，或者是泡一杯老北京的茉莉花茶，一口桃酥一口茶，想着啊就带劲儿，解馋又解闷儿，咋卖呀？我想来一组。
0: 阿姨，咱这个呢商超30一盒，福禄寿喜是一提四盒，120块钱。
2: 嘿，真贵。
0: 这猴头菇跟百合它本来就贵，这磨成粉了它就更贵了。今天咱们上电视做宣传，肯定要给大家大便宜，买4大盒再送您2大盒。一共6大盒快递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呢还给您降到不到100块钱。
2: 不到100块钱6大盒，哎，这价啊还挺实惠的啊。因为我平时啊买那些什么猴头菇饼干啊，那一盒啊还30多呢，今天您看这桃酥不比那饼干高级多了，是不是？合着10多块钱一大盒。嘿，不过啊这个平时呢咱这福禄寿喜整个礼盒啊，每盒呢是一个字儿，是吧？平时咱就得这么摆着，送人呢得成双成对的送，对吧？咱一般都送2盒。但送2盒咱这是得拆开送啊。
0: 那咱就拆开呗，随机送，大伙就别在意这细节了。
2: 阿姨啊，那福禄寿喜这样，您说您要哪个不要哪个，对吧？我觉得您肯定在乎这讲究，是吧？
1: 那可不是嘛，讲究哪个不要都不行。这个福禄寿喜不能拆。
2: 哎，
0: 那咋办呀？咱不要盒了，这2盒咱直接装箱里。 反正大家自己吃也不在乎，
1: 就是自己吃也得讲究。
2: 哎，真的是啊，这福禄寿喜啊，就是咱们中国人最经典最吉利的四个好寓意了。你看啊，代表什么呀？福气满满，生活富足，健康长寿，喜事连连，哪一个都不能少。
1: 就是啊，哪个都不能少。哎，我们俩说了半天这意思，你知道领会明白了吧？
0: 明白啥了，阿姨？咱不明白。
2: 就是说呀，您别送两盒了，咱直接啊买四盒送四盒得了，行不行？阿姨，
1: 哎，行行行，
2: 别别别
3: 别，啊，这平时四盒就得120块钱，现在您可要的是八盒，嗯，不到100块钱。
2: 对，
3: 这回去我回不去了。
1: 我跟你说，我自己就得买四盒。平时啊，往桌子上一放，嗯，哎，然后给哥哥姐姐分点儿，嗯，孩子们来呢，哎，每个人也尝点儿。这六盒啊，真不够分的。嗯，您呀，再送两盒，嗯，这桃酥啊是吃了就忘不了的。哎，回头呢，我呀还得支持你。
2: 就要80个名额，好不好？咱多了也不要。您看，您来一回栏目组，这点福利总得给吧？
1: 就是，
2: 啊。您看啊，今天呢，咱是不到100块钱给两大组，一共8大盒啊。您呢？也是通过多送这些，哎，跟大家伙儿呢一块儿交个朋友嘛，是不是？考虑考虑。
0: 行，既然今天咱来到这儿做宣传了，那这80个名额我给了。那这80个名额抢到的可占大便宜了，咱这一大盒桃酥，大伙儿算一算啊，合下来10块钱出点头。嗯，这价格也就是一普通桃酥的价。
2: 哎呦，太棒了啊！哎呦，
1: 谢谢，啊，谢谢赵总啊，今天这个真是实惠到家了。以后啊，买桃酥就认准你们家这款了。
2: 家里呢来上亲朋好友串门，咱呀摆上这么一盘，您泡点茶，哎，唠唠家常，吃点点心，既有老北京人的面子，哎，又能让大伙啊尝一尝既传统又特别的桃酥。再有啊，家里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咱回到家里来了，咱呀也摆上这么一盘，一家人啊一起分享，让孩子们啊也尝一尝老北京人的老味道。这个呀才是咱老北京老人的幸福时光。想要福利价的朋友们啊，抓紧时间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啊就80个名额，想要的抓紧啊。
4: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5: 八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8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这猴头菇和百合呀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加进去以后呢，就跟市面上普通这个桃酥啊就不一样了啊，多了一层啊黏糯微粉的这种口感，更加的酥松，也不扎嘴，也不沾上牙糖啊。
1: 我以前买的那个桃酥啊，吃到嘴里啊偏甜，偏腻，齁得慌，粘牙粘牙，今天这桃酥啊，不仅顺口，而且啊还是老味道，合我心意耶。
2: 阿姨您说的太对了，这款桃酥呢就是专门给老年人和小孩定制的，老年人呢上了年纪，他肠胃弱爱口干，吃那种桃酥呢他不合适，我们这个桃酥呢既营养还优化了桃酥的口感，吃起来更绵糯更清爽还不油不腻，老人吃呢更合适，年轻人就更没问题了，这么一大盒装没多长时间就吃没了，我保证桃酥个个圆滚滚黄澄澄，表皮撒着黑芝麻，您拿回家打开一袋，那股子醇香味就直钻鼻子，吃一块麦香混着淡淡的菌香和百合的清润，这味儿包您满意。
1: 我们呀、平时啊没事在家呀、就捏两块桃酥，你看上午安安静静的晒着太阳喝着小茶，捏两块这桃酥解馋又营养，这才是上岁数人的小日子。
0: 没错啊，您要是吃着舒心啊，儿女们也放心啊，这不大家都高兴吗？
1: 可不，
2: 咱这桃酥啊酥而不碎，松而不散，绵而不黏，软而不塌，低甜还不齁，保证越嚼越香，越吃越有味道，吃完嘴里还润乎乎的，一点儿也不噎人，这就是咱们老北京桃酥的精髓，也是咱老北京人吃点心的讲究。
0: 真的是啊，今天这个价格呀是一年都难得遇上一回啊，八大盒还不到100块钱，够咱全家人啊吃上好一阵的了。我们还有专人啊免费送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用下楼去取快递，省心又省力啊，所以想订的叔叔阿姨们啊，名额有限啊，现在呢马上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别让自己啊错过好机会。
3: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4: 八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八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订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以前啊，家里来人来朋友，摆点水果，摆点那外边买的普通的桃酥，让人家吃吧。吃完了，他们说的太腻得慌了，太干太噎得慌，吃完不舒服。
1: 对，
0: 有了咱们现在这款桃酥啊，再让人吃啊，酥香地道还养人。
1: 哎，
0: 这个呢又不担心呢身体有什么负担。都说呀这桃酥太可心了。
1: 哎，
2: 没错，阿姨，咱说的太对了。咱老北京人讲的是啥？就是这个人情往来，这老友相聚摆上一盘，既有老味道，又护了咱的健康，再加上猴头菇跟百合的加持呢，让这款桃酥呢既能撑场面又能护健康，比那些华而不实的点心强太多了。
0: 你真是，
1: 平时呢给人家送礼啊都不知道送什么好。我跟您说，就送它包装特别大气，特别有面子，这不比送那些华而不实的保健品不强多了吗？是不是？而且啊，人人都爱收。
2: 没错，老人吃着舒心，年轻人吃着解腻，全家人都能吃。
0: 老两口在家呀，一天呀就这么吃几块，这八盒啊也吃不了多长时间。
1: 是，
0: 儿孙来了，再给他们尝尝老北京的老味道，准保孩子们啊都爱吃。
1: 就是 啊，这多好啊，全家人都高兴啊。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想要的叔叔阿姨们赶快拿起电话。今天呢，八大盒啊，名额只有80个，名额没了呀，咱们就只能少给两盒了。想要的叔叔阿姨啊，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最后一分钟，咱啊别让自己后悔喽。
3: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4: 八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八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喂，出啥事了？
1: 团长啊，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0: 我们家宝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重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1: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谢谢团长。
0: 不客气啊。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听明白了没有？
2: 明白。
0: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3: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

0: 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0: 写在这
1: 儿。哦。哇，顾小媛，你还养植物啊？
0: 你跟我来一下。

0: 她叫罗伊，是倪湛的妹妹，也是我的前女友。
1: 她就是你说的那个女飞行员。
0: 她走后，我觉得我除了工作什么都不配拥有，所以我拒绝了所有人，也包括你。你之前说的没错，其实比南山更早的时候我就对你动心了，只是我没有勇气承认，我选择对你冷淡远离，以为这样就可以跟从前一样工作休息再工作，但是我没有做到。因为我心里多了一个人，我说这些不是为了给自己辩解，而是想把自己完完整整的呈现给你，想亲口告诉你我喜欢你。
1: 郭南亭，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老实回答我。你有没有把我当成罗伊的替代品？
0: 怎么可能？你怎么会这么想？
1: 她是女飞，我也是女飞。
0: 我喜欢你不是因为你是女飞，只是因为你是程潇。

0: 不需要你现在就给我答复。其实我也做好了被你拒绝的准备。
1: 谢谢你对我坦诚，
2: 但是我现在脑子有点乱，我就想着要重新工作，重新飞行。我们先做个约定。
0: 你说。
2: 在公司我们是同事，你是我的领导，在私底下我们可以先成为朋友吗？
0: 我们已经是朋友了，你是我很重要的朋友。
2: 回去看看我妈情况怎么样了，不早了，先走了。

0: 你们怎么还没睡啊？
1: 回来了，
2: 睡觉回来了。嗯，怎么样？
0: 来，什么怎么样啊？
2: 二人世界呀！来，说实话，说呀。嗯，好吧，不说这个了。我跟你妈决定去住酒店。
0: 为什么呀？住家里不挺好的吗？嫌我家小。
3: 还不是这意思好吗？
2: 是怕你一直睡沙发。
0: 我就乐意睡沙发。哎，
2: 你这孩子，酒店我们订好了，就在余医生的诊所旁边，很方便的。对，我在一嗨上还订了车呢。你啊，就踏踏实实的去飞，什么时候不飞了呢？我们全家团聚。
0: 你这，
2: 你妈有钱。
0: 哎呀，行吧，行吧。那你们工作怎么办呀？
2: 我已经申请退二线了。你妈妈呢，也打算跟律所提退火。等她身体好了，我们俩商量好了，要去旅行，一年两次，一次远的，一次近的，怎么样？
4: 喂，我可没有答应说要跟你一块去啊，来跟萱萱一块去啊。
2: 你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们母女情深，就把我一个人搁家里头独守空房了？
4: 带上你，带上你啊！
2: 这才对嘛！

在公司我们是同事，你是我的领导，在私底下我们可以先成为朋友吗？

0: 我喜欢你不是因为你是女妃，只是因为你是丞相。
1: Polly， 你说我跟他计较吗？你不说话，那就是不计较喽。哎，你别说话，你说了我也不听。

0: 先生。小姐，
1: 小姐。
2: 感谢大家自愿参加飞行部的安全手册工作组。关于最新的飞行安全工作手册，在运行标准部的批准和指导下已经开始试运行。这是一本全新的安全手册，相较于旧版，这一版更新替换了362条规章要求，其中有69条是已经离职的江部长提出的。这本新手册的运行意味着陆航将带头建设一个更加完善的民航安全飞行体系。从今往后，我希望陆航的飞行员不仅要技术过硬，安全意识更要成为全民航业最过硬的。
3: 我和见习机长程潇是安全手册工作组的老成员了。新的安全手册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断更新，每次更新会第一时间传达给大家。
4: 新的安全体系建设需要大家每一位的努力，持续不断地进行安全信息采集工作。
5: 路招8361，跑道34左可以起飞。
2: 跑道34左可以起飞，路招8361。在接下来的3个月内，希望大家能够落实好新安全手册的学习和普及工作。在未来的执行过程当中，如果发现任何问题，或者大家有什么新的想法，也请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0: 恭喜战哥，恭喜战哥，
1: 恭喜战哥，恭喜战哥，
0: 恭喜战哥，恭喜战哥。
2: 你这主意吧。
0: 哎，战哥，你这当上老总之后，是不是就离开我们机务部了？
2: 机务部永远是我的家，我啊，永远是你们老大。
0: 哎，大伙儿听见没有？该怎么表示表示？
3: 散会之后，你走得太快，还没来得及恭喜你。
2: 我听徐总说，是你主动退出竞选。
3: 我可不是故意让着你的啊！
2: 让我？你让了东吗？跟你竞争，我有必胜的把握。
3: 可我擅长逆风翻盘。不服？改天约一场。
2: 好，准备好纸巾，我绝对打不服你。

0: 有件事情一直没有机会跟你说。前段时间我觉得江部长已经萎靡了，郭老先生在网上发视频的时候，我联系了水军，但把这件事情吵大，
1: 但是你最好没有那么做，
0: 因为我突然发现我越来越不认识自己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1: 念想多了心里难免乱，不过好在你还是有自己的底线的。还是我当初认识的那个倪湛，
0: 我现在好歹是你领导，用你教育我，跟陈耀怎么样了？
1: 还好。
0: 挑明了？看这样子被拒绝了。
1: 是我做的不好，伤了他。
0: 你说会不会咱俩这半天到最后被别人掌控到了？
1: 有这个可能。
0: 你行不行啊？你不是顾大魔王吗？
1: 这方面我真不行。
0: 男人不能说自己不行，追啊，好女怕缠狼。
1: 哎，你当初缠他缠的也不少吧，可结果呢？
0: 对，我是不行。
1: 男人怎么能说自己不行呢？
0: 好，我不行，但是你必须要行。
1: 可行，可行。

0: 四条大顺宁静也快进吧。
1: 哎，等我一下，收一下。不好意思，借过一下，借过一下啊。
2: 大家挤挤，给夏芝姐让点地方。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夏芝姐，您又超重了。
1: 什么叫又啊？
3: 是我，是我最近吃胖了，抱歉了，我出去。
0: 你怎么跟出来了？
1: 又一出好人。
0: 我最近确实吃胖了。再说了，你刚才为什么瞪我呀？
1: 咱们俩明明飞同一个航班，你出门为什么不瞪我？
0: 你在房间化妆，我都催你三次了。
1: 那女生慢很正常啊，那你多催一次怎么了？
0: 我出门之前催了你第四次。行，等你，等到海枯石烂行了吧？
1: 别，搞得跟一家子似的。

0: 对了，还没来得及恭喜你，终于升了两舱了。
1: 哦，
0: 等这趟飞回来，我请你看电影。
1: 哦，那看我心情吧。不过，最近有部动画片挺火的啊。
0: 动画片？
2: 小朋友才看吧，多幼稚啊！
1: 看不看？
0: 看，看。这边来了。
3: 嗯。笑笑，都快安检了，你回去吧。
4: 哎呀，我再等会儿。那万一一会儿航班取消了，你们就跟我回去再住几天。
5: 小娇啊，我知道你舍不得你妈妈走，可是我们要着急回去办退休。小云，你别紧张，于医生说了，你现在恢复得非常好。
3: 但是不管怎么样，那也是真飞啊。
4: 是啊，这是真飞，所以你不要把它当作是治疗。就把它当成一个美好的旅程啊！你可不能打退堂鼓啊！这两张票花了我半个月的工资。
5: 就是嘛，再说这一次是笑笑的教员小顾亲自飞，妥妥的。
3: 哦，对了，你跟小顾发展到哪一步了？
4: 哎呀，我都说了，我们就是普通的同事关系。
5: 那小妮呢？
4: 到点了，你们还飞不飞？
3: 小肖，我觉得顾部长呢人不错，你一定要认真的考虑一下，听见没有？
5: 哎，好了好了，我们走了。
3: 我们走了啊。
4: 嗯，走了走了。那你们那个一会儿登机了给我来个微信，落地了也告诉我。哎呀，
3: 知道了，
4: 一路平安。
3: 你也赶紧回去吧，
5: 走了。嗯，
4: 好好。
3: 回去吧。

0: 宋总，
1: 嗯，
0: 你跟程潇比较熟，你知道他平时都喜欢一些什么样的
1: 礼物
0: 啊？啊，
1: 你是不是泽春小姐？我不是八卦啊，我就是要知道你跟小姐现在进行到一个什么阶段，我好帮你制定一个具体的详细的一个计划。
0: 我向她道歉了，她还没原谅我。
1: 小姐她呀，拿得起放得下，她如果要是真想放下了，那这件事情可就不好办了。
0: 直接说方案。

0: 咱们之前在机库见过。
1: 哦，我记得。
2: 小霞，上一次谢谢你。
0: 客气了，叔叔。方阿姨，您今天的餐食程潇都已经帮您选好了，都是您喜欢的口味。
1: 啊、哦，谢谢。对了，有空到我们青岛来玩啊。
0: 好嘞，那我先去忙了。嗯。
2: 赵总，一会儿落地青岛，陈总他们呢先会陪你考察园区，然后呢再参加慈善晚宴。这个是行程单，你看看。
3: 好，知道了。

0: 赵先生您好，旅途时间较长，如果您觉得比较劳累的话，外套脱掉会比较舒服一些。
1: OK。 麻烦你帮我挂一下。
0: 好，面料真好，您太太可真有品味。
1: 我还不知道我的太太在什么地方。
0: 你可真幽默，我帮您。那您先休息，有什么需要再叫我。
1: 好。

0: 退出，安心。
1: 平安。

0: 落地青岛。
1: 喂，爸。
2: 小熊啊，我们已经平安到达了啊。
1: 我知道。哎，老妈状态怎么样啊？
2: 哎，没问题，都挺好的，飞机飞得很稳，落地的时候都没感觉到。帮我们谢谢小顾啊。
1: 爸妈让我谢谢你。
3: 是小姐发的消息。
4: 转成绕机了。
5: 陈小姐。
1: 哎，宇恒刚落地。
5: 不打扰你吧。
1: 不打扰不打扰，快坐。
5: 你在办公
1: 啊？我在做上个月的安全数据统计呢。家里太安静了，这耳朵就像开了降噪功能一样。办公还是得在公司啊。
5: 哦，上周我去看望秦阿姨了，秦阿姨还跟我提起你了。
1: 提我？
5: 秦阿姨跟南亭哥提了好多次呢，想要请你到家里做客。
1: 可是我跟秦阿姨只见过一次面呢。
5: 陈小姐，你应该能猜到我为什么会来做空乘。
1: 为了顾南亭。
5: 南亭哥一直以来都是把我当成妹妹。当我知道他喜欢你的时候，一开始我特别嫉妒。不过我也很好奇，好奇他到底喜欢你什么，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就一直偷偷地观察你。在你身上我看到了独立和勇敢，还有永远充满斗志，这些都是我以前没有的。所以后来我就一直暗地里把你当成我

0: 听哥早就说清楚了，我也早就放下了。
1: 那你还会飞吗？
0: 当然，我现在已经开始享受飞行的日子了，虽然辛苦，但是我很满足。我以前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原来真的会爱上这份工作，芷小姐，那我们可约好了，要一直这么飞下去。嗯，
2: 小兵啊，要贴着杯壁兜着冰块走，左手呢把壶口打开，来感受冰的温度。我是谢泽天啊。什么？
3: 什么？真的假的？
4: 我能胡说吗？现在都往 AOC 赶呢。干嘛呀？
3: 我给小辉打电话呀。
4: 你放我出来！
3: 这么大的事，我得跟他说一声啊。
5: 你们俩鬼鬼祟祟的干什么？
4: 小姐，小姐，
5: 怎么了？
4: 我刚刚去机队听到个事儿。说咱们陆航有一架返程的飞机放起落架的时候出现了故障警告，现在正在机场上空盘旋呢。
3: 如果起落架真的没有锁死的话，那飞机落地的时候很有可能就是机头朝地，那事就大了。
5: 哪个航班啊？机长是谁？
4: 还不知道，好像是从青岛飞回来的航班，现在消息都封锁了。

0: 小姐，上。
1: 你好，您不能进去。
2: 我是飞行部的。
1: 那也不行。
2: 您让我进去吧，我有急事，我问完就走，很快。

0: 8688出故障了吗？
1: 请问你是？
0: 飞行部承销。
1: 哦，是8688。
0: 现在是什么情况呀？排雇了没？
1: 这个我不清楚，具体要问机务部的工作人员。不好意思，我还有事先走了。

0: 啊，我已经到门口了。
1: 哎，陈香，
2: 山哥，8868不是出故障了吗？怎么不能停？
0: 哦，青岛有班飞机延误了，机组直飞超时，南亭站被紧急调过去，分另一班了。

0: 现在8868上的机长是老孙。
1: 换机组了？那乘务组呢？
0: 还是原来那波。我先不跟你说了，我赶紧进去了。
1: 哎，宋宋。
2: 小姐，夏小德。
1: 我知道，我知道，你先别急。你现在在哪儿？

0: 没事了，没事了啊！
1: 你都不知道我一开始有多紧张吧？我腿都吓软了。但是我们处长说了，一定要相信我们机长是完全有能力去应对这个突发情况的。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一定不要把自己的紧张情绪传递给旅客。听完这话，我立马演技就上升了，那叫个临危不乱啊！整个过程。
0: 哎呀，可惜了，没有看到我们下影后的精湛演技啊！
1: 是不是应该给我发一个奥斯卡乘务员奖？
0: 可以可以，我给你颁。
1: 什么眼神啊你啊？
2: 没什么，你没事就好。
0: 宋宋，你有什么想说的吗？现在可以说。要是我在这儿不方便，我怎么？
2: 不，我想说，你饿了吧？
1: 饿，我快饿死了。今天咱们必须得吃顿大的啊！我看去哪吃饭。
0: 你想吃啥就吃啥。
2: 小姐，南丁哥说希望第一时间做出案例分析。
0: 我跟你一起去。啊，
1: 你们就这样抛弃我了？
2: 对不起。等我回来我给你做大餐。
1: 你今天怎么奇奇怪怪的？苏雅妮，你给我等着，我有事再找你。
2: 小子，你说什么了？你跟吃什么了？
0: 走了。
2: 告诉我呀。
3: 好的，我知道了。啊，好，再见。
4: 我也申请参加。
3: 好，我们马上开始吧。

0: 花？我没买花啊。那你帮我放门口吧，谢谢。
1: 奇怪，
0: 哎，回去再说吧，我们继续。
1: 继续继续。我刚才说到哪儿了？
0: 鸡头和鸡身两侧。
1: 啊，对。所以鸡头和鸡身两侧完全接地后，

0: 乱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啊，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那个装修的这个工序啊，还有咱们环节啊，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净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呢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净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次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咱们楼道间呀、电梯间啊、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说1500的话，就是差45。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

0: 号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
0: 嗯。
2: 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2: 对不对？
0: 嗯，
2: 对，
0: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嗯，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
2: 嗯，
0: 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2: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啊，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2: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是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
0: 嗯、
2: 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三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
0: 哦，
2: 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的墙呢，一般是隔板墙，
0: 嗯，
2: 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湿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鼓包、
0: 嗯。
2: 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
0: 嗯、
2: 就整体四面墙都刷个底。
1: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2: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哦。
2: 好、
1: 嗯
2: 哦、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0: 嗯，
1: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
2: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
0: 嗯，
2: 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餐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些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
1: 嗯，
2: 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
1: 哦，
2: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
1: 嗯，
2: 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不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1: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
2: 嗯，
1: 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0: 那可真太坑了。
2: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
0: 嗯，
2: 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0: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
1: 嗯。
0: 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1: 没错，
0: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1: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0: 在哪？
1: 厨房跟卫生间嘛。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0: 对，
2: 没问题。
0: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
2: 嗯、
0: 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嗯、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2: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大品牌、
0: 嗯、
2: 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 对对，
1: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
2: 脱
1: 落，
2: 对，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那直接它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1: 这就是有底气。嗯，
2: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还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1: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2: 是的。
0: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3: 选金星。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动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牌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6: 呀？我妈的，我今天给大伙儿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咱在家里做点啥。
7: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6: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
8: 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9: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早要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契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1: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1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2: 千元投你们俩。
10: 千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3: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1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你回来了。
1: 啊，
0: 等着。宋大机长今天辛苦了，来一碗银耳红枣莲子羹，补补。
1: 给我。
0: 嗯，坐呀，坐。
1: 谢谢。这么晚了还有外卖啊？
2: 哎呦，人家夏至亲手给你做的，你快喝吧。
1: 你亲手做的？
0: 不给你喝。
1: 哎，我喝，保证一滴不剩，全都喝光了。

0: 夏至啊，你简直就是厨神在世，太好吃了。
1: 真的吗？嗯，这么厉害吗？啊，我也没尝呢，我去尝尝。哎，太甜了这。
0: 甜点好，我喜欢喝甜的。
1: 真的吗？
0: 嗯，
1: 你等着。这一锅都给你喝。

0: 苏总，今天潇潇他跟你说什么了？
1: 肖姐说，没说什么呀。不是，肖姐说，他说让我告诉你。
0: 就是今天飞机出故障的时候，我不是跟你说一开始有点紧张吗？你记得不？
1: 我记得。
0: 然后我一紧张吧，我就莫名其妙发了个誓。如果飞机平安落地的话，算是到门面就行。
1: 什么？
0: 我说了，就是算到门面就行。
1: 我没听清。
0: 我说，算到门面不行。

0: 给个痛快话，到底行不行吧？乐不乐意嘛？
1: 乐意，非常乐意。
0: 乐意你就喝。

不知道你喜欢什么，所以都买了，种类太多。你可以告诉我哪些是你不喜欢的，下次我不会再犯错误。

0: 是都不喜欢吗？
1: 看到你安然无恙地走出来，真好。
0: 在电梯里，本来我满脑子都是出事的飞机，但突然一个瞬间，我想到了你，结果，你真的出现了。

0: 再有20小时的经理时间，你就正式成为机长了。
1: 快要赶上你喽，顾教员。
0: 你这么优秀，一定会超过我的。
1: 嗯，所以这个房子你经常来？
0: 来这里，我会感觉离你更近一些。

0: 还记得断电那次吗？自从那次过后，我就经常看你家窗户。
1: 知道啊，其实我也是。

搁仓库外加。投诉。好，我知道了。

0: 得话啊，机组哥哥们马上到了。
1: 好的，姐。姐，听说这个月要晋升两名乘务长，肯定有你一个了吧？
2: 那还不一定。
3: 绝对的呀，这个月的绩效考核你又是前三，
1: 以后还要麻烦姐多关照关照我们了。
0: 客气什么嘛，大家都是好姐妹的呀。
4: 齐玉，
1: 太谢谢你了。
4: 今天的航班你不用出了，一会儿会有人来接替你。

0: 什么呀，经理？
1: 白金卡旅客赵先生，你还记得吧？赵先生的妻子直接来到我们公司，说要投诉你。
0: 不是，他跟我说他没结婚的呀。
1: 旅客结没结婚是你应该关心的问题吗？你把我们客舱部当成什么地方了？你把乘务工作当成什么了？
0: 对不起，艾经理，是我一时头脑发热，我一定好好检讨。
1: 不止这件事，你留给赵先生的这个手机号码我查过了，之前在公司论坛散布顾部长和程机长谣言的账号，就是这个手机号码注册的。
2: 跟之前网络信息部给我的调查报告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专业能力再好，但职业修养和个人品格不过关，这样的员工我们陆航不欢迎。客舱部已经做出决定了，和你解除劳动合同。现在请你上交你的登机证件，然后去人力资源部办理离职。

0: 样不得了。
1: 对。
0: 那好。
2: 是这个吧，这个热量低。
3: 谢谢啊。你是？
2: 我是乔正宇，地勤部的。你应该很少见到我。
3: 我是李宇恒，客舱部的。
2: 你好。今天的主角怎么还没来？
3: 好像来了。
4: 你还没告诉我呢，谁开的 party 啊？这么神秘。
5: 一个同事，你很熟。
6: 让我们看看谁来了，陈香来了。
5: 今天的主角是你。
4: 为什么？发生了什么？
5: 从单飞开始到现在，你累计飞行了4350小时，积攒了3200小时精力，总飞行距离超过350万公里。拆开看看。程香，经公司批准，从明天起你将正式被聘为陆洲航空的机长。

0: 以后，你要肩负起最大的责任，成为整个机组的大脑，带领每一位成员像一个整体一样行动和思考，完成每一次的安全飞行。
1: 好的，顾教员。
0: 来，
1: 敬咱们的程大机长。
2: 敬程机长。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2: 谢谢。

0: 顾局长。
1: 对了，还要送你个东西。
2: 还要礼物？
3: 我

0: 给带上呀，愣着干嘛？带上。
1: 对呀、啊。

0: 这第四道杠意味着什么？
1: 责任、专业、知识、技术、责任。如果没有最后一道责任的加持，那么再好的专业、知识和技术都毫无意义。选择了飞行，就选择了相伴一生的责任，我时刻都不会忘记。

0: 这事儿我婚纱这么慢呢？我着什么急呀？你们俩从恋爱到结婚，这速度比飞机还快。我都怀疑你是不是提前有预谋，婚车都买好了。这个不是预谋啊，我这两天才在极狐
1: APP 上下了单，南京哥同款。
0: 照这个速度下去，我可能明年就能当干妈了。
1: 那都不能，夏夏说了，还想多飞几年呢。
2: 那是想粘着你多飞几年。新娘已经换好了。

0: 看，我这数学都快把我勒死了。我不想再试别的了，就定这套吧。
1: 看来你这个减肥很成功呀。
0: 是吧？调整锁骨，明天吧。
1: 我想要在上面游泳。宇恒这套也很好看。哎呀，我都有点后悔了，没当伴娘了。
2: 本来不应该抢你伴娘的位置的，但是夏夏说你可能要参加那个国产大飞机的项目。
0: 就是啊，万一你到时候要参加改装训练怎么办？
1: 开什么玩笑？那我逃也要逃出来参加你俩的婚礼。
3: 小姐，这事儿定了吗？
1: 南婷最近两个月都在参加 D191 的改装，现在公司也正在开会，应该很快就会宣布了。
3: 我也想飞一下 D191，现在报名来得及吗？
0: 好你个算命，不接
4: 了。我不飞了，我不飞了，专心筹备我们俩的婚礼。安静，安静。哎，小姐，帮我们拍张照。
5: 以上呢，就是公司新订购的两架国产飞机 D191的性能和配置。我还特意去中国商飞考察了总装车间和模拟机，非常震撼，也非常的严谨。关于 D191的安全性认证，各位面前呢有机务部的详细报告。我敢负责任的说，我们的国产飞机在安全性上绝对不输空客和波音。
6: 飞行部的评测呢？
7: 最近两个月，飞行部包括我在内，
8: 总共三名教员参与了 D191 的理论和模拟机培训。上周的试飞我也参与了。D191的操控性和稳定性大大高于我们的预估，我认为完全可以信赖中国商飞的质控标准。
6: 真想不到，1950年中国民航才刚刚起步，全国也只有30架小客机，发展到今天虽然有了5000多架飞机，
9: 几乎都被空客和波音垄断了。
6: 今天
10: 我们终于可以开上自己家的飞机了。
11: 是啊，D191作为我们国家自主研发的干线客机，对我们民航业的意义。

0: 它代表的是我们几代民航人的付出与坚持，我们陆航人也一定要继承这种精神。我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中国机长，更多的国产飞机陪伴我们的国人踏上征途。顾部长、梁部长，你们要立刻选拔出最优秀的机组成员，加紧改装培训，争取D191首航日，我们一定要领先各大航企，好不好？
1: 好的，徐总。
0: 南婷，首航的机长，你当仁不让了。
2: 我会全力以赴的。
0: 预祝你们成功。

0: 李宇恒，你还认识我吗？我叫
1: 乔振宇，地勤部的。
0: 你也喜欢用这个洗发水啊？选好看哪部电影了吗？
1: 我就是路过，还没想好呢。你呢？
0: 我今天休假，出来溜达溜达，顺便看看有什么新上映的。要么一起。我都没问问你后面有什么安排，我们下次再说吧。
1: 没问题，反正我今天也没什么事儿。那我们看看。
0: 好。
1: 我接个电话。
0: 好。
1: 喂，你好。七点。没问题，我可以的。不好意思啊，签派通知我要临时换班。
0: 理解，马上小长假了，公司肯定人手不够。那你快去忙吧。
1: 好。下次我请你吧。
0: 好。拜拜。

0: 等久了吧？你不用专门到公司来等我。
1: 我看到公司发的引进国产飞机公告了，首航机长定了吗？是你吗？
0: 公司决定立刻选拔D191的机组成员进行改装。
1: 那我报名，我要做首航副驾。
0: 你可以报名参加改装，其他的就要看你的改装训练成绩才能决定了。
1: 你知道我最喜欢你的是什么吗？
2: 你不会因为任何人情、任何事情改变自己的原则。
1: 放心，一切靠训练成绩说话，我会堂堂正正地坐上首航的副驾。
0: 晚上一起吃饭吧。
1: 好啊，去哪里啊？
0: 我妈家可以吗？
1: 就见家长啦，这么快？
0: 那我们就下次。
1: 我开玩笑的，我可想见秦阿姨了。我知道她也很想见我。
0: 你怎么知道？
1: 走了走了，先去超市。啊，先去水果店。
3: 南亭。

0: 我来就好。
1: 那赶紧洗手吃饭吧。
2: 好，妹妹。
1: 怎么回事啊你？啊？前一段时间让你带他到家里来玩，你老是犹犹豫豫的。今天又给我突然袭击，弄得我措手不及。你看这多匆忙啊！
2: 妈，这还叫匆忙？这么多菜了？
1: 都是外卖。
2: 不行。
1: 哎，
2: 来
1: 来，
2: 坐。
1: 来坐坐坐，来坐这坐这。
3: 阿姨，我们之前其实见过的，您记得吗？
1: 记得，上次去西安考察D191原型机，你是机组唯一的女飞，印象很深。不过你穿便装更漂亮。
3: 哎，对了，告诉您一个好消息，我们陆航买了2架D191，南迪是首航的机长，我也报名参加了改装培训。
1: 哎，这么好的事儿，为什么不是第一时间告诉我？不过挺好，挺高兴，等着看你们俩飞国产大飞机。
2: 妈，D191的试飞我也参与了，各方面都很出色。
1: 好了，看到国产大飞机正式投入商用，某些人又该劝我退休了。
2: 哎呀，等机型出了新的型号，估计有些人又闲不住了。
1: 行了，程潇该饿了吧？
3: 还好还好，阿姨您手艺太好了，这。
2: 当然，这些菜都是我没吃过的以前。哦。因为你来了，所以特意做给你的，多吃点。那您吃。
1: 实话实说，今天太匆忙了，我叫的都是外卖。不好意思。
3: 哎呀，没事没事，下次我给您做。

0: 感受如何？
1: 从模拟机到本场，这大飞机感觉一点都不比波音差呀。
0: 别看他是个新生儿，体格可不弱。
1: 但还是有很多人质疑，说好多部件都是国外产的。
0: 国产飞机能把所有的系统和部件设计整合到一起，且匹配完善，就已经是巨大的进步了。而且听倪战说，3年内 ，D191的下一代就会装上100%自研的发动机，并且涡轮叶片已经通过了振动疲劳测试。
1: 哇，太酷了！我们的大飞机终于能拥有一颗国产心脏。
0: 对了，根据改装的成绩，你可以担任首航的副驾驶。
1: 什么时候定的？
0: 今天上午。
1: 那你不早告诉我。顾部长，你问我说实话，你有没有以权谋私？
0: 你要相信你自己，你有这个实力，当之无愧。
1: 这个我知道。
0: 7天后的首航往返北京，这一天也正好是陆航成立17周年。
1: 你知道吗？当你跟我说公司打算买国产大飞机的时候，我就想着首航那天你坐左座，我坐右座，我们载着满满一飞机满怀期待的男女老少，让他们都亲身感受到我们的飞机是最棒的飞机，我们的飞行员是最优秀的飞行员。

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大家早已吃惯了大鱼大肉等各种美味佳肴，吃的多了，身体负担重，也早就吃腻了，就想吃点山里的山珍尖货，比如粗粮野菜菜团子，在过去只是填饱肚子。

0: 子的普通主食，但现在想吃这口可不容易，价格也不菲。今天就尝鲜一组粗粮野菜菜团子，据说馋得大伙儿流口水，精彩马上开始。
1: 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啊，我又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吃鲜货了。就这菜团子啊，可以说是我们全家人的心头好。每次啊，这个美食一上桌啊，甭管是老人和孩子都喜欢。我有的时候这下手慢了，我都抢不着。特别是今天这个啊，你看又是粗粮又是野菜，哎，就这鲜味儿啊，这野劲儿啊，可以说是满足了我的无限向往。阿姨都开始流口水了，是吧？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美食的厂家代表丁总，带着我们一起来尝鲜，欢迎丁总，欢迎。
2: 主持人好，
3: 哎，王阿姨好，大家好，我是三义珍食品厂的销售经理丁瑜。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粗粮野菜菜团子太火了，这个是我们职工食堂每天的主食，每天呀都供不应求。哇，尝尝。我可先下手了啊！就冲你家这粗粮和野菜这个菜团子，我今天呀也必须得多吃两个。你看这皮儿黄灿灿的，看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有食欲。这个面皮儿啊，太暄乎了，这野菜的菜味儿啊比咱平时买的呀更重，口感顺滑，这馅儿啊很入味儿，这也太好吃了。
1: 闻起来又浓郁的啊，玉米的谷物香，还有野菜的清香，面皮还有这个野菜馅儿啊，颜色都非常的鲜亮。这个野菜的馅儿料啊，香味儿非常的独特，皮儿薄馅儿大，个头也非常的大，口感啊软嫩清爽，完全没有油腻感，
3: 太香了。这普通菜团子呀和这个口感呀确实比不了，吃一口啊就感觉这食材呀就是不一样。
4: 这个呢就是普通菜团子的升级款。先来说一说啊，它这个金黄色的面皮儿，黄色呢就是粗粮玉米面的颜色，我们甄选的是东北优质玉米面，辅以小麦粉，优选比例，粗粮细作，手工包制，玉米面采用的是天然发酵工艺，香味呢更为浓郁，相比精米白面，玉米面保留了更多的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
3: 对咱们的肠道很好，身体健康很好，饱腹感很好，吃了很久都不会饿。
1: 哎，我觉得这个好，就纯粗粮的有点拉嗓子，不容易吞咽。哎，但是这个更暄软有弹性，香味儿更足，
3: 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再加上我们秘制的调味料调味出来的。
4: 野生苋菜呢它的吸附力比较强，蒸熟以后口感更加的鲜香顺滑，所以呢更入味儿。野苋菜呢它长在野地里是根草，放到餐桌上是个宝，在营养学界地位很高，被誉为长寿菜，它是蔬菜界的补钙王，钙含量是菠菜的2倍以上，鸡蛋的3倍，是牛奶的1.5倍，它还富含铁、钾、镁、锌、蛋白质、维生素、类黄酮、多糖等等元素。除此以外呢，它丰富的膳食纤维对咱们的肠道很友好，野苋菜还含有较多的赖氨酸还有叶酸，
3: 这两个元素是咱们人体必须的营养元素，但是呢在一般的大米白面当中比较缺乏。
5: 嘿，这个呀堪称营养宝库，在很多传统的中医食养方里面呀，这个粗粮和野菜呀那可是宝贝，尤其是春季的这个时令野菜呀更是珍品，多吃点啊补充丰富的营养，像这种蒸熟了的粗粮野菜菜团子，蒸一下或者用微波炉加热一下，吃起来特别方便，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1: 这一袋里面是4个蒸熟的啊菜团子，吃一袋开一袋，非常的便捷，甭管咱是早餐或是中午当正餐啊都可以。还有啊，就是到了晚上那种怕饿但是又不敢多吃的，咱拿微波炉啊，哎，热上一个吃起来也非常好。
3: 我们这个菜团子呢是专门给栏目组做的专供货，您在外边还买不着，家里人吃解馋营养，送给亲朋好友呢还非常的有心意。如果您是每天吃不腻了大鱼大肉的话呢，不妨尝尝我们这个山里的鲜嫩尖货，保证特别的地道。
5: 快说说怎么卖呀。
3: 我这儿啊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 这款是我们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市面上普通的菜团子是5-6块钱一个吧，那咱们今天这粗粮野菜菜团子福利价22个，不到100元，前200位购买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大家5个，到手27个。
5: 好，丁总大气，但是我现在呀还只是激动，还没有冲动。你呀再送2个，
1: 哎，
5: 我立刻就买一组。
1: 对，丁总，哎，你再多送点，这样我也订一组。
2: 那你们都这么说了，我不送的话显得我们厂子小气啊。这样吧，要是你们真吃的好了，能给我们厂宣传宣传吗？
1: 没问题，
5: 没问题，
1: 对吧？
5: 啊，
1: 哎，你这东西好，价格实惠，帮您宣传宣传，那小意思啊。
3: 我相信你们，送大家3个，也就是到手30个，不到100元。
5: 丁总，太好了，有魄力，讲究人儿。我呀，再也不和你砍价了，我就先买一组，照顾照顾你的生意。你家这个粗粮野菜菜团子的这个口感和味道啊，我真是太喜欢了。这个玉米面粗粮细做，再搭配着这个野生苋菜，营养健康。我们这些叔叔阿姨和你砍价啊，就是图个乐呵，没有真想难为你。你们这些年轻人呀，整天东奔西跑的，确实是不容易。
2: 阿姨，特别感谢您对我们菜团子的认可和夸奖，而且刚才您说的这些话呀，我心里边特别暖。其实不瞒您说，我平时特别喜欢跟您这个年纪的叔叔阿姨打交道，跟你们逗逗乐子呀，感觉就像是回家逗我爸妈开心一样。我们呀，只要是做父母的，身体健康，心情开朗，我们不管飘到哪儿，心里都特踏实。我这临时做个决定，给电视机前面和我爸爸妈妈一样年纪的叔叔阿姨们，我再多送你们2个，32个菜团子，不到100元送给您，因为我爱你们。
1: 太好了，丁总啊，真的是性情中人。刚才就说到那一段的时候啊，你看这眼眶都红了啊。所以今天真是给出了一个啊孝心和爱心的一个组合价，32个野菜团子，8大袋，不到100块钱。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喜欢啊栏目组特供的这款美食，玉米粗粮细做的外皮，野生苋菜做的啊馅料，营养丰富，口感鲜美，买回家啊甭管啊是给自己解馋，送朋友啊都可以说是非常的特别。那么您可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订购之后呢，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雨桐，你看这菜团子这外头这皮儿黄灿灿的，掰开以后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特别诱人，吃着这个菜味儿啊特别浓郁，鲜香四季，鲜美多汁，野味儿十足。我呀吃到了我小时候的味道了。
1: 其实啊，现在生活在农村的朋友们也很幸福，闲暇时候到山里边采点野菜回家呢，就可以打汤做菜做主食，又好吃又营养，对吧？反而呢，这些东西在城里边成了特别珍贵的山珍，不是咱随时想吃就能吃到嘴的。
2: 对，
1: 这个野苋菜啊，以前叫做换肉菜，因为以前呢，农民朋友们呢生活困难，他们就采这个野菜到城里边去卖，卖了这个钱呢就用来换肉。现在不行了，现在这个叫肉不换，因为现在呢，农民朋友们也不缺肉吃，村里边劳动力比过去贵多了。现在呢，村里人去山里边采点野菜啊，主要就是为了回家给自己家里人解解馋。
2: 对，
1: 即便是有人把这个拿到城里边去卖，您知道吗？这价呀比肉价还贵，
2: 皮儿薄馅儿大，可以说是一口尝尽啊山野自然之美。哎，这一口咬下去就特别有满足感，咀嚼的时候啊，这舌尖味蕾就充满了这个春天的味道。有了这个，哪怕一家人啊身处喧嚣的啊都市里面，都会有一种在山野里面度假般的神仙般的日子，随时随地的就把这个山野鲜滋味啊紧裹在这一日三餐里面，想想就觉得美好。
0: 最主要的是啊，太实惠了。你看这么大的个儿，这外表这皮儿啊黄灿灿的，
2: 对，
0: 掰开以后这馅儿呢还翠绿翠绿的，从里到外透着高级，32个不到100块钱，不到3.1块一个，这可比市面上动不动就5-6块钱一个的那个强多了。一日三餐都能吃这个，补充营养。不过丁总，您这质量可得保证啊。
1: 大家也放心，我们三义珍呢是北京本地的大食品厂，我们的质检和选材都非常的严格。这个菜团子其实就是我家里自家人每天都吃的，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打栏目的热线，我们马上派专人第一时间给您解决。
3: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好了，本期粗粮野菜菜团子啊特惠尝鲜抢购活动啊还有两分钟就要结束了，想尝鲜的朋友要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雨桐，就这款粗粮野菜团子啊，就是为我们中老年人量身制作的，岁数大了平时不能每天都吃大鱼大肉大米白面细粮了，就要多吃粗粮杂粮和野菜，每天补充各种营养，不光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就像家里的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也都需要多吃点这个粗粮和野菜。我们家那儿子呀老是点外卖，这营养啊一定不均衡，每周都应该多吃几次这个菜团子。
2: 老话讲一两苋菜一两斤，春天的野生苋菜营养丰富鲜嫩珍贵，而我带来的这个菜团子就是粗粮玉米和面粉做的面皮儿，春天的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如果家里边经济条件允许，千万买点给家里人尝尝鲜儿，简单加热就可以吃了，特别的省事儿。
3: 今天这个价格我们厂从来没这么卖过，
2: 主食档口至少5到6块钱一个，
3: 但是呢人家不可能给您用野菜，
2: 这种野生苋菜只是出现在农村的山沟里田间地头，在城市菜市场没得卖。
3: 咱家这个直接给您32个8大袋，您买回去呢可以给亲朋好友分享分享啊，他们有钱都买不着。
0: 好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了啊，栏目特供的薄皮儿大馅儿的粗粮野菜菜团子特惠尝鲜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粗粮细做让您在家随时随地能够吃到春天的滋味，想尝鲜的朋友抓紧开始抢购吧。
4: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想换啊油烟机灶具的朋友，咱们往这儿看啊，看看这款抽油烟机好看吧，喜欢吗？
1: 哎呀，特别喜欢这种玻璃面板的，
0: 哎，
1: 美观大方，沾上

0: 好打理。
1: 今天啊，是我们油烟机的特价专场，有大额的优惠补贴活动啊！您看这款油烟机啊，原价5000多，那今天在咱们这个特价专场，到底能卖多少钱呢？关阿姨，就看咱俩能砍下多少价来了。
0: 对，
1: 我想啊，咱是砍得越多越好。我跟您说，关阿姨，我的心里底价，咱照着1000多砍。
0: 便宜吗？真要是这个价格，我告诉你，我立刻就把我们家那个给换了。
1: 那到底行不行？接下来我就请出帕蒂洛品牌的苏总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好不好？
2: 好，
1: 欢迎。
2: 二位好，二位好。
0: 哎，苏总好。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苏博。首先啊，大家很喜欢的这款顶侧双吸的烟机灶具的套组，是我们目前当下烟机品类当中最为流行的技术，哇，而且也是我们品牌旗下的高端旗舰款，搭载的是直流变频电机，打开一瞬间吸力瞬间增压，哪怕你爆炒也好，你煎炸也好，油烟快速吸附进去，同时不会让你闻到任何油烟的味道。你看好啊，手在烟机前面，你就这么轻轻一挥，整个烟机能够智能的关机反方向啊，轻轻一挥，智能的体感开机。
1: 哎，我听这声音挺低的呀，一点都不吵啊。
0: 那我现在来试试。
2: 您再试试，挥挥手，哎，直接关机了。
0: 真方便，真好使。
2: 不仅如此，阿姨，咱这个机器还能语音操控。小智，小智，
3: 我在。
1: 哎，说话了。
2: 打开灯光。
3: 好的，打开灯光。
1: 这真的就是属于这个高科技啊，有的时候我们首站的时候，我们用语音，哎，跟他聊聊天就可以操控他了。
2: 说句实在话，您买烟机目的不就是吸油烟吗？
1: 对，
2: 那就是吸力决定一切。接下来我给您做个实验，有重量的易拉罐放在下方，瞬间吸进去，这叫
1: 没了，
2: 是侧吸的效果。再来，别眨眼睛，好嘞，您直接把这杯子往这3、2、1啪一下。
0: 3、2、1，真是哎，这吸力。这太给力了，没得说呀！
2: 双吸双排，油烟不上眼，吸烟更彻底。
1: 这就是顶侧双吸啊，多方位角度的去吸力，这比传统的那个单侧吸的效果强太多。
2: 花一个钱，
1: 对，
2: 相当于买2台机器的感觉了。买烟机买的是啥？买的是吸力。咱今天呀，用烟机吸木吧。
0: 咱别玩悬的啊！
2: 咱直接耳听为虚，眼见为实。3、2、1，松手吧！
0: 这太夸张了吧！这真的吸上了，
2: 啪的一声吸上去了。二位看到咱大吸力烟机的工作效果了啊？
1: 真是
2: 震惊！接下来啊，在家做饭吧。
1: 做饭
0: 当然了。
2: 饭点的时候有没有个特别头疼的事儿啊？闻到别人家炒菜的味儿，那你说这个时候该咋办？拼一件事儿了，拼您家的烟机够不够好了？现在家里边叫公共烟道，
0: 对，
2: 家烟机不给力，那烟就跑到您家去了。那这个时候我该怎么办呢？都在等红灯，谁车好谁先走。所以请您一定要记住，咱这台烟机大吸力，保证家内无烟；大排量，保证您家永无烟。
1: 哎，我跟你说，这种吸烟的能力啊，比传统的油烟机真的强太多了啊！实际上，油烟对我们人体的伤害是非常
2: 特别大。对，
1: 这大家都知道啊。如果长时间吸这个油烟啊，它比你在这个吸烟的环境里面的危害还大。
0: 这一下啊，就解决了我的问题。你看在家做饭炒菜吧，油乎乎的，哪儿哪儿都是。大吸力的这油烟机啊。解决了我的问题，我再也无犯愁了。
2: 但是咱聊完了好的烟机啊，咱得聊聊好的灶具。
0: 还真是的，有时候啊，我就那忘关火。听说那个市面上有那种带各种保护的灶具，哎，咱这个带不带啊？
2: 您说这什么叫安全保护的明火灶具？它有定时功能。
1: 这个定时功能我觉得太重要了啊，避免比方说我们开开火啊，自己给忘了。
2: 对，
1: 这时候满屋给你说跑的是燃气，这在家里面多么危险，多么不安全啊。
2: 今天我告诉您，咱们的安全再上一个台阶啊，断火即断气。
0: 这功能真好 哎，有了这个功能啊，我们上岁数俩就放心了。这火力大不大呀？
2: 火力大不大，猛不猛，安不安全，咱们现场直接看。大火，咱们5.2千瓦时，接近于商业用灶标准。除此之外，
1: 小火，
2: 小火，你看，防风的锅。

0: 钱的设置。
1: 够了够了，够用的，够用的。
0: 不够。二位先看一下咱们这个灶具的材质，微晶面板，零毛孔，有油，有汤汁，一擦干干净净。这个是灶具的部分
1: 啊。
0: 咱聊到了烟机。
1: 对。
0: 我告诉大家
1: 啊，
0: 咱这烟机啊，能了自己会说话，还能自个洗个澡。打开清洗。
2: 好的，清洗模式。
0: 它已经开始工作了，15分钟倒计时，内部当中形成自热的过程，让所有扒在叶轮电机上的油脂快速加热脱离，再形成自离式的甩干，挂一下子。用一辈子，终身免清洗。
1: 就这套烟机灶具
0: 啊，
1: 颜值有，
3: 对，
1: 功能全，
0: 对，
1: 我想下单。多少钱？说说。
0: 我们今天的优惠补贴力度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嗯，
0: 这套烟机灶具在我们专柜价格是5280元。
1: 嗯，
0: 今天来到节目组，先降1000元的现金，再享受补贴500元。那么如果您家有老的旧的烟机，我们以旧换新，再给您补贴800元。5280降1000，降500，再降800，今天到手价格2980元。这个价格是我们全渠道的超底价。
1: 哎，你等等等等，你这旧油烟机还给补贴？
0: 啊，
1: 哎，这我以前要是拆这旧油烟机，我还得给人家钱呢。
3: 就是啊，
0: 拆旧还收费？
1: 对呀。
3: 是啊。
0: 旧的不仅不收费，我还给您钱。
1: 我那旧的，无论油渍、抹花、脏成什么样。咱们都收，都给钱，
0: 啥样都行，甭管啥样，都给您抵800元现金。
1: 苏总，今天我们这可是啊，为你们品牌设置的咱们的品牌专场。
0: 是的，是的。
1: 所以今天您必须多给我们发点福利，除了刚才说到的那个优惠，您必须给我们栏目组一个特殊的福利，必须再降点儿。
0: 还降啊？
1: 是啊，再降点儿啊！因为啊，你知道到我们栏目组来宣传的品牌，都会给我们节目组啊一个特殊的福利、
0: 啊。
1: 我觉得按照这个啊，因为这个我们节目组是不收费的，我们是把这部分福利直接回馈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咱这样，再降500，
0: 再降500，
1: 对，
0: 2480，
1: 嗯，
0: 做不下来。太低了，做不下来。
1: 这是我们栏目组啊，给您这个品牌咱的一个促销专场，所以这个福利是直接让利给我们的观众朋友的。我觉得您要克服您的难关，这个福利一定要给大家
0: 啊！第一次来，我们今天限个量，前50位，
1: 啊、
0: 嗯，我给大家降500。多了我赔不起呀、啊！
1: 行，那如果光阿姨想买的话，咱这价格是不是还能优惠点啊？
3: 苏总，我可是实心实意要买啊！
1: 哎，
3: 你能给我再便宜点吗？
0: 您买
3: 啊，
0: 给您便宜
3: 啊，
0: 这好说。
3: 我的意思啊，
1: 啊
3: 是啊，不到2000。就1000多，
0: 哎呦，
3: 哎呦，行不行？
0: 都好商量
3: 啊，
0: 咱私下说。
3: 我不是说这个优惠我要独享
1: 啊，
3: 咱们俩把话就在这儿说，光明正大的说。
1: 呵，
3: 你呀、啊，再优惠500，就6个名额
1: 哦。
3: 啊，当然了，我得先占一个啊，剩下那5个呢，就拼手速了
1: 啊，
3: 谁抢得快就算谁的了。我可这么大岁数了
1: 啊，
3: 这面子。看
1: 你
3: 给了
1: 啊！哎，也就是除了关阿姨之外啊，我们再给抢5个名额。除去这5个名额之外啊，就是刚才您说的这2480。
0: 天哪、啊，你们二位太厉害了！我这样不驳二位面子
1: 啊？
3: 怎么着？
0: 5个名额，
1: 哎，
0: 不到2000块。
1: 行，
0: 这套烟机灶具带回家。
3: 哎呀！
0: 我有这个自信了啊！今天这个价格，同品牌，
1: 嗯，
0: 同品质，全渠道去比，全年去比，买贵3倍赔偿。
1: 这下大家可放心了吧？如果你想抢啊，这个时候真的是要拼手速了，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4: 原价5280元的帕蒂洛双吸油烟机灶具套组，现在只要1980元。本款油烟机高颜值、多功能，顶测双吸技术，大吸力电机，不。

沾油面板，好收拾，好打理，还赠送免费测量、免费标准安装、免费送货上楼服务，不安装不收费。拥有帕蒂洛，成就品质厨房。今日抢购价只需要1980元，该价格厂家承诺买贵必赔，数量有限，先定先得。拨打热线电话即可报名参与。

0: 千机啊，你看吸力大啊，颜值高，还好打理，原价5000多，但是现在价格只要1000多，就这优惠上哪儿找去啊？
1: 这么划算的机会，也就是啊，咱们栏目组啊能给到，也就这一回，是吧？
2: 对，
1: 大家都知道，电器这个东西啊，谁也不天天换，不天天买，
2: 嗯，
1: 赶上一回便宜，价格优惠，你买了能用啊好多年，而且啊，就这个大屏幕啊，我特别特别喜欢，看着真着，用着也方便。
3: 咱这款烟机啊，是专门为老年朋友设计而成的，液晶、大屏、大图标，还有语音操控，又是顶色双吸，还是大吸力，到底多好用？
0: 哎，
3: 我再给大家演示一遍，好不好？
0: 好，好。
3: 我们来模拟一下啊，把您家里边同时布满油烟四起的环境当中，直接挥手启动，瞬间秒吸。
1: 真是这吸力，这太给力了，没得说呀。
3: 咱这个是啊，变频大吸力油烟机，比普通烟机更省电，吸力更大。
1: 我跟你说呀，之前啊，我在电器城啊，在卖场啊，我看见过，就这种吸力、这种颜值、这种玻璃面板，
0: 嗯，
1: 怎么着也得5000多。
0: 没错，
1: 咱们今天这个啊，价格太值了。
3: 黑金液晶面板，整体微化玻璃打造而成的，同时做到前腔做到一体式的开合，清洁起来没有死角。不仅如此，内部当中搭载一键自清洁的功能，终身免清洗，让您带回家。所以今天啊，1000多这个价格，您今天打一通电话，我们有专人到您家装拆，服务到您满意为止，满意您再付款。
0: 跟大家来说啊，这个优惠力度真的是非常非常大了啊，但是名额也真的很少，只有5个名额，所以拼手速吧，朋友们，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抢。这几个名额，
4: 原价5280元的帕蒂洛双吸油烟机灶具套组，现在只要1980元。本款油烟机高颜值、多功能，顶侧双吸技术，大吸力电机，不沾油面板，好收拾、好打理，还赠送免费测量、免费标准安装、免费送货上楼服务，不安装不收费。拥有帕蒂洛，成就品质厨房。今日抢购价只需要1980元，该价格厂家承诺买贵必赔，数量有限，先定先得，拨打热线电话即可报名参与。

0: 要选择这种吸力大、安全性高的啊，因为我们都知道油烟对身体的伤害非常的大，而且每年家里面因为烟机灶具导致的安全问题真的非常的多。哎，所以为了家人的安全和健康，如果啊家里的烟机灶具已经开始出现啊使用的不好的这种问题啊，包括使用不便的问题，记得一定要抓紧换新的。
1: 没错，咱们说这油烟呢，您弄到脸上，脸色就暗黄了。
0: 对，
1: 您要是吸到身体当中啊，脏腑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0: 没错，
1: 所以您买烟机的硬性标准是什么？吸得快，排得净。那今天我们这个到底吸得快不快，劲儿大不大，排得干不干净？我给您做个实验，直接把这个木板子、这木墩子，3、2、1，松手吸在上面。然后郭阿姨，
0: 啊，
1: 您来拽一拽，看看我们有没有劲儿，往外拽，往外拽，你看看。是不是有力的？
0: 哎，还真是，我呀这还拿手护着呢，怕它掉下来。其实呢，它这吸力呀，它就根本下不来。
1: 没错，
0: 咱在家那点油烟呀，小菜一碟儿。
1: 今天这台烟机，我让你花一个钱，相当于两台烟机，360度全方位拢吸是怎么实现的？咱们做的是顶侧双吸。开机之后，我整个烟机，来，阿姨，您说这烟机您要的大面积的吸附，来，这边能吸，您那边也能吸。那除此之外，我再给您两个杯子，您看看咱们顶边能不能吸？360度全方位聚拢，快速做。做到欧式侧吸低于鼻腔，上方直吸直排，快速解决油烟四散的问题。用了咱的烟机，我保证以后您家是最干净的那一家。
0: 哎，还真是，以前做完饭啊，就这墙面
1: 啊、
0: 台面
1: 啊、
0: 桌面全是油烟，用了这个吸力大呢，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做完饭以后啊，用抹布轻轻这么一抹抹。干净省心还省事儿，就不用我呀再做大扫除了。
1: 没错，您说这烟机安全、灶具安全同样重要。咱们今天这款灶具啊带有定时功能，您在家煎炒烹炸炖，您记住防止烧干锅，而且我们带有算火及断气的安全保证，双重保证，就是为了您家里边人忘性大的那一位做饭更加有保障。
0: 苏总说的对，这款油烟机啊，就是为我们上岁数还有我这种人啊量身定做的。
1: 我们今天给您做承诺，3年当中提供整机免费保修的服务，而且呢灶具同样做到了保修3年的服务，主体部分核心电机我们给您做8年延保，8年之内电机坏了直接换新，而且终身维护。啥意思啊？不管您是在质保之内的还是质保之外的，有任何问题我们及时上门为您处理，意思就是让您呢用的省心安心，没有任何后顾之忧。
0: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强调一下，这个机会非常的难得啊，我们以旧换新最后的到手价真的不到2000块钱，这个是原价5000多的抽油烟机的套装，可以说是给大家砍到这个冰点价了啊，机会非常难得，所以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来抢占这个名额。
2: 原价5280元的帕蒂洛双吸油烟机灶具套组，现在只要1980元。本款油烟机高颜值、多功能，顶侧双吸技术，大吸力电机，不粘油面板，好收拾、好打理，还赠送免费测量、免费标准安装、免费送货上楼服务，不安装不收费。拥有帕蒂洛，成就品质厨房。今日抢购价只需要1980元，该价格厂家承诺。买贵必赔，数量有限，先定先得，拨打热线电话即可报名参与。

0: 我们家这油烟机啊用了好多年了，早就不好用了，一直呢就是凑合着，旧的哪门舍不得嘛，这一凑合吧，说实话操作起来啊就不太那么好使了。
1: 其实我感觉这还是价格没到位对吧？
0: 你要说原价5000多，不到2000块钱，就这价格，这颜值，这吸力，我太满意了，谁看着也会动心的。
1: 咱们这个价格，您在全渠道当中同品牌同配置您去比，如果买贵3倍赔偿。今天我这么有自信，原因来自于哪儿？我卖一台我赔一台。
2: 哎，说到这儿啊，我要先替那些抢到这个抽油烟机套组的朋友来谢谢你啊。我跟你说就这价格我都想自己家里赶快换上一套。你就看这个啊，黑金玻璃面板真的是高端大气，
0: 还有这个吸力啊，我再试一下啊。小智小智
3: 你好，有什么可以帮你？
0: 爆炒风量。
3: 好的，爆炒风量。
0: 哎呀，
1: 就这么灵敏。
0: 哎，反应真灵敏。而且吧，这个大屏幕我特别喜欢，特别适合我们上岁数的，一目了然。
2: 没错。而且啊，我是特别喜欢

0: 它的这个自清洁功能，哎，我觉得这个以前的机器比较少见啊，这真的太省事儿了，也省了我们找专人清洗油烟机那些花费了。
1: 没错，咱这烟机啊就跟自己会洗澡一样，哎，它终身免清洗，外边您拿抹布一擦干干净净，您唤醒之后一键自清洁，内部加热所有油脂往哪儿去？油盒当中来了，咱这大油盒您轻轻一转，
0: 哎，看。
1: 也好打理，用3年5年啊，咱这吸力跟您新买的一样，持久不减弱。
0: 还有它的这个安全防护定时关火这个功能，我也觉得是太安全太贴心了啊！最关键这价格，哎，不到2000块钱的以旧换新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到哪儿找去？所以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想抢购这款油烟机的朋友，真的要拼手速，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抢购。
2: 原价5280元的帕蒂洛双吸油烟机灶具套组，现在只要1980元，本款油烟机高颜值、多功能，顶侧双吸技术，大吸力电机，不粘油面板，好收拾、好打理，还赠送免费测量、免费标准安装、免费送货上楼服务，不安装不收费。拥有帕蒂洛，成就品质厨房。今日抢购价只需要1980元，该价格厂家承诺买贵必赔，数量有限，先定先得。拨打热线电话即可报名参与。

0: 今天这节目让我感觉到啊，是抽油烟机大换代的时代来了啊！我感觉是从最早你看侧吸到顶吸，到今天我们看到的顶侧双吸，觉得啊，这种新式的抽油烟机让我们的厨房变得更加健康、更加安全、更加便捷。
1: 他说的呀，我太认同了。
0: 哎，
1: 我们家那个旧油烟机啊，用了7年了，
0: 嗯，
1: 声音大，吸力差，炒完菜那个油烟味儿啊，弄我满身还呛得我这嗓子呀
0: 都不舒服，
1: 不舒服。
0: 哎，
1: 那个旧的灶具呢，现在呢也不好操作，不好用了。啊、咱们今天这款，咱说实话啊，不管是价格呀，
2: 嗯、
1: 是这个功能啊，以旧换新，太合我心意了。
0: 哎，
2: 所以啊，现在很多家庭里边就是被这个老旧烟灶的问题所困扰的。
1: 嗯，
2: 咱今天这款全新升级的顶侧双吸的高端烟机，就来解决你这个痛点的。价格优惠，您要的优质产品，您要的贴心服务，我们全部帮你考虑到了。家里边的厨房啊，是最有烟火气儿的地儿了，真的不应该让家人被油烟所呛到。所以咱们这款顶侧双吸大功率的变频烟机，就是把油烟快速吸附的干干净净，全语音智能操控，服务和价格也让您买的放心。
1: 说实话，我真喜欢这台烟机的外形，颜值高级，而且好清理，它的吸力啊还大。
0: 没错，
2: 对，咱呢不光吸力大，而且呢吸油烟还无死角。
1: 哎，
2: 开始工作了啊，来看看咱们这个侧吸，油烟是不是在往里吸？
1: 啊，还真是。
2: 那，
1: 哎呀，这个太神奇了，就像这个油烟机抓着那个油烟跑。
2: 对，
1: 我走到哪儿它都能给吸干净。
2: 没错，
1: 是吧？
0: 对，
1: 这个吸力简直是太给力了。
2: 您说在家里边咱做饭，
0: 嗯，
2: 那公用烟道里边的油烟甚至堵了一半，那您家油烟就开始出现反味了，
1: 对，
2: 各种问题了。咱们今天变频式的电机，直接能够增压排出您家的油烟，让油烟不倒灌，快速吸，快速排。不仅如此，咱在外边好打理吧，咱还有一键自清洁，下边这大的机油盒里边你一擦一净，绝对好打理。咱们这个灶啊，做到了点火即着，零秒延时，还有咱中间带定时功能，能够防止您啊烧干锅呀等安全问题。
1: 就这一点就着这个功能，我跟你说，老人用着特省心。
2: 所以今天我承诺全渠道同品牌同品质，你给我比价格，如果买贵3倍赔偿。
0: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再强调一下啊，你看原价5000多的这个抽油烟机套装，今天我们现场的这个优惠力度达到不到2000块钱，但是名额真的非常有限啊，还没抢到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抢到了咱把这全新的抽油烟机套装带回家。
3: 原价5280元的帕蒂洛双吸油烟机灶具套组，现在只要1980元。本款油烟机高颜值、多功能，顶侧双吸技术，大吸力电机，不沾油面板，好收拾、好打理，还赠送免费测量、免费标准安装、免费送货上楼服务，不安装不收费。拥有帕蒂洛，成就品质厨房。今日抢购价只需要1980元，该价格厂家承诺买贵必赔。数量有限，先定先得，拨打热线电话即可报名参与。

0: 接下来呀、我给大家总结今天这款产品的核心卖点。首先第一点，我们做到了顶侧双吸的双进风能力，全新科技360度全方位拢烟聚烟，保证油烟不过脸，油烟不四散，没有任何吸烟盲区。第二点，咱们是直流变频电机，更省电，吸力更强，重点更加安静，低噪音，不影响家人休息。第三点，科技智能操控系统，挥手、语音、大屏、大图标，简单好上手。第四点，一键自清洁的功能，外边好打理，内腔自己会洗澡，保证你长久使用，吸力不减弱。第五点，咱们整机用到了黑金钢化玻璃，零毛孔，有油有汤，一擦干干净净，超大油盒的设计，满足你好拆好卸好清理。第六点，灶具方面，我们用到了定时猛火灶，让您避免烧干锅等安全隐患，而且再次升级断火及断气，也避免了您后续因为忘记关火出现的各种安全问题。第七点，整体灶具用到聚能环的设计，猛火爆炒没问题，同时还省气儿，让您几年用下来省了不少气儿钱呢。
1: 所以你看啊，这补贴完了不到2000块钱的抽油烟机套装，这个价格真的太实惠了啊！除了价格这么有优势之外，刚才也说了啊，同品牌同品质的，如果您买贵了啊，3倍赔付，对不对？
0: 没问题，买贵了3倍赔偿给您。不仅如此，在家打一通电话，我们给您提供免费规划和设计，免费拆您家旧烟机，免费送货，免费安装。今天啊，咱们整机3年给您做质保，核心电机延保到8年，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电机我给您换新的。
1: 最关键，工作人员还带着这个新的机器啊到您家去安装。
0: 对，
1: 您看着满意了，您再付钱。就这样的保障，大家是不是心里特踏实？那么现在只有最后1分钟了啊，还没抢上的朋友也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把这套新的抽烟机套装带回家。
2: 原价5280元的帕蒂洛双吸油烟机灶具套组，现在只要1980元。本款油烟机高颜值、多功能，顶侧双吸技术，大吸力电机，不沾油面板，好收拾、好打理，还赠送免费测量、免费标准安装、免费送货上楼服务，不安装不收费。拥有帕蒂洛，成就品质厨房。今日抢购价只需要1980元，该价格厂家承诺买贵必赔。数量有限，先定先得，拨打热线电话即可报名参与。

0: 雄魄，我乃打虎第一人，放纵不羁这一生，热血男儿是武松。来者何人？为何挡我去路？
1: 好好说话，为什么挡道啊？来，客官，里边请。
0: 酒驾，给洒家来三碗酒。
1: 哦，来，您先来这第一碗。哎，哎呀，
0: 酒驾，你把这酒洒家身上了。哎，
1: 那你把这酒洒酒驾身上了？
0: 是你先把这酒洒家的身上，洒家才把这个酒洒在酒驾的身上。
1: 那我是不小心把酒洒在洒家身上，你是故意把酒洒在我酒驾身上的。
0: 洒家就是想把这酒洒在酒驾的身上，怎么的？
2: 你俩是不是傻？
1: 掌柜的，夫人，
2: 你为什么随意改词儿？
1: 我做了一点小修改，我觉得这样能增加他的戏剧冲突。
3: 哼，我看你啊，就是想给自己加戏。哼，下去吧。
1: 行，你们就欺负我吧，我一会儿大哥来了，看他怎么收拾你们。
0: 我说掌柜的啊，我真是闹不明白啊，这老虎都已经打死了，为什么又打一遍？
2: 自从你这个打虎的事迹传出去以后，我们景阳岗就变成了一个网红打卡地。
3: 所以啊，我们是想趁着热度再炒作一波，给我们景阳岗大酒店再打一次虎。你看，你都有粉丝团了。
4: 虎头蛇尾，松嘴又下嘴。
0: 要是我配合不积极呢？
3: 我就跟你哥急。
0: 跟我哥有什么关系啊？
2: 你哥可欠着我们钱呢啊！
0: 欠多少钱？
2: 10两银子。哈，
0: 10两银子，我来还。
3: 利息500两。
0: 我还不起。哎，好吧，小老虎来，我打。
1: 我大哥，
2: 这个老虎老师，准备好了吗？
0: 嗷了，
2: 开始，抓紧。

0: 打之前，我们先说两句啊。
1: 怎么看这么一出啊？
0: 坚持住啊！尊敬的各位宾朋，
2: 各位好友，欢迎大家莅临景阳岗酒店。
0: 我们景阳岗大酒店是一所集休闲娱乐、餐饮住宿于一体的综合性精品酒店。
3: 有完没完了？
0: 等会儿啊，最后一句了，
3: 快点！
2: 谢谢。
3: 完了完了，你这给我大哥累死了，别担心，我给你做虎功呼吸。
1: 好，
3: 不不不用了，不用不用，我醒了，不拍了。
0: 哎，有了，这老虎不是不演武戏吗？那咱们就把这个武松打虎改成文戏，就叫武松劝虎。
2: 好。
1: 呸啊，我最讨厌就是你们这种弄虚作假的人。今天我武松不打老虎了。嗯，我传达你这个剑圣。
3: 哎呦，我怎么看着点啊？
4: 武松，武松，你利用武松打虎的事儿，恶意炒作，胡乱宣传。

0: 像你们这样的不良商家就应该受到惩罚。不是你谁呀、啊、我们是
1: 敬阳群众。
0: 我已经把你们的事儿上报到12345市民热线了，信哥已经把举报信带回来了。
2: 800里加急文书到，
0: 举报信回文在此，我看你怎么说。
3: 我看你怎么说，我看你俩怎么说。
4: 我看你怎么说。
0: 对对对，我看你怎么说。就第一排这个，你怎么说？你
3: 带
0: 路
3: 抓起来，抓起来，
2: 站长，
3: 抓起来，
2: 抓起来，
3: 我这都是我夫人干的呀，
2: 跟我没关系，
3: 跟我。

0: 赛灯谜。这人长什么样啊？远看竹竿顶个桶，近瞧脑袋有点肿，见谁都说想死你。他的名字叫
1: 王
0: 华。哎呀，
2: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朋友、北京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我吓死你们了！我发现现场的朋友们就是一部电影，
0: 哪
2: 一
0: 部？
2: 《卧虎藏龙》。这位兄弟，也是一部电影，
0: 哪
2: 一
0: 部？
2: 《家有虎妻》。
0: 哎，那有那个夫妻俩呢？
2: 这夫妻俩，
0: 嗯，
2: 两只老虎。
0: 那那哥俩呢？
2: 那哥俩，
0: 嗯，
2: 龙兄虎弟。
0: 哎呀，

0: 百。我就不如他了啊！我看过的电影的数量啊啊，加在一块儿啊，嗯，一个都不能少。
1: 既然您看过这么多电影啊，咱们比一回电影灯谜，敢吗？
0: 谁先说？
1: 我先说，
0: 请
1: 说。您这张脸就是部电影啊。
0: 这片子是
1: 画皮。
0: 啊，要这么说呀啊，你这双眼也是一部电影啊。
1: 嗯，这是
0: 斗鸡。斗
1: 鸡。什么呀，你把嘴张开，一部电影，
0: 这是
1: 无底洞。
0: 你把嘴睁开啊，也是一部电影，
1: 这是
0: 姜子牙。
1: 说呀，你右耳朵的对过，
0: 这是
1: 左耳。
0: 说啊，你这鼻子的位置，
1: 这是
0: 悬崖之上。
1: 说我拧一下，
0: 这是
1: 狼图腾。
0: 说我喷你一脸，
1: 我这是
0: 驴得水。
1: 我一把薅住你，
0: 这是
1: 捉妖记。
0: 说啊，我把你扭送派出所，
1: 这是
0: 天下无贼呀、啊！
1: 我赶紧跑吧，我
2: 都这个，
3: 你就不该来，就不该来呀、啊！敢跟冯老师比智商，现场有吗？全北京有吗？
0: 这是。
3: 对呀，幸亏我来了。这啊、不是，
0: 你怎么意思啊？
3: 见到您特激动，
0: 真的。
3: 我的意思，咱俩比回这个影人谜语，您敢吗？
0: 演员的名字？
3: 对呀。
0: 谁先说？
3: 我先说呀。啊，
0: 请
3: 听我的啊。啊，说，剧组拍外景最怕的事儿，猜一个演员。
0: 剧组拍外景最怕的事儿，嗯，这个人是
3: 下雨。
0: 剧组拍外景怎么最怕的？
3: 一下雨就拍不了了。
0: 哦，你听我的啊，说剧组拍外景第二天更怕的事儿，
3: 这人是
0: 梅婷。没
3: 有，听我的，哎，说。您喝橙汁儿，这个橙汁儿顺着下巴往下流，
0: 这人是
3: 黄渤。
0: 说你倒垃圾随便乱放，
3: 这人是
0: 胡歌。
3: 说公鸡报晓，
0: 这人是
3: 陈道明，早晨一到就打鸣。
0: 说母鸡下蛋，
3: 这是
0: 郭达。
3: 怎么郭达呢？
0: 郭达，郭达。
3: 说您叔叔的爱人练撑杆跳，一个演员，
0: 这个人是
3: 沈腾。
0: 说呀，我把婴儿交给你，
3: 这人是
0: 宋小宝。
3: 宋，我给您拿快递，
0: 这人是
3: 宋家。
0: 说我孙子给你拿快递，
3: 这人是
0: 小宋家。
3: 说我转着圈给你两巴掌，
0: 这人是
3: 袁姗姗。
0: 说呀，我给你俩药丸子，
3: 这人是
0: 宋丹丹。
3: 说你三伏天

0: 庄稼，
1: 这人是
0: 迪丽热巴。
1: 不是，怎么迪丽热巴？
0: 你看三伏天种庄稼
1: 啊，
0: 地里热吧？
1: 热、哎、
0: 说唐僧的坐骑往这一站，
1: 这人是
0: 马力。
1: 说唐僧的坐骑三条腿腾空往这一站，
0: 这人是
1: 马一力。
0: 嘿，说悟空往这一站，
1: 这人是
0: 孙俪。
1: 说我往这一站，
0: 这是
1: 巩俐。
0: 我也跑吧，
2: 走吧。
0: 哎呦，不得了嘞，不得了嘞！要跟冯老师比智商哎。冯老师是谁啊？
1: 嗯，
0: 冯巩哎。冯巩，冯巩，逢人就巩哎。哎，冯老师啊，
1: 哎哎哎，
0: 咱们两个拱一回好不嘞？
1: 咱拱什么呀？
0: 拱一拱这个电视剧的对联，拱不啦？
1: 拱！
0: 我上联是一个字的红，
1: 我下联也是一个字，家。
0: 我上联两个字，金婚。
1: 我下联两个字，错嫁。
0: 我三个字，欢乐颂。
1: 我三个字，山海情。
0: 我四个字，理想之城。
1: 我四个字，觉醒年代。
0: 我五个字，光荣与梦想。
1: 我五个字，跨过鸭绿江。
0: 我六个字，对不起，我爱你。
1: 我也六个字，求求你要别停。
0: 我七个字
1: 啊，
0: 欢天喜地七仙女。
1: 我也七个字，阳光灿烂猪八戒。
0: 咱们俩，乌鸦小姐与蜥蜴先生，
1: 你跟我，
0: 嗯，
1: 大头儿子跟小头爸爸，
0: 我下面都带老，
1: 那我下边就都带小。
0: 我老农民，
1: 我小情人。
0: 小情人怎么回事？
1: 一部电视剧啊。
0: 哦，
1: 女儿跟父亲。
0: 那我就老酒馆。
1: 我小洋楼。
0: 我老农民出老酒馆，过老酒门，组成老虎队，老家门口唱大戏，我都是老男孩。
2: 绝对
1: 天下无语不成对。我下联是
0: 说，
1: 你再说一遍。
0: 我这说八遍你也不行啊。
1: 嗯，
0: 我这上联是老农民出老酒馆，过老酒门组成老虎队，老家门口唱大戏，我都是老男孩。
1: 我下联是小情人到小洋楼找小娘惹，制造小欢喜，把正阳门下小女人嫁给小丈夫。
0: 横批
1: 清反四合院啊。
0: 哎呦，他对上来了。
3: 银铃朋友们，
4: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5: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3: 我是演员吴存昕。
4: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6: 我是演员王帆。
7: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8: 我是演员郝平。
9: 我是张英席。
10: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11: 我是王传月。
12: 谁说退休以后就只能慢节奏啊？
4: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2: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3: 专属你们的
5: 美好生活随手拍。
12: 乐龄摄影友谊赛，
4: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12: 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4: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2: 欢迎您的参与。
5: 最终大奖，
12: 最终大奖，
3: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9: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3: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 小马童，你

0: 某就遭尽了苦尘。
1: 啊，要说交朋友啊，就我们这圈里头，
2: 相声圈
1: 得数王先生。
2: 哎呦，我不行，我
1: 啊，真是
2: 不不，不行，
1: 王先生好交，
2: 我就是好交，
1: 好交朋友
2: 啊，对，
1: 而且人家会交朋友，
2: 还行，
1: 你像择友的吧，
2: 啊，对，
1: 得选择性的交朋友，
2: 没错，
1: 不能什么人都交，
2: 那交友不慎不行，
1: 哎，而且王先生待人热情，
2: 那应该，
1: 哎，您要是有朋友上家去
2: 啊，
1: 您打算不吃饭就走，
2: 那哪行，
1: 不可能的事儿，
2: 我颠仨炒俩都得招待了，
1: 是不是？您比如说我上您那儿去了，
2: 你来吧，
1: 去这终点。可不好啊，
2: 怎么
1: 中午11:30，
2: 嘿，
1: 您这饭刚端在桌上，
2: 想
1: 我进门了，
2: 正合适，来吧，
1: 啊，
2: 来吧，这热乎乎的赶热啊，
1: 不是这个做的这个量可不大，
2: 不，没关系
1: 啊，
2: 你吃你的，兄弟。
1: 各位您听见了吗？
2: 啊，
1: 这就是朋友，
2: 这应该呀，
1: 宁可他不吃也得让我吃，
2: 没错，你吃饱了我就高兴，
1: 你看朋友嘛，
2: 就是
1: 啊，吃完饭了
2: 啊，
1: 我不是轻易上您这儿来，
2: 对，你老来我也受不了。
1: 把实话说出来，我是求您来了，
2: 有什么事儿啊？
1: 嗨，这不是家里头
2: 啊，
1: 经济上有点为难招窄，
2: 哎呦，你看
1: 想跟您拆的
2: 没问题
1: 啊，
2: 只要我有，你说多少？
1: 不多，
2: 多少？俩手指头，
1: 20000块钱。
2: 嘿，行了
1: 啊，
2: 我没问题，我这还有22000，那20000给你，我留2000，你看，
1: 各位听见了吗？
2: 那你得解决问题啊，
1: 这就叫朋友，
2: 应该是朋友
1: 啊，
2: 没错啊。
1: 我儿子要结婚，
2: 哦哦，
1: 我们家这房不够住的，
2: 哎呦，
1: 听说您那富裕一套
2: 啊，是，
1: 我想跟您商量，能不能先借我们？
2: 借没问题，来，住这边来，你看，
1: 各位
2: 啊，
1: 您听见了吧？
2: 应该他没地儿住，解决问题啊，
1: 这就叫朋友，
2: 孩子得结婚呢，
1: 住可是住
2: 啊，
1: 我们可不搬走了。这您得帮这忙，
2: 我帮这忙啊，
1: 是吧？
2: 我就赶紧报警吧。
1: 各位，您听见了吗？这还叫朋友吗？
2: 啊，您这朋友，您把我都轰出去了，您叫朋友？
1: 不是
2: 啊，
1: 我这不是举这么一例子。
2: 嘿，您这例子还真是举得好。
1: 说您这人呐，
2: 啊，
1: 好交。
2: 我应该
1: 啊，
2: 交朋友就得这样，
1: 是不是？
2: 交的是心。
1: 什么叫真朋友？
2: 真朋友，
1: 天天坐一块臭吃臭喝啊，
2: 酒肉朋友，
1: 那不叫真朋友。
2: 对，
1: 真朋友
2: 啊，
1: 淡淡如水。
2: 哎，君子之交。
1: 但朋友遇见危难了
2: 啊，
1: 挺身而出，
2: 为朋友两肋插刀，
1: 这叫真朋友，
2: 没错，顶事儿啊。
1: 过去交朋友效仿谁啊？
2: 嘿，好，
1: 三国、
2: 桃园三结义、
1: 刘关张，
2: 这哥仨
1: 那是好朋友，
2: 没错啊。
1: 啊，
2: 好，
1: 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
2: 是，
1: 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2: 你瞧人这感情，
1: 什么交情？
2: 那
1: 这叫生死之交，
2: 没错啊。
1: 啊，不过我问问您
2: 啊，
1: 这三位
2: 啊，
1: 要比起来交朋友，您交谁？
2: 刘备啊。
1: 为什么？
2: 刘的爷啊。
1: 哇，
2: 好，刘皇叔，
1: 哦，
2: 人家好，帝王之家，有心胸，好交啊，对谁都好啊。哎呀，大人宽宏大量。
1: 对，
2: 哎呀，
1: 您别往下
2: 交，就得交刘备。
1: 选错了。
2: 怎么选错？
1: 选错了。
2: 怎么选错了？
1: 刘备这人不能交。
2: 怎么不能交？
1: 刘备，
2: 你看关羽张飞就冲他嘛。
1: 这不是他瞧使唤人呢。
2: 刘备
1: 瞧使唤人，
2: 怎么瞧使唤人了？
1: 您想，刘关张三位，
2: 对呀，啊，
1: 后续一位
2: 四弟
1: 赵云
2: 啊，
1: 为刘备可卖过力气。
2: 那倒是，
1: 您看赵云这人特别的谦恭
2: 啊，对，
1: 多会儿您看见着刘备
2: 啊，
1: 老称为主公，
2: 没错，
1: 没叫我大哥，
2: 对，
1: 不像张飞一见着 啊大哥叫大哥，
2: 对
1: 啊，刘备可老叫他四弟
2: 啊，
1: 老叫四弟，
2: 对，
1: 人家老称主公，
2: 没错，
1: 显这人这么谦恭，
2: 对，
1: 是不是？
2: 是，
1: 卖力。力气
2: 卖力大，
1: 火烧新野。
2: 嚯！
1: 刘备带着黎民百姓好几万人
2: 逃难，
1: 一块跑，后边曹兵追啊
2: 啊！
0: 当时把一项重任交给赵云。
2: 哪项重任？
0: 保着二位皇嫂。
2: 哎，
0: 没想到困入曹营。
2: 还真是
0: 啊
2: 啊！
0: 赵云
2: 啊，
0: 卖多大力气？
2: 真卖力气啊！
0: 杀了个奇进奇出。
2: 这就是啊，
0: 最后糜夫人跳井死了，
2: 没抓住啊。
0: 赵云
2: 啊，
0: 怀揣额斗，
2: 呵，
0: 闯出曹营
2: 啊，
0: 一直来到挡阳桥。
2: 对，
0: 是张飞替他挡住了曹兵。
2: 哎，
0: 赵云催马过了挡阳桥
2: 啊，
0: 来到树林里边
2: 啊，
0: 一瞧啊，
2: 啊，
0: 刘备坐在石头那儿发愁呢。
2: 哟，
0: 赵云一瞧
2: 啊，
0: 甩凳离鞍，翻身下马
2: 啊，
0: 往前急走几步，踢鱼腿，溜战袍，单腿打腔，跪倒尘埃，主公，为将主母救回，乃云之罪也。
2: 你瞧瞧这兄弟，
0: 您听见了吗？
2: 哎呀，
0: 赵云
2: 啊，
0: 糜夫人跳井死了
2: 啊，嫂子没了。
0: 赵云认为是自己失责。
2: 你瞧瞧，
0: 说这话，解开判甲绦
2: 啊，
0: 从怀里把额斗取出来了。
2: 是，
0: 现将幼主救回，
2: 嗯，
0: 请主公观看。
2: 哎呀，
0: 刘备
2: 啊，
0: 把孩子接过来
2: 啊，
0: 一瞧这孩子，
2: 哎呀，
0: 睡着了，
2: 这孩子没心没肺，
0: 没心没肺。
2: 是，
0: 再瞧瞧赵云
2: 啊，
0: 心疼了。
2: 那是啊，
0: 赵云累成什么样？
2: 哎呦，
0: 盔被甲卸，汗透征袍，
2: 大将军都这样。
0: 刘备接过这孩子，说了这么一句话，
2: 哪句啊？
0: 小畜生，险先为你伤我一员大将
2: 啊！
0: 我要你何用？说着话，啪，
2: 嘿，
0: 把孩子扔地下了。
2: 瞧瞧，
0: 赵云一瞧，赶紧把孩子抱起来了。
2: 哥们儿，
0: 哎呦，心里头感动啊！
2: 哎呀，
0: 刘备，
2: 哎呀，
0: 为了心疼我
2: 啊，
0: 差点把自个儿亲儿子摔死。
2: 就是，
0: 得嘞
2: 啊！
0: 打这儿，
2: 啊，
0: 我忠心福宝，
2: 你瞧瞧，一条心了，
0: 一辈子
2: 多好啊！
0: 啊
2: 啊！
0: 我问问您
2: 啊，
0: 刘备这摔孩子是真摔假摔？
2: 真摔呀，啊，
0: 真摔
2: 啊！
0: 这刘备长什么模样您知道吗？
2: 帝王之相。
0: 哎
2: 哎，
0: 龙眉凤目
2: 啊，
0: 双耳垂肩，
2: 对呀，啊，
0: 两手过膝。他站在那儿
2: 啊，
0: 两手过膝。
2: 哦，
0: 他要坐在这石头上呢，这俩手就挨着地了
2: 啊。
0: 说是摔孩子
2: 啊，
0: 他把那孩子就放在那儿了。
2: 哦，
0: 赵云没看出来呀。
2: 是啊，
0: 哎，你说他能说是真摔吗？哎，
2: 您这分析真到位。
0: 嘿，
2: 这还真是，
0: 甭管真摔假摔
2: 啊，
0: 《三国演义》里头，《三国志》上都没有定论。
2: 哎，对，最后没有评论。
0: 但是市面上落这么一句话，
2: 哪句啊？
0: 刘备摔孩子，
2: 腰买人心。
0: 对，
2: 有这么一句啊。
0: 所以说
2: 啊，
0: 刘备巧使唤人。
2: 哦呦，这点我还真没注意。
0: 嘿，真要是讲交朋友，
2: 那就谁？
0: 关羽。
2: 嘿，
0: 关羽，关云长，
2: 关老爷，
0: 中朝日月，
2: 哎呀，亘古一人，
0: 对刘备
2: 啊，
0: 忠心不二，
2: 那倒是，
0: 那是朋友，
2: 没错。
0: 想当初
2: 啊，
0: 火烧徐州，
2: 嘿，
0: 关羽保着二位皇嫂
2: 啊，
0: 被困的土山，
2: 对，
0: 屯土山约三世，
2: 对，对，降了曹，
0: 降曹了，
2: 哎，
0: 他可是降汉不降曹，
2: 对，
0: 啊，
2: 没错。
0: 要说曹操对关羽，
2: 哎呀，
0: 用咱们普通话说这一百一，
2: 那还真是，
0: 那真好，
2: 够意思。
0: 可以说是什么呀？
2: 啊，
0: 对关羽啊，
2: 啊，
0: 那真是三天一小宴
2: 啊，
0: 五天一大宴。
2: 哎，
0: 上马赠金，下马赠银，官封汉寿亭侯。
2: 好，
0: 最好的
2: 啊，
0: 他把吕布的赤兔马送给关公了。
2: 哎呀，这还真是宝马呀！
0: 关公高兴啊，
2: 那是，
0: 啊，高兴。
2: 哎呀，
0: 您想想
2: 啊，
0: 为大将者得到宝马良驹，将来驰骋疆场，
2: 啊，
0: 那如虎插翅的一般，
2: 如虎添翼呀，啊！
0: 但是啊，
2: 啊，
0: 关公这人对大哥讲义气，
2: 那是
0: 财帛不动其心，
2: 没错，
0: 绝路不移其志。
2: 您瞧瞧
0: 啊
2: 啊！
0: 最后打听大哥有下落了
2: 啊，
0: 怎么办？怎么办？
2: 赶紧找去！
0: 哎，挂印封金，
2: 呵，
0: 灞桥挑袍，
2: 不要
0: 保定二位皇嫂，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黄河渡口刀劈秦旗，
2: 嘿，
0: 这才古城相会。
2: 哎呦
0: 啊！
2: 太好了。
0: 哎，有这么一出戏啊，
2: 啊，
0: 灞桥挑袍，古城相会。
2: 哎呦，刚才您这身上就好看，
0: 好不好？
2: 真好啊。
0: 哎，尤其是关公啊，
2: 啊，
0: 到了古城
2: 啊，
0: 跟三弟闹了点小误会
2: 啊，对，
0: 最后大哥出来接他
2: 啊。
0: 哎呦，这心情啊，
2: 哎呀，复杂了。
0: 12年没见面啊，
2: 真是
0: 一见钟情，让压抑不住那种喜悦的心情。
2: 真是这么多年了
0: 啊，大将的威风
2: 啊，
0: 老爷的气势。
2: 呵，
0: 这儿有一段唱，
2: 嘿，太好了，
0: 古城会
2: 这段唱太讲究了，
0: 吹腔，
2: 哎，这是昆曲的，
0: 又叫梅花板，
2: 哎，对，牌子，
0: 哎呀，充分表达了
2: 啊，
0: 大将的气势，老爷的威风，
2: 哎呀，太好，这出戏啊，是李万春先生最拿手，
0: 拿手唱得好，
2: 哎呀，太好了，
0: 太好了，
2: 唱得也好，身上也漂亮，
0: 哎，
2: 我听说您德物真传，今儿来的没有外人，都是咱们亲人，你瞧是不是啊？你瞧瞧。这就有叫好的，来，你给大伙来了这个，
0: 来了这个
2: 古城会，
0: 古城会，
2: 哎，
0: 来，
2: 关老爷，
0: 我跟你学学，
2: 嘿，
0: 学会儿学、啊，
2: 平常不露，
0: 您别净听我唱，
2: 是，
0: 您看我这形体动作，
2: 哎，对，
0: 啊，老爷这个嘿，赶四步
2: 啊，
0: 抢三步，
2: 哎，
0: 您看我怎么赶的，
2: 漂亮，
0: 来了啊，
2: 太好了，
0: 啊，
2: 咱大家注意身上啊，瞧老爷，
0: 小猫。

0: 不谋就遭尽了苦尘。
1: 好，
2: 你听没有？
1: 哎呀，真有气势啊！
2: 老爷的戏，
1: 老爷戏啊，真好啊，关老爷。
2: 哎，你看
1: 啊，
2: 这个戏
1: 啊，
2: 京剧演
1: 拿手啊，
2: 是不是？
1: 是啊，
2: 经典，别的剧中这演不了。
1: 怎么着？
2: 他主要是表现不了关老爷这个气势。
1: 啊，没呀、啊，这个
2: 这啊，
1: 您说这不对。
2: 怎么了？
1: 这是北京的戏曲艺戏剧、
2: 啊，
1: 哪个都能演老爷戏。
2: 啊，不是，
1: 那我们大鼓都唱
2: 啊，
1: 你知道吗？战长沙是不是关老爷？
2: 两回事儿，戏剧舞台换别的。
1: 别的也一样
2: 啊，
1: 北京的这个地方戏评剧、
2: 啊、
1: 唱这也行，一样啊，
2: 评戏
1: 更亲民呐、
2: 啊。哎呦，这个你
1: 大家伙都爱听评戏、
2: 啊。不是不是不是，这评戏 啊，
1: 啊，
2: 它是以三小为主，
1: 什么呀？
2: 小生
1: 啊，
2: 小旦
1: 啊，
2: 小花脸。
1: 哦，
2: 你这个老爷红净戏，他唱不出来的气势，
1: 只要你扮上就行
2: 啊。
1: 你扮上一唱一样，
2: 气势就变了，
1: 没错，不变不了。
2: 评戏唱关老爷，
1: 老爷戏啊，
2: 你一唱出这味儿来，
1: 多好啊，古城会。对呀、
2: 啊，叫嘛。

0: 您这是郭老爷，
1: 这郭姥姥，
0: 郭姥姥。
2: 颈椎不好免费接，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爬不上楼蹲不下去，

0: 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5: 等，84岁，还有个3岁的儿子，不就是因为研发之后贴了一贴500的膏药，悲剧发生了？
6: 怎么了？
5: 81岁喜得贵子，你有病啊？
6: 我怎么可能有病呢？
5: 您看看他有病吗？
6: 我这怎么都能看出来是？
5: 你别抬杠，我当着我们在座亲爱的贵宾们、老师们，我现场给你调理调理，也让您见证一下我有没有这实力。
6: 不要钱，
5: 免费的。
6: 不要钱就行，
5: 好不好？
6: 好，
5: 请您站直。还没病，你就水缸成精了，你就是。
6: 水缸有成精？
5: 上下一边粗，你颈椎有问题。
6: 哪儿拿过来就说，我哪儿颈椎就有问题了？
5: 你别喊，我问你，你带手机了吗？
6: 随身携带。
5: 爱玩吗？
6: 嘿，这你算问对人了。那后台那么多相声演员，我是最爱玩手机的。我天天我没事就玩。
5: 病。
6: 这病，
5: 低头族，走道俩眼发晕，脖子发僵，没事老跟睡落枕似的难受，这些现象有没有？
6: 还真有。
5: 这就是病
6: 啊。这就是病，
5: 颈椎病。
6: 那爱玩手机的多了，那好多低头族呢啊。按你这意思怎么都得病了？
5: 他们玩没事，你玩就不行。
6: 我怎么不行？
5: 你比他们寒碜。
6: 这挨得上吗？我含着跟我得病有什么关系？
5: 怎么？什么叫挨不上啊？亲爱的朋友，您看看这张脸，啊，是不是跟正常人不一样？
6: 哪儿不一样？
5: 没下巴。你看咱有过度啊，对吧？他这儿腾搂一下。
6: 这你错了，这我这没下巴，这是天生的。
5: 天生的。我问你，你父母有下巴吗？
6: 有。
5: 你们家邻居有下巴吗？
6: 有。
5: 连邻居都有下巴，你得先想想你随谁呀。
6: 那我那下巴呢？
5: 问得好啊！这是因为你长期玩手机导致颈椎变形，所以说脸一点一开始变短。

0: 完了，现在这是没下巴，很快没嘴，鼻子，眼睛，哎，你没脸了，
1: 我没脸了，那怎么办呢？
0: 治，
1: 我怎么治啊？
0: 你就来一个普通的吧，是吧？
1: 我普通的，
0: 你来一个疼痛转移法。
1: 哎，这我知道，疼痛转移法嘛，就说这人要胃疼怎么办，就掐虎口，目的就是用虎口这疼痛来缓解胃疼，疼痛转移法。
0: 你就这么治。
1: 哦，我就掐虎口，掐掐这个，
0: 掐虎口行啊。
1: 你不掐掐
0: 你颈椎有问题，掐虎口干嘛？
1: 那掐哪儿？
0: 掐脖子。
1: 多长时间呢？
0: 哎呦，那得看你什么时候凉透了吧。你就这么治吧，以后什么烦恼就都没了。
1: 哎，多新鲜呢！我都掐死了，还有烦恼吗？
0: 掐死干嘛？
1: 你不告我掐脖子吗？
0: 掐哪脖子？
1: 不，这不脖子，
0: 脚脖子。
1: 哦，脚脖子呀！嗨，这你不早说呀？
0: 这怎么智商还不成了？这个
1: 不是，这办法不行啊！
0: 你说的不行啊？
1: 这费脑袋这办法，
0: 我没说，你说不行啊？
1: 这确实不行。
0: 那完了完了，用我的产品吧。
1: 什么产品？
0: 脚盆儿，
1: 不是，我治颈椎嘛，用脚盆儿。
0: 问得好啊！中国有这么一句俗话，叫“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人往这一站，双脚就是你的根，你的病不从根上治，你能治得好吗？
1: 哦，就用脚盆儿。
0: 再者说了，我这脚盆儿不是一般的脚盆儿啊，那是太极八卦盆儿。
1: 太极八卦，
0: 朋友问了，什么叫太极？哪个又叫八卦？八卦有太极，太极在八卦，两仪分四象，四象才生八卦。八卦又分为乾坎艮震巽离坤兑，根据不同的时辰脚踩不同的方位，你才能达到阴阳调衡、强身健体的功效。
1: 哦，这就能治好？
0: 医疗常见效。
1: 那多少钱呢？
0: 248，248，248，健康幸福带回家，拿出200。
1: 说这么热闹，花200多我就买个脚盆儿。
0: 我说让你买了吗？
1: 你不说一个脚盆248吗？
0: 您是名人，对于你赠送，
1: 免费的，
0: 当时拿走。
1: 那我要了，
0: 赠送。
1: 哎，谢谢谢谢，
0: 东西
1: 这不错啊，这还真是送健康。你说这，哎，
0: 盛老师，嗯，这才说多一会儿，怎么大汗这？
1: 啊，这你不了解，我这个人我爱出汗，我
0: 太大意了。啊，我怎么没出汗？亲爱的朋友怎么不出汗？你有病啊！
1: 出汗就有病，
0: 肾虚呀、啊。
1: 出汗就肾虚了。
0: 肾虚分为两种，肾阳虚、肾阴虚。你是双肾浮肿，压迫腰椎。现在你腰椎间盘突出。
1: 突出了吗？
0: 3-4节突出。
1: 我已经突出了。
0: 我一看这就知道。啊，3-4节，现在啊，正是现在。再过2月，你人在这儿，腰间盘在这儿。再出门扛着大腿走，知道吗？
1: 别呀，赶紧给我泡盆里啊！
0: 盆是治颈椎，你现在腰椎有问题，
1: 那怎么办呢？
0: 用我的产品呢？
1: 什么产品？
0: 天下无敌雷劈电击，嗷嗷爽大膏药。哎，
1: 这什么名字？这是膏药还是避雷针？怎么还嗷嗷爽？
0: 舒适的状态，嗷嗷爽。
1: 哦，舒适就嗷嗷爽。
0: 哎，对对对对对，
1: 这就是那个膏。
0: 我这个膏药啊，由147味中草药组成。
1: 为什么用中药？
0: 中药治本病情，不会复发。
1: 哎，有道理。
0: 而且我这膏药由84岁著名老中医亲自配制。
1: 有高龄啊？
0: 是。
1: 那这老中医叫什么呢？
0: 亚历山大·尼古拉斯·克勒克老先生。哎，
1: 这是中医吗？我中医叫个外国名字。
0: 他是中国人，但是在66岁。73岁、84岁，这三个阶段漂洋海外
1: 渡劫去了。
0: 人国外过仨坎儿，不许起个外国名字吗？
1: 看来老头回国是必死无疑啊！
0: 就为这膏药，老爷子回国了。我这膏药，我不敢说起死回生，但是药到病除。
1: 哦，这么厉害！
0: 这叫膏药配脚盆，用完有精神。
1: 嘿，这好啊！
0: 这东西
1: 多好人呢，送脚盆嘛，还送膏药。
0: 这是你想让我赔死啊？我也有成本，但是你是名人啊。哦，给你打个折。
1: 打折。
0: 打个折，我这有三档，500的、1000的、2000的，你来哪个？
1: 我来什么来？我哪个我也不要。说白了还是要钱，花2000块钱我买膏呀，我怎么的不要。
0: 你爱要不要？你爱要
1: 就不要。
0: 真是。当然咱也这么说，我们这膏药确实给很多患者带来了苦恼。
1: 有漏洞啊。
0: 记得我说的那位

0: 亚历山大尼古拉斯克勒克老先生吗？
1: 啊，就那坎上那老头，
0: 知道人家为什么不回国吗？
1: 那为什么呀？哎，
0: 就在去年，他的老伴儿不幸去世，他一个人照顾着自己3岁的儿子。
1: 等，84岁，还有个3岁的儿子，
0: 不就是因为研发之后贴了一贴500的膏药，悲剧发生了？
1: 怎么了？
0: 81岁喜得贵子。
1: 81岁还能喜得贵子？
0: 是的。
1: 那他老伴呢？
0: 贴俩
1: 膏药，这是好事啊。
0: 好什么好啊？乱了。
1: 啊，怎么乱了？
0: 81岁喜得贵子，这就相当于你奶奶给你生了个叔。
1: 那我爸也不乐意，但是我乐意啊。啊，这能要孩子？这个，这能要孩子？我需要啊！这
0: 要这个，
1: 我得要孩子。
0: 500、1000、2000，这个你怎么来？你这个
1: 2000，
0: 来的最贵的。
1: 哎，不，500的来4贴，
0: 真会过。我跟你
1: 不是，我这
0: 错不了，
1: 我就来4个，我富裕点。
0: 行，你先把钱给我。
1: 我钱我倒是有点，是他钱
0: 啊。行，
1: 那个对吗？那个
0: 啊，行，
1: 你膏药你给我
0: 膏药。啊，哎呦，这个钱你是刚取的是吧？
1: 啊，我刚取出来。
0: 是真的吗？钱啊，
1: 这钱是真的。哦，
0: 行，钱
1: 我跟你说，我不是说来4个，我都自己，我留2个给我，然后这2个给我表哥，我表哥用。
0: 你表哥也没孩子？
1: 嘿，你说这话，我是结婚1年没孩子，我表哥结婚5年没孩子。那比我需要的。
0: 那不行，5年时间太长了啊！啊，这个他得用2000。哎，你这样吧，你带我去，我现场我给他看。
1: 那他现在应该在单位呢。
0: 啊，哪儿都行，咱俩一块找他不就完了？
1: 行，那咱一会儿去 啊。
0: 他是什么单位？
1: 北京市公安局。
0: 他是看门的。
1: 不是看门的干嘛？
0: 扫地的。
1: 不是扫地，他是那个经侦警察。
0: 妈，嗯，妈。
1: 这经侦警察嘛，就是打击那个经济犯罪和诈骗的那个警察。都5年了，这他忙啊，天天不回家。
0: 我不要了，你把这给我，我不要了。
1: 哎，别，
0: 我不要了，你走吧。
1: 你跟我表哥看病去。
0: 我不去。
1: 不，您是大夫。
0: 是大夫，我也看不了，我不去。
1: 你给他贴膏药。
0: 贴什么膏药？这是膏药吗？
1: 这不是
0: 暖宝宝吗？这不
1: 骗子呀。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4: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1传10，10传100，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5: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

0: 灯光解决了，化烟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诗丽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诗丽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诗丽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2: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3: 相声演员吧、
4: 您认识我？
3: 认识你，电视上见过你。儿子儿子，爸爸看见明星了，你别着急啊，别着急啊。那个，爸爸让他给签个字，然后给你带回去啊。李金斗老师，麻烦您给签个字。
5: 去。
3: 电话人人都会打，
4: 可不是吗？
3: 电话呀，是我们日常交流的一种工具。
4: 哎，
3: 用它呀，联络点业务啊，办点事情都非常的方便。
4: 对，很这方便。
3: 对，这就是
4: 这桥段是
3: 马季先生当时表演这节目叫打电话，
4: 这是经典，
3: 经典的一个开头。
4: 对，
3: 那个时候呢，打的是公用电话，
4: 公共电话。
3: 对，要求我们得注意节约时间。
4: 对呀，
3: 不要啰嗦。
4: 那是啊。
3: 现在呢？现在我们主要用这个手机呀、啊，
4: 哎，
3: 来打电话，
4: 移动电话。
3: 对了，这移动电话呀，要注意的地方就更多了。
4: 移动电话要注意什么呢？
3: 咱们打手机的时候
4: 啊，
3: 首先要注意，我们得控制好自个儿的音量。
4: 控制音量？
3: 哎，
4: 什么意思？
3: 你比如说，公共场合打电话的时候
4: 啊，
3: 您不能嚷嚷，
4: 是吧？
3: 那天呢，公交车上
4: 哦，
3: 碰见一小伙子，
4: 你的事儿啊，
3: 不好，
4: 碰一小伙子怎么了？
3: 哎，我呀，坐在这儿，他在边上打电话，
4: 哦，
3: 这声音特别大，
4: 是吗？
3: 那
4: 说什么呀？
3: 哎，
4: 我家这声是不小，
3: 哎，
4: 火，
3: 对，
4: 好，
3: 对，还有3站就到了，
4: 说的还挺清楚，
3: 堵着呢。
4: 哦，
3: 对，哎呀，车上人特别多
4: 啊，
3: 特别烦人。
4: 哎呀，这再烦人也没有你烦人呐。
3: 我马上就到
4: 啊，
3: 马上就到啊。
4: 哦，
3: 一会儿我就到后台跟银飞对词儿。
4: 跟银飞，
3: 我马上就到。
4: 这不还是我吗？还是我打电话呀？
3: 这不拿你举个例子吗？
4: 拿我举例子好，您把我豁出去了。
3: 不能声这么大呀，
4: 声音太大不好。
3: 你说声小吧，
4: 声小没问题。
3: 不行，
4: 怎么呢？
3: 有时候公共场合也得注意。
4: 注意什么呀？
3: 打电话的时候不要起腻。
4: 您这我就不懂了，这打电话怎么还能起腻呀？
3: 那回呀，
4: 啊，
3: 也是我坐这公交车。
4: 哦，还是你的事。
3: 哎，我坐在这儿呢，边上一小伙子
4: 啊，
3: 声倒不大，
4: 声音小。
3: 哎，哎，
4: 嚯！
3: 哎、我上公交车了，
4: 这是对象。
3: 你呢？到家了，
4: 到家了。
3: 收拾行李呢。
4: 哦，
3: 你亲我一口。
4: 呵，这家伙这腻劲儿的。这玩意儿电话里头看得见吗？
3: 哎呦，你别收拾行李了。
4: 哦，
3: 我就舍不得你走。
4: 你瞧，你这事儿说的
3: 啊
4: 啊，
3: 必须要走啊，
4: 走啊。我干嘛呀？
3: 我不让你走。
4: 哎呦呵，
3: 我不让你走
4: 啊。哎呀，我
3: 我不让你走嘛。
4: 你让他走吧，这怎么了？这是好吗？这俩眼双黄的，英宁王一波。
3: 谁说英宁王一波？
4: 这干嘛呢？这大肉虫子似的。
3: 也这词儿
4: 哦，有点腻了
3: 啊，就这样的，不好。
4: 你就赶紧让他把电话挂了吧。
3: 就是啊，
4: 啊，
3: 他还说
4: 什么呀？
3: 我也说，我马上就要到后台了
4: 啊，
3: 到后台我还得跟银飞对词儿呢。
4: 哎呀，
3: 啊，再见啊，媳妇儿。
4: 我媳妇儿啊，我媳妇儿，我还班班给人上课呢，我媳妇儿这怎么又是我的事啊？
3: 我说了，我说你的事儿了，这不拿你举个例子吗？
4: 还拿我举例子？
3: 拿你举例子？
4: 您甭老拿这举例子。
3: 不光音量
4: 啊，
3: 现在还有很多人打这个视频电话。
4: 哦，这就是能看电影了。
3: 对了，
4: 跟照电影似的。
3: 照电影了，你这视频电话，麻烦了。
4: 怎么麻烦了？
3: 好多那个 坐高铁的时候，
4: 坐高铁
3: 出门不放心家里头，
4: 是啊，
3: 看家里什么样，打视频电话
4: 啊、哦，
3: 您看一下，一两分钟就完了
4: 哦。
3: 有些人不是，
4: 有些人
3: 这一道都打视频电话，
4: 哦、他能打一路啊？
3: 哎呀，然后那边呢，
4: 嗯，
3: 还不戴耳机。
4: 不戴耳机，
3: 他这边呢，
4: 嗯，
3: 也不戴耳机
4: 哦。
3: 我又能听见他的声，又能听见对面的声。
4: 您说这多乱吧？
3: 一进隧道吧，还卡、啊，
4: 信号不好。
3: 一卡，
4: 嗯，
3: 一卡完之后呢，
4: 嗯，
3: 他还大声嚷嚷。
4: 哦，
3: 哎哎，听不见了，哎，就是大声嚷嚷，
4: 多扰民呢，
3: 特别的打扰边上人，
4: 没素质了。
3: 那回就是啊，
4: 您的事儿啊，
3: 我又碰见了。
4: 这里不能是我了吧？
3: 没有你，没有你，
4: 没有我了，
3: 这里没有你。
4: 太好了，你给我说辞是了、
3: 啊。没有你，没有你、
4: 啊、没有我就行
3: 了。
4: 没有你
3: 了我，
4: 你，
3: 我一个人，
4: 你一个人，
3: 我去上海演出去。
4: 你一个人，
3: 哎，就在这个里没有影子。
4: 你先，
3: 哎，他，
4: 你别让，不行，这里必须有我。你干嘛去了？
3: 你这人怎么盯这事儿？
4: 对，我就盯这事儿，盯的瓷实。
3: 怎么了？
4: 你干嘛去了？
3: 演出去了。
4: 你上哪儿演出去了？
3: 上海演出。
4: 你上上海演出，上上海演出，怎么没有我呀？为什么没有我？
3: 你刚才说的
4: 怎么了？
3: 这里不能有我，
4: 这儿必须得有我，
3: 这才有样，
4: 必须得有我，
3: 有你了
4: 啊！
3: 那回不是、
4: 嗯、
3: 我一人演一话剧去、
4: 哦，你演话剧，
3: 演话剧去
4: 啊、
3: 嗯！我边上坐着一个呢，
4: 嗯，
3: 到山东济南下车、
4: 啊，那他比你这路程短，
3: 近呐、啊，
4: 嗯，
3: 就是一道啊。
4: 怎么呢？
3: 一直就打这视频电话，
4: 就刚才你说那样
3: 啊。
4: 这您再给学一学呀、啊？
3: 这我学一学
4: 啊。
3: 那好比说呢，
4: 嗯，
3: 你现在就是我，
4: 我什么？
3: 你是我，
4: 我现在就是你，
3: 你扮演我。
4: 那你上海那劳务费跟我一下行吗？
3: 老惦记这事儿，
4: 就是银子渣
3: 儿。对对对对对，
4: 这我现在我仿学你，
3: 仿学我，
4: 你就是打电话的这个，
3: 我就打电话这个山东济南下车这小伙子，
4: 没问题，
3: 没问题啊，
4: 我学你是吧？学你，学你，学你，学你。
3: 哎，哎，我什么形象啊！
4: 你让哥，你让人家怎么？你让人看你就这模，你平常就这模样。嗯，你别说，还挺像，
3: 还挺像的。
4: 你就是这模样，
3: 我就试试
4: 啊！
3: 你就这么待着吧，
4: 就这么待
3: 着。哎，哎，儿子，哎哎哎，爸爸上车了啊！哎，爸爸找一下座，等一下啊。您这是六 C 吗？啊，哎，爸爸坐六 A 啊，你看爸爸边上有一叔叔，哎，叔叔，你看，哎，这是我儿子，哎，来，您跟我儿子打一招呼。
5: 你好，我是相声演员林飞，我是新他是
4: 干嘛？干嘛打人啊？
3: 废话，
4: 干嘛打人啊？
3: 废话，我有这么不清楚吗？
4: 你让各位评论里啊，你说的学你
5: 学我说话有这样，我有这么严重不清楚吗？我
4: 那你要让我学你就这么，
3: 你不是这
4: 那怎么了？
3: 你甭学我了，你就是叶鹏行吗？
4: 我就是我，
3: 你就是叶鹏，
4: 你主要为展现他什么？
3: 对对对，我是这小伙子啊，
4: 哎。
3: 哎，你好，那哎，哎，这是那个叔叔，
4: 哎、
3: 叔叔，打住，这是我儿子，
4: 啊、小朋友，
3: 我儿子，哎，
4: 啊、
3: 叔叔，哎，我儿子，
4: 是
3: 我儿子，哎，这是我儿子，
4: 啊，
3: 这是我儿，哎。这是叔叔，对，这是叔叔，
4: 对对对，
3: 哎，这是我儿子，哎，这是叔，这是
4: 你，我是，
3: 怎么回事？
4: 都乱了，你就跟孩子说吧，
3: 啊，对，来问叔叔好，
4: 哎，
5: 莎莎，
4: 你这行了，就不要一个人再学俩了，
3: 那天就那样，
4: 就这样啊，
3: 我能听见对面的孩子说话，
4: 太闹腾了，
3: 可不是嘛，
4: 哦，
3: 那个，哎，您哪下车？
4: 我上海，
3: 上海，我就山东济南，
4: 那您近，
3: 我近
4: 啊，怎么了这是？
3: 相声演员吧、
4: 哦、您认识我？
3: 认识您，电视上见过。儿子，爸爸看见明星了，你别着急啊，别着急啊。那个，爸爸让他给签个字，然后给你带回去啊。哎哎哎，李金斗老师，麻烦您给签个字。
4: 这。你看过电视吗？
3: 怎么了？
4: 你看过电视？
3: 看过电视。
4: 我是李金斗，是这，这是李金斗老师。
3: 香啊，不是您做的广告。
4: 香，这是那香也不是李金斗。香那包子香啊，那樊贵老师那是。
3: 这是李金斗，这我您不就是他吗？
4: 不是那岁数，叶鹏，叶鹏。
3: 哦，我记得。春晚是不是有您啊？是不是？2021年春晚，
4: 对对对，
3: 12点以后，大家伙都睡觉了，有你，是不是？
4: 看来您睡得还挺晚的。
3: 儿子，爸爸见着过气的明星了。
4: 什么叫过气的明星啊？
3: 爸爸见 见着明星了。
6: 哎，您好，哎，
3: 叫叶鹏，
6: 是我是。
3: 那我跟孩子说两句话。
6: 您说，
3: 我这出门的不放心家里头，
6: 说，
3: 不放心家里头啊。没事，您要能睡睡会儿。
6: 哎，我睡会儿，睡会儿。聊天的啊。
3: 那个妈妈干嘛呢？
6: 还没呢。
3: 跟奶奶打架呢。
6: 嗯。
3: 奶奶怎么样啊？
6: 啊。
3: 哦，正包扎呢。

0: 我，好好好，那行行，哎哎，行，那个你叫一下妈妈过来
1: 啊，
0: 叫一下妈妈，
1: 哦，叫妈妈，啊，
0: 有点卡啊，
1: 哦，
0: 叫妈妈，
1: 哎呀呵，
0: 叫妈妈，
1: 我
0: 叫你妈过，叫您睡您的啊，叫你妈，
1: 我睡得着吗？我睡得着吗？您声太大了，小点声吧，
0: 哎哎啊，那你妈你妈啊，没听见，那没关系没关系，你妈忙着呢啊啊，给奶奶包扎伤口呢，
1: 哎
0: 行行行啊，
1: 这家里真好，
0: 那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啊，那那个那咱们还是再看这叔叔，再看这叔叔啊，哎，别哭啊孩子，别哭，不看了不看了还不行吗？不看，咱不看的，咱不看的啊，咱不看的了。哎，转过来看爸爸，看爸爸，哎，没事儿没事儿啊，刚才让你多看那那个不是怪物啊，不是怪物，大怪兽都打跑，咻咻咻，打死他，配合一下，你看儿子屎了，哎，看乐了乐了乐了啊，等等等，咱不看这叔叔，你看你看爸爸后边，爸爸后边有小姐姐。你看见了吗？
1: 就看姐姐了又、嗯、
0: 哎，黑长直的头发，
1: 嚯嚯，
0: 看见了吗？
1: 嗯，
0: 长得特好看。哟哟，媳妇儿，
1: 完了，
0: 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哎啊
1: 啊，
0: 没有没有，
1: 什么呀？
0: 没没有黑长直，什么小姐姐？没有，相声演员，坐我这边这男的相声演员啊，刚把咱孩子吓哭了。
1: 没有，我没吓哭，自个儿哭的。
0: 啊，叫叶胡，
1: 鹏鹏，
0: 他叫叶鹏，叫叶鹏啊。妈怎么样啊？啊，没大事啊。啊，就鼻梁骨折了哈。
1: 好的，还没大事呢。
0: 那就没事，什么？你老问没有
1: 啊？
0: 什么黑长直小姐姐？没有没，你非说让我看，让看我那边那个啊？那你，哎呀，一个那个大姐长得可难看了，可难看了，是戴帽子，头发黑长直，特别不好看。真的没有，你没有没有那个，这非看呐？得得得，我把摄像头转过去让你看。不可能，我不能偷看漂亮小姐姐，真的不好看。你别吓着啊，你别吓着啊。来来来，转过来让你看一眼。你怎么意思？你怎么？你怎么意思？你怎么意思？
1: 哦，这边，这边，
0: 我转。
1: 哎哎，
0: 看吧啊，
2: 看什么呀？有什么可看的呀？我就纳闷着，人要长得好看点，做人怎么那么难呢？讨厌！你就赶紧关了吧，关了吧。
0: 哎，你看媳妇儿，就是他，哎，谢谢谢谢，就是他，没别人，没有别人啊。哎，对，叫妈叫妈，我跟妈说两句啊。
1: 赶紧跟你妈说，
0: 跟妈说两句。哎，好妈啊，行，妈，哎，好，哎啊，怎么，啊，那个那个，都包上了哈，看得见我吗？把眼睛的那个纱布往下拉一点啊！
1: 太厉害了，这
0: 看见了，行行行行
1: 啊，
0: 啊，没事儿啊，没事儿，那个有两天就好了，在家里别惯孩子 啊，
1: 啊。
0: 那个，你像他妈要参加家长会回来批评孩子，您别拦着啊，咱那孩子干的叫什么事儿啊，对吧？上课老接下茬儿，那长大能有什么出息啊？顶多能说个相声，还得当捧哏的，那台上都抬不起头来，你说那要有什么出息？没说您，没说您，
1: 您接着说吧。
0: 没说您啊
1: 啊，
0: 啊，对，那个咱家托斯托耶夫斯基呢？
2: 这是谁呀、啊？这是
0: 想着给他买猫粮啊。
2: 猫叫托斯托耶夫斯基啊？
0: 那个是啊，我跟他说两句。
2: 你跟猫说什么呀？
0: 我看看，我看看什么？找不着了、
2: 啊？找不着？
0: 看看高压锅里有没有啊？
2: 好嘛，你这
0: 先先不找不找吧。
2: 你再给猫炖了。
0: 我先跟您说吧
2: 啊，
0: 啊，对对，我就济南，济南我就下车。
2: 是是是
0: 啊，他我边上这相声演员，
1: 哎您好，
0: 相声演员叶鹏，
1: 别说了，
0: 叶鹏叶鹏，他上海。哎，他上海下车，我就济南，济南下车，
1: 你赶紧，
0: 一会儿我就到了。对对对，
1: 同志，
0: 济南知道吗？
1: 您
0: 是那个山东快书，倒了一个倒，倒了一个倒，倒了一个倒了一个倒了一个倒，闲言碎语不要讲，表一表好汉武二郎，那不怂，学拳道个少林寺，功夫练到八年，对对对，就是这个山东快书嘛。
1: 行，说
0: 怎么样？怎么样嘛？
1: 咱、啊、
0: 哎，我就说我唱的行吧。
1: 哦，
0: 我要真的，我当初就是没干曲艺，我要说相声，准比那个什么，有一叫李云飞的，准比他说的强，
1: 也不见得。
0: 一会儿到哪儿？济南，啊、对对对对对，
1: 是行，差不多了。
0: 就济南趵突泉，
1: 你
0: 还知道趵突泉？
1: 有趵突泉，
0: 对对对。趵突泉那三股水，一股一股往上窜。若问窜的什么宝？窜的本是珍珠倒卷帘。对对对，趵突泉那三股水，一股一股的往上窜。若问窜的什么宝啊？窜的本是珍珠倒卷帘。对对对，还有那个把子肉，您知道吗？妈，
1: 行了，就
0: 你还知道把子肉呢？
1: 把子肉
0: 就是一巴掌宽的那个五花肉。
1: 哎呦，
0: 一会儿我下车要有外卖，
1: 行，
0: 我就给您带回去。我到济南下车，我就给您找。
1: 不
0: 行
1: 啊，
0: 不行，我这下不了。

0: 车都到上海了，
1: 就开过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咱是主角。
8: 我呀，
7: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8: 老时间，新体验，
7: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9: 跳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0: 一字写出来，一架房梁；二字写出来，上短下横长；三字写出来，横着瞧，好像是川字模样。
11: 行了，行了，别学了，别学了。感情这个动态密码是按照我们这个曲艺说学逗唱这么来的。新的一年呢，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一个新的愿望，我也有一个新的愿望，大家伙想知道吗？
12: 想。
11: 那就是大力发展人工智能。为什么？有了人工智能，我就不用干活了，省事儿啊，对不对？所以我的愿望就是我要智能。
10: 刘伟老师，
11: 我要智能。
10: 您要干嘛？
11: 我要智能啊。
10: 那我给您提个建议
11: 啊，
10: 您不仅要智能，
11: 嗯，
10: 您最好再治治癣。
11: 哎，不，治癣干嘛？我上这看病来了
10: 啊。不是啊，
11: 人工智能。
10: 我听懂了
11: 啊，
10: 我觉得大力发展高科技，
11: 嗯
10: 啊， 大力发展人工智能，
1: 是，
10: 这是我们每个人的心愿。
1: 对呀，
10: 您为什么这么迫切呢？
1: 迫切，有了它我不就省事儿了吗？
10: 省事儿
1: 啊，
10: 那就是不爱劳动呗，
1: 不用干活了呀，
10: 不劳而获。
1: 是啊，
10: 那没问题
1: 啊，
10: 我帮您实现这个梦想。
1: 真的吗？
10: 对，我给。

0: 产品。
1: 其实这个人工智能，不用那么严谨吧？干嘛非要跟我一样、啊？
0: 不、哦，这塑形必须是您的，
1: 是吗？
0: 哎，这每个人都有肖像权呐。
1: 啊，
0: 哎，那不能随便塑。
1: 无所谓，
0: 无所谓，
1: 无所谓呀、啊，
0: 逮谁塑谁，
1: 可以啊。
0: 塑一冯巩
1: 挺好玩的，
0: 好玩
1: 啊！
0: 你们两口子在卧室睡觉，
1: 嗯，
0: 边上站一冯巩。夜里三点冲你说：“刘伟，我想死你了。”
1: 行了行了，那我可真想死了，我告诉你。
0: 那您就彻底的躺平了。哎呦，
1: 还是按照我本人来塑吧。
0: 就是嘛，
1: 嗯，
0: 这多好啊。
1: 对，哎，
0: 嗯，
1: 不过这也不行啊。
0: 怎么了？
1: 我和我太太正在卧室那睡觉呢。
0: 啊。
1: 啊，旁边站一刘伟，跟我一模一样，我也觉着别扭的。
0: 站您自己，您也别扭。
1: 啊、不行，不
0: 习惯就好了，
1: 是吗？
0: 哎，
1: 啊，那我爱人怎么能分出我和机器人呢？
0: 能分得出来呀、
1: 啊？怎么分啊？
0: 啊，可以进行人脸识别呀、啊。
1: 人脸识别？
0: 对呀、啊。
1: 怎么识别？
0: 您把您的模样
1: 啊
0: 摆在你媳妇儿跟前儿，
1: 摆我媳妇儿跟前儿。
0: 哎，听你媳妇儿的指挥。
1: 嗯。
0: 请把脸放在对话框中。
1: 嗯，对的。
0: 眨眨眼睛，张张嘴巴，向左转头，向右转头，向上抬头，向下低头。嗯、好，现在开始做表情。
1: 嗯，
0: 笑一个，哭一个，发火了，喜怒忧思悲恐惊。
1: 行了，行了，行了。我这上表演课来了啊，
0: 怎么样、啊、这不就认出来了？
1: 那这个它有点麻烦啊。哎，有没有简单
0: 简单的
1: 啊？
0: 输密码啊。
1: 输密码好的简单呐、啊、
0: 也不行。
1: 怎么
0: 您输一遍、
1: 啊、
0: 那机器人就知道了。
1: 我挡着点儿。
0: 哎，挡不住。
1: 嗯，
0: 机器人的窥探能力是非常强的。
1: 这机器人这么猥琐。
0: 什么叫猥琐、啊？
1: 你看这毛病的！
0: 不是为了增加机器人的自我学习能力
1: 啊！
0: 照您这模样做机器人的时候，
1: 嗯，
0: 特意增加了他的打听、盯梢、窥探、侦查的能力。
1: 好，您看了没有？要给我塑成特务。那呀、
0: 啊，
1: 我爱人呐，分不出来我们俩人了。
0: 没事，别担心。
1: 那怎么样？
0: 我们可以采取动态密码。
1: 动态密码是怎么回事、
0: 哎、我们根据您的特长，
1: 嗯，
0: 根据您的才艺来提要求、
1: 哦、是吗？
0: 哎，动态密码提示
1: 啊，
0: 请真刘伟背地理图。您张嘴就得来
1: 哦，
0: 哎，出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县、南口、青龙桥、康庄子、怀来、保安、下怀园。嗯，你媳妇儿一听、嗯、这是真刘伟老公、嗯、一头就扑进您的怀里，
1: 这就识别出来了。
0: 对，
1: 哎，那这个动态密码能够反复使用吗？
0: 不能了，
1: 不能，
0: 机器人学会了，
1: 一遍它就会了，
0: 录像功能很快啊。
1: 哎呦，太厉害了，那下回还得换呢。
0: 得换了
1: 哦，
0: 下一次动态密码又提示了，
1: 又提示，
0: 请真刘伟学老太太。哎，您马上就得来
1: 哦，
0: 那家伙那场面那是相当壮观的啊，那可以说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彩旗招展，红旗招展。
1: 好，我觉得还是宋丹丹，你看见没？那宝贝，下边还得换啊，
0: 得换啊。
1: 哦，
0: 动态密码又提示了，
1: 又提示，
0: 请真刘伟逗逗你玩。
1: 哦，我得逗。
0: 哎，嗯，妈妈，有人拿褂子了，谁呀？逗你玩。妈妈，有人拿裤子了，谁呀？逗你玩，还逗你玩。
1: 好得了，您瞧瞧没有啊？
0: 最后这动态密码又提示了，
1: 这还得提示啊？
0: 请真刘伟唱《太平歌词》。
1: 我
0: 张嘴就得来，一字写出来一架房梁，二字写出来上短下横长，三字写出来横着瞧好像是串子模样。
1: 行了行了，别学了别学了。感情这个动态密码是按照我们这个曲艺说学逗唱那么来的呀？
0: 多新鲜
1: 啊！
0: 按照神舟十九号那么设计，您答得上来？
1: 不是，刚才那我答不上来。
0: 就是，
1: 哎，那我问问您
0: 啊，
1: 那我这一天得输多少动态密码啊？
0: 最少也得七八十次。
1: 那完了，那完了，
0: 怎么了？
1: 明天我就完了。
0: 为什么啊？
1: 一天七八十次啊！我明天我这点才艺我都用光了，我输不了了呀。
0: 那没事儿啊。
1: 怎么？
0: 您像我们这些大。

0: 学生一样继续好好学习呀、啊！
1: 不行，我希望人工智能帮助我，就我不劳动，我就可以自己是可以舒舒服服的，多好啊！
0: 就是不想干活，
1: 我不想干活啊！
0: 那行了，从今天开始 啊，刘伟老师就过上人工智能的新生活了。
1: 李伟健老师，这话可是你说的？
0: 对，
1: 你让我怎么过上幸福生活？
0: 机器人将全面打理您的智能家居，
1: 是不是啊？
0: 没错。
1: 哦，
0: 比方说。
1: 啊，
0: 你媳妇儿说，
1: 嗯，
0: 刘伟，
1: 嗯，
0: 把窗户关上去。
1: 媳妇儿，您等着，我现在给您关窗户去。哎，这就刘，
0: 干嘛去？
1: 关窗户啊？
0: 让媳妇儿给知识惯了吧？
1: 怎么了？
0: 您不想动换吗？
1: 哦，我把这茬给忘了，
0: 是不是啊？
1: 啊，我不
0: 想劳动，您就躺着呀。
1: 行行，那我就自己待着啊。
0: 对，
1: 哎，成。
0: 您把机器人叫过来，
1: 我叫他。
0: 您过来、嗯，把窗户关上去
1: 啊。
0: 那机器人跑到窗户那儿，对窗户说：“你自己关上。”再瞧那窗户，咣，关上了。
1: 好，就剩一窗户框子了，干嘛使这么大劲儿？
0: 严实啊！
1: 哦，哎，那我媳妇儿要让我做饭去呢。
0: 您不用动，
1: 不用动，
0: 把机器人叫过来。你
1: 啊，
0: 做饭去。
1: 对，
0: 机器人跑到窗户那儿，你做饭去。那窗户把扫地机叫过来，你做饭去。再瞧那扫地机，日日日。进厨房了，对那智能厨具说：“你做饭。”
1: 好，感情我们家是大懒之小懒。哎，有这功夫，我跑到厨房跟他说：“你做饭去，不完了吗？省事
0: 儿。”不行，你不想劳动，你站起来干嘛呀？
1: 哦，我不对，我不能动，
0: 对不对？再者说了，智能家居都有自己固定的地方。
1: 啊，
0: 您一走，那机器人乱了，
1: 是吗？
0: 哎，刘伟哪儿去了？哪个是真刘伟啊？哎，这刚才，
1: 别赶紧来动态密码，不就知道了吗？
0: 动态密码提示了
1: 啊，
0: 请真刘伟背李白的《将进酒》。
1: 哎，对，
0: 来啊，
1: 让我背。
0: 对，
1: 《将进酒》，
0: 赶紧的，
1: 哎《将进酒》，李白的。
0: 啊，
1: 哎，这个君不见，君不见，君不进，君，哎呀，君子要瞎，什么都看不见。我没背过这个呀、啊，啊，
0: 就这功夫，机器人说话了。
1: 哦，
0: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1: 好，
0: 烹羊宰牛且喂。
1: 哎呀，这机器人太厉害了。早知道这个，我年轻的时候把这三百首背下来不就完了吗？
0: 您甭自责啊，
1: 了
0: 在座的没有几个能把三百首都背下来。
1: 不过这机器人他可背下来了呀。
0: 那一点都不新鲜
1: 啊，
0: 人家程序里就有。
1: 哦，是吗？
0: 对。
1: 哎呦，
0: 你媳妇儿一听高兴了。
1: 是吗？
0: 哎呀，这是真老公，老公一头就扑进了机器人的怀抱
1: 啊。不是，这哦啊，他是你老公
0: 啊？
1: 那我是谁呀、啊？我怎么办呢？
0: 滚
1: 滚滚！
0: 做饭去、
1: 啊、得，我还得做饭去。得得得，我赶紧跑到窗户那跟窗户说：“你做饭去。”
0: 不，等会儿，
1: 我跟他说了，
0: 别瞪眼，说了也没用
1: 啊，
0: 说了也没用，那窗户不听您的，
1: 为什么？
0: 因为那机器人跟窗户之间有蓝牙连接。您有蓝牙吗？
1: 蓝牙我没有。
0: 那您有？
1: 我有虫牙。
0: 哎，那管什么用啊？
1: 那怎么办？
0: 所以那窗户就得造反啊。
1: 啊，造反啊。
0: 跟谁说话呢？
1: 我跟你说话呢。
0: 你让谁做饭去？
1: 我让你做饭去。
0: 我给你脸了吧？
1: 我好，机器人给我一大波溜，这可不行啊！机器人他可攻击主人了啊！啊，
0: 主人
1: 啊？
0: 谁是主人啊？
1: 我是主人呐。
0: 怎么见得呀、啊？
1: 怎么见得？我告诉你、
0: 啊，
1: 我会说学逗唱。
0: 那机器人也学会了。
1: 喜怒哀乐悲恐惊，
0: 他也没问题。
1: 他不是，
0: 他还会背唐诗呢。唐诗背的比您还好。
1: 那也没用，这机器人可太不是东西了啊！
0: 可以，
1: 缺德了。我告诉您，
0: 这嗨，我说您怎么骂上了、
1: 啊？那不行，他怎么能这么对我媳妇儿、啊？
0: 您别瞪眼，我觉得这事儿赖您。
1: 怎么赖我呀？
0: 是您想省事儿，不想劳动，把所有的活儿都交给人机器人了
1: 啊？
0: 人家一直在学习，您呢，却一直想不劳而获。 啊，长此下去您做饭没人香，干活没人家快，连媳妇儿的感情您都不爱付出，那我就想问了，您这不爱干那不爱干，这社会还要您干嘛呀？
1: 我用处大了。
0: 您有什么作用啊？
1: 告诉你，没有我，机器人它网络连接不上。
0: 哟呵，
1: 没有我，机器人它无法计算。
0: 你看看，
1: 没有我，机器人寸步难行。
0: 那为什么呀？
1: 我不给它充电。

0: 选择还有话说来了。
1: 今天啊，我呀、给这个四号女士提出了一个最佳气人的这个奖。我想啊，今后这个四号女士还能联系我吗？我找一个答案啊，不单于欲望，
0: 真心话不吐不快。
1: 哎，我说吧，
2: 当然了，
1: 拿过这么多优先权啊，今天呢，我成为啥的？
2: 多有女人缘啊！
1: 我说是男一号吗？我说对啊。您择偶的年龄有上限和下限吗？如果有，都是多少？如果没有，为什么？这问题，校园同志回答。
0: 吃瓜群众在线追问，
3: 你就一个字儿告诉他中，
1: 然后就是加快脚步，是吧？这就是一万年太久，要只争朝夕，是吧？
4: 对，只争朝夕。
5: 啥时候才能找到我的老公呢？呵护。
1: 你看看，
3: 找到的那个人能呵护你，
5: 对，
1: 肯定能找着一个呵护的人啊。
5: 来了个搞笑版，
4: 我什么时候能找到我的老婆子？
5: 欢迎我，我有版权的。
0: 选择还有话说，爆料多到超乎想象。
6: 在昨天的节目中，他们唇枪舌战，尽显个性。
5: 我没有找到，他找到了。你说气不气人啊？你们说气不气人？
2: 气人，哎，确实气人。您是不是对他也有点意思？
5: 不，我就是这件事情。
1: 你刚才那个上来时候，主持人问他来的啊，说对咱们这几个人有什么看法？人家把这个看法已经表达很清楚了。你别老往我们一号女士身上泼脏水。
7: 不是，我也为你着急，就是你对于女人带孩子不容易。
1: 不是，你这句话是套近乎，我怎么听着好像还是道歉呀、啊？道歉的话就不用说了。第一，你看我们，
7: 因为我头一台，我怕人接受不了。
1: 咱们这妹子很大气，
7: 是吧？
1: 说什么都无所谓，是吧？
2: 在场上我告诉他，他看你的目光是温和的，他看我，他看我的目光
8: 是凌厉的，
2: 对，那个目光很犀利。你知道我想起谁了吗？让我想起慈禧太后的那幕。我的天！
0: 还有话说，精彩继续。
9: 是否需要伴侣参与你到你的兴趣圈里？
10: 对你吧。
1: 啊？谢谢啊。参与绝对不反对，就是说，不管是谁找到我了，说我想进入你的这个朋友圈，或者进入你的朋友的这什么里边，我赞成。为什么？我得让对方就是近距离或者是怎么着全方位的了解我，这是我是赞成的，但是我不强求。我不强求的是什么？我不强求对方。你比如说，你有一个圈子，你说了老郭跟我一块儿出去玩去吧，这我可能去，也可能我一看，哟，我都什么人呀、啊？你该说了，我们的发小或者我的同学啊。自己去吧，有什么困难吗？如果是需要照顾的话，我跟你去。如果要是说你要是说为了顾及我的感受，我不去。但是对方如果要是想进入我的这个圈子里边，我是支持和赞成的。我这回答满意了，就是我认真想法。
2: 来，把这个来给我。
1: 给你、哎、
2: 对，
1: 是不是我应该抽
2: 就该你抽啊？
1: 那该我了啊！那这事儿很好，
2: 答完问题就可以抽了。
1: 如果两个人决定共同生活，是各花各的钱呢，还是设立共同账户，每个月分别存入固定的金额，用于日常的共同开销？这问题很
2: 实际，
1: 很实际，
2: 很实际。
1: 但是呢，这。

0: 问题我绝对不给你回答，因为你的想法我已经知道了。我呀，想让咱们一号最佳人气奖回答这个问题，来，是吧？
1: 对，信任啊。就是看对方，他如果有这个要求或者他先提出来，我肯定会同意。但是我自己呢，可能不会主动的去对对方提这种要求。这是我的一个观点，为什么呢？如果要对方，像我是个女士，当然肯定我的对方肯定是个男士，是吧？
2: 嗯。
1: 哎，如果他提出来了，说咱们可以这样哈，哎，设立一个小共同的基金，比方每个月放一起放多少钱，我们共同去花，我是尊重着对方的想法，嗯，但是我不会主动提的。意思是什么呢？因为对方如果提他，我就感觉他可能对这段关系还不是特别的确定，所以他可能用这种方法。这个因为我是学外语的嘛，我对西方文化是有一些了解和涉猎哈。就是站在西方的人讲，他就没有，他们就是一种契约的感觉。可是我们作为我们传统的中国的传统观念，就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为什么说是两点，就是你这样提我可以 OK， 我可以接受，因为我在这个程度上我是能理解你。但是我如果是我的话呢，我不会主动去提出。
0: 这俩观点根本就是你就没有回答，等于这是来回转着圈的说。为什么我跟你说我对你回答这问题我不满意，一个女同志看上这男同志，你觉得这男同志非常给了他很多情绪价值，跟他一块玩象棋呀、这那，但是这男同志不出钱，知道了吧？玩个象棋啊，我给你做个饭，都是你出食材啊，我给你做饭，我陪你玩象棋，我陪你学英语都行，我一分钱不出，你干不干？时间长了你干不干？这是很重要的，你得提出你的观点，我才能觉得你回答我这问题是完美的。为什么我把这问题？
1: 那就是为了 yes or no。
0: 不是，我为什么把这问题我没给别人给你了？因为你的
2: 意见是什么？
0: 哎，因为你的文化水平很高。
1: 哎呀，没有。
0: 但是这个问题，我跟你这么讲，时间长了，每一个人都会考虑。
2: 对，
0: 我不知道我这句话说的对不
2: 对？
0: 对
2: 对对，相对。
0: 可能这个前交往这两三个月不考虑这问题，
1: 对对。
0: 后几个月需要在一块生活了，经济是必然要考虑。过去我们提了什么 AA 制等等一系列的，你倾向于俩人在走在一起了，怎么生活？经济上怎么算？我觉得给一个明确而且坚定的回答。
1: 下边请听答案。
0: 好的。
1: 各自有各自的经济，对不对？那如果我们走到一起，那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把钱放在一起，从我们决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把工资放在一起，前面你存的我存的咱们先放着，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用，不需要的话我们两个人的工资从我们在一起的一刻我们就放在一起，共同来花，共同支配。
0: 完美，回答的完美。
1: 对吧？这是我的心里的想法。
0: 来，
2: 您接着来，
1: 谢谢，
2: 这是给我的。您再接着抽，
1: 获得了一个抽签的奖励。
2: 对，
1: 你择偶是为了弥补孤独，还是真的欣赏对方这个人？姐姐给你吧。这个问题专给我了。
3: 一个是你弥补孤独，再一个是最主要的是欣赏对方，
2: 兼而有之。
1: 对，只有欣赏了对方才能弥补你的孤独。
3: 对，
0: 回答的虽然说满意吧，但是说的非常简单了。应该给他深化一点，
1: 展开一下。
0: 哎，展开一下去说吧。
3: 不是展开吧，我还不会说
0: 了。哎呦，我觉得您在台上说的特别好啊。真的，但您说的时候我们大家优秀，我们无线也很认真的听了，是吧？
2: 没错，
0: 说的很多东西都是比较那什么，切合于实际的。
2: 对对对，
0: 来，刚才
2: 如果您不想说没关系，您行使您的权利。来，
3: 两个人在一起的生活重心是陪伴优先还是个人兴趣优先？我还给您吗？
0: 我选择陪伴优先。我们找的就是一个陪伴，
3: 对，
0: 是吧？
3: 对对对对，
0: 是吧？
3: 对，
0: 生活当中俩人在一起生活，说句实话啊，柴米油盐酱醋茶，咱们把这些日子过好了。他说了，出去打两锅麻将，去你的，是吧？你去打两锅麻将，我这边去跟人家斗地主。这时候这是个人的兴趣，不见得非得你打麻将了好，我也跟你打去，或者我不跟你打去，这是 兴趣不能优先，陪伴优先。
3: 对，
0: 我这回答不知道满意不满意，我的想法。
2: 行，
0: 来，还我抽啊？
2: 当然了，
0: 啊，我这么多优先权啊，今天
3: 的
0: 我什么也
2: 你多有女人缘啊？
0: 我这是男一号吗？啊，
2: 对呀。
0: 您择偶的年龄有上限和下限吗？如果有，都是多少？如果没有，为什么？这问题，校园同志回答。我觉得啊，这个跟您择偶有关系。
4: 谢谢。就是男女啊，男的比女的大五岁以内，这个成功率是最，就是相对高。你差的越大，成功率越低。其实我以前就多少年前我也经历过这个，就是在这个征婚的那个网站上，你看信的时候想从那岁数小的开始看信，现在的话我绝对从岁数大往下找，往下看，就是这个有这个，比如说有一个68岁的给我来信了，我看这68岁的，我不看那60岁的信。
2: 老哥，假如78的人给您写封信，您看不看？
4: 那也就不考虑了，上面的也就不考虑了，上面的也就不考虑了。
0: 他的题目是上下考虑
4: 啊，对对对，那我只回答了一半，他帮我又问出来一半。
2: 上限也5岁，下限也
1: 5岁。
4: 上限没有，上限你比如
2: 就别上是吧？
4: 别上
2: 啊，只下不上。
4: 哎，对对对，咱这上面没楼梯，只有往下走的楼梯。
2: 来，您再抽
4: 啊，我再抽一个。我啊，卖关子，我不念，我交给谁时候让谁念，对吧？给你，我交给谁时候让谁念。
2: 嘿，我看看啊，
4: 我卖一关子，
2: 卖一关子哈。你对自己的经济状况、健康状况有清晰的认知吗？是否敢如实的告诉对方？这个没什么。这我绝对敢，其实轻易的，
5: 这应该是如实的回答
2: 啊，就是经济状况，
5: 对，
2: 是吧？经济状况，我就是一个月9000多块钱。健康状况呢，我这么说吧，就是我那个医保卡我就没用过。
4: 哎呦，
2: 就是有点小病吧，自己就买点药就完了。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7: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三，我来抽一个。
2: 他这么回答问题，你满意了？
1: 满意了。
3: 得，这还等会儿，你先等会儿。
4: 没通过，这感觉是没通过是吧？
3: 刁德一在这儿呢。
1: 我都不扯了，我给您的完了。
5: 我的天哪！
1: 我就有这点权利。
4: 你知道为什么给你吗？因为他打不开。
6: 直播间有人问一号女士为啥结婚十。

0: 年才发现三观不合。
1: 一号
0: 是否结婚就像开盲盒，多少年后才能看清本质
1: 啊？您来吧。
2: 为什么能跟他走到一起啊？一是自己呢那会儿也年轻，说实在的对这个婚姻的事情想的没那么透彻哈。另外有一点他吸引我的是什么呢？虽然我们两个没有走到头，最终分手，但是呢他身上实际上是也有很多的闪光点是吸引我的。吸引我，因为他原来也是这个部队当兵出身，然后回来，其实呢，他是我看中的点，他其实是一个很 man 的人，就是男子气很，就是能给你扛事儿，比方外面有点什么事儿啊，然后你就他给你保护得很好，就外面他都能抵挡，哎，你就我上好班，带好孩子啊，弄好家，就这样，是我就是喜欢这样的人，所以我最看重的就是他这一点，这是最能打动我的。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们从小家里是农村，我父亲呢也是军人，首先这有一个军人的情节，就是因为这两点。当然了，在谈恋爱过程当中他对我肯定也好吧，是吧，他又满足了我这两点对男人的这种向往，同时呢恋爱过程中开始的时候他对我也挺好，也不是那样。就是主要矛盾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就了有了孩子以后，生小孩以后，生了我家女儿以后呢，就是你就知道了。然后一个孩子出生，因为我是老师嘛，也特别忙，等那个歇完产假以后呢，一上班就是孩子没人带，对吧，没人带。当时我们家呢，我妈是过不来的，可是当时的就孩子奶奶吧，当时的婆婆，她实际上是没有任何事情，而且当时刚60岁左右，身体也挺好，我就想让她来帮忙带带小孩嘛，是吧。完了呢不同意。对，老太太说，其实到现在我也能理解她。老太太说呢，因为她有5个孩子，我已经把5个孩子带大了，我不想再给你看孩子。所以当时我是很生气，虽然现在能理解了吧，当时我生气，一是我呢没有那么思想没有那么成熟，第二身边没人给我带孩子，我是真没法去上课呀，我歇完产假了我得上课呀，是吧。哎，那如果我是一个别的工作，我一甩盘子我不干了，但是我不干了之后那一帮学生没办法弄，所以从这儿吧我就开始就有一点心里的不平衡了。其实我也能理解，但是你这个男人是什么态度呢？对不对啊？啊，你就说哎呀咱俩弄，或者是说我那个，因为他的工作不需要那么认点儿，哎，他还不带，然后呢接送他也很多时候也不接送，去干嘛呢？那会儿这个喜欢这个，经常你着急呀，接送孩子点儿，我这儿又有课找不到，就遭很多心，找旁边的朋友啊什么，找人家照看一下呀，就很多这种情况，所以就矛盾就产生了，就是这个点，所以就开始吵就是吵架就会越来越多一点，就这么慢慢的就。关系就有点开始破裂撕裂，不知道大家是否能理解。
1: 再抽一个吧，
2: 再抽一个是吧。这个问题是，您对家务分工的期待是一人一半，谁有空谁做，还是专人负责？直接给你吧。
3: 我认为吧，如果两个人组合在一起做家务事情，可以两个人一起合着做，好比说你摘菜啦、洗菜啦、我切菜啦，自己一起干。我的认为是这样，也可以说你累了，好比说出去一天，比如说年轻的时候上班，你累了我可以做，不我累了你也可以做，说互相都不累呢，咱们就一起做。
1: 对，
3: 我反正我认为是这样的。没有专门负责，也没有。必须的，你做我做，没有这个观念。
2: 对，
3: 反正我就这么回答。
2: 很好。
4: 你再抽一个。
3: 您身上有哪些容易引发矛盾的习惯？比如爱唠叨、洁癖、晚睡晚起。
1: 给我了，你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4: 提出要求来了。
1: 第一个爱叨叨，一般男同志都不爱叨叨。
5: 对，
1: 就是第二个洁癖这个事儿，就是个人的这个理解的到哪种程度。你看医院的大夫，那什么。

0: 协议，咱一般老百姓是不是？但是我是这么，我觉得我也谈不上什么洁癖，就通过这次新冠肺炎以后，反正回家得洗手，这个是必须的啊。晚睡晚起，这跟我也没关系，我一般都早睡早起，9点钟就准备那什么了，
1: 您打呼噜吗？
0: 我自己也不知道啊。
1: 到时候你监督一下就行了。
2: 我听这好像有点表忠心啊。
0: 这回答满意吗？
2: 满意，就是打呼噜嘛，这个不行，上南屋打去，是吧？
3: 还得抽个烟。
4: 好，
0: 来，你来回答。
5: 您对晚年伴侣的定义是搭伙过日子、灵魂伴侣，还是生活助手？这个怎么说呢？应该是生活助手吧，应该是这么讲。像我们这个年龄的话呢，过的是安定、稳定的生活。回答完了。
0: 好，非常好。
3: 言简意赅，
5: 是的。
1: 那您来，
3: 最后一个，
5: 马上开单啊！最后一个，
1: 最后一个，
5: 这个特好。
4: 给我啊，我说。
5: 这个要求对你最好。很圆满，真的。
6: 请列举三个你择偶的核心那个刚需。
3: 择偶的。
0: 你需要什么？
3: 择偶的核心刚需。
0: 对
6: 啊。是让回答有点比较难吧。
5: 不要想的太多，三个很简单的。
0: 对。
5: 出三个例子就好。
1: 第一，得是位女士。
0: 对。
1: 多好回答。
3: 这个。
6: 我这个就是第一，就是说找这个伴侣啊，既然你那个心眼好。
1: 啊，
6: 说有爱心，
3: 那
6: 就是我对那个，最主要的。再有的需要他没有那个，就那个就是不良嗜好，比如说抽过烟呀、喝酒啊，这样我是都反对。第三个那个就看有一些就女同志嘛啊，你别在座的你别在意啊，就我看不惯那些。就是围着打红围本啊，就抹着口红特别那什么那个染上红
3: 浓妆艳抹，
0: 我是
6: 这
0: 正
6: 接受不了
0: 啊，
6: 就别的还可以，都好说，就说
0: 行。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今天啊，我呀、啊，给这个四号女士提出了一个最佳气人的这个奖。我想啊，今后这个四号女士还能联系我吗？我找一个答案啊，不单于欲望。这个答案啊，你们都不知道怎么，这是什么意思？我给你们回答
2: 啊，
1: 不单于欲望，就是这意思。咱俩可以那什么，就是你老郭别有什么欲望了。就这意思，
3: 就是别沉溺于您的欲望当中。
1: 哎，
3: 啊，
4: 该我说了吗？
1: 该你说
4: 了、
1: 啊。
4: 我应该说什么呢？
3: 就您
4: 愿意说什么？就是通过这个吸引则栏目组，看有没有人跟我联系。
3: 嗯，好，
2: 好，
3: 三，
5: 好
4: ，OK 啊。
1: 嗯，
5: 一定有。
4: 享受过程。
5: 过程嘛，就是
3: 就享受这过程啊，就你提出这个问题以后，你就
2: 等着，
3: 哎，等吧，
5: 对，会有的。
1: 好，你这特好，
3: 对，
4: 是吗？
1: 享受过程，你说了今天来选择有没有人会给我那什么，很快就会有的呀、啊。你这过程多好、啊，
4: 谢谢，
1: 嗯，
4: 再见。
6: 我是今天参加这个选择栏目组，今天牵手成功，我要问问。能不能就是
4: 修成正果？
6: 对，修成正果。
3: 三，
1: 找答案，
6: 可以得到支持了。
3: 好、啊，
5: 哦，
2: 是您的支持。
5: 零，
1: 来，
5: 我跟他的想法一样。那我也再翻一翻
3: 啊，对对对，
5: 可以吧、
3: 哎？您最好换一个，
5: 换一个。
3: 对，
5: 那我就梦想成真了。
1: 还是这问题，你再找一个、
5: 啊、
1: 最好，
3: 是吗？
1: 嗯。那你先说你的答案呀、啊！
5: 我确实也这么想的呀、啊，
1: 嗯，
5: 是不是？
2: 爸
5: 哎呦，跟那两口子。明确表达想法，
1: 这不就对了？
5: 是
1: 吻合了，
5: 我已经明确表达了，
1: 吻合
4: 呀，
1: 是
4: 吧？
5: 吻合嘛，
4: 就
5: 怎么呗。你说我那么简单的，
4: 对呀、啊，就是
3: 您还要多复杂，
1: 您还多复杂，
3: 这就够明确了。
5: 就是，
3: 您有什么具体步骤吗？今天献花成功了，下一步然后是约这位女士，线下见面呢，还是直接到那个密云您向往那个田园生活去实地考察呀？是吧？
5: 您说的就是我想的。
3: 哎。
5: 行吗？这么回答，
3: 也行、啊、也行，
5: 替我回答吧、
3: 嗯啊，
5: 对不对？
7: 你就一个字儿告诉他中，
3: 是吧？
1: 加快脚步，
3: 啊、
1: 是吧？这个事儿，一万年太久，要只争朝夕，是吧？
5: 对，只争朝夕。感谢
4: 我。什么时候才能遇到我的 Mr. Right 呢？温柔的反对。
1: 这说对了，
4: 说对了是吧、
1: 啊？为什么你知道
2: 啊？
1: 因为你说的是一半中文一半英文，
4: 哦，
1: 哎，所以你要是用中文说这问题，马上就给你正确回答。
4: Yes，
1: 是吧？
3: 对，有道理，有道理。
4: 好，中文版的来了。啥时候才能找到我的老公呢？
3: 快，
4: 呵护。
1: 你看看。
7: 找到的那个人能呵护你，
4: 对、
7: 嗯，
1: 肯定能找着一个呵护的人啊。
4: 来了个搞笑版，
3: 我什么时候能找到我的老婆子？
4: 给我有版权的。
7: 嗯，
3: 就是在浪费时间。
8: 我想尽快找到另一半
3: 啊，
4: 对，
8: 这个方法，懂得转身而不是后退。
4: 哎，对，
7: 勇往直前。
1: 你看这多好，这给您指明了方向，
4: 对，
1: 是吧？那意思就是说也不耽误时间，哎，合适的就开始，不合适马上转身，很好。
7: 除了今天这二位，剩下再把我也刨出，然后一二三四五六七，把他也先刨出去，他那人、嗯、这六位什么时候能够在这个选择这儿牵手成功
3: 啊、哦！
4: 好，
7: 嗯，邯郸学步不可取，嗯，我这问题有点
3: 啊，
7: 邯郸学步了
3: 啊，
7: 该你
3: 啊，您太老套了
7: 啊，
3: 嗯，
9: 我能在半年的时间在人家那个平台找到自己的另一半，
2: 哎，这行，
9: 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
3: 你当像鸟飞，
7: 半年之内他就飞上去了。嗯，
10: 我说
3: 啊，
10: 我能不能在一个那个两一个月之内，就是能跟我连线那个女士，能不能来到现场，亲自跟她见面聊一聊？行，
3: 对对对，
10: 好，看看身边的人，
3: 看看身边的人是让你看编导，
1: 那意思哎，让你看编导，能不能带你去？对对对，
7: 然后就是大伙儿异口同声，能。
3: 我们期盼着你的好消息，到时候请我们吃喜糖啊！哎，
1: 我买点喜糖给咱们选择带的，是吧？哎，对，完了之后像人家那个天津那个那大哥似的，嗯，都发一圈，我希望我也能吃着啊！
10: 行，那肯定的。
0: 他的生活很精致，
11: 你这穿着打扮都是自己来给自己，
12: 对，都是自己去买。
11: 平常的消费高吗？像你的衣服一般的消费要，
12: 我一般都在1000块钱左右吧，反正上了1000块钱的我就要考虑考虑了，反正七八百一千块。

0: 钱，这个我觉得还可以。
1: 他余生愿被温柔守护。
0: 我对身高有要求，我觉得至少应该1.76米以上，因为我挺块的嘛。
2: 我觉得这样的感觉还是比较好。
3: 没事，走两步。
4: 找到感觉了。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1: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7: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1: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7: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8: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9: 专属你们的
10: 美好生活随手拍，
11: 乐龄摄影友谊赛，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8: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1: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8: 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1: 欢迎您的参与，
10: 最终大奖，
12: 最终大奖，
13: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4: 远古玉米神报道，
15: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16: 太阳的金色汗水，
17: 秘鲁的蒙娜丽莎，
18: 月亮神悄悄许愿，
19: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4: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9: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因为之前在咱们附近的博物馆很少能出现这种跟古代美洲有关的这种展览，然后也是比较新奇。
1: 今天这条视频我可能拍不完。
2: 对哪个展品印象最深？
3: 我对这小孩印象最深，这小孩太可爱了，短短的，然后又胖胖的那种样子，然后配色也比较好看。

0: 人更喜欢小动物那一块，每种动物都有一个小的文物。
1: 从文物本身来讲，就是它这里面啊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文物。刚一进来那个有一个美洲豹头上顶了一个玉米的啊，那个是它一个标识性的，它叫前古典时期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文物啊，那个就是啊非常的珍贵。
2: 哎，我身边这两个陶瓷的文物您看出来了吗？是两个人的造型。什么人呢？球员陶上。哇，要知道这可是1000多年前的运动员啊，并且在他们的运动当中啊，球代表的是太阳，神圣不可侵犯，不能用手碰撞。哇，这不就是早期的足球吗？而且特别巧合的是，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就是在美洲这片神秘的大地上举办。
3: 我们现在6年级还没历史课嘛，然后呢自己也没有真正去学过秘鲁，这次反正来一次感觉知道的还是蛮多的。
4: 因为我们是1万平米的展陈空间，除了5000平米的展陈面积以外，我们还有5000平的公共那个体验空间。这是在这个5000平的公共体验空间里呢，我们有非常美味的那个餐饮区啊，有美食啊，其中最重要的一块呢，其实就是我们机器人售卖。那么我们机器人可以现场售卖咖啡，售卖文创产品，这些都是我们这次展陈当中整个大的展陈来说一个科技元素的体现。
5: 这个人物呢要唱旦角，戴面具有点怪呀，怎么办呢？给脸遮上。
6: 就您一出场就是觉得有点事儿要发生。
5: 这真是够坏的。
7: 陛下，虽然当年纯元教势力大，但是毕竟被我诛杀大半，如今冒出头来了，只不过是隐藏着的残渣余孽，掀不起大浪。
6: 那个良辰美景他也是古装，然后也是一个权谋型的这样的一个人物。
5: 是
6: 这里面的人物您设计了什么样的？
5: 主要是编剧给我设计好了的，因为他要求这个人物呢会唱戏。因为其实这唱戏啊是功夫啊，应该是从小开始学戏的。
6: 童子功啊，戏曲都是。
5: 因为这个人呢，他又是那个年代都有留胡子的，但是呢，这个人物呢要唱旦角，怎么办呢？当时造型的时候呢，他们说要不然换脸，完戴一面具，戴面具有点怪呀、这不搞笑吗？哎，那天我忽然觉得，我说拿一手绢给脸遮上，把胡子遮上，就露一双眼睛。
6: 那更要眼神的表现力了。
5: 对，完之后，你再唱旦角。咔，这么一
6: 就这个您怎么学的呀？
5: 请先生啊。
6: 好学吗？
5: 有老师啊，
6: 这个、
5: 你知道吗？不好学。
6: 不好学，对呀、
5: 因为我这身段呢比较硬，
6: 对，
5: 但是你得跟人家学这个，
6: 对，
5: 所以你没事就得练呗。
6: 哎，话说这个京剧其实渊源很深，电影《梅兰芳》2007年拍的
5: 啊，对，
6: 《秋海棠》也是前后脚，
5: 《秋海棠》可能
6: 差不多。
5: 更早一点吧，
6: 更早一点。
5: 梅兰芳呢，我是
6: 贝尔演嘛，
5: 对，按现在的说法，是经纪人，
6: 对，
5: 我演一经纪人，所以呢，稍稍的呢来说呢，哎，还好，对这个身段唱啊什么的还
6: 没有要求那么高，
5: 对。
8: 爷爷，
9: 有件事儿想跟您商量。
10: 二爷，我给婉华准备的小物件啊，这
6: 然后那个秋海棠也得学啊，那时候是不是也得让您学点？
5: 找了个老师，因为我那时候上学的时候，我们的形体老师呢是北京京剧院的。
6: 那专业的。
5: 对。所以我在接那个戏之前，我就找老师来学了学。看看跟聊一聊整个这京剧是怎么回事，学了两招。
6: 哪两招？就是这是花手
5: 都不一样啊。
6: 不一样。 就说刺杀吧，您跟他的对手戏是最多的吗？
5: 嗯，对。
6: 上次我们采那个刺杀，然后因为他少数民族嘛，
5: 嗯，
6: 啊，先考您一下，他的全名您能叫上来吗？
5: 啊，真不知道，
6: 好
5: 像应该有五六个字儿呢。
6: 嗯，不止。
8: 诺苏木子木子吉乌刺杀，彝族的念法是这么念的，这汉字的就是诺苏木古子吉乌吉乌刺杀。
6: 十个字儿，
11: 哦，那么多呢？
5: 对，他跟我说，
11: 那叫刺杀，对。
7: 学生，拜别恩师。此番山高路远，就横万事小心。
5: 他还是挺有灵气的，而且很用功。
6: 就您一出场，就人觉得有点事儿要发生，这是怎么做到的？
5: 说真是够坏的。
6: 对，肯定有事儿发生。
5: 对，人有事儿。
6: 对，
11: 因为他长得有点像坏人。
6: 坏吗？
5: 你说是一边脸坏人，一边脸好的，是吧？
6: 哎，岳老师，您是不是觉得，吴老师演的好多个角色当中，但是权谋的这块啊，是舒适圈，也是长项。您觉得陈萍萍是不是跟我们认识一样，就是，是非常就 top three 的？
11: 对，我也
6: 在前三对吗？
11: 是。
6: 您看，哎，您自个儿呢，是不是觉得古装更您更自个儿更喜欢？
5: 前几年我很少演古装，因为我觉得古装戏。嗯，
11: 就造型太累了。
6: 累吗？一直坐着。
5: 哎呦啊，
6: 坐轮椅挺多。陈萍萍
11: 的化妆需要
6: 啊，您说那个造型累，
11: 造型要。
5: 我告诉你啊，拍完之后哈，
11: 都是汗。
5: 大家说停，说哎，一说吴老师您坐会儿，我说你坐着吧，我得站会儿。哎呦，你知道硌屁股啊，那椅子啊，
6: 都给您垫个垫子，
5: 垫子也不行，哪有咱们家这沙发？
6: 那
12: 办案的人已经死了，这是悬案。
13: 这么多年不动手，
12: 没机会。侍卫太多，要想靠近陛下，机会渺茫。这次是巧合。
5: 我特老早排了一个古装戏，
6: 嗯，
5: 是沈好放导演导的。我演的是伍子胥，东周列国。
6: 嗯，
5: 再往后呢，我就很少演古装戏了。
6: 那岳老师，您是不是更喜欢吴老师的古装扮相？
11: 真的是，对，我也觉得是。
5: 行了，下回我就老演古装戏了。
14: 让我们掌声有请光阴不散的扮演者左大兵老师。
15: 是我们是今年杨洁导演的40周年，嗯，因为他已经现在不在人世了，嗯，但是他的作品，嗯，是全国人民都非常喜欢的。我们呢年岁都不小了，嗯，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呢，嗯，《西游记》拍得很艰苦，嗯，但是也很出色。但是我就记得我的那个劳务费是怎么了，第一次呢拿了57块钱，第二次拿了39块钱，后来就没有钱了。没钱了我们都理解啊，说没钱就没钱了，本来就很艰苦的。嗯，那时候我是比较好的在里面，嗯，因为他那是山清水秀的地方呢，我就去了里面，我跟如来佛两个人的拍摄的地方是最好的。猴子还有就是唐僧他们都是非常非常艰苦的，爬山涉水啊，还骑马呢，要摔下来怎么办呢，是吧？
16: 我奉如来佛旨到东土大唐国寻找能去西天取经的人，方才听见你的笑声，特留残部前来看你。
17: 嗯，非常的高兴。嗯，但是呢我自己呢没带节目出来，因为我嗓子不太好，就没唱。我是湘剧演员。
18: 还有个胸大的人儿在我在唱。
17: 我当时演了一个就是在《追鱼记》里面，就戏曲，是76年。我演完以后，杨哥就说：“你怎么这么像是这个观音菩萨？”我当时莫名其妙，我说：“我像观音菩萨？”是啊，很像的。现在我要有事，我去找你啊。我说。其实我根本没放在上，没当回事儿。6年以后，杨导呼出我来拍《西游记》的观音菩萨。
19: 我就跟他说，他就是观音，我让他演，他就给我争。哎呀，为什么岁数太大了不好看？真是。
20: 看了很多对。
19: 但是他们都不是观音
20: 啊，
19: 所以我就告诉他，我说观音不是漂亮小姑娘，
20: 嗯，
19: 不是小美人儿，她是一个有佛像的，
6: 嗯，
19: 是一个有尊严的，她是个菩萨。
16: 红孩儿， 从今以后你就做善财童子吧。
15: 戏不多，但是你要演得好的话，一点点戏的话，你要演得像观音，我去体会他，是吧？嗯，你的观音他是救苦救难的菩萨了，是不是？嗯，你得演出他那个神态来，是吧？第二把手啊，你要演得他慈祥，但是呢，他也严肃的地方也有，
16: 所以才用的金箍咒啊。如今你已成佛，金箍自然就无存了。
13: 菩萨
15: 说退休了就退了，但是呢其实我没退休，我教学生把我以前学的这个古装戏嘛，湘剧嘛，我是湖南湘剧演员嘛，是吧？湘剧有500年的历史了，原来老师教我们呢，在着我自己创作的

0: 呢，全都叫学生，现在一直在叫，而且呢，我还是全国的那个非遗的环村人，是的。
1: 家里有一本《星战》的书。
2: 啊，你是从书开始看的？
1: 对。
3: 非常棒，
4: 震撼。
2: 震撼在哪儿？
4: 就是它效果做的特别棒。
1: 我小的时候吧，我从4岁开始看《星战》。
5: 第一次看《星战》的时候是我在小学的时候，那可能得有20多年之前了。
6: 之前《星战八》在日本也看了一下，就当时比国内要早，正好我们在那边那个旅行，然后就正好看了0点。
7: Our only chance is to work together.
1: 这个是1:1的一个古古的玩偶，
2: 可以摸吗？
1: 嗯，可以。它这还有小绒毛，
2: 好可爱，很还原。
1: 对，因为这是他喜欢吃的马卡龙，可以在他的手上。
6: 这个就是这个电影里的主角曼达洛人头盔，然后这个是他那个剧集里另外一个女性角色波克坦的头盔。
8: 这个是波巴菲特，这个是曼达洛人的原型。
5: 就能回忆起很多小时候看《星战》系列电影的一些情节。
7: Hang on.When you're not there to protect him. You good?
9: 作为《星球大战》系列电影的12部大荧幕作品，《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中，奶爸曼达洛人与50岁的谷谷宝宝是一对跨越种族的银河父子档，他们之间像家人一般彼此守护，感动了不少影迷。一句话总结：硬汉的软肋是萌娃，萌娃的铠甲是硬汉。
6: 他们的这个情感的连接甚至是非常好的，前面有一些剧情，它会让你感觉到两人之间的感情塑造是非常的充沛的。
1: 曼达洛人里头说的一句话就是。叫什么？年轻人守护年长的人，年长的人也守护年轻的人。This is the way， 这是一个传承。
1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三支打火机，听候宣判。一号燃烟未灭，燃工地；二号祭祀烧纸，殃及房屋；三号焚烧枯叶，引发山火；三名被告纵火成灾，后果极其严重，分解销毁。
1: 他们是纵火者，亦是牺牲品。可真正的被告从来不是打火机，而是心存侥幸，防火意识淡薄。 是疏忽大意，漠视安全准则；是贪图方便，小患酿成大祸。绷紧安全线，筑牢防火线，不让一时之疏毁掉一生平安。
2: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3: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4: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5: 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手机电量剩余20%。
6: 都到中路，集合，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5: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 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7: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0: 起云涌的20世纪，正悄然引入历史。跌宕起伏的时代洪流，已渐渐离我们远去。然而，百年的沧桑，并没有磨灭他们的印记。在那个巨变的年代，他们的名字傲视着潮起潮落，过往烟云。他们是中国20世纪的书画巨擘，亿万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明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科技强国的先驱，功勋百代。他们见证了百年中国波澜壮阔的沧桑巨变，他们书写了20世纪璀璨夺目的文明史诗，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1: 舞台上，他们卓尔不群，举手投足之间讲述天翻地覆。
2: 舞台下，他们凝重深沉，世间冷暖之中彰显人文关怀。
3: 他们用音符弘扬民族精神，他们用节奏紧扣时代脉搏。
1: 他们的作品是火炬，是呐喊，是惊雷，也是润泽心田的雨露。
4: 他们的创作来自民间，却能星火燎原，震撼人心。他们珍惜传统的积淀，却又锐意创新，反映时代的风貌。

0: 人们用如泣如诉、百转千回来形容他的声音。他突破千步一腔的格律，开创出新的唱腔流派。有人说，这唱腔有勾人魂魄的力量。
1: 吐字、发声、节奏的掌握都达到了极致，都达到了无可挑剔的那样一种境界。

0: 四大名旦中，他年纪最小，却思量最深。在戏和戏子都被当作玩意儿和乐子的年代，他用个人微弱而倔强的声音呼吁戏曲改革，强调戏剧观，探讨艺术的社会功能。许多人说，这不该是一个戏子的所为，是怎样的从艺历程酿就了让人回味不绝的程派唱腔，在过去的百年历史上成就了他京剧巨匠的地位，一代宗师的辉煌。他又如何在人生的挫折和命运的艰辛中一步一步突破自我，突破局限，最终屹立在艺术的高峰之上。北京后海边上的小祥凤胡同现在已经游人如织，在清代这里属于正黄旗界内。1904年，程砚秋就出生在这里，当时他的名字还叫程林，这是一个奇人的名字。程砚秋的先祖跟着摄政王多尔衮入关，因功封爵，到他父亲荣寿这一代仍世袭着职位，俸禄优厚。20世纪初年的北京风雨飘摇，城南前门外的茶楼戏园却一派别样繁华，那里京剧正迎来它的黄金时代。每当日暮，一辆辆马车载着住在城里的旗人们纷纷赶往南城广和楼、丹桂戏园、吉祥茶园这些著名的戏园子。程林的母亲托氏也是其中一员，刚满一岁的程林经常在母亲的怀里听着夜戏的锣鼓点安然睡去。1905年，就是程林一岁的这一年，荣寿去世了。这个没了丈夫和父亲的旗人家庭，在清末山雨欲来的大气候下，渐渐落入了捉襟见肘的困顿中。程林六岁时，一位唱花脸的邻居见他相貌端庄，眉清目秀，向母亲建议送他进梨园行吃唱戏这碗饭。
1: 那个时候就把戏曲看作是一种建业，上面有帝王将相，这是贵族，中间有平民，是农工商，娼游丽俗，那就是堕民，也就是贱民。
0: 从进园听戏的皇族贵胄，一步跌进唱戏乐人的下九流行当，对于托氏与程林这对母子而言，无疑是个艰难的决断。然而虽为贱业，一旦苦熬出头，唱成名角，收入却着实丰厚可观。清末名角谭鑫培一场堂会的份银就有50两银子，而当时朝廷一品官员的年薪是180两银子。很多年后，在《身上的事：程砚秋自述》一书中，程砚秋这样写道：家里生活那样困难，出去一个人就减轻母亲一个负担，于是我毅然地答应了。没有今天许多年轻人追求艺术梦的理想，也没有成就一番事业的雄心，只是朴素而无奈地想要某个技能撑起一大家人的温饱，一代巨匠的学艺之路就这样开始。

唱花脸的邻居介绍成林拜在刀马旦荣蝶仙门下做了手把徒弟，学期九年。就此这个六岁的孩子离开了母亲，告别了童年，住在师父荣蝶仙家。荣蝶仙擅长

0: 工，身段，以脾气火爆，歹徒严厉著称。后来程砚秋在自述中这样描述他最初的学艺生活：我拜师后的头一天就开始练起功来，把身子坐在地上，背靠着墙，面向外，把腿伸直撕开，磕膝盖绷直，两腿用花盆顶住，练到两条腿与墙一般齐，身子和腿成为一条直线才算成功。除了练功学艺，手把徒弟就像师傅的小伙计，还要做饭、跑街、洗衣服、打扫内外。
1: 程砚秋从很小就到荣蝶仙家学戏，程砚秋自己专门写了他在荣蝶仙家学戏的时候什么都干，而且还经常挨打受骂。他最后总结了一句话，他度过了一个悲惨的童年。
0: 一代巨匠的起步之路没有捷径，和绝大多数人一样，在最琐碎、最艰苦、枯燥、孤寂，甚至不乏阴霾的岁月中坚持挨过。

0: 1911年，成民学习的第二年，辛亥革命的炮声轰碎了大清朝最后的残梦，八旗子弟的绝路就此成为一枕黄粱。少年成林成为他的赤贫家庭的唯一希望。师傅的严厉让成林练就了扎实的基本功，也磨砺出坚韧要强的性格。但家庭的变故和艰辛的童年岁月又让他变得内向敏感，甚至有些忧郁。荣蝶仙透过这个少年清秀的面容、别样的气质和绝佳的嗓音，看到了他不凡的天资和成角的潜质。他决定将成林向青衣行当培养。北京王府井东安市场至今已繁华了100余年。100年前，北京著名的丹桂戏园就建在东安市场里。1915年的一天，旦角新秀芙蓉草在丹桂戏园挂牌演出。11岁的成林为芙蓉草唱开锣戏暖场，这是他第一次登上戏园子的舞台，在观众面前亮相。索绰罗成林这个奇人的名字在梨园行是不能用的，于是这个少年有了此生第一个艺名成菊农。成菊农的这次首演可以用一鸣惊人来形容。第二天戏迷们谈论最多的不是挂牌的芙蓉草，而是这个暖场的少年。人们说他扮相柔美，嗓子好极了，能唱到宫尺谱中最高的椅子调。也有老戏迷惊喜地预言，他将成为继梅兰芳之后又一位旦行名角。看到新带出来的徒弟有人气，票房好，师傅荣蝶仙给他安排的演出也多了起来，常常是下午唱完顾不得休息，又要接着唱晚场。频繁的登台换得了名气的迅速飙升，很快成菊农就成为了京城梨园炙手可热的青衣新角。日上新生见寂寥，梅郎芳调本天骄，谁知后辈风华甚，听彻清歌意也消。这是一位戏迷写给青衣新角儿成菊农的诗句，诗句中流露出对成菊农的欣赏，称道他声色俱佳，风采不输当时正如日中天的旦行名角儿梅兰芳。这位写信的戏迷叫罗隐公，罗隐公比成菊农大32岁。和当时的很多北京文人一样，罗隐公与王瑶卿、梅兰芳等名伶都相交至深。他尊重伶人，热爱艺术，热心资助并参与剧组实践。他也将成为成菊农艺术道路乃至人生中最重要的人。不断收获的认可、赞誉和鼓励，给了少年成菊农一线希望。他憧憬着像许多前辈那样，一条学戏、出师、走红成角的道路，仿佛正在眼前铺展开。那个担起养家重担、让母亲过上好日子的朴素愿望，也似乎就快要实现了。但就在此时，命运和这个少年开了一个黑色的玩笑。1917年的一个晚上，13岁的成菊农由于过度疲劳，嗓音中夹着嘶哑，提前倒仓了。一颗新星才刚泛出点点星辉，眼看又有阴云遮住了光芒。
1: 在倒仓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不能用力唱戏的，但是荣蝶仙呢， 跟上海签订了演习合同，就非得让他去。
0: 程俊龙非常清楚，一旦受邀去了上海，合同即签，势必终日劳顿，日常连着夜场，倒仓的嗓子根本没有机会调养，毁掉几乎是无疑的了。13岁的程俊龙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无助和绝望，失命如山，身不由己。曾赋诗称赞程俊龙的罗隐公得知了他的困境，罗隐公早已认定这个叫程俊龙的孩子资质非凡，必将成角儿。惜才之心让他不能袖手旁观。
1: 罗隐公向银行贷了700大洋，从荣杰先那儿把他赎出来了，救了他的艺术生命。应该说这个对于程砚秋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0: 为程俊龙赎身是罗隐公全盘规划的第一步，他的目标是倾其全力将这个天才引向辉煌。一位大师的产生，有先天的资质，也要有后天的运数。程俊龙的幸运就在于他在生命中最危机之时迎来了雪中送炭的贵人。1917年，帮程俊龙提前出师后，罗隐公又为他取艺名砚秋，字玉霜，从此程砚秋三个字就在梨园内外流传开来。饱学诗书的罗隐公深知没有文化无法成为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家，他在请来老师教授程砚秋昆曲和五把子的同时，开始亲自为程砚秋讲解诗词歌赋，教授书法，又定期带程砚秋观摩电影，拜访各界名流，提高他的艺术修养。程砚秋日后的书画修为、研究和创作剧目的能力，多是源于罗隐公这个阶段的教导。成名后的程砚秋曾说：“程有今日，罗居首功。”就在程砚秋潜心休息的时候，京城各大戏园的舞台上，梅兰芳、尚小云、荀慧生等年轻旦角儿已经越发走红，风头大有盖过生行，成为舞台主角的趋势。一个生旦并重的时代的到来，对于唱青衣的程砚秋可谓盛世，一切似乎已峰回路转，走上了正轨。可就在这时，程砚秋不无惊恐地察觉到自己曾经高亮的嗓音怕是永远都回不来了。而更让他忧虑不安的是，他的声音里似乎出现了旦行大忌的鬼音。
1: 这个鬼音呢，是行内的一种说法，他想高的时候这个音可能走低，他想低的时候这个音可能走高，就是说他的音哈，他自己控制不了，这个音呢飘忽不定，像鬼一样。一般出现鬼音的演员一般就不可救药了，一般就会改行了。
0: 命运的玩笑还没有结束，在当时的梨园行，倒仓失败意味着无法再登台，乐感好的人通常改习乐器，给名角伴奏，天赋差的只能负责化妆道具，跑跑龙套，勉强度日。

0: 面对绝境，无论是程砚秋自己还是罗隐公，都不甘心就这样前功尽弃。可是眼前这危局如何能破？谁又能为程砚秋指点迷津呢？罗隐公想到一位奇人，王瑶卿。王瑶卿出身梨园世家，天赋异禀，艺术探索不拘一格。他不到30岁就首创花山行当，为京剧旦角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更为可贵的是，他带徒授艺，有教无类，能因材施教。
1: 你说唱旦的要不入王门，不入马神庙，你的艺术精致不了。所以呢，当时有人呢说王瑶卿是通天教主啊。
0: 1919年，15岁的程砚秋，一段清唱，听得王瑶卿心头暗暗一紧。倒仓失败后，程砚秋的声音变得又闷又窄，还夹杂着致命的鬼音儿。但王瑶卿这位梨园奇人没有妄下评断，只是对程砚秋说：“你的嗓子如此特别，要是模仿别人就没饭，要闯就有饭。”一个闯字激起了程砚秋的斗志，唱出不同于前人的新腔是他成角唯一的机会。从此程砚秋风雨无阻，每天到王瑶卿家揣摩唱腔，师徒二人踏上了一条前无古人的探索之路。
1: 王瑶卿先生啊，对症下药，他编了许多的新腔，让程先生啊不是用嗓子去高亢的嗓子去跟人家拼，是用很好的腔儿，很有韵味，很金听的腔儿，很耐听的腔儿。
0: 经过2-3年的反复练习实践，师徒两人终于另辟蹊径，摸索到一种以气催声的唱法。

0: 程砚秋苦练出一副虚音，也开创了爵士独立的程派唱腔。
1: 比方说举例啊，左琳囊那个是后边二黄的啊，

0: 音，比方说类似这样的，他这口气一直在拖着，使得观众看着一直在拼着呼吸在听，是吧？是这样的，他勾了你的魂儿。我一直在形容程派的唱腔是勾魂的。
1: 就常理而言，程砚秋遭遇的这一轮变故和打击，对一名旦角演员无疑是致命的。但或许正是这样超常理的历练，才能考验出一个人的毅力和意志，激发出其内在的潜力和毅力。程砚秋具备了超乎寻常的潜质，在经贵人高人的呵护扶植，才终将这一场遭遇升华为机遇，铺展出一条非凡的巨匠之路。在京剧100多年的历史中，先后出现过很多艺术流派，但以腔字标派的屈指可数。带着全新的唱腔，程砚秋准备重返舞台，而梨园之外，中国社会正迎来一场新的变革。20世纪20年代，新文化运动兴起，一大批崭新的文艺作品被推向社会。程砚秋决定融入到这一场时代潮涌当中，继续向前闯荡。北京前门附近曾集中了北京半数以上的戏院，其中位于梁实殿街3号的中和戏院有200多年的历史，它的门牌至今仍被标记在原址。1922年2月，带着全新的唱腔，程砚秋就是在这里开始了自己重返舞台的首演。此时他已经组建了自己的戏班和声社。和声社的首演轰动京城，连续加演。而这一年的春秋两季，18岁的程砚秋分别在北京、上海两地挂头牌开唱，一举扬名京沪。上座场场爆满，高潮迭起，盛况其实。康有为为了见到这位唱腔自成一家的梨园新秀，还特地在上海多做逗留，推迟行程。后世京剧界一般认为，1922年这一轮京沪两地的演出后，世人心目中对于程砚秋的艺术风格以及程腔作为一个艺术流派的印象初步形成。历经诸般磨难，命运终于给了程砚秋一份丰厚的成人礼。作为南北共识的梨园新星，他的眼中平添了些许少年扬名的意气风发。所谓巨匠，在人生至宴层层的熔炼中，锻造了生命的质感，是意志与实力双双升华的涅槃。

0: 各种美味佳肴，吃得多了身体负担重，也早就吃腻了，就想吃点山里的山珍尖货，比如粗粮野菜菜团子，在过去只是填饱肚子的普通主食，但现在想吃这口可不容易，价格也不菲。今天就尝鲜一组粗粮野菜菜团子，据说馋得大伙流口水，精彩马上开始。
1: 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啊，我又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吃鲜货了。就这菜团子啊，可以说是我们全家人的心头好。每次啊，这个美食一上桌啊，甭管是老人和孩子都喜欢。我有的时候这下手慢了，我都抢不着。特别是今天这个啊，你看又是粗粮又是野菜，哎，就这鲜味儿啊，这野劲儿啊，可以说是满足了我的无限向往。大阿姨都开始流口水了，是吧？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美食的厂家代表丁总，带着我们一起来尝鲜，欢迎丁总，欢迎
2: 主持人好，哎，王阿姨好，大家好，我是三义珍食品厂的销售经理丁瑜。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粗粮野菜菜团子太火了，这个是我们职工食堂每天的主食，每天呀、都供不应求。哇，尝尝。我可先下手了啊！就冲你家这粗粮和野菜这个菜团子，我今天呀也必须得多吃两个。你看这皮儿黄灿灿的，看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有食欲。这个面皮儿啊太暄乎了，这野菜的菜味儿啊比咱平时买的呀更重，口感顺滑，这馅儿啊很入味儿，这也太好吃了，
1: 闻起来又浓郁的啊玉米的谷物香，还有野菜的清香，面皮还有这个野菜馅儿啊颜色都非常的鲜亮，这个野菜的馅儿料啊香味儿非常的独特，皮儿薄馅儿大，个头也非常的大，口感啊软嫩清爽，完全没有油腻感，
2: 太香了。这普通菜团子呀和这个口感呀确实比不了、吃一口啊就感觉这食材呀就是不一样。
3: 这个呢就是普通菜团子的升级款。先来说一说啊，它这个金黄色的面皮儿，黄色呢就是粗粮玉米面的颜色，我们甄选的是东北优质玉米面，辅以小麦粉，优选比例，粗粮细作，手工包制，玉米面采用的是天然发酵工艺，香味呢更为浓郁，相比精米白面，玉米面保留了更多的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对咱们的肠道很好，身体健康很好，饱腹感很好，吃了很久都不会饿。
1: 哎，我觉得这个好，就纯粗粮的有点拉嗓子，不容易吞咽。哎，但是这个更暄软，有弹性，香味更足，
3: 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再加上我们秘制的调味料调味出来的。野生苋菜呢，它的吸附力比较强，蒸熟以后口感更加的鲜香顺滑，所以呢更入味。野苋菜呢，它长在野地里是根草，放到餐桌上是个宝，在营养学界地位很高，被誉为长寿菜，它是蔬菜界的补钙王，钙含量是菠菜的2倍以上，鸡蛋的3倍，是牛奶的1.5倍，它还富含铁、钾、镁、锌、蛋白质、维生素、类黄酮、多糖等等元素，除此以外呢，它丰富的膳食纤维对咱们的肠道很友好，野苋菜还含有较多的赖氨酸还有叶酸，
4: 这两个元素是咱们人体必须的营养元素，但是呢在一般的大米白面当中比较缺乏。
2: 嘿，这个呀堪称营养宝库，在很多传统的中医食养方里面呀，这个粗粮和野菜呀那可是宝贝，尤其是春季的这个时令野菜呀更是珍品，多吃点啊补充丰富的营养，像这种蒸熟了的粗粮野菜菜团子，蒸一下或者用微波炉加热一下、吃起来特别方便，适合咱们中老年人。
1: 这一袋里面是4个蒸熟的啊菜团子，吃一袋开一袋，非常的便捷，甭管咱是早餐或是中午当正餐啊都可以。还有啊，就是到了晚上那种怕饿但是又不敢多吃的，咱拿微波炉啊，哎，热上一个吃起来也非常好。
3: 我们这个菜团子呢是专门给栏目组做的专供货，您在外边还买不着，家里人吃解馋营养，送给亲朋好友呢还
4: 还非常的有新意。如果您是每天吃腻了大鱼大肉的话呢，不妨尝尝我们这个山里的鲜嫩尖货，保证特别的地道。
2: 快说说怎么卖呀？
4: 我这儿啊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这款是我们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市面上普通的菜团子是5-6块钱一个吧？那咱们今天这粗粮野菜菜团子福利价22个，不到100元。前200位购买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大家5个，到手27个。
2: 好，丁总大气，但是我现在呀还只是激动，还没有冲动。你呀再送2个，哎，我立刻就买一组。
1: 对，丁总，哎，你再多送点，这样我也订一组。
4: 那你们都这么说了，我不送的话，显得我们厂很小气啊。这样吧，要是你们真吃的好了，能给我们厂宣传宣传吗？
1: 没问题，
2: 没问题，
1: 对吧？
2: 啊，
1: 哎，你这东西好，价格实惠，帮您宣传宣传，那小意思啊。
4: 我相信你们，送大家3个，也就是到手30个，不到100元。
2: 丁总，太好了，有魄力，讲究人儿。我呀，再也不和你砍价了，我就先买一组，照顾照顾你的生意。你家这个粗粮野菜菜团子的这个口感和味道啊，我真是太喜欢了。这个玉米面粗粮细做，再搭配着这个野生苋菜，营养健康。我们这些叔叔阿姨和你砍价啊，就是图个乐呵，没有真想难为你。你们这些年轻人呀，整天东奔西跑的，确实是不容易。
4: 阿姨，特别感谢您对我们菜团子的认可和夸奖，而且刚才您说的这些话呀，我心里边特别暖。其实不瞒您说，我平时特别喜欢跟您这个年纪的叔叔阿姨打交道，跟你们逗逗乐子呀，感觉就像是回家逗我爸妈开心一样。我们呀，只要是做父母的，身体健康，心情开朗，我们不管飘到哪儿，心里都特踏实。我这临时做个决定，给电视机前面和我爸爸妈妈一样年纪的叔叔阿姨们，我再多送你们2个，32个菜团子，不到100元送给您，因为我爱你们。
5: 太好了，
1: 丁总啊，真的是性情中人。刚才就说到那一段的时候啊，你看这眼眶都红了啊。所以今天真是给出了一个啊孝心和爱心的一个组合价，32个野菜团子，8大袋，不到100块钱。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喜欢啊栏目组特供的这款美食，玉米粗粮细做的外皮，野生苋菜做的啊馅料，营养丰富，口感鲜美，买回家啊甭管啊是给自己解馋，送朋友啊都可以说是非常的特别。那么您可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订购之后呢，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雨桐，你看这菜团子这外头这皮儿黄灿灿的，掰开以后这个馅儿翠绿翠绿的，看着就特别诱人，吃着这个菜味儿啊特别浓郁，鲜香四季，鲜美多汁，野味儿十足。我呀吃到了我小时候的味道了。
1: 其实啊，现在生活在农村的朋友们也很幸福，闲暇时候到山里边采点野菜回家呢，就可以打汤做菜做主食，又好吃又营养，对吧？反而呢，这些东西在城里边成了特别珍贵的山珍，不是咱随时想吃就能吃到嘴的。
2: 对，
1: 这个野苋菜啊，以前叫做换肉菜，因为以前呢，农民朋友们呢生活困难，他们就采这个野菜到城里边去卖，卖了这个钱呢就用来换肉。现在不行了，现在这个叫肉不换，因为现在呢，农民朋友们也不缺肉吃，村里边劳动力比过去贵多了。现在呢，村里人去山里边采点野菜啊，主要就是为了回家给自己家里人解解馋。
2: 对，
1: 即便是有人把这个拿到城里边去卖，您知道吗？这价呀比肉价还贵，
2: 皮儿薄馅儿大，可以说是一口尝尽。

0: 山野自然之美。哎，这一口咬下去就特别有满足感，咀嚼的时候啊，这舌尖味蕾就充满了这个春天的味道。有了这个，哪怕一家人啊身处喧嚣的啊都市里面，都会有一种在山野里面度假般的神仙般的日子，随时随地的就把这个山野鲜滋味啊紧裹在这一日三餐里面，想想就觉得美好。
1: 最主要的是啊，太实惠了。
0: 嗯，
1: 你看这么大的个儿
0: 啊，
1: 这外表这皮儿啊黄灿灿的，
0: 对，
1: 掰开以后这馅儿呢还翠绿翠绿的，从里到外透着高级，32个不到100块钱，不到3块1一个，这可比市面上动不动就5-6块钱一个的那个强多了。一日三餐都能吃这个，补充营养。不过丁总，您这质量可得保证啊。
2: 大家也放心，我们三益臻呢是北京本地的大食品厂，
0: 嗯，
2: 我们的质检和选材都非常的严格。这个菜团子其实就是我家里自家人每天都吃的，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打栏目的热线，我们马上派专人第一时间给您解决。
3: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尝鲜抢购活动啊，还有2分钟就要结束了，想尝鲜的朋友要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雨桐啊，就这款粗粮野菜团子，就是为我们中老年人量身制作的，岁数大了，平时不能每天都吃大鱼大肉大米白面细粮了，就要多吃粗粮杂粮和野菜，每天补充各种营养，不光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就像家里的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也都需要多吃点这个粗粮和野菜。我们家那儿子呀，老是点外卖，这营养啊一定不均衡，每周都应该多吃几次这个菜团子。
2: 老话讲，一两苋菜一两斤，春天的野生苋菜营养丰富，鲜嫩珍贵。而我带来的这个菜团子就是粗粮玉米和面粉做的面皮儿，春天的野生苋菜做的馅儿。如果家里边经济条件允许，千万买点给家里人尝尝鲜儿，简单加热就可以吃了，特别的省事儿。
3: 今天这个价格我们厂从来没这么卖过，
2: 主食档口至少5到6块钱一个，
3: 但是呢人家不可能给您用野菜，
2: 这种野生苋菜只是出现在农村的山沟里、田间地头，在城市菜市场没得卖。
3: 咱家这个直接给您32个8大袋，您买回去呢可以给亲朋好友分享分享啊，他们有钱都买不着。
0: 好了啊，还有最后1分钟了啊，栏目特供的薄皮大馅儿的粗粮野菜菜团子特惠尝鲜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粗粮细做，让您在家随时随地能够吃到春天的滋味，想尝鲜的朋友抓紧开始抢购吧！
4: 给栏目组特供的粗粮野菜菜团子开抢了，8大袋32个，还不到100块钱，优惠仅限前200组，赶紧抢购尝鲜！野生绿苋菜做馅儿，营养丰富，秘制香辛料调制，翠绿色泽诱人，鲜香清爽，口感顺滑。玉米面加面粉，科学配比的黄金外皮，手工包制，粗粮加野菜神仙搭配，皮儿薄馅儿大，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8大袋32个，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的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嗯、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啊、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啊、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嗯，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嗯，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嗯、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嗯，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嗯、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嗯，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嗯，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嗯，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
0: 对，
2: 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哎呦，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这玻璃还真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嗯、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嗯、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嗯，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 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2: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2: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2: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0: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2: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0: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2: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2: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2: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0: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啊，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

0: 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1: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0: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1: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0: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1: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1: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2: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台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
2: 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背起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2: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挖地。

0: 散会。
1: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2: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3: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4: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3: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5: 千元投你们俩。
3: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6: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你有意见？
1: 这谁呀、啊？
2: 这是
0: 什么
2: 人？肯定
0: 是太多。哎，新来的。
3: 走。
0: 你刚才什么表情？
3: 我应该什么表情啊？
0: 你不服，不服就应该说出来，让我学习学习。来，大家给他鼓掌。

0: 换位思考啊，我是说换位思考。如果我是家长的话，我只会觉得被骚扰了，被冒犯了。
1: 那你会怎么办呢？怎么？没办法了？想办法需要认真思考和理性的分析。错。
0: 才可以。
1: 认真思考那是读书人的事情。 而做生意，恰恰就是要在第一时间给出最本能的反应，这样才能抢占先机。所以杨一畅，我觉得你做得好。我的成绩属于零件。感谢李姐。
2: 下一个，谁来？我来吧，姐。不行，明天没。姐，我听说楼下开了一家巨豪奢侈酒店，招待全季，不咨询。
3: 你好，问一下我住哪儿？
2: 一畅，安排一下。好的，
3: 谢谢。
2: 你就先坐这里吧。 这些是公司的内部资料，麻烦你尽快熟悉一下。

0: 手机掏出来。
1: 加一下微信，你扫我。
0: 这些是3.5年金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物料，我全部都发给你了，发一下朋友圈。这是你的第一份工作。
2: 不是，没有这个消息，你这不属于欺骗客户吗？
0: 别说外行话好不好？什么叫做欺骗？这个叫做引导。不这么说，客户能买吗？
2: 喂，哎，我小周，对，我现在在这个保险公司。好，喂，志浩，哎，就是问一下你身边有没有要买保险的呀？我现在。
3: 小王给他们说。上位那地方。
2: 哦，喂喂，哎，刚才是信号不好吗？喂喂。
4: 哎哎哎，干啥呢？这些公司出去，快点快点！哎，门在这边，门在这边，这边走。

0: 喂，
1: 曼丽，你是不是嫌我这个单子太小了，不想做啊？啊，
0: 啥意思啊？
1: 我知道，你现在已经成功了，对吧？都是做大单子了，谈不上我们这些老客户了。但是做人总要有良心吧，对吧？十几年来，哎，我们家保险都是找你买的，尤其是我妈，她只认你。你现在找一个话都说不清楚的一个小姑娘来，什么意思啦？糊弄我们喽？我没那个意思
0: 啊。那个小姑娘叫什么名字啊？
1: 她姓王，叫王春露。说是你的徒弟，工牌我都看过了，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0: 哦，对对对，我这里有个突发状况来不了了。你要买的那个年金取消了，我怕你着急，就让那个小姑娘先来跟你说一声，没想到让你误会了。
1: 年金取消了，这什么情况？
2: 那还有别的什么保险可以买吗？
1: 利率低点不要紧的。哦，
0: 现在还真没有哎。要不这样好吧，你先去买个短期理财，等我这里有合适的险种，我再来通知你。
2: 不是，哎，
0: 保持联系，嗯，再见。
1: 曼丽，你别着急挂。哎，我买这个保险是因为我妈她。喂，胡曼丽。

0: 你们最近怎么样啊？我接了一单，最近那个客户啊特别好，电话的好朋友介绍给我的。
1: 是吗？恭喜啊。
0: 哎，麦妮姐，

0: 对不起，为什么？朱洛，你为什么要背着我去金客户？对不起，我真的很需要钱。 我的情况你也知道，我妈中风，胡须治疗，康复费用，还有请阿姨的钱，我……
1: 对呀，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才找你合作啊。
0: 可是你要拿走七成，平时客户的方案，你都是让我们或者公司的顾问老师做的。 我觉得你能把业绩做得那么好，无非就是早入行，累积了很多客户资源。

0: 我真的没想到你会这么孝顺我。我以前带过人，结果被反咬一口，我就发誓再也不带上了。直到我遇见你，我知道你家里困难，你是个孝顺孩子，我想帮你。
1: 我真的没想到你也这么想我。对不起，曼丽姐，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
0: 行，我知道，你下车吧。曼丽
1: 姐，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不会这样了。
0: 你下车吧，一次不中，百次不要。
1: 下车。
0: 对不起。
2: 算是会看人，还是看走眼。要不你再找找别的同事。这样，朱毅，我昨天呢在手机里又找出几个算是有点私交的保险代理人，其他公司的。我会把你推给他们，你就跟他们说你有意买寿险，看看他们会不会私底下来撬你。
1: 你的意思是让我假扮客户，来替你筛选合作伙伴？
2: 现在个个是撑我并邀我命啊！我不得不防。靠谱
1: 嘛！就算是这次他们愿意老老实实跟你合作，时间久了受不了利益诱惑，就会变成第二个王春露。要我说，你就别折腾了，前后就2年时间，随便找个工作对付一下，等你恢复了从业资格，再从头来过呗。耗
2: 不起啊！
1: 现在手头上也就10来万的现金了，不能吧？你以前好歹也是个金牌销售啊，就这么点家底啊？
2: 我前2年买房装修，存款都空了呀，这好死不死！今年2张大单都是下半年开的，佣金加上乱七八糟津贴，小1百万呢，我先被开除都没了。
1: 哎呀，这单子是你开的，活是你干的，凭什么不给你啊？就算是公司裁员，也得N+1赔偿。
2: 我们是保险代理人，和公司是合作关系，哪有你说的这些啊？做我们这行手停口停，
3: 你说多脆弱呀？我们都还是打工人，哪有抗风险能力？血肉之躯终究是扛不住大台风。

0: 喜欢吗？
1: 喜欢。买新车了。
0: 啊。
1: 我妈知道吗？
0: 朋友借的。这不是有个车方便点吗？
1: 这么大屏幕，能打游戏吗？
0: 应该可以吧。我没玩过。

0: 丁丁，哎，你们社团课不是5点就放了吗？你怎么现在才到家啊？
1: 哦，我爸没跟你说，他带我吃饭去了。
0: 你吃过饭了？
1: 嗯。
0: 他跟你说什么了？
1: 你不问吃什么，问说什么？
0: 切，他能带你吃什么好吃的？肯定没我做的好吃。
1: 说的也没你说的好听。
0: 说什么了？
1: 还不就是啰里吧嗦那一套，我自动屏蔽了都。

0: 他没跟你说其他的啊？妈，你是不是又跟我爸吵架冷战呢？没有冷战，他不是不在家吗？人远吗？感情自然就淡了呀。不对吧？那人家还说小别胜新婚呢。小孩子不要学大人说话啊。
1: 哎，你这游戏机不是原来那台，哪里来的？
0: 一起吃饭的邱阿姨送的。
1: 邱丽苏啊？
0: 你认识啊？
1: 见过。
0: 哦。
1: 你爸带你跟他吃的饭啊？
0: 啊。

0: 丁丁啊，
1: 嗯，
0: 我觉得啊，游戏机还是还回去吧，平白无故拿人东西不好。
1: 这也不是平白无故啊，
2: 他是我爸合作方，
1: 那送我点东西讨好我爸很正常。
0: 不正常，歪风邪气。
1: 可我收都收了，下不为例，好吧。

0: 哎，怎么了？
1: 丁志远，你带儿子跟那个女人吃饭，你跟我说过吧？
0: 他仅仅是以一个朋友的身份共进晚餐，我可是信守承诺啊，
2: 没把分开的事跟孩子说。
0: 还有啊，送游戏机也仅仅是他想对孩子表达善意，

0: 子学习这么紧张，送游戏机还善意啊？
1: 这个女人在你面前演戏，你知道吧？
0: 我本来不想说的，我现在忍不住了。她在外面养了个小男人，你知道吧？
1: 她指使那个小男人搞掉我的工作，
0: 现在又有计划要毁掉你的儿子，你就上你心吧你。

0: 还说没吵架呢。我给丁教授发个微信，让他明晚回来吃饭。接下来怎么做，你懂的。
1: 干嘛？你想你爸回来？
0: 废话，他是我爸，不回家他想上天啊。
1: 哎呀，别烦别烦，没吵架。我妈最近就是工作不顺利，心情不太好。哎，我问你啊，学校冬令营去不去啊？
0: 不去。啊？
1: 我看介绍是去参观什么国外的航空基地，你不是对这种事情最感兴趣了吗？
0: 太贵了，不划算。
1: 哟，你什么时候开始在一起划算这件事情了啊？钱的事情不用操心啊。我看你班里同学都报名参加了，你要是不去，让人看不起的呀。
0: 你先操心你的工作，就别管我同学怎么看我，好吧？就算是去外太空，我都没兴趣。
1: 哟，人不大，操心事情不少。我最近是没怎么开单，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死围筐里摸摸鱼啊。
0: 真的，有困难你可别硬撑。
1: 我最大困难就是你想要报答我，把成绩搞上去啊。冬令给你报了啊 ，cos sponsor 奖励，听到吧？
0: 嗯，你又给我就换这一套。
1: 人呢？满不满意啊？啊？
0: 满意，相当满意，谢谢妈。

0: 志远，吃点水果。
1: 胡曼黎失业了，你知道吗？
0: 嗯。
1: 嗯，是代表知道还是不知道？
0: 志远，你是在责怪我吗？
1: 胡曼黎说，是你把他害成这个样子的。
0: 让我猜一下，他还说我脚踏两只船，背着你养了个小男人，是吧？薛小舟就是他口中的小男人，是我的继子，薛仁年的儿子。
1: 对不起，是我误会了。
0: 志远，我和他之间唯一的联系就是你。如果今天我得不到你，或许我会丧心病狂，我会报复他。可如今你已经在我身边了，我为什么还要对他赶尽杀绝呀？我并不恨他，其实多少有点同情他。
1: 哎呀，我真是越读书越不了解人，不是你就好。
0: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帮他再找一份工作，度过这个难关。
1: 大可不必，他不会领情的。如果中间出了什么差池，他反而会认为是你设了陷阱去陷害他。算了，随他去吧，反正他这个人啊会来事儿，饿不死的。
0: 你在看什么书啊？
1: 存在于时间。
0: 对了，李总的事怎么说呀？
1: 他写的那个替奋斗的奋斗，我已经看过了，全篇都是阿谀奉承啊，格调极低，满纸的荒唐。哎，你让我给这样的书去写序，别人看到了会怎么想？
0: 我已经把你的评价很委婉地告诉他了，你知道结果他说什么吗？他说你说的特别到位，他知道这个作者水平不行，所以呢特别希望你可以帮忙指点指点。怎么样，跟他吃顿饭？
1: 哎呀，这么逆耳的话他都能听得进去啊。
0: 这本书又不是他写的，李总呢是个有气度的人，就说希望让你帮忙指点，那我们推脱会有点失礼吧。
1: 是啊，那好，那时间你来吧。
0: 好，
2: 好。你是的那几个业务员啊，都私下来找过我，说要跳过你来做我这个单子，还暗示啊，只要单子签完了可以送我东西。有几个
3: 更过分的，还主动说你坏话。
2: 哎，人在落难的时候才能最看清人心呢。
3: 曼丽啊，
2: 我说你要不要问问身边更近一点的人，
3: 比如亲戚朋友什么的，
2: 他们啊总归更可靠一些。我也想啊，年纪大的以前倒是有几个想跟着我卖保险，但现在保险公司都有学历
3: 要求，不是想来就能来的，你知道吧？
2: 符合条件的也都有正经工作，没有时间啊。你再说我也不想让家里人知道我的事情。没事，钟毅，我先挂了啊。
4: 哎，那行吧，回头再说啊，拜拜。

0: 洗面奶，这就是你们给我找的第一个商务。
1: 是啊，丁教授，根据您的粉丝群分析，您的粉丝画像占比最大的是20岁到35岁的时尚女性，比较契合咱们。
0: 好奇，洗面奶怎么跟我的节目契合？
1: 丁教授，我有一个想法，您讲一期护肤哲学，您看怎么样？
0: 不怎么样。
2: 丁教授，嗯，那个您能不能帮我跟师母说一下，就是这个包我要，让她帮我留一下，我等我妈妈给我寄了生活费，我再把钱给她。
3: 什么包？
2: 就是这个。
3: 你自己跟她说吧，不太方便。
2: 啊，
3: 我跟她分开了。
4: 哎，小周，今天怎么样？哎，这个月没几天了，这可怎么办呀？
5: 来来来，喝奶茶啦！怡姐请客，各位都有都有。
6: 小心小心小心！好。
5: 来来来，快快，
6: 自己拿自己拿，慢点拿，慢点拿，
5: 所有我都有，慢点，
6: 慢点拿，
5: 所有我都有，慢点，慢点，云云，
7: 谢谢林姐，
5: 谢谢林姐，
4: 谢谢林姐，
5: 小周呢？还有没有？
8: 我的团队不养闲人，再没上进，请主动滚蛋。你们继续。
9: 都拿到了没有？啊，后面呢？拿到了。来，小强，你帮我
10: 拿到后面去。
11: 对，好。
10: 来来来来，拿过去，拿那两个。

0: 回来啦！
1: 回来啦！这么多好吃的！
0: 嗯，快洗手吃饭。
1: 这不会点的外卖吧？啊？
0: 怎么可能？
1: 哎，我看我给你买了什么？
0: 什么？哇！他们家的蛋糕很难买的，你怎么买到的？
1: 哎，山泉十度。
0: 对对对，
1: 来。等等啊！
0: 哎，别忘了。
1: 语言模式开了，叫一下。好，三、二、一。像不像？
0: 好看。
1: 吃饭吧。
0: 嗯。哎，洗手。

0: 傻笑什么呢？这都裂到耳朵根子了。
1: 好多赞，我赢了。
0: 先吃饭。
1: 嗯。哎。你周末没事吧？
0: 没事，怎么了？
1: 我们科室的医生约着一起去打网球，你大学不是网球社的吗？一起参与吗？
0: 我跟你同事又不熟，算了吧。
1: 去了不就熟了吗？康苑，段主任的老公。段主任是我在大学本科的时候的老师，你认识的。我问过他了，他说没问题。
0: 和你们同事之间团建，我是多奇怪啊。
1: 你这个脑袋怎么还是转不过来弯啊？我让你去是去打球的吗？打球只是一个由头，我让你去是为了扩宽你的朋友圈的。
0: 什么意思啊？
1: 你现在卖保险，最重要的就是人脉。康苑的朋友那么多，他呀随便给你介绍几单生意就够你吃一年的了，这个道理你不懂啊？
0: 懂啊，现在懂了。嗯，可是又不熟，我去见面这说什么呀？多尴尬呀。
1: 所以我让你去打比赛嘛，这样的话你们打上几局球互动一下，你输给康苑，拍拍康苑的马屁，康苑谦虚几句，一来而去的，这关系不就熟了吗？话题不就打开了吗？
0: 还得故意输给他呀，他这戏太多了。
1: 道理我都说清楚了，你去还是不去？
0: 去啊，肯定得去啊，当然得去啊，我又去又输，明白吧？
1: 嗯，
0: 吃饭吧。

0: 志远。
1: 嗯。
0: 你有心事啊？
1: 没有。哎呀，是这样的。白天王雪找到我，给我看了个这个。

0: 胡曼黎应该把我屏蔽了，所以我看不到他了。
1: 王雪不知道我们分开的事，
0: 还以为我们的经济状况出了什么问题。
2: 所以呢？
0: 所以什么？
2: 志云，既然话说开了，你是不是担心他？
0: 啊，这话说的，我担心他，这误会大了。
2: 你不用骗我，我们之间坦诚相待。
0: 按理说我不应该再管他的事儿，可毕竟他是丁达尔的母亲，孩子跟他生活在一起，如果他遇到了困难，那孩子肯定也要跟着吃苦受罪。
2: 我理解。
0: 我原本是想着我有十几万可以给他，但是一想到他要是见到我又那副歇斯底里的样子，想到这儿我就头很大。我说这些你是不是不开心呢？其实我对他是不在乎的，我主要是担心孩子。
2: 孩子？是啊，你没有了孩子，断了骨头连着筋，我一个外人有什么好生气的呀？
0: 别这么说，你现在可是我身边最亲近的人了。
2: 有你这句话就够了，帮他的事情我来做。
0: 去做？
2: 你不是说不想跟他打交道的吗？我去就好了。
0: 哎呀，那更不合适了，他看到你还不再次发疯吗？
2: 我有思想准备就好了。志远，为了你，多大的委屈我都愿意受。
0: 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感谢的话。
2: 此时此刻你在我身边已经是最大的感谢了。
0: 谢谢。
3: 胡曼黎，你这些包都要出啊？
4: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呀，腾空间。
5: 有，
4: 这些都看不上了啊，要上爱马仕了。哥们看中哪款了？想配多少了？
6: 买包这种事情我从来不做计划的，随性而动。
7: 哎，曼丽，你这个多少钱出啊？
6: 有眼光的，这个包几乎全新的，我没怎么用过，买的时候嘛20000，现在骨折。
7: 三折？
6: 骨折不五折呀？
7: 哦哟，那是老早了呀，现在嘛骨折就是三折呀。腾飞了没好看呀？便宜点出给我们好嘞。
6: 你先看，到时候一起打包价啊。
8: 这颜色这么样，
6: 很适合。
8: 来看看看。
9: 各位不好意思，今天的活动到这儿就结束了，这里的包我们老板包圆了。
10: 什么情况？
6: 吴三娘。
10: 是谁啊？
3: 胡曼黎。
2: 你不是破产了吗？我来帮你了。

0: 奶奶两只瓜么子，我先解决一下，不好意思啊。
1: 那么那就先走了。
0: 微信联系好吧？
1: 哎，好。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微信微信我，阿拉微信高头
1: 认识
0: 嘛，不好意思啊。干嘛先走了？
1: 好，
0: 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阿拉先走了。
0: 微信微信我，
1: 好好好好好，你坐一坐，待会啊。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0: 5万，这床包圆够了吧？8万，帮人帮到底。
1: 江家，你看人家这些包看上去还挺新的，你的刀啊别磨这么快，再来。
0: 10万，你这一床就是全新的也够了，别不识趣儿。
2: 10万，就想把你们老板干的坏事一笔勾销。
1: 你口中的坏事，就是我跟志远在一起吗？我们两个呀，两情相悦，男欢女爱，这是天底下最美好的事情。当然啊，也要感谢你成全我们俩。
2: 见过无耻的，还真没见过这么无耻的。
1: 佳佳，愤怒归愤怒，但是我劝你别跟钱过不去，毕竟男人没有了，日子还是要过的。

0: 拿着你的臭钱，有多远滚多远，我日子好过得很，不需要你操心。
1: 哎呀，胡曼妮啊，你确定吗？你死要面子没关系，别拉着孩子跟你活受罪。这钱我就放在这儿，一分钟你不拿就带走，你考虑清楚。
2: 还有30秒。

0: 既然邱总大方，那我也不装了，谢谢啊。
1: 这就对了嘛。
0: 哎呀，曼丽啊，
2: 我希望我们以后别有任何芥蒂啊，再有任何困难随时找我。
0: 不会的，好奇。
2: 这些包啊，处理一下吧，你背不出去。

0: 冒失清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不然我就不会做这个广告。有人问了，一个花镜怎么就智能了？哎，冒失清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来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技术很智能。这是德国设计的双面复合渐进式镜片，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冒失清护眼很智能，自动防蓝光，防紫外线，戴着更舒适。
1: 老花千万不能那个凑合，对自己的眼睛一定要负负责任。我买一个普通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时间长了以后吧，眼睛很不舒服，而眼珠子疼，视力越来越差。所以呢，从100度增加到快将近500度了。我写字、认真都很不舒服，坐公交车经常坐错车，太不方便了。那个朱时茂和王丽云做的广告，我觉得挺好的。他们说的，这些功能正是我所需要的。冒失清这个验光师，那个水平特别高，而且仪器特别先进。我旁边的就是西城的冒失清的王老师，他给我那个验的光，对老花近视特别专业吧，验光特别负责任。我那个戴着这副眼镜特别舒服。让我体会到了，真的戴副眼镜一副全解决了。以前出门要戴3副眼镜，一副近视，还一副老花，还有墨镜。现在出门只需一副冒失清，包里再也不用戴那么多眼镜了，看近看远，出门很方便。
2: 您还在用没验光随便买的老花镜吗？您还在用看近戴看远摘的老花镜吗？
0: 当然不行，每个人的眼睛不一样，也许你有近视，他不近视，也许你左眼有散光，右眼没散光，所以就要精准验光，配一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太舒服。冒失清，冒失清，冒失清，让你看得清。
3: 一副眼镜能看远，还能看近。
0: 这就是智能变焦的冒失清。
1: 我通过戴这个冒失清的眼镜，我跳舞都不容易出错，而且特别有自信了。我逛超市买东西方便多了，看看那个商品的配料表，水果好和那个不好看得一清二楚。哎呀，太清楚了，配料表看得一清二楚，太好了。所以我要感谢冒失清，冒失清给我带来的方便。
4: 我原先那个戴这个普通的老花镜，就是只能看近，那个看远的时候

0: 得摘些眼镜来啊，完了以后就是非常麻烦，现在是看近看远都不用那个戴镜子了，
1: 一副顶好几副，现在有一副眼镜全解决的问题，很就感觉很好，很幸福。
2: 茂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5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1:1个性化定制。
3: 眼镜方面，以前那个老花镜不能老戴到头身上，这个戴上你走路啊，看东西啊，就受影响，看看眼睛有风的行了。以前那个眼睛不能戴着，戴着不太舒服，因为它比较重，不能戴着出门。对，有了帽子戴以后，以前的老花镜就放在桌子啊，就现在都没怎么用它了，因为那帽子戴呢。远近或这个中距离都可以，退休后在家就喜欢看个报纸。眼睛呢对我是很重要的，眼睛戴不好看啥都不行，眼耳口鼻舌眼睛最重要。我们老年人一定要配一副好的老花镜，对我们那个老年人来说越来越方便，越来越精神。很多老年人因为眼睛没配好就不喜欢出门，害怕摔跤，健康是第一位的，有个好的眼睛能给我带来健康。
4: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2: 茂世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茂世清。钛金镜架，轻薄舒适，欧盟 CE 认证，依据个人的用眼需求，1:1量身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
3: 以前过马路看不清红绿灯非常危险，现在出门只需要戴一副茂世清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都很舒服，看红绿灯也很清楚。戴普通老花镜看吃药的说明书看不清楚，很容易吃错药。现在戴了茂世清，我现在看药品说明书最小的字也看得很清楚。茂世清眼镜看远看近能够自动调焦，对我们老年人特别友好，生活中戴这一副眼镜就可以了。
2: 茂世清智能花镜突破了传统渐进片只有一面的设计局限，凭借创新双面复合技术，结合中国中老年人的面部特征和日常用眼场景进行改良，不仅美观而且功能性十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轻松实现清晰舒适持久的视觉体验。
5: 检测这个眼光各方面非常专业，非常细致啊，各种功能全给检查了，各方面不足的方面全给你能检查出来，最后一副眼镜全解决，这都是老人的福音啊！只要有条件的，我认为都应该在这儿配，还是挺好的。现在是这个配的是这个茂世清眼镜，低头玩手机，抬头看风景，这一副眼镜还防蓝光，戴上一副眼镜，所有问题全解决。戴多长时间也不累，头也不晕，不像过去的是戴别的眼镜戴时间长了都非常累，头也发晕。戴茂世清眼镜出门上台阶下台阶非常显得按清晰安全，对于老年人来说，这个上台阶或下台阶最容易摔倒，那有这副眼镜的这个确实是老年人的福音，不像过去也是的戴副眼镜看不清还容易摔跟头。所以老年人好好关心关心自己，怎么把这个眼镜要配一副好眼镜，适合自己的好眼镜，对自己也是一种负责啊，对孩子也是一种负责。
2: 茂世清智能花镜通过欧盟 CE 认证和 ISO 质量体系认证双认证，每一副眼镜都经过严格把关，确保品质卓越。所有产品都在上海生产基地统一制造，采用高精度车房工艺，历经100多道工序，降

0: 新制造。
1: 叫我老伴儿，我过去我们出门得戴四副眼镜，老伴儿呢是远视、老花，我呢是近视、老花加散光。自从我们配了这个毛世清智能眼镜，一副全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一人戴一副眼镜就行了。现在我们出门就是省了好多事情。
2: 茂世清眼镜非常清楚，非常棒。有茂世清眼镜一副顶好几副，现在有一副眼镜全解决的问题，很就感觉很好，很幸福。
3: 戴茂世清智能花镜，看远、看近、看大、看小，一副搞定，非常清楚。茂世清视线变焦验配规范，眼镜行业全体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值得我们老年人信赖。
4: 茂世清一副眼镜可以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还能防蓝光、防紫外线，六大功能，真的很智能。我推荐茂世清。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
3: 茂世清智能花镜，
5: 茂世清智能花镜，
6: 茂世清智能花镜，
7: 看远看近只需一步，看远看近，
8: 看远看近
7: 只需一步，
8: 只需一步。
9: 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世清，
10: 选花镜认准茂世清。
11: 银铃朋友们，
12: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13: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11: 我是演员胡存昕。
12: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14: 我是演员王帆。
15: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16: 我是演员郝平。
17: 我是张英奇。
18: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19: 我是王传月。
20: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12: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20: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11: 专属你们的
13: 美好生活随手拍。
20: 乐龄摄影友谊赛，
12: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20: 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2: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20: 欢迎您的参与。
18: 最终大奖，
13: 最终大奖，
11: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21: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2: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0: 前，你吵什么呀？
1: 邱总，门口有人找你。
0: 谁呀？
1: 你最好去看看嘛。
2: 秋丽苏，三婚长长久久，早生贵子。邱总，哎，邱总，快来来来，收贺礼来。
3: 吴曼丽，
2: 邱总，
3: 你在干什么呀？
2: 我说了，我来送贺礼来了，快来来，收贺礼来了。
3: 你到底要干什么？赶紧去叫保安啊！
2: 我不说了吗？送贺礼来了，虽然是三婚，但规矩不能破，是吧？哎，你看啊、哦，全都是牌子货，保证你们晚上睡觉舒服，一觉睡到大天亮，不会因为恶事做多了晚上做噩梦。来，万紫千红，古董老货，贵嘛是贵了点，但极品配极品嘛。师傅，卸货。
3: 我不需要的，你赶紧拿走。
2: 我不要的包你买了，不要的人你收了，你那么厚道，哇我忒得呀，龙安子。哎，38号的邱总三婚，来沾沾喜气，拿点喜糖吃啊！来来来来，不要客气啊！
3: 你看你闹够了没有？你闹够了没有啊？
2: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剩下的5000啊，给你包了个红包，来，快来收贺礼。老三三婚，大吉大利啊、哦！早生贵子，快来呀、啊！不好意思啊，那你老公丁志远丁教授来说，丁教授快来收贺礼了。
3: 你狠，我收。
2: 三姐，长长久久啊！那
3: 你们怎么才来？才敢扰民呢？赶紧处理一下！
2: 我们是来送三婚贺礼的，师傅，赶紧被送完就走。哎，放心，送完就走啊！
4: 姓邱的，哼，当时脸一阵红一阵白的，我真应该给他拍下来。哎
5: 呀，胡曼丽，我不得不说啊，你这招实在是太缺德了。
6: 哎，我想着他真的是太会恶心人了。
4: 他活该，他先惹我的。我
6: 正常卖报碍他什么事儿了？
4: 我得让他知道得罪我的后果。
6: 你呀、啊，就是太要强
5: 了，以后啊要吃苦头的。哎，
4: 说来也是遗传，我10岁的时候我妈得癌症，人都快不行了，拉着我的手跟我说，曼丽呀，人活一口气，再难也得自己撑住，别让别人看笑话，这句话我记到现在。
5: 那现在呢，贺礼也送了，这口气也出了，接下来现实的问题怎么解决？
4: 哼，我家底厚着呢，

0: 袖子了是吧？
1: 你们三个长，
2: 好的好的，非常的，
3: 看一下，我头发好了，
4: 好了好了，完美完美，来来，赶紧走赶紧走啊！
0: 看照片啊，
1: 好，三二一，茄子。
0: 这是蛮好了呀。
4: 啊，还是原型。
0: 给我们叫一个车子好了，不要叫茄子。
5: 好嘞，好嘞，好嘞，
0: 来来。

0: 其他都挺好，就这小摆件太低端。
1: 这好就行了呀，这摆件你这就行了呀。
2: 拿来做啥？车子里东西不要乱动呀。
0: 这是不卖啊？
2: 不卖给你们。
0: 小叶，我还瞧不上呢。
2: 离车远一点啊！
1: 哎，真是好玩嘞！不卖你摆到这儿干啥呀？
3: 姐，我刚才呀又去给你征集了一下，按照这个评估值呢，这就是这个价格，提不上去了。
2: 开什么玩笑？这价格也太低了吧！
3: 不是姐，你听我说，你看您这车已经开了好几年了，公里数也不少，价格确实就是这样子。现在这二手车市场啊，价格都特别透明，你说我骗你也没什么意思，是不是？姐，要不这么着，您要是拿不定主意呢，您今天先回去再想一想，决定了再回来找我，成不成？
2: 啊，算了算了，看来客气没事的。
3: 行，那我去做合同。

0: 那你是不是挺专业的啊？
1: 啊，段主任，康悦，
2: 哎，
3: 吴涯，
1: 你们来了，哎，啊，我先撤。康悦，这是小周。
4: 段主任，
3: 老康，
0: 哎，
3: 这个是我给你提过的谢小周，本科是我们大学法学院的。很优秀的孩子，现在在保险公司做。
2: 哦，小薛，你好，那也算是我们医院的家属了啊。欢迎你来参加我们的比赛。
4: 哎，不了。
2: 今天咱们这个比赛分组是怎么安排的？
3: 吴雅说，小学、大学时候可是网球社的主力队员，水平相当可以。老康，你来鉴定鉴定。
2: 这样吧，小薛，咱们上场切磋切磋。
4: 没问题。好，
2: 来换衣服。
1: 走。啊，
4: 给我，
1: 别动了，喂球。
4: 好，
1: 喂球。
4: 哦，那你们放心吧。
3: 你看老康还活动活动，
2: 加油。

0: 这孩子让球让的也太明显了，是不是你跟他说了什么？
1: 没有，他的水平啊就是这样。我看啊，是康总的球太刁钻了。
2: 哎，哎，你这水平不行啊，你还是校队的，你跑起来，知道吗？你得跑起来，
3: 跑着呢，跑着呢。

啊啊，这就对了嘛啊！这个在球场上就是要没大没小，你别以为我老了我就接不上球了。我跟你说啊，就你这个水平，我让你两个球照样赢你，再来。

0: 没有，小周他怕体力不太行。要不咱们停一会儿吧，我怕他一会儿就晕过去了。
1: 哪有，人家不是打得挺好的吗？没事儿，他又不是孩子，自己不舒服自己会喊停的。

0: 歇一下，歇一下，歇一会儿。哎呀，康远，你没事吧？
1: 没事，没事，没事。真喜欢。没事吧，康远？
2: 没事吧？
1: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0: 康远，来，喝点水啊。这运动完之后啊，出汗太多了，容易虚脱。喝这个，补充对体质啊。
1: 到底是年轻人啊，还是比我体力好啊？
0: 康远，您腿没事吧？
3: 不好意思，后生可畏哈，还是后生可畏。我悠着点。值得。哦，其实你这么大岁数打成这样已经非常厉害了。有水是吧？
0: 来，康远，康远，我们先去休息一会儿啊，休息一下。行。
3: 对，快休息吧，岁数大不好。休息一下也好，你们继续玩吧，好吧。康远，邓主任，都走了。你别上班了啊！那我陪你待会儿。
4: 对呀，我是不是做错了？我真不知道你怎么了。我不是已经跟你说的很清楚了吗？一定要让康院赢球。你刚开始不是打得好好的吗？你怎么打着打着就突然就……为什么呀？也不是让了吗？不是他得了便宜还卖乖，打个球一直叨叨叨我，我就有点烦了。
3: 那康院喊停之后，人家都知道给康院拿水，你自己倒好。你拿一瓶水自己先喝了。对啊，喝完了我又给他递水了呀。
1: 薛小舟，是不是我说一句话，你有十句话等着我啊？
3: 我让你来是来让他高兴的，你倒好，人家非但没高兴，你反而还把他给得罪了。不至于，康院那么大一个领导，怎么会这么小肚鸡肠呢？
1: 你看看打完球还是我后生可畏呢，对吧？薛小舟，你真傻还是假傻？这是他表现出来的，你看不懂吗？你以为人家情商会低到当众跟你翻脸吗？嗯。平时我们打完球之后，大家都会一起去吃饭。如果康院要是真的高兴的话，就会叫我们一起去。我估计这次是肯定不会叫的。
3: 那就不去了呗。
1: 哎，你刚刚说那句，你说人家一把年纪了能打成这样，已经很厉害了，你会不会说话啊？ 你知不知道这样很伤人？你知不知道让我很丢脸，让我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了？
3: 这可我是在夸他呀！
1: 老人最怕被人说了，这点人情世故你都不懂吗？不想跟你说。
3: 哎，小雅，小雅。

0: 小韩，你别生气了啊！我知道我错了，我是经验不够，我向你道歉行了吧？实在不行，我去找柯院士道歉。
1: 你要是别去道歉了，只道歉，只会显得他没有风度。这种事情怎么道歉？
0: 你要是再多说错几句话，我都不敢想。
2: 不是，那你说你让我怎么做？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行了吧？

0: 下周你再和康院打一次，要输，要彻彻底底的输，而且你不要让他感觉到你刻意在让着他，知道吗？
1: 这也太假了。
0: 小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本来就是需要去刻意经营的，你现在卖保险，你学不会讨好别人，人家凭什么给你开单子？
2: 不想用这种歪门邪道去卖保险。
0: 这是人情世故，怎么就成歪门邪道了？
2: 知道你是关心我，但我想用我自己的方式去试一试，你给我一些时间好吗？
1: 你饿不饿？我给你点点外卖啊。
0: 不饿。

0: 不是有人把这个月的护理费付了？
1: 啊，对，前几天吴雅医生往账户里充了20000块钱。
0: 哦，我知道了。
2: 哎，

0: 墙。
1: 小叶总，好久不见，一点薄礼不要嫌弃啊。
0: 马丽姐，
1: 哎呦，谢谢谢谢。哎呀，真没想到你妈走得这么突然。哎呀，我前两天给老艾总打电话了，他现在住在疗养院，对吧？
0: 是。你说我爸妈恩爱这么多年，我妈突然走了，我爸肯定心里难受吧？
1: 是呀。
0: 疗养院环境好，他去那儿舒缓一下心情也不错。
1: 也挺好的。有时候生命吧，它不在于长短，而在于质量。你说你妈这一辈子，老公对她好，儿子又这么有出息，值了。我要是有她这样的福气啊，我是没有遗憾了。
0: 谢谢你啊，马丽姐。这礼物我先领了，我不喝酒的，你不是知道吗？
1: 这不是酒，是药，药酒，外面搞不到的，我专门请人去搞的。哦。哎，小艾总，我个人在工作上有一些小变动，我要跟你汇报一下。哦。
0: 跳槽了？去哪里高就？
1: 先保密啊。等我落定了，一定第一时间来告诉你。到时候你要继续关照我的。
0: 那是必须的，姐，咱们认识这么多年了，我有什么我肯定先找你吧。
1: 是的呀，我刚认识你的时候，你才刚刚二十出头。哎，
0: 二十出头那个时候。
2: 哎，你站住！你站住！你去哪儿啊？
3: 我约了你们艾总。哎，
2: 不行，上面不能进。先生，请您离开，真的，哎，上面不能进。
3: 我约了你们艾总。
0: 见到了。
1: 哦，没事。
2: 你马上出去，
3: 真的就五分钟，
2: 不需要，不需要，我们老板没空，再这样我们就报警了。
3: 不是，
2: 请您离开。哎，不好意思，
3: 吵什么？
4: 我们一起找他，
3: 今儿不怪。
2: 小艾总，他非要上楼，前台上个厕所，他就跑过来了，说什么保险公司的，赶也赶不走。
3: 哎，小艾总，我是泰银国际的保险经纪人。哎，别拉我，没事，我们公司啊，代理了很多保险公司的。各个险种，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可以来找我。我们公司跟其他保险公司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
2: 哎，等等，
3: 是
5: 泰银国际。
0: 姐知道？
1: 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这个公司，这就是问题所在呀。
0: 不是泰银。
1: 哎，你说我在这个行业里干了快20年了，我都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泰银国际。
0: 那姐的意思是，
1: 你们最近是不是在跟一个艺术家谈合作啊？啊，
2: 小心间谍啊！
6: 我不是间谍，吴曼玲，我认识他，那是吴曼玲，吴耐先生同事。
2: 哎呦，蛮聪明的嘛！我刚进来的时候在前台登记过姓名、电话、工作单位。哎，小叶总，你说普通人怎么会专门去记别人的个人信息呢？肯定有问题的呀！
6: 哎呦，我真不是。
7: 查完了吗？焦伯恩，
6: 不是泰银国际，你快去网上查，真的有泰银国际这个公司？我真。吴曼玲，你怎么会这个样子啊？你太过分了，你！你别拉我，我不是间谍，别拉我，你自己走。
8: 核对过了，泰银国际的确有这个公司，他也确实是这个公司的保险经纪人。
1: 哎呀，误会啊！不过你们是个艺术品公司嘛，那么多展品还是要小心的，不要什么乱七八糟人都放进来，特别是那种哎不三不四的保险员。
9: 你说谁不三不四？
10: 哎，你说你单子改不出来，领人的电话倒打到林姐那里去，你是不是觉得大家都不用干活，都跟你一样闲的呀？
9: 对不起。
10: 干这个事趁早走人。 可以走了吧？
3: 走吧。

0: 喂，马叔，你找我啊？
1: 哎呀，服务姐，那个叫袁朗的是你的同事吗？
0: 是呀，我蓝阳以前的同事，怎么了？
1: 他在向
2: 魏总推销保险，他说他职位比你高，
1: 是总监，一定比你做得好。
0: 那魏总买了吗？
2: 没有，魏总本来就不信任你们这个行情，
1: 加上你现在一出事，他现在啊更不轻易相信任何人了。
0: 你的意思是，魏总那单还没有人开啊？
2: 没有。
0: 哦，懂了懂了，谢谢啊，马叔。哎，太银国际。

0: 小周，
1: 这下班了。
0: 你来这儿干嘛？
1: 我来接你啊。
0: 哦，
1: 小雅，昨天的事情是我做的不好，对不起啊。你相信我，我一定会开单的，用我自己的方式。再给我点时间。
0: 小周，努力的话你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努力不够用的话就需要去改变了。
1: 我会了。
0: 你今天怎么了？
1: 啊？
0: 心情不好？
1: 没事啊，没事，回家再说吧。
2: 怎么那么憔悴呀？
1: 没事。
3: 啊？他跑去金总那儿帮我说话，不会吧？
4: 我骗你做什么呀？哎，胡经理，你怎么想起问他呢？
3: 哦，我有个朋友跟我说，他跑去泰银国际卖保险了，我来八卦一下。
4: 卖保险？哦，难怪了。
3: 什么意思啊？
4: 哦，他之前考了一个会计资格证。
3: 啊？为什么？
4: 他跟我说保险行业之后啊要正规化、专业化的发展，
5: 所以呢他要为新时
4: 代的到来做好准备。
3: 哎呦，没有领导的命，得了领导的病啊。
4: 孩子呀是个好孩子，
5: 可是咱们这行哪是考几个证就能干的。
3: 人好，这下手这么黑能有多好。
6: 哎，秦总，哎，这个项目好了，您看一下。
7: 行，我拿去看一下，你加班吧。
6: 哎，好。
4: 那个胡经理啊，别怪我替他说话，你这个事儿啊不全怪小周，他是被人当枪使了。
3: 我知道。
4: 你知道？
3: 被人过河拆桥了呗。
4: 哎呦，不愧是胡经理，你这心里跟明镜似的。
3: 哎，怪了啊，老徐，听说你受他牵连，今年加薪是无望了，你怎么还帮着他说话？
5: 哎呀，我上班啊
4: 30多年了，什么样的人没见过？就薛小周，每回做理赔的时候，但凡问过我几句，
5: 都会在报告的最后加上我的名字。这孩子呀，是他的他寸土不让，不是他的
4: 他分文不取。可是太刚则脆，
5: 这不害了你，他自己
4: 也被扫地出门了。
8: 好，老徐，我知道了，谢谢啊。
4: 哎，客气，有事电话啊。
8: 好。

0: 这是那个大姐的工作笔记。
1: 哦，
0: 你不会就是按照这上面的资料找的客户吧？还好那个大姐不知道，不然她肯定会生气的。
1: 我那不是着急开单吗？
2: 慌不择路的。
1: 行行行，别看了，这初中的坏事，我明天想办法全弄回来。

0: 之前不是给我拉黑了吗？
1: 谁啊？
0: 我大姐啊，你看。
1: 那你去不去？
0: 我今天都这么搞我了，他招呼我就去啊，把我当成什么了？去。
1: 别啊，小周，我觉得你还是去见见他吧，毕竟都是同一个行业里边，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没必要给自己树一个敌人。况且要是以后再碰到了他再找你麻烦怎么办？你把这个本儿还给他，态度好点，就当这事儿了了啊。
0: 行吧，听你的。
1: 别想。
0: 好尴尬啊，我的天，给他回微信。

0: 哎，找我有什么事？
1: 哟，来了，来坐。要喝什么自己点啊？
0: 不用，有事跟我说。
1: 哎，你去太阴国际啦？可以啊，这家公司可不好进的。
0: 和你有关系吗？
1: 我关心你一下呀。
0: 你不是说我是骗子吗？
1: 哦哟，昨天事情嘛就不要提了。怎么啦？那个老女人不管你啦？
0: 来，这个还你。
1: 这怎么在你这儿啊？啊？里面内容偷看过了吧？
0: 不好意思啊。
1: 什么意思啊？
0: 这次拜访艾总，是我侵占了你的劳动成果。这件事情是我做的不对，我向你道歉，对不起。
1: 我想呢，怎么那么巧，就在小艾总那里看到了你。既然你那么讨厌我，那为什么还要把它还给我啊？还对我这么坦诚？
0: 讨厌一个人并不代表我就可以用卑鄙的手段来对付他，这是两码事。
1: 虽然我也很讨厌你，但你能说出这样的话，我佩服你。
0: 走了。
1: 等一下呀，哎，要不要跟我合作啊？
0: 和你合什么作用？
1: 我有客户资源，你们有从业资格，我们俩一起搭档卖保险，多好。
0: 不，
1: 为什么？
0: 我害你失业，你又害我被误会，我们往日有冤，近日有仇，没有合作基础的。
1: 错，有。坐坐呀。我们有共同的敌人邱丽苏呀，他拆了我的家，对你们又是过河拆桥，是吧？跟我们俩都有仇，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呀。我们俩一起携手好好干，男女混合双打，狠狠打他，多好啊。
0: 谢谢，还是不。
1: 为什么呀？
0: 道不同不相为谋呗。
1: 有什么不同啊？你不也是卖保险吗？你走哪条道啊？
0: 我走的是正道。
1: 我走的是歪门邪道啊，
0: 所以多说无益，好吧？
1: 弟弟啊，哎呦，你真以为卖保险那么容易啊？你需要我来带你，否则你寸步难行，懂吗？
0: 你别看不起人，你能做的我也能做。
1: 哎，那这上面的客户有一个算一个，我通通给你。但凡你能撬走其中一个，我呼曼丽从此以后退出江湖。哎，敢不敢跟我赌啊？
0: 卖掉了你怎么说？
1: 卖掉了，卖掉了吗？我从此以后不再找你。
0: 你说的。

0: 那要是你卖不掉啊，
1: 卖不掉你就跟我合作，难能走了。

0: 你答应了？
1: 嗯。怎么了？
0: 我没想到。你不是挺讨厌他的吗？
1: 他和我说，如果我们俩成一单的话，他就要撤出江湖。你分明是瞧不上我呀，我偏要做给他看，让他知道不用歪门邪道也可以买保险。
0: 行，我相信你，多吃点啊。明天开始就要开始努力干活了，要辛苦了啊。
2: 三，你要跟薛小舅合作，能放他了，他可是陷害你的那个人啊。
3: 事情我已经搞清楚了，他只是被邱丽素利用了。

0: mein liebes Teil.
1: 他年年跟我见面，还把聚宝盆还了，还跟我说道歉。我觉得这个人人品吧，大致上还是可以的。
2: 人品可以的人多了去了，你就非得跟他合作呀？
3: 哎，你好，请问是刘罗？

0: 最重要的啊，他现在泰银国际提成是蓝蓝的两倍，业内最高了。跟他合作，一样投入，双倍产出。
1: 这我还能想得通，可问题是他拒绝你了呀。
0: 相信我的人格魅力啊，他现在正在想通的路上，等我好消息。

0: 请问您是张女士吧？
1: 是吧。啊，
0: 我是泰银国际的保险经纪人。
2: 大妈，有人过来抓了两个客户，我不一定爱上客户。
1: 反正人来了，你不要理他，让他吃个闭门羹就行了啊。

0: 先生，你是有哪里不明白吗？我可以向你解释的。事情是这样子的。
1: 啊，你说。
0: 我考虑。上次我还是挺满意的了。我买的大米到了。

0: 有什么的？
1: 那我在外面等你。
0: 哟，蛮长时间哦，东西太重了。
1: 没关系，没关系。
0: 这个，
1: 哎呀，要不我去帮你拿吧？
0: 啊，
1: 对吧？我不是，我去帮你拿。没关系的，没关系。
0: 弄你这把哥才辛苦了两条小路路能组织完，左转弯。
1: 好好好。
0: 哎。
1: 哦，哥，你先看那个。
0: 好。

0: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1: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库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2: 少年，你放我呀！
1: 爆笑故事，
2: 太臭了！
1: 暖心治愈，
3: 妈妈爱你。
1: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常超燃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

0: 库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2: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3: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2: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4: 天选好你们俩。
2: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王先生，那个大米回来了。您看呢？怎么样了？
1: 哦，我大概还有两张纸都没看到。对对对对对。哦，这个。哦呦，还有一件事情。
0: 这是什么？
1: 这个我今天我想起来，我这个我外甥啊，还有女儿要吃饭，我要给他们做，那不过我先要给他们打扫卫生的，这个他们两个人是老爱清洁的，哦呦，搿是洁癖，晓得吧？洁癖。

0: 有点尴尬，已经演错了三遍了，够感觉了吧？
1: 喂，喂，快快快快，快走！
0: 来，时间资料你看的怎么样了？哎
2: 呀，搞了半天你就让我看这个东西啊！啊，快点把你们那个这个公司险和这个年金险拿出来给我看看。
0: 你都60多岁了，年金不在核算的，
2: 合不合算我自己算。你就拿出来。

0: 儿，就他了。
1: 啊，就他了。
0: 怎么了？
1: 看这么快。
0: 呀，搿只勿是在小楼高头了吗？都看啥看的啦？
2: 哟，小周，曾娥终身寿，你这可够厉害的啊！
3: 小周，你可太行了，要么不开单，应该开个那么大的。可说呢，
4: 对呀，我看看，我看看，
5: 你可不是哪儿的人呢？
1: 曾娥终身寿，
6: 你看这一下。
7: 小周，你要的申请单。
1: 谢谢。
7: 没事。
8: 厉害呀、啊！
9: 都看了没？都学着点啊！林姐咋说的？积极努力，认真开单。
3: 对
1: 对对 对, 对，向小周学习，
9: 向小周学习。
8: 可以呀、啊。
7: 听说你开了曾娥终身寿
1: 啊？
7: 保单给我看一下。
1: 还没有准备好。客户说明天上午10点过来签约。
7: 客户年龄多大？
1: 66岁。
7: 哪里人？
1: 本地的。
7: 住在哪里的？
1: 新晋三村的。哦，对了，林姐，我查了一下，这个曾娥终身寿，前5个名额申请参加一次公司的体检活动，这是申请单，麻烦您签一下。
7: 进。我知道了，放那吧。
1: 你签一下吧，我用不了多少时间，签一下就行。
7: 你急什么？我保证，等你的客户签完合同以后，就能拿到这个赠品，可以了吗？行了，我跟一畅还有事情要说，你先出去吧。

0: 云居的咱签不下来。
1: 张娥终身寿，不适合60岁以上的客户。
2: 没错，像这种中长期的理财产品，要想拿到高回报，最好是持续投保在20年以上。60多岁买它干嘛了？不划算的。我就觉得他这单有问题。
1: 他说客户在新井3村，我没记错的话，你前两天就去那里膜拜过。
2: 是的，那是个老小区，住的大多都是当地的老人，都是一听到保险2个字扭头就走掉的，一个像样的潜在客户都开发不出来。
1: 你都没成功，他去一次就成了。
2: 是啊，我不信。
1: 哎，明天上午10点就能知道结果了。
0: 每一个客户也是够拼的。
3: 真的太不合格了，这些老啊。
4: 廖小廖，水果，我来一个。
5: 哎，给客户。

0: 还没来呢。啊，
1: 还没有来哦。现在这个客户真是不靠谱啊。
0: 哎呦，怎么办呢？你说。
2: 暂时无人接听，请稍后再拨。Sorry, subscribing.

0: 胡先生，胡先生，我是小薛。胡先生，胡先生，我是小周。胡先生，您在家吗？
1: 喂，侬寻伊啥事体啦？伊出去还没回来嘞。
0: 哦，那他去哪儿了？
1: 我不晓得呀。
0: 哦，谢谢啊，阿姨。

0: 胡先生，胡先生，我等了您一天，您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耽搁了？
1: 弄来了干啥么的？
0: 不是，我们不是约好的今天在我们公司签合同吗？哎，胡先生，
1: 哎，你要干什么？
2: 哎，你要现在硬闯进去，我不听，我要报警告。我
3: 老板，出啥事体
1: 了？哦，没啥，我刚刚一回来就碰着个你，我不认得伊啊。
3: 我是不是骗子啊？要不要我帮侬报警啊？
4: 我不是骗子，所以你昨天你让我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在耍我是吗？哎，胡先生。

0: 胡先生，
1: 不是跟你说不要理他吗？你怎么给自己加戏啊你？
2: 宋英不刚刚过去，我帮他去，我寻找寻一下。
1: 他脸皮薄，心气高，你把他逼急，他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我告诉你，
2: 那么现在哪能办啦？伊就蹲了楼下头不肯走呀。

0: 你跟踪我啊？
1: 谁跟踪你了？这是你的小区啊，只许你来。怎么又被我的客户拒绝了？第几个了？
0: 尽管嘲笑我。
1: 谁嘲笑你了？我嘲笑你干嘛？我要你兑现承诺。
0: 封城了和你合作啊？
1: 对啊。
0: 不可能。
1: 就知道。哎，时间不早了，乐布啊，姐姐请你吃饭好吧？哟，那么乱，走，我帮你理理好吧？走啦，吃饭去吧，走。

0: 娘，我要黄灯来了。
1: 想要、哎、
0: 那没用啊。
1: 我也想要。要不要加点五香粉啊？嗯。那我加了。勺子给你擦过了啊。这样。那你看着我吃啊，嗯。我已经是南阳的前台，靳总给我机会，让我试着卖保险。我有了资格，但没有资源和人脉，我只能扫街膜拜。被人当成骗子，那是家常便饭。我要给客户端茶倒水、洗衣做饭、干家务带孩子、交水电煤费，甚至还要照顾他们老。但没用，还是没有胆子。很多站的时候，我一天跑下来，是又冷又饿又累，口袋里还没有钱。那。我只能在马路边叫一碗最便宜的小馄饨，就着灰就这么吃下去。哎，吃饱了就又不甘心了，心想别人可以，我怎么就不行了？我又不比别人差。弟弟啊，我今天不是来嘲笑你的，怎么说呢？那天在小艾总那里看到你，一开始我是很生气，但后来看到你被同事骂，我就想到二十多年前自己刚入行的样子。
2: 哥哥，你可怜我。
3: 我没有可怜你啊，
1: 相反，我还很看好你，因为我在你身上看到了一个成为一名优秀保险业务员的潜力。是不是很意外？
2: 你开玩笑。
1: 真的呀。当然你跟我很不一样，但有一点，你有自己的原则，而且忠于自己的原则。
2: 不用刻意跟我说好吗？
1: 弟弟啊，你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儿，知道吧？强扭的瓜不甜，你不想合作没关系的，地球离了谁都会转的，是吧？我就想告诉你，不要对自己灰心失望。人越是不得已的时候，越要好好吃饭，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呀，知道吧？吃，上来吃。我给你加点五香粉，很香的。好吧，来一点吧。你吃辣椒吧，啊，加点醋吧，好吧。趁热吃啊。吃饱了，明天拿着我的聚宝盆，继续去挖我的客户，我无所谓的呀，真的。

0: 我已经结过账了啊，你吃完就可以走了，我先走了啊。
1: 哎，等等，
0: 奶奶，
2: 要不试试？
0: 试什么？
2: 就你之前说的那个合作。
0: 欲擒故纵，假戏真做呀！臭小男生跟我斗，扛不过两个浑水。
3: 你在哪儿呢？怎么那么吵呀？
0: 我也才两马菜。
3: 怎么了？消费降级了？
0: 我跟你讲，一样的车厘子，菜场便宜多了。
4: 哎，
0: 协议我发给你了，你帮我看看啊，看看语句通不通顺，有没有错别字，别到时候又被那个愣头青抓住什么把柄。
3: 你拿九成，弟弟拿一成。哎呀，你说这弟弟也能答应？
0: 我又就用他的资格，又不要他抛头露面，这个傀儡还想怎么样？老贝，老贝，帮我拎了五斤，
5: 好，
0: 不要太多。
5: 好。
3: 嗯，你也别太狠了，人家也要挣钱养家的。
0: 哎呦，就你会疼人，好吧？谈判的我是留有余地的呀，他如果真的靠谱，可以长期合作，那我也不会往死里压榨他，大家一起发财嘛。拿捏个弟弟，我还绰绰有余的，好吧？几点，老贝？
5: 28。
0: 我知道了，知道了，放心啊。哎，我先挂了啊，我要扫码付钱了。哎，再见啊。来了，
2: 嗯，
0: 这是我你的协议，你看看。既然要合作，那一切都要正规。万一将来我们有什么纠纷，那也可以有据可循，对吧？放心啊，我这都是找专业律师看过的，红圈所那种，一小时都要5-6千呢，那也都是我的客户。
2: 你确定吗？
0: 当然，我手上这种高端客户多少去了，随便一张年金单子那都是7位数。
2: 这份协议是违法的，根据保险法规定，我把从业资格证出租给你进行获利，这是一种违法行为。万一以后我们有任何纠纷的话，这份协议上的所有内容将不被受到保护。我也拟了一份，你可以看一下。你负责介绍客户资源给我，由我来出面销售保险。
0: 什么意思啊？你让我把客户给你啊？
2: 对啊，你介绍客户，我给你中介费。至于怎么去说服客户去买保险，这是我的工作。
0: 不行啊，你搞不定客户的。弟弟啊，你就听我指挥啊，我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你这钱挣得多容易啊，干嘛要自讨苦吃啊？
2: 不能违规，这是原则。合同要签就签我这份。

0: 什么？佣金我二你八，你写错了吧？
1: 没有写错。
0: 弟弟啊，我是出来挣钱的，不是要饭的啊。你搞以工为首我理解，但戏也不能太过了吧，是吧？
1: 我八你二。
0: 我八你二，否则没得谈。哎呦，等等呀，弟弟，谈判谈判嘛是要谈的呀，是吧？好了好了，算了啊，我们都各退一步，好吧？坐坐坐，坐呀，坐坐坐坐。你的底线呢？小合规，对吧？我理解。那我的底线呢？就是分成方面，你是不是要尊重一下？
1: 我敬你三，
0: 我六你四，
1: 对半，这是我的底线。
0: 哎，算了算了算了，阿东拿出来，累死他了，真的是。
1: 仔细看好，合同对我们彼此来说都是一种保护。
0: 哎，你真的蛮搞笑的啊，奶奶。我要是违反合约，你真跟我打官司啊？啊？
1: 如果真到那一步的话，我是不会客气的。切，
0: 天真了吧你？哎，你知道现在法院排期都排到什么时候吧？都排到明年去了。好了啊，我相信你啊。哎，毕竟我们现在是一个团队的，互相不信任的话是没有办法一起搞钱的，对吧？
1: 那倒不一定，有太多相互不信任的夫妻也可以一起过日子。
0: 我想来干嘛啊？
1: 对不起啊，我不是说你啊。
0: 色心扫屋子吧。哎。
1: 嗯。
0: 你有没有像样点衣服啊？啊？
1: 怎么了？
0: 就穿起来能够提气点的衣服呀。
1: 干什么呀？
0: 到了。
2: 到这干嘛？
0: 我都打听清楚了，客户明天要出席一个读书会，见大客户你穿成这样可不行啊。
2: 我是不会排队的。
0: 知道什么是 VIP 吧？我的身份不用你排队。

0: 快理解。
1: Yuki 啊，
0: 哎，
1: 我记得你上次微信告诉我说男装有调价是吧？
0: 啊，对。
2: 姐，他谁呀？好像没见过。
1: 团队小朋友，
2: 西昌的，
0: 蛮帅的。
1: 这就帅了，我儿子比他帅多了。
0: 啊，曼迪姐，这一季的打折款都在这儿了。
1: 看看啊，哎，这件好像还可以啊，是吧？蛮不错的啊，来，来看看来，这还不错。
3: 这我穿不了，这我穿着我自己都觉得尴尬。
1: 只要你不尴尬，尴尬的嘛就是别人呀。
0: 您看还想要哪种类型的衣服？我再去拿。
3: 不用了，谢谢，再见。
1: 徐小舟，不要任性呀。谈大客户必须要搞人设，你得穿得像个人，知道吧？
3: 我哪里不像个人了？
1: 佛靠金装，人靠衣装。穿大牌露 logo 的意义就在于不解释，你一亮相就告诉那些身价上亿的大老板，你不差钱，你不是为了钱来抬这一单的，你有了身价别人才会把你当回事儿。
3: 如果我是那些大老板，我只会觉得我可以显摆浮夸，明白吗？
1: 可惜啊，你不是大老板呀，你是要卖保险给这些大老板的人。穿大牌是很可以，那些大老板也知道你很可以，哎，但人家就觉得这种可以是有必要的。你们这些小年轻真的不懂，听听。
3: 行，别絮絮叨叨的了。那个，请问你们这儿有黑色的或者稍微低调一点的吗？
0: 有是有的，但那个不打折。
3: 这得多少钱啊？
1: 这个蛮好的呀，颜色那么亮。你说你个子也不高，这人群中一下就能看到你了，是吧？拿个尺寸我们试一下。谢谢啊。
0: 没事的，曼丽姐。
1: 薛小舟，你搞什么？我是这家店的 VIP， 你这么做我面子往哪里搁啊？
3: 胡曼丽，我卖的是保险，不是面子。
1: 这是战袍，你看看你现在样子，像是能做大生意的人吧？
3: 衣服的事情我自己想办法。
1: 明天穿好一点。

0: 看 Yuki 啊，
1: 是柜台销售，这种奢侈品店的店员收入很高的，
0: 人脉也广。
1: 怎么样，约出来喝杯咖啡聊聊？哎呦，这还没走出秋丽素的情商啊。
2: 小周，看，帅不帅？
3: 西服，给我的，这是大人的衣服呀。
2: 再过几个月你就18岁了，就成年了。来，穿上试试。
3: 哎，花这钱干什么呀？
2: 这是你爸特意为你的成年礼定制的，刚送过来，让你穿上拍张照。哎，你这是干什么呀？
3: 别的我不穿。
2: 小周，这些年虽然爸爸不跟我们住在一起，但是你看咱们吃的住的用的都是你爸给提供的，说明你爸还在意我们，是不是？
4: 你才欠我们的。
3: 是什么都是最好的，什么都是最好的，但他人呢？他人呢？他就是垃圾、王八蛋、人渣。
2: 是，你爸他是做了很多糊涂事，可是你爸他被骗了，他被那些坏女人给骗了，他有一天会醒悟的，他醒悟了就会回来，咱们一家人就又团聚了。
3: 妈，没事，
2: 儿子。你要是还在意妈妈，还心疼妈妈，你就让爸爸高兴。爸爸高兴了，爸爸就回来了。
3: 妈，你别
2: 穿上好吗？来，妈，把衣服穿上，来。

不行不行，哎，哎，小周。

0: 你昨天说你自己搞定衣服，搞了半天你是在搞我啊？啊？
1: 客户在哪里啊？
0: 回去换衣服，把你家里最贵的衣服穿出来。
1: 还见不见客户了？麻烦我先走。
0: 走走走，好吧。来，打电话呀。
1: 打什么电话？
0: 这魏总是什么段位的人啊？你想见就能见啊？啊？我跟他套了两年近乎才加上微信的。
1: 然后呢？
0: 邱丽苏是读书会的主办方，你不给他打电话，怎么跟魏总搭上线啊？
2: 不是你说的人脉是我是吧？啊，胡曼玲，你骗我呀？
0: 就啥么事了？噶些都你哪听不了？现在是计较这些问题的时候了。你想不想开单？
2: 我当然要开单了，但我绝对不接受邱丽苏的施舍。
0: 你不要担心，他利用完你一脚踢开你，他心虚的，知道吧？你现在在他面前出现，他怕你的，怕你砸他场子。哎，你就顺势提出要求，让他介绍魏总给你认识，他绝对没有二话的啊！相信我，人性这一套我比你熟啊。
1: 我和他不是那种关系。
0: 行行，你说什么就是。来，坐下。现在电话可以打了吧？
1: 曼妮，要么就想办法让我现在见到客户，要么我就走了。

0: 一会儿见啊。
1: 哎，行了行了，这什么时候能见到魏总？能不能见了？
2: 你电话肯定是不打的是吧？
1: 不打。

0: 你想干嘛？
1: 哎，王雪，我和曼黎

0: 王雪，
1: 哎，师母，您怎么又来了？
0: 你叫我师母啊？啊？你心里还有我这个师母啊？
1: 师母，对不起啊，我当时真的什么都不知道的。你也知道，林教授是我导师嘛，很多事情我都不太好说的。
0: 我真的很感动啊，王雪。嗯。你还愿意叫我一声师母？我知道，丁志远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是我误会了你。我这次来，就是专门来跟你说声对不起的。
1: 不用不用不用，师母，真的没关系的。
0: 是我的错，真的是我的错。我当初第一次看到你就很喜欢你，真的。我还怕你对我心里有所芥蒂，不愿意原谅我。
1: 不用自责，师母，以前您对我很好很好。总之，以后您还是我师母。
0: 真的啊。那师母，请你帮个忙好吧？
1: 好呀，师母您说。
0: 看到那个人了吧？
1: 嗯。

0: 谢谢。
1: 哦，没事没事。到了，这边请。
0: 拜拜。
1: 跟紧我。
2: 哎，好的。哎，换一个姿势。哎，
3: 好久没见了。
2: 是这样。哎，好好好，漂亮漂亮。
3: 对，这高兴高兴啊。还好，我觉得我走打了，没事就打掼蛋，这晚餐不掼蛋等于没吃饭。没事，我组织啊，咱们这个黄河商学院的好好聚聚啊啊。
1: 魏总，您好您好，不好意思打扰一下，我是丁教授的助教王雪。我们之前见过。
3: 啊，我记得你，有什么事吗？
1: 我想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
0: 魏总，您好，我是泰银国际的保险经理人，我叫薛小舟，来，这是我的名片。
3: 保险经纪啊，行，回来我联系你啊。
0: 魏总，你看方不方便加您个微信？
3: 这我手机刚才没电了，回来我加你。
1: 对了，
4: 那你说，
1: 他还是我们邱总的亲戚。那个人了吧？嗯，他是邱丽苏的亲戚。等一下，师母，你让我理一下。他是那个是，邱总的亲戚，那他怎么会跟您在一起？

0: 某就遭尽了苦尘。要说交朋友
1: 啊，
0: 就我们这圈里头，
1: 相声圈
0: 得数王先生。
1: 哎呦，我不行，我
0: 啊，真是
1: 不不行不行，
0: 王先生好交，
1: 我就是好交，
0: 好交朋友
1: 啊，对，
0: 而且人家会交朋友，
1: 还行，
0: 你像择友的吧，
1: 啊，对，
0: 得选择性的交朋友，
1: 没错没错，
0: 不能什么人都交，
1: 那交友不慎不行，
0: 哎
1: 哎，
0: 而且王先生待人热情，
1: 那应该，
0: 哎，您要是有朋友上家去
1: 啊，
0: 您打算不吃饭就走，
1: 那哪行，
0: 不可能的事儿，
1: 我颠仨炒俩都得招待了，
0: 是不是？您、
1: 哎、
0: 比如说我上您那儿去了，
1: 你来吧，
0: 去这终点可不好啊，
1: 怎么
0: 中午11:30，
1: 嘿，
0: 您这饭刚端在桌上，
1: 想想
0: 我进门了，
1: 正合适，来吧
0: 啊，
1: 来吧，这热乎乎的赶热啊，
0: 不是这个做的这个量可不大、
1: 啊、不没关系
0: 啊，
1: 你吃你的兄弟。
0: 各位您听见了吗？
1: 啊，
0: 这就是朋友，
1: 这应该呀、啊、
0: 宁可他不吃也得让我吃，
1: 没错，你吃饱了我就高兴，
0: 你看朋友嘛，
1: 就是
0: 啊，吃完饭了
1: 啊，
0: 我不是轻易上您这儿来，
1: 对，你老来我也受不了。
0: 实话说出来，我是求您来了，
1: 有什么事啊？
0: 嗨，这不是家里头
1: 啊，
0: 经济上有点为难招窄，
1: 哎呦，你看
0: 想跟您拆的拆的，
1: 没问题
0: 啊，
1: 只要我有，你说多少？
0: 不多，
1: 多少？俩手指头，
0: 20000块钱。
1: 嘿，行了
0: 啊，
1: 我没问题，
0: 没问题。
1: 我这还有22000，那20000给你，我留2000。你看，
0: 各位听见了吗？
1: 那你得解决问题啊，
0: 这就叫朋友，
1: 应该是朋友啊，
0: 啊，
1: 没错啊。
0: 我儿子要结婚，
1: 哦哦，
0: 我们家这房不够住的。
1: 哎呦，
0: 听说您那富裕一套
1: 啊，是。
0: 我想跟您商量，能不能先借我们？
1: 借没问题，来、
0: 啊、
1: 住这边来。你看，
0: 各位
1: 啊，
0: 您听见了吧？
1: 应该他没地儿住，解决问题啊。
0: 这就叫朋友，
1: 孩子得结婚呢。
0: 住可是住
1: 啊，
0: 我们可不搬走了。这您得帮这忙。
1: 我帮这忙啊，
0: 是吧？
1: 我就赶紧报警吧。
0: 报。各位，您听见了吗？这还叫朋友吗？
1: 啊，您这朋友，您把我都轰出去了，您叫朋友？
0: 不是
1: 啊，
0: 我这不是举这么一例子。
1: 嘿，您这例子还真是举得好。
0: 说您这人呐
1: 啊
0: 好交，
1: 我应该
0: 啊，
1: 交朋友就得这样，
0: 是不是？
1: 交的是心。
0: 什么叫真朋友啊？
1: 真朋友，
0: 天天坐一块儿臭吃臭喝啊，
1: 酒肉朋友，
0: 那不叫真朋友。
1: 对，
0: 真朋友
1: 啊，
0: 淡淡如水。
1: 哎，君子之交。
0: 但朋友遇见危难了
1: 啊，
0: 挺身而出。
1: 为朋友两肋插刀，
0: 这叫真朋友，
1: 没错，顶事儿啊。
0: 过去交朋友效仿谁啊？
1: 最好
0: 三国、
1: 桃园三结义、
0: 刘关张，
1: 这哥仨
0: 那是好朋友，
1: 没错啊。
0: 啊，
1: 好，
0: 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
1: 是，
0: 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1: 你瞧人这感情，
0: 什么交情？
1: 那
0: 这叫生死之交，
1: 没错啊。
0: 啊，不过我问问您
1: 啊，
0: 这三位
1: 啊，
0: 要比起来交朋友，您交谁？
1: 刘备呀、啊。
0: 为什么呀？
1: 刘的爷呀、啊。
0: 哇，
1: 好，刘皇叔、
0: 哦、
1: 人家好，帝王之家，有心胸，好交啊，对谁都好啊。哎呀，大人宽宏大量。
0: 对对对，
1: 哎呀，
0: 您别往下
1: 交，就得交刘备。
0: 选错了。
1: 怎么选错？
0: 选错了。
1: 怎么选错了？
0: 刘备这人不能交。
1: 怎么不能交？
0: 刘备，
1: 你看关羽张飞就冲他嘛。
0: 这不，他瞧使唤人呢。

0: 刘备
1: 乔使唤人，
0: 怎么乔使唤人了？
1: 你想刘关张三位，
0: 对啊，
1: 后续一位
0: 四弟
1: 赵云
0: 啊，
1: 为刘备可卖过力气。
0: 那倒是，
1: 您看赵云这人特别的谦恭
0: 啊，对，
1: 多会儿您看见着刘备
0: 啊，
1: 老称为主公，
0: 没错，
1: 没叫我大哥，
0: 对，
1: 不像张飞一见着 大哥叫大哥，
0: 对
1: 啊，刘备可老叫他四弟
0: 啊，
1: 老叫四弟，
0: 对，
1: 人家老称主公，
0: 没错，
1: 显这人这么谦恭，
0: 对，
1: 是不是？
0: 是，
1: 卖力气，
0: 卖力大，
1: 火烧新野，
0: 嚯！
1: 刘备带着黎民百姓好几万人
0: 逃难吗？
1: 一块跑，后边曹兵追啊！
0: 啊！
1: 当时把一项重任交给赵云，
0: 哪项重任？
1: 保着二位皇嫂。
0: 哎，
1: 没想到困入曹营，
0: 还真是
1: 啊
0: 啊！
1: 赵云
0: 啊，
1: 卖多大力气？
0: 真卖力气啊！
1: 杀了个奇进奇出，
0: 这就是啊！
1: 最后糜夫人跳井死了，
0: 没抓住啊！
1: 赵云
0: 啊，
1: 怀揣额斗，
0: 呵，
1: 闯出曹营
0: 啊，
1: 一直来到挡阳桥。
0: 对，
1: 是张飞替他挡住了曹兵。
0: 哎，
1: 赵云催马过了挡阳桥
0: 啊，
1: 来到树林里边
0: 啊，
1: 一瞧啊，
0: 啊，
1: 刘备坐在石头那儿发愁呢。
0: 哟，
1: 赵云一瞧
0: 啊，
1: 甩蹬离鞍，翻身下马
0: 啊，
1: 往前急走几步，踢鱼腿，溜战袍，单腿打签，跪倒尘埃，主公，为将主母救回，乃云之罪也。
0: 你瞧瞧这兄弟，
1: 您听见了吗？
0: 哎呀，
1: 赵云
0: 啊，
1: 糜夫人跳井死了
0: 啊，嫂子没了。
1: 赵云认为是自己失责，
0: 你瞧瞧，
1: 说着话解开判甲绦
0: 啊，
1: 从怀里把额斗取出来了，
0: 是，
1: 现将幼主救回，
0: 嗯，
1: 请主公观看。
0: 哎呀，
1: 刘备
0: 啊，
1: 把孩子接过来
0: 啊，
1: 一瞧这孩子，
0: 哎呀，
1: 睡着了，
0: 这孩子没心没肺，
1: 没心没肺，
0: 是，
1: 再瞧瞧赵云
0: 啊，
1: 心疼了，
0: 那是啊，
1: 赵云累成什么样，
0: 哎呦，
1: 盔被甲卸，汗透征袍，
0: 大将军都这样。
1: 刘备接过这孩子说了这么一句话，
0: 哪句啊？
1: 小畜生，险些为你伤我一员大将
0: 啊！
1: 我要你何用？说着话，啪，
0: 嘿，
1: 把孩子扔地下了。
0: 瞧瞧，
1: 赵云一瞧，赶紧把孩子抱起来了。
0: 哥们儿，
1: 哎呦，心里头感动啊！
0: 哎呀，
1: 刘备，
0: 哎呀，
1: 为了心疼我
0: 啊，
1: 差点把自个儿亲儿子摔死。
0: 就是，
1: 得嘞
0: 啊！
1: 打这儿
0: 啊，
1: 我忠心福宝。
0: 你瞧瞧，一条心了，
1: 一辈子
0: 多好啊！
1: 啊
0: 啊！
1: 我问问您
0: 啊，
1: 刘备这摔孩子是真摔假摔？
0: 真是摔呀、啊！
1: 真摔
0: 啊！
1: 这刘备长什么模样您知道吗？
0: 帝王之相，
1: 哎
0: 哎，
1: 龙眉凤目
0: 啊，
1: 双耳垂肩，
0: 对呀、啊，
1: 两手过膝，他站在那儿
0: 啊，
1: 两手过膝，
0: 哦，
1: 他要坐在这石头上呢，这俩手就挨着地了
0: 啊。
1: 说是摔孩子
0: 啊、哦，
1: 他把那孩子就放在那儿了。
0: 哦，
1: 赵云没看出来呀。
0: 是啊，
1: 哎，你说他能说是真摔吗？
0: 您这分析真到位，
1: 嘿，
0: 这还真是。
1: 甭管真摔假摔
0: 啊，
1: 《三国演义》里头，《三国志》上都没有定论。
0: 哎，对，最后没有评论。
1: 但是市面上落这么一句话，
0: 哪句啊？
1: 刘备摔孩子，
0: 腰买人心。
1: 对，
0: 有这么一句啊。
1: 我跟你说
0: 啊，
1: 刘备巧使唤人。
0: 哦呦，这点我还真没注意。
1: 嘿，真要是讲交朋友，
0: 那叫谁？
1: 关羽。
0: 嘿，
1: 关羽，关云长，
0: 关老爷，
1: 中朝日月，
0: 哎呀，亘古一人，
1: 对刘备
0: 啊，
1: 忠心不二，
0: 那倒是，
1: 那是朋友，
0: 没错。
1: 想当初
0: 啊，
1: 火烧徐州，
0: 嘿，
1: 关羽保着二位皇嫂
0: 啊，
1: 被困的土山，
0: 对，
1: 屯土山约三世，
0: 对，对，降了曹，
1: 降曹了，
0: 哎，
1: 他可是降汉不降曹，
0: 对，
1: 啊，
0: 没错。
1: 要说曹操对关羽，
0: 哎呀，
1: 用咱们普通话说这一百一，
0: 那还真是，
1: 那真好，
0: 够意思，
1: 可以说是什么呀
0: 啊，
1: 对关羽 啊那真是三天一小宴
0: 啊，
1: 五天一大宴，
0: 哎，
1: 上马赠金，下马赠银，官封汉寿亭侯，
0: 好，
1: 最好的
0: 啊，
1: 他把吕布的赤兔马送给关公了，
0: 哎呀，这还真是宝 宝马呀、
1: 啊、关公高兴啊，
0: 那是啊，
1: 高兴。
0: 哎呀，
1: 您想想
0: 啊，
1: 为大将者得到宝马良驹，
0: 好，
1: 将来驰骋疆场、
0: 啊、
1: 那如虎插翅的一般，
0: 如虎添翼呀、
1: 啊、但是 啊关公这人对大哥讲义气，
0: 那是
1: 财帛不动其心，
0: 没错，
1: 绝路不依其志。
0: 您瞧瞧
1: 啊
0: 啊！
1: 最后打听大哥有下落了
0: 啊、
1: 哦？怎么办？怎么办？
0: 赶紧找去！
1: 哎，挂印封金，灞桥挑袍，保定二位皇嫂，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黄河渡口刀劈秦旗，这才古城相会。
0: 哎呦
1: 啊！
0: 太好了，
1: 哎，有这么一出戏啊！
0: 啊，
1: 灞桥挑袍，古城相会。
0: 哎呦，刚才您这身上就好看，
1: 好不好？
0: 真好啊！
1: 哎，尤其是关公啊！
0: 啊，
1: 到了古城
0: 啊，
1: 跟三弟闹了点小误会
0: 啊。对，
1: 最后大哥出来接他
0: 啊！
1: 哎呦，这心情啊！
0: 哎呀，复杂了，
1: 12年没见面啊！
0: 真是，
1: 一见钟让人压抑不住那种喜悦的心情。
0: 真是这么多年了
1: 啊！大将的威风
0: 啊，
1: 老爷的气势，
0: 呵，
1: 这儿有一段唱，
0: 嘿，太好了！
1: 古城会
0: 这段唱太讲究了，
1: 吹腔，
0: 哎，这是昆曲的，
1: 又叫梅花板，
0: 哎，对，牌子，
1: 哎呀，充分表达了
0: 啊
1: 大将的气势，老爷的威风，
0: 哎呀，太好！这出戏啊，是李万春先生最拿手，
1: 拿手唱的好，
0: 哎，太好了，
1: 太好了，
0: 唱的也好，身上也漂亮。
1: 哎，
0: 我听说您德物真传，今儿来的没有外人，都是咱们亲人，你瞧是不是啊？啊，你瞧瞧。这就有叫好的，来，你给大伙儿来了这个，
1: 来了这个
0: 古城会，
1: 古城会，
0: 哎，
1: 来，
0: 关老爷，
1: 我跟你学学，
0: 嘿，
1: 学会儿学、啊，
0: 平常不露，
1: 您别净听我唱，
0: 是，
1: 您看我这形体动作，
0: 哎，对，
1: 啊，老爷这个嘿。赶四步
0: 啊，
1: 抢三步，
0: 哎，
1: 您看我怎么赶的？
0: 漂亮，
1: 来了啊，
0: 太好了
1: 啊，
0: 咱们大家注意身上啊，瞧老爷。
1: 小马童，你。

0: 某就遭尽了苦尘。
1: 好，
2: 你听没有？
1: 哎呀，真有气势啊！
2: 老爷的气，
1: 老爷戏啊，真好啊，关老爷。
2: 哎，你看
1: 啊，
2: 这个戏
1: 啊，
2: 京剧演
1: 拿手啊，
2: 是不是？
1: 是啊，
2: 经典，别的剧中这演不了。
1: 怎么着？
2: 他主要是表现不了关老爷这个气势。
1: 啊，没呀、啊，这个
2: 这啊，
1: 您说这不对。
2: 怎么了？
1: 这是北京的戏曲艺戏剧、
2: 啊，
1: 哪个都能演老爷戏。
2: 啊，不是，
1: 那我们大鼓都唱
2: 啊，
1: 你知道吗？战长沙是不是关老爷？
2: 两回事儿，戏剧舞台换别的。
1: 别的也一样
2: 啊，
1: 北京的这个地方戏评剧、
2: 啊、
1: 唱这也行，一样啊，
2: 评戏
1: 更亲民呐、
2: 啊。哎呦，这个您
1: 大家伙都爱听评戏、啊，
2: 不是不是不是，这评戏 啊，
1: 啊，
2: 它是以三小为主，
1: 什么呀？
2: 小生
1: 啊，
2: 小旦
1: 啊，
2: 小花脸。
1: 哦，
2: 你这个老爷红净戏，他唱不出来的气，
1: 只要你扮上就行
2: 啊，
1: 你扮上一唱一样，
2: 气势就变了，
1: 没错，不变不了。
2: 评戏唱关老爷，
1: 老爷戏啊，
2: 一唱出这味儿
1: 来，多老古城会。对呀、
2: 啊，笑吗？

0: 这是关老爷，
1: 这关姥姥，
0: 关姥姥。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

0: 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0: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2: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4: 84岁，还有个3岁的儿子，不就是因为研发之后贴了一贴500的膏药，悲剧发生了？
5: 怎么了？
4: 81岁喜得贵福，你有病啊？
5: 我怎么可能有病呢？
4: 您看看他有病吗？嗯，
5: 有。我这怎么都能看出来是？
4: 你别抬杠，我当着我们在座亲爱的贵宾们、老师们，我现场给你调理调理，也让您见证一下我有没有这实力。
5: 不要钱？
4: 免费的。
5: 不要钱就行，
4: 好不好？
5: 好，
4: 请您站直。嗯，还没病，你就水缸成精了，你就是。
5: 水缸有成精？
4: 上下一边粗，你颈椎有问题。
5: 哪儿拿过来就说，我哪儿颈椎就有问题了？
4: 你别喊，我问你，你带手机了吗？
5: 随身携带。
4: 爱玩吗？
5: 嘿，这你算问对人了。嗯，那后台那么多相声演员，我是最爱玩手机的。我天天我没事就玩。
4: 病，
5: 这病。
4: 低头族，走道俩眼发晕，脖子发僵，没事老跟睡落枕似的难受，这些现象有没有？
5: 还真有。
4: 这就是病。
5: 啊，这就是病，
4: 颈椎病。
5: 这那爱玩手机的多了，那好多低头族呢。啊，按你这意思，怎么都得病了？
4: 他们玩没事，你玩就不行。
5: 我怎么不行？
4: 你比他们寒碜。
5: 这挨得上吗？我寒碜跟我得病有什么关系？
4: 怎么？什么叫挨不上啊？嗯，亲爱的朋友，您看看这张脸，啊，是不是跟正常人不一样？
5: 哪儿不一样？
4: 没下巴。你看咱有过度啊，对吧？他这儿腾搂一下。
5: 这你错了，这我这没下巴，这是天生的。
4: 天生的。我问你，你父母有下巴吗？
5: 有。
4: 你们家邻居有下巴吗？
5: 有。
4: 连邻居都有下巴，你得先想想你随谁呀。
5: 那我的下巴呢？
4: 问得好啊！这是因为你长期玩手机导致颈椎变形，所以说脸一点一开始变短了。现在这是没下巴，横快没嘴，鼻子，眼睛，哎，你没脸了。
5: 我没脸了，那怎么办呢？
4: 治？
5: 我怎么治啊？
4: 你就来一个普通的吧，是吧？我
5: 普通的。
4: 你来一个疼痛转移法。
5: 哎，这我知道，疼痛转移法嘛，就说这人要胃疼怎么办，就掐虎口，目的就是用虎口这疼痛来缓解胃疼，疼痛转移法。
4: 你就这么治？
5: 哦，我就掐虎口，掐这个，
4: 掐虎口行啊。
5: 你不掐
4: 你颈椎有问题，掐虎口干嘛？
5: 那掐哪儿？
4: 掐脖子。
5: 多长时间呢？
4: 哎呦，那得看你什么时候凉透了吧。你就这么治吧，以后什么烦恼就都没了。
5: 哎，多新鲜呢！我都掐死了，还有烦恼吗？
4: 掐死干嘛？
5: 你不告我掐脖子吗？
4: 掐哪脖子？
5: 不，这脖子，
4: 脚脖子。
5: 哦，脚脖子呀！嗨，这你不早说呀？
4: 这怎么智商还不成了？这个
5: 不是，这办法不行啊！
4: 你说的不行啊？
5: 这费脑袋这办法。
4: 我没说，你说不行啊？
5: 这确实不行。
4: 那完了，用我的产品吧。
5: 什么产品？
4: 脚盆儿，
5: 不是，我治颈椎嘛，用脚盆儿。
4: 问得好啊！中国有这么一句俗话，叫“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人往这一站，双脚就是你的根，你的病不从根上治，你能治得好吗？
5: 哦，就用脚盆儿。
4: 再者说了，我这脚盆儿不是一般的脚盆儿啊，那是太极八卦盆儿。
5: 太极八卦，
4: 朋友问了，什么叫太极？哪个又叫八卦？八卦有太极，太极在八卦，两仪分四象，四象才生八卦。八卦又分为乾坎艮震巽离坤兑，根据不同的时辰，脚踩不同的方位，你才能达到阴阳调衡、强身健体的功效。
5: 哦，这就能治好？
4: 一疗程见效。
5: 那多少钱呢？
4: 248，248，248，健康幸福带回家，拿出200。
5: 说这么热闹，花200多，我就买个脚盆儿。
4: 我说让你买了吗？
5: 你不是说一个脚盆248吗？
4: 您是名人，对于你赠送，
5: 免费的，
4: 当时拿走。
5: 那我要了，
4: 赠送。
5: 哎，谢谢。
4: 这东西
5: 这不错啊，这还真是送健康。你说这，哎，
4: 盛老师，嗯，这才说多一会儿，怎么大汗这？
5: 啊，这你不了解，我这个人我爱出汗，我
4: 太大意了。啊，我怎么没出汗？亲爱的朋友怎么不出汗？你有病啊！
5: 出汗就有病，
4: 肾虚呀、啊。
5: 出汗就肾虚了。
4: 肾虚分为两种，肾阳虚、肾阴虚。你是双肾浮肿，压迫腰椎。现在你腰椎间盘突出。
5: 突出了吗？
4: 三四节突出。
5: 我已经突出了。
4: 我一看这就知道。啊，三四节。现在啊，正是现在。哦、啊。再过俩月，你人在这儿，腰间盘在这儿。再出门扛着大腿走，知道吗？
5: 别呀，赶紧给我泡盆里啊！
4: 盆是治颈椎，你现在腰椎有问题，
5: 那怎么办呢？
4: 用我的产品呢？
5: 什么产品？
4: 天下无敌雷劈电击，嗷嗷爽大膏药。哎，
5: 这什么名字？这是膏药还是避雷针？怎么还嗷嗷爽？
4: 舒适的状态，嗷嗷爽。
5: 哦，舒适就嗷嗷爽。
4: 对，
5: 这就是这个高
4: 我这个膏药啊，由147味中草药组成。
5: 为什么用中药？
4: 中药治本病情，不会复发。
5: 哎，有道理。
4: 而且我这膏药由84岁著名老中医亲自配制。
5: 有高龄啊？
4: 是。
5: 那这老中医叫什么呢？
4: 亚历山大尼古拉斯克勒克老先生。哎，
5: 这是中医吗？不，中医叫个外国名字。
4: 他是中国人，但是在66岁、73岁、84岁这三个阶段漂洋海外
5: 渡劫去了。
4: 人国外过仨坎儿，不许起个外国名字吗？
5: 看来老头回国是必死无疑啊。
4: 就为这膏药，老爷子回国了。我这膏药我不敢说起死回生，但是药到病除。
5: 哦，这么厉害？
4: 这叫膏药配脚盆，用完有精神。
5: 嘿，这好啊，
4: 这东西
5: 多好人呢，送脚盆嘛，还送膏药。
4: 这是你想让我赔死？啊，我也有成本，但是你是名人啊。哦，给你打个折，
5: 打折。
4: 打个折，我这有三档啊，三档。500的、1000的、2000的，你来哪个？
5: 我来什么来？我哪个我也不要。说白了还是要钱，花2000块钱我买膏药，我怎么的不要？
4: 你爱要不要？你爱要
5: 就不要。
4: 真是。当然咱也这么说，我们这膏药确实给很多患者带来了苦恼，
5: 有漏洞啊。
4: 记得我说的那位亚历山大尼古拉斯科勒克老先生吗？
5: 啊，就那坎上那老头。
4: 知道人家为什么不回国吗？
5: 那为什么呀？哎。
4: 就在去年，他的老伴儿不幸去世，他一个人照顾着自己3岁的儿子。
5: 等，84岁，还有个3岁的儿子，
4: 不就是因为研发之后贴了一贴500的膏药，悲剧发生了？怎么了？81岁喜得贵子，
5: 81岁还能喜得贵子？
4: 是的，
5: 那他老伴儿呢？
4: 贴俩。

0: 天俩羔羊，哎，这是好事啊！
1: 好什么好啊？乱了！
0: 啊，怎么乱了？
1: 81岁喜得贵子，这就相当于你奶奶给你生了个叔。
0: 那我爸也不乐意，但是我乐意啊！啊，这能要孩子？这个，这能要孩子？我需要啊！这
1: 你要这个，
0: 我得要孩子。
1: 500、1000、2000，这个你怎么来？你这个
0: 2000，
1: 来的最贵的。
0: 哎，不，500的来4天。
1: 真会过，我跟你
0: 不是，我就
1: 错不了，
0: 我就来4个，我富裕点。
1: 行行，你先把钱给我。
0: 我钱我倒是有点，他钱
1: 啊，行，
0: 那个对吗？那个
1: 啊，行，
0: 你膏药你给我
1: 膏药啊。哎呦，这个钱你是刚取的是吧？
0: 啊，我刚取出来。
1: 是真的吗？钱啊，
0: 这钱是真的。
1: 行，钱
0: 我跟你说，我不是说来4个，我都自己，我留2个给我，然后这2个给我表哥。我表哥用。
1: 你表哥也没孩子啊？
0: 嘿，你说这话，我是结婚1年没孩子，我表哥结婚5年没孩子，那比我需要的。
1: 那不行，那不行，5年时间太长了啊！这个他得用2000。哎，你这样吧，你带我去，我现场我给他看。
0: 那他现在应该在单位呢。
1: 啊，哪儿都行，咱俩一块找他不就完了？
0: 行，那咱一会儿去啊。
1: 他是什么单位？
0: 北京市公安局。
1: 他是看门的。
0: 不是看门的干嘛？
1: 扫地的。
0: 不是扫地，他是那个经侦警察。
1: 妈，
0: 这经侦警察就是打击那个经济犯罪和诈骗的那个警察。这5年了，这他忙啊，天天不回家。
1: 我不要了，你把这给我，我不要了。
0: 哎，别，
1: 我不要了，你走。
0: 你跟我表哥看病去。
1: 我不去。
0: 您是大夫？
1: 我是大夫，我也看不了，我不去。
0: 你给他贴膏药？
1: 贴什么膏药？这是膏药吗？
0: 这
1: 不是暖宝宝吗？这不
0: 骗子呀。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4: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1传10，10传100。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5: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所以我就蹬坐的时候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

0: 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1: 相声演员吧、
2: 哦、您认识我？
1: 认识您，电视上见过。儿子儿子，爸爸看见明星了，你别着急啊，别着急啊，那个

0: 非常的方便，
1: 对，很这方便，
0: 对对对，啊，这就是
1: 这桥段是
0: 马季先生啊，当时表演这节目叫打电话，
1: 这是经典，
0: 经典的一个开头，
1: 对，
0: 那个时候呢，打的是公用电话，
1: 公共电话，
0: 对，要求我们得注意节约时间，
1: 对呀，
0: 不要啰嗦，
1: 那是啊，
0: 现在呢，
1: 现在呢，
0: 现在我们主要用这个手机呀，
1: 哎，
0: 来打电话，
1: 移动电话，
0: 对了对了，
1: 嗯，
0: 啊，这移动电话呀，
1: 嗯，
0: 要注意的地方就更多了。
1: 移动电话要注意什么呢？
0: 咱们打手机的时候啊，
1: 啊，
0: 首先要注意，
1: 嗯，
0: 我们得控制好自个儿的音量，
1: 控制音量。
0: 哎，
1: 什么意思？
0: 你比如说，
1: 嗯，
0: 公共场合打电话的时候
1: 啊，
0: 您不能嚷嚷，
1: 是吧？
0: 那天呢，
1: 嗯，
0: 公交车上
1: 哦，
0: 碰见一小伙子，
1: 你的事儿啊，
0: 不好，
1: 碰一小伙子怎么了？
0: 哎，我呀，坐在这儿，
1: 嗯，
0: 他在边上打电话，
1: 哦，
0: 这声音特别大，
1: 是吗？
0: 啊，
1: 说什么呀？
0: 哎，
1: 霍家这声是不小。
0: 哎，
1: 火，
0: 对，
1: 好，
0: 对，还有三站就到了，
1: 说的还挺清楚，
0: 堵着呢。
1: 哦，
0: 对，哎呀，车上人特别多，
1: 啊，
0: 特别烦人。
1: 哎呀，这是再烦人也没有你烦人呐。
0: 我马上就到
1: 啊，
0: 马上就到啊！
1: 哦，
0: 一会儿我就到后台跟银飞对词儿，
1: 跟银飞，
0: 我马上就到。
1: 这不还是我吗？还是我打电话，
0: 这不拿你举个例子吗？
1: 拿我举例子好，您把我豁出去了，
0: 不能声这么大呀，
1: 声音太大不好。
0: 你说声小吧，
1: 声小没问题，
0: 不行，
1: 怎么呢？
0: 有时候公共场合也得注意，
1: 注意什么呀？
0: 打电话的时候不要起腻。
1: 您这我就不懂了，这打电话怎么还能起腻呀？
0: 那回呀，
1: 啊，
0: 也是我坐这公交车，
1: 哦，还是你的事。
0: 哎，我坐在这儿呢，
1: 嗯，
0: 边上一小伙子，
1: 啊，
0: 声倒不大，
1: 声音小，
0: 哎，
1: 嗯，
0: 哎，
1: 嚯，
0: 哎，嚯，我上公交车了，
1: 这是对象，
0: 嗯，你呢？
1: 嗯，
0: 啊，嗯，到家了，
1: 到家了，
0: 嗯，收拾行李呢。
1: 哦哦，
0: 嗯嗯，你亲我一口。
1: 呵，这家伙这腻劲儿的。
0: 嗯嗯，
1: 哦
0: 啊啊，哦哦，嗯，哇，
1: 呵，你在这边电话里头看得见吗？
0: 哎哎哎，哎呦，你别收拾行李了。
1: 哦，
0: 我这舍不得你走。
1: 你瞧，你这事儿说的
0: 啊
1: 啊，
0: 必须要走啊，
1: 走啊。
0: 嗯，
1: 我干嘛呀？
0: 我不让你走。
1: 嗯，哎呦呵，
0: 我不让你走
1: 啊！
0: 嗯，
1: 哎呀，
0: 嗯，
1: 我，
0: 嗯，我不让你走嘛！
1: 你让他走吧，这怎么了？这是好吗？这俩眼双黄的，英宁王永波，
0: 谁说英宁王永波？
1: 这干嘛呢？这大肉虫子似的，
0: 也这词儿
1: 哦，有点腻了
0: 啊，就这样的，就不好，
1: 你就赶紧让他把电话挂了吧。
0: 就是啊，
1: 啊，
0: 他那还说
1: 说什么呀？
0: 我也说，马上就要到后台了啊，
1: 啊，
0: 到后台我还得跟银飞对词儿呢。
1: 哎呀，
0: 啊，再见啊，媳妇儿，
1: 我媳妇儿啊。我媳妇儿，我还班班给人上课呢。我媳妇儿，这怎么又是我的事啊？
0: 我说你的事儿了。这不拿你举个例子吗？
1: 还拿我举例子？
0: 拿你举例子？
1: 您甭老拿这举例子。
0: 不光音量
1: 啊，
0: 现在还有很多人打这个视频电话。
1: 哦，这就是能看电影了。
0: 对了，
1: 跟照电影似的。
0: 照电影了，你这视频电话，
1: 嗯，
0: 麻烦了。
1: 怎么麻烦了？
0: 好多那个坐高铁的时候，
1: 坐高铁
0: 出门不放心家里头。
1: 是啊，
0: 看家里什么样，打视频电话。
1: 哦，
0: 您看一下一两。两分钟就完了
1: 哦，
0: 有些人不是，
1: 有些人
0: 这一道都打视频电话，
1: 哦，他能打一路啊。
0: 哎呀，然后那边呢，
1: 嗯，
0: 还不戴耳机，
1: 不戴耳机，
0: 他这边呢，
1: 嗯，
0: 也不戴耳机。
1: 哦，
0: 我又能听见他的声，又能听见对面的声，
1: 您说这多乱吧。
0: 一进隧道吧还卡，啊，
1: 信号不好，
0: 一卡，
1: 嗯，
0: 一卡完之后呢，
1: 嗯，
0: 他还大声嚷嚷。
1: 哦，
0: 哎哎，听不见了，哎，就是大声嚷嚷，
1: 多扰民呢，
0: 特别的打扰边上人，
1: 没素质了。
0: 那回就是啊，
1: 您的事儿啊，
0: 我又碰见了。
1: 这里不能是我了吧？
0: 没有你，没有你，
1: 这没有我，
0: 这里没有你，
1: 太好了，你给我说词是了，
0: 没有你，没有你，
1: 没有我就行
0: 了。我，
1: 你，
0: 我一个人，
1: 你一个人，
0: 我去上海演出去，
1: 你一个人，
0: 哎，就在这个里面没有影子。
1: 你现
0: 在，哎，他，
1: 你别让，不行，这里必须有我。你干嘛去了？
0: 你这人怎么盯这事儿？
1: 对，我就盯这事儿，盯的瓷实。
0: 怎么了？
1: 你干嘛去了？
0: 演出去了。
1: 你上哪儿演出去了？
0: 上海演出。
1: 你上海演出？上海演出？怎么没有我呀？ 为什么没有我？
0: 你刚才说的
1: 怎么了？
0: 这里不能有我，
1: 这儿必须得有我。
0: 这才有
1: 样，必须得有我。
0: 有你了 啊！那回不是，我一人演一话剧去，
1: 你演话剧，
0: 演话剧去
1: 啊！
0: 我边上坐。

0: 一个呢，
1: 嗯，
0: 到山东济南下车，
1: 啊，那他比你这路程短，
0: 近呐，
1: 嗯，
0: 就是一道啊。
1: 怎么呢？
0: 一直就打这视频电话，
1: 就刚才你说那样
0: 啊。
1: 这您再给学一学呀，啊？
0: 这我学一学
1: 啊。
0: 那好比说呢，
1: 嗯，
0: 你现在就是我，
1: 我什么？
0: 你是我，
1: 我现在就是你，
0: 你扮演我。
1: 那你上海那劳务费跟我一下，行不行？
0: 老惦记这事儿，
1: 就是银子事儿。
0: 对对对对对，
1: 我现在我仿学你，
0: 仿学我，
1: 你就是打电话的这个，
0: 我就打电话这个山东济南下车这小伙子，
1: 没问题。
0: 没问题啊，
1: 我学你是吧？学你，学你，学你，学你。
0: 哎，哎，我什么形象啊？我
1: 你让哥，你让人家怎么？你让人看你就这模，你平常就这模样。嗯，你别说，还挺像，
0: 还挺像。
1: 你就是这模样，
0: 我就试试
1: 啊。
0: 你就这么待着吧，
1: 就这么待
0: 着。哎。哎，儿子，哎哎哎，爸爸上车了啊！哎，爸爸找一下座，等一下啊。您这是六 C 吗？啊，哎，爸爸坐六 A 啊。你看，爸爸边上有一叔叔，哎，叔叔，你看，你看，你看，哎哎，这是我儿子，哎，来，您跟我儿子打一招呼。
2: 你好，我是相声演员林飞，我是新华社。
1: 干嘛？干嘛打人啊？
0: 废话。
1: 干嘛打人啊？
0: 废话。我有这么不清楚吗？
1: 你让各位评论里啊，你说的学你。
0: 学我说话有这样，我有这么严重不清楚吗？我。
1: 那你要让我学，你就这么。
0: 不是这、
1: 啊，怎么了？
0: 你甭学我了，你就是叶鹏行吗？
1: 我就是我，
0: 你就是叶鹏。
1: 你主要为展现他什么？
0: 对对对，我是这小伙子啊。
1: 哎，
0: 哎，
1: 你
0: 好，
1: 那
0: 哎，这是那个叔叔，
1: 哎，
0: 叔叔，打住，这是我儿子，
1: 啊，小朋友，
0: 我儿子，哎，
1: 啊，
0: 叔叔，哎，我儿子，
1: 是
0: 我儿子，哎，这是我儿子，
1: 啊，
0: 这是我，这是我儿，哎，这是叔叔，对，这是叔叔，
1: 对对对，
0: 哎，这是我儿子，哎，这是叔，这是
1: 我说，我说，都乱了，你就跟孩子说吧，
0: 啊，对，来问叔叔好，
2: 哎，莎莎。
1: 你说行了，行，就不要一个人再学俩了。
0: 那天就那样，
1: 就这样啊。
0: 我能听见对面的孩子说话呀，
1: 太闹腾了，
0: 可不是吗？
1: 哦哦，
0: 那个，哎，您哪下车？
1: 我上海，
0: 上海，我就山东济南。
1: 啊，那您近，
0: 我近
1: 啊。怎么了这是？
0: 相声演员吧，
1: 哦，您认识我？
0: 认识您，电视上见过你。儿子，爸爸看见明星了，你别着急啊，别着急啊。那个，爸爸让他给签个字，然后给你带回去啊。哎哎哎，李金斗老师，麻烦您给签个字。
1: 这。你看过电视吗？
0: 怎么了？
1: 你看过电视？
0: 看过电视。
1: 我是李金斗，是这是李金斗老师。
0: 香啊，不是您做的广告。
1: 香这是那香也不是李金斗。
0: 啊啊，
1: 香那包子香啊，那樊贵老师呢？
0: 这是李金斗，这您不就是他吗？
1: 不是那岁数，叶鹏，叶鹏。
0: 哦，我记得。春晚是不是有您啊？是不是？2021年春晚，
1: 对对对，
0: 12点以后，大家伙都睡觉了，有你，是不是？
1: 看来您睡得还挺晚的。
0: 儿子，爸爸见着过气的明星了。
1: 什么叫过气的明星啊？
0: 见着明星了，
1: 哎，您好，
0: 哎，叫叶鹏，
1: 是我是，
0: 哎，那我跟孩子说两句话，
1: 您说，您说，
0: 我这出门了，不放心家里头，
1: 说，
0: 不放心家里头，没事，您要能睡睡会儿，
1: 哎，我睡会儿，睡会儿，
0: 哎，
1: 聊天
0: 的啊，那个妈妈干嘛呢？
1: 还没
0: 呢，啊，跟奶奶打架呢，
1: 嗯，
0: 啊，奶奶怎么样啊？
1: 啊，
0: 哦，正包扎呢，
1: 嚯，
0: 好，那行，哎，行，那个你叫一下妈妈过来，
1: 啊，
0: 叫一下妈妈，
1: 啊，叫妈妈，嗯。
0: 有点卡哦，
1: 哦，
0: 叫妈妈，
1: 哎呦呵，
0: 叫妈妈，
1: 嚯，
0: 叫你妈过，叫您睡您的，叫你妈，
1: 我睡得着吗？我睡得着吗？您声太大了，小点声吧。
0: 哎，那你妈啊，没听见？那没关系，你妈忙着呢啊
1: 啊，
0: 给奶奶包扎伤口呢。
1: 哎，
0: 行啊，
1: 这家里真好。
0: 那这样啊，来，那个，那咱们还是再看这叔叔，再看这叔叔啊，别哭啊，孩子。别哭，不看了，不看了还不行吗？不看，咱不看他了啊，咱不看他了。哎，转过来看爸爸，看爸爸。哎，没事儿啊。刚才让你多看那个不是怪物啊，不是怪物，大怪兽都打跑，咻咻咻，打死他。配合一下，你看儿子死了。哎，他乐了啊！对，咱不看这叔叔，你看爸爸后边。爸爸后边有小姐姐，你看见了吗？
1: 就看姐姐了又，
0: 哎，黑长直的头发，
1: 嚯

0: 哇，看见了吗？啊，长得特好看。
1: 哟哟，媳妇儿，
2: 完了，
1: 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没有没有，
2: 什么呀？
1: 没有黑长直，什么小姐姐没有？相声演员，坐我这边这男的相声演员啊，刚把咱孩子吓哭了。
2: 没有，我没吓哭，自个儿哭的。
1: 叫叶胡，
2: 鹏
1: 啊，叫叶鹏，叫叶鹏啊，妈怎么样啊？啊，没大事啊。啊，就鼻梁骨折了哈。
2: 好的，还没大事呢。
1: 姐姐没事，什么？你老问没有啊？什么黑长直小姐姐？没有没。你非说让我看，要看我那边那个啊？那一，哎呀，一个那个大姐长得可难看了，可难看了，是戴帽子，头发黑长直，特别不好看。真的没有，你没有没有那个，这非看呐。得得得，我把摄像头转过去让你看。不可能，我不能偷看漂亮小姐姐，真的不好看。你别吓着啊，你别吓着啊。来来来，转过来让你看一眼。你怎么意思？你怎么？你怎么意思？你怎么意思？
2: 哦，这边，这边。
1: 转过，转。哎哎。看吧啊。
3: 看什么呀？有什么可看的呀？我就纳闷着，人要长得好看点，做人怎么那么难呢？讨厌！你就赶紧关了吧，关了吧。
1: 哎，你看媳妇儿，就是他，哎，谢谢谢谢，就是他，没别人，没有别人啊。哎，对，叫妈叫妈，我跟妈说两句啊。
2: 赶紧跟你妈说，
1: 跟妈说两句。哎，好妈啊，行，妈，哎，好，哎啊，怎么啊？那个，都包上了哈，看得见我吗？把眼睛的那个纱布往下拉一点啊！
2: 太厉害了，这
1: 看见了，行行行啊，没事啊，没事，那个有两天就好了，在家里别惯孩子啊。那个，你像他妈要参加家长会，回来批评孩子，您别拦着啊。咱那孩子干的叫什么事儿啊？对吧？上课老接下茬，那长大能有什么出息啊？顶多能说个相声，还得当捧哏的，那台上都抬不起头来。你说那要有什么出息？没说您，没说您，
2: 您接着说吧。
1: 没说您啊 啊，对，那个咱家托斯托耶夫斯基呢？
3: 这是谁呀？这是
1: 想着给他买猫粮啊。
3: 猫叫托斯托耶夫斯基啊？
1: 那个是啊，我跟他说两句。
3: 你跟猫说什么呀？
1: 我看看，我看看什么？找不着了？
2: 找不着？
1: 看看高压锅里有没有啊？
2: 好嘛，你这
1: 先先不找不找吧。
2: 你再给猫炖了。
1: 我先跟您说吧啊，对对，我就济南，济南我就下车。
2: 是是是啊，
1: 他我边上这相声演员，
2: 哎您好，
1: 相声演员叶鹏，
2: 别说了，
1: 叶鹏，他上海。他上海下车，我就济南，济南下车，
2: 你赶紧
1: 一会儿我就到了。对对对，
2: 同志，
1: 济南知道吗？
2: 您
1: 是那个山东快书，倒了一个倒，倒了一个倒，倒了一个倒，倒了一个倒。闲言碎语不要讲，表一表好汉武二郎，那不怂，学拳道个少林寺，功夫练到八年。对对对，就是这个山东快书嘛。
2: 请说清楚，
1: 怎么样嘛？我就说我唱的行吧。
2: 哦，
1: 我要真的，我当初就是没干曲艺，我要说相声，准比那个什么，有一叫李云飞的，准比他说的强。
2: 也不见得。
1: 一会儿到哪儿？济南，对对对对对，
2: 是行，差不多了。
1: 济南趵突泉，您还知道趵突泉？
2: 有趵突泉，
1: 对对对了。趵突泉那三股水，一股一股往上窜。若问窜的什么宝，窜的本是珍珠倒卷帘。对对对，趵突泉那三股水，一股一股的往上窜。若问窜的什么宝啊，窜的本是珍珠倒卷帘。对对对，还有那个把子肉，您知道吗？妈，
2: 行了，就
1: 你还知道把子肉呢？
2: 把子肉
1: 对对对，就是一巴掌宽的那个五花肉。
2: 哎呦，
1: 一会儿我下车要有外卖，
2: 行
1: 我就给您带回去。我到济南下车，我就给您找
2: 着了。
1: 不行
2: 啊，
1: 不行，我这下不了。车
2: 了，
1: 车都到上海了，
2: 就开过了。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无视智能，不要。 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6: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5: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7: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5: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8: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9: 咱是主角。
10: 我呀，
1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0: 老时间、新体验，
11: 一样的暖心陪伴，
10: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2: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3: 一字写出来，一架房梁。二字写出来，上短下横长。三字写出来，横着瞧好像是川字模样。
14: 行了行了，别学了别学了。感情这个动态密码是按照我们这个曲艺说学逗唱这么来的。新的一年呢，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一个新的愿望，我也有一个新的愿望，大家伙想知道吗？那就是大力发展人工智能。为什么？有了人工智能，我就不用干活了，省事儿啊，对不对？所以我的愿望就是，我要智能。
13: 刘伟老师，
14: 我要智能。
13: 您要干嘛？
14: 我要智能啊。
13: 那我给您提个建议啊，您不仅要智能，您最好再智选。哎，不，
14: 智选干嘛？我上这看病来了呀。
13: 不是啊，
14: 人工智能。
13: 我听懂了啊，我觉得大力发展高科技，大力发展人工智能，
14: 是，
13: 这是我们每个人的心愿。
14: 对呀，
13: 您为什么这么迫切呢？
14: 迫切，有了它我不就省事儿了吗？
13: 省事儿啊，那就是不爱劳动呗，
14: 不用干活了呀，
13: 不劳而获。
14: 是啊，
13: 那没问题啊，我帮您实现这个梦想。
14: 真的吗？
13: 对，我给您介绍一款人工智能的新产品，仿生机器人。
14: 仿生机器人？哎，那您这个仿生机器人有什么特点吗？
13: 这个机器人长得跟刘伟老师是一模一样。
14: 跟我一模一样？
13: 哎，一看就是您的私人的产品。
14: 其实这个人工智能不用那么严谨吧，干嘛非要跟我一样、啊、
13: 不，这塑形必须是您的。
14: 是吗？
13: 哎，这每个人都有肖像权呢。啊，哎，那不能随便塑。
14: 无所谓。
13: 无所谓？
14: 无所谓呀、啊、
13: 逮谁塑谁。
14: 可以啊，
13: 塑一冯巩
14: 挺好玩的。
13: 好玩啊？你们两口子在卧室睡觉，边上站一冯巩，夜里3点冲你说：“刘伟， 我想死你了。

0: 那我可真想死了，我告诉你。
1: 那您就彻底的躺平了，哎呦，
0: 还是按照我本人来诉吧。
1: 就是嘛，嗯，这多好啊。
0: 对，哎，嗯，不过这也不行啊。
1: 怎么了？
0: 我和我太太正在卧室那睡觉呢。啊啊，旁边站一刘伟，跟我一模一样，我也觉着别扭的。
1: 站您自己，您也别扭。
0: 啊、不行，不
1: 习惯就好了，
0: 是吗？
1: 哎，啊，
0: 那我爱人怎么能分出我和机器人呢？
1: 能分得出来呀、
0: 啊？怎么分啊？啊，
1: 可以进行人脸识别呀、啊。
0: 人脸识别？
1: 对呀、啊。
0: 怎么识别？
1: 您把您的模样啊摆在你媳妇跟前儿，
0: 摆我媳妇跟前儿。
1: 哎，听你媳妇的指挥。嗯。请把脸放在对话框中。
0: 嗯，对的。
1: 眨眨眼睛，张张嘴巴，向左转头，向右转头，向上抬头，向下低头。好，现在开始做表情。嗯，笑一个，哭一个，发火了，喜怒忧思悲恐惊。
0: 行了，行了，行了，我这上表演课来了啊？
1: 怎么样？这不就认出来了？
0: 那这个它有点麻烦啊。哎，有没有简单？
1: 简单的啊，输密码啊。
0: 输密码好，它简单呐，
1: 也不行。
0: 怎么？
1: 您输一遍、啊，那机器人就知道了。
0: 我挡着点儿，
1: 哎，挡不住。嗯，机器人的窥探能力是非常强的。
0: 这机器人这么猥琐。
1: 什么叫猥琐、啊？
0: 你这毛病的！
1: 不是为了增加机器人的自我学习能力啊！照您这模样做机器人的时候，嗯，特意增加了他的打听、盯梢、窥探、侦查的能力。
0: 好，您看了没有？要给我塑成特务。那呀、啊，我爱人呢，分不出来我们俩人了。
1: 没事，别担心。
0: 那怎么样？
1: 我们可以采取动态密码。
0: 动态密码是怎么回事、哎、
1: 我们根据您的特长、嗯、根据您的才艺来提要求、
0: 哦、是吗？
1: 哎，动态密码提示啊，请甄刘伟背地理图，您张嘴就得来哦，哎，出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县、南口、青龙桥、康庄子、怀来、保安、下淮源。嗯，你媳妇儿一听、嗯、这是甄刘伟老公，一头就扑进您的怀里，
0: 这就识别出来了。
1: 对，
0: 那这个动态密码能够反复使用吗？
1: 不能了，
0: 不能，
1: 机器人学会了，
0: 一遍它就会了，
1: 录像功能很快啊。
0: 哎呦，太厉害了，那下回还得换呢。
1: 得换了哦，下一次动态密码又提示了，
0: 又提示，
1: 请甄刘伟学老太太。哎，您马上就得来哦，那家伙那场面那是相当壮观的啊，那可以说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彩旗招展，红旗招展。
0: 好，我觉得还是宋丹丹，你看见没？那宝贝，下边还得换啊，
1: 得换啊、哦、动态密码又提示了，
0: 又提示，
1: 请甄刘伟逗逗你玩。
0: 哦，我得逗。
1: 哎，嗯，妈妈，有人拿褂子了，谁呀？逗你玩。妈妈，有人拿裤子了，谁呀？逗你玩，还逗你玩。
0: 好得了，您瞧瞧没有啊？
1: 最后这动态密码又提示了，
0: 这还得提示啊？
1: 请甄刘伟唱《太平歌词》。
0: 我
1: 张嘴就得来，一字写出来一架房梁，二字写出来上短下横长，三字写出来横着瞧好像是串子模样。
0: 行了，行了，别学了，别学了。感情这个动态密码是按照我们这个曲艺说学逗唱那么来的呀？
1: 多新鲜啊！按照神舟十九号那么设计。您答得上来吗？
0: 是刚才那我答不上来。
1: 就是，哎，
0: 那我问问您啊，那我这一天得输多少动态密码啊？
1: 最少也得七八十次。
0: 那完了，那完了，
1: 怎么了？
0: 明天我就完了。
1: 为什么？啊，
0: 一天七八十次啊！我明天我这点才艺我都用光了，我输不了了呀。
1: 那没事啊。
0: 怎么？
1: 您像我们这些大学生一样，继续好好学习呀、啊。
0: 不行，我希望人工智能帮助我，就我不劳动，我就可以自己是可以舒舒服服的，多好啊！
1: 就是不想干活。
0: 我不想干活啊。
1: 那行了，从今天开始 啊，刘伟老师就过上人工智能的新生活了。
0: 李伟健老师，这话可 是你说的，
1: 对，
0: 你让我怎么过上幸福生活？
1: 机器人将全面打理您的智能家居，
0: 是不是啊？
1: 没错。
0: 哦，
1: 比方说了啊，你媳妇儿说，刘伟，把窗户关上去。
0: 媳妇儿，您等着，我现在给您关窗户去。哎，这就刘，
1: 干嘛去？
0: 关窗户啊。
1: 让媳妇儿给知识惯了吧？
0: 怎么了？
1: 您不不想动换吗？
0: 哦，我把这茬给忘了，
1: 是不是啊？
0: 我
1: 不想劳动，您就躺着呀。
0: 行行，那我就自己待着啊。
1: 对，
0: 哎，成。
1: 您把机器人叫过来，
0: 我叫他。
1: 您过来，把窗户关上去
0: 啊。
1: 那机器人跑到窗户那儿，对窗户说：“你自己关上。”再瞧那窗户，咣。关上
0: 好，就剩一窗户框子了，干嘛使这么大劲儿？
1: 严实啊。
0: 哦，哎，那我媳妇儿要让我做饭去呢。
1: 您不用动，
0: 不用动，
1: 把机器人叫过来。您
0: 啊，
1: 做饭去。
0: 对，
1: 机器人跑到窗户那儿，您做饭去。那窗户把扫地机叫过来，您做饭去。再瞧那扫地机，日日日进厨房了，对那智能厨具说：“你做饭。”
0: 好，感情我们家是大懒之小懒。哎，有这功夫，我跑到厨房跟他说：“你做饭去，不完了吗？省事
1: 儿。”不行，你不想劳动，你站起来干嘛呀？
0: 哦，我不对，我不能动，
1: 对不对？再者说了，智能家居都有自己固定的地方。
0: 啊，
1: 您一走，那机器人乱了，
0: 是吗？
1: 哎，刘伟哪儿去了？哪个是真刘伟啊？哎，这刚才，
0: 别赶紧来动态密码，不就知道了吗？
1: 动态密码提示了
0: 啊，
1: 请真刘伟背李白的《将进酒》。
0: 哎，对，
1: 来啊，
0: 让我背。
1: 对，
0: 《将进酒》，
1: 赶紧的，哎
0: 《将进酒》，李白的
1: 啊。
0: 哎，这个君不见，君不见，君不进，君，哎呀，君子要瞎，什么都看不见。我没背过这个呀，啊！
1: 就这功夫，机器人说话了：“
0: 哦，
1: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0: 好，
1: 烹羊宰牛且喂。”
0: 哎呀，这机器人太厉害了。早知道这个，我年轻的时候把这三百首背下来不就完了吗？
1: 您甭自责啊，
0: 了
1: 在座的没有几个能把三百首都背下来。
0: 不过这机器人他可背下来了呀。
1: 那一点都不新鲜
0: 啊，
1: 人家程序里就有。
0: 哦，是吗？
1: 对。
0: 哎呦，
1: 你媳妇儿一听高兴了。
0: 是吗？
1: 哎呀，这是真老公，老公一头就扑进了机器人的怀抱
0: 啊。不是，这哦啊，他是你老公
1: 啊？
0: 那我是谁呀？我怎么办呢？
1: 滚
0: 滚滚！
1: 做饭去。
0: 哦，得，我还得做饭去。得得得，我赶紧跑到窗户那跟窗户说：“你做饭去。”
1: 不，等会儿，
0: 我跟他说了，
1: 别瞪眼，说了也没用
0: 啊，
1: 说了也没用，那窗户不听您的，
0: 为什么？
1: 因为那机器人跟窗户之间有蓝牙连接。您有蓝牙吗？
0: 蓝牙我没有。
1: 那您有？
0: 我有虫牙。
1: 哎，那管什么用啊？
0: 那怎么办？
1: 所以那窗户就得造反啊。
0: 啊，造反啊。
1: 跟谁说话呢？
0: 我跟你说话呢。
1: 你让谁做饭去？
0: 我让你做饭去。
1: 我给你脸了吧？
0: 我好，机器人给我一大波溜，这可不行啊！机器人他可攻击主人了啊！
1: 主人
0: 啊？
1: 谁是主人啊？
0: 我是主人呐。
1: 怎么见得呀？
0: 怎么见得？我告诉你
1: 啊，
0: 我会说学逗唱。
1: 那机器人也学会了。
0: 喜怒哀乐悲恐惊，
1: 他也没问题。
0: 他不是，
1: 他还会背唐诗呢。唐诗背的比您还好。
0: 那也没用，这机器人可太不是东西了啊！
1: 可以，
0: 缺德了。我告诉您，
1: 这嗨，我说您怎么骂上了？
0: 那不行，他怎么能这么对我媳妇儿？
1: 您别瞪眼，我觉得这事儿赖您。
0: 怎么赖我呀？
1: 是您想省事儿，不想劳动，把所有的活儿都交给人机器人了
0: 啊？
1: 人家一直在学习，您呢，却一直想不劳而获，啊？长此下去，您做饭没人香，干活没人家快，连媳妇儿的感情您都不爱付出，那我就想问了，您这不爱干那不爱干，这社会还要您干嘛呀？
0: 我用处大了。
1: 您有什么作用啊？
0: 告诉你，没有我，机器人它网络连接不上。
1: 哟呵，
0: 没有我，机器人它无法计算。
1: 你看看，
0: 没有我，机器人寸步难行。
1: 那为什么呀？
0: 我不给它充电。

0: 很少能出现这种跟古代美洲有关的这种展览，然后也是比较新奇。
1: 今天这条视频我可能拍不完。
2: 你对哪个展品印象最深？
3: 我对这小孩印象最深，这小孩太可爱了，短短的，然后又胖胖的那种样子，然后配色也比较好看。

0: 人更喜欢小动物那一块儿，每种动物都有一个小的文物。
1: 从文物本身来讲，就是它这里面啊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文物。刚一进来那个有一个美洲豹头上顶了一个玉米的，啊，那个是它一个标识性的，它叫前古典时期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文物啊，那个就是啊非常的珍贵。
2: 哎，我身边这两个陶瓷的文物您看出来了吗？是两个人的造型。什么人呢？球员陶上。哇，要知道这可是1000多年前的运动员啊，并且在他们的运动当中啊，球代表的是太阳，神圣不可侵犯，不能用手碰撞。哇，这不就是早期的足球吗？而且特别巧合的是，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就是在美洲这片神秘的大地上举办。
3: 我们现在6年级还没历史课嘛，然后呢自己也没有真正去学过秘鲁的这次反正来一次感觉知道的还是蛮多的。
4: 因为我们是1万平米的展陈空间，除了5000平米的展陈面积以外，我们还有5000平的公共那个体验空间。这是在这个5000平的公共体验空间里呢，我们有非常美味的那个餐饮区呀，有美食啊，其中最重要的一块呢，其实就是我们机器人售卖。那么我们机器人可以现场售卖咖啡，售卖文创产品，这些都是我们这次展陈当中整个大的展陈来说一个科技元素的体现。
5: 这个人物呢要唱旦角戴面具有点怪呀，怎么办呢？给脸遮上。
6: 就您一出场就有人觉得有点事儿要发生。
5: 这真是够坏的。
7: 陛下，虽然当年纯元教势力大，但是毕竟被我诛杀大半，如今冒出头来只不过是隐藏着的残渣余孽，掀不起大浪。
6: 那个良辰美景他也是古装，然后也是一个权谋型的这样的一个人物。
5: 是
6: 这里面的人物您设计了什么样的？
5: 主要是编剧给我设计好了的，因为他要求这个人物呢会唱戏。因为其实这唱戏啊是功夫啊，应该是从小开始学戏的。
6: 童子功啊，戏曲都是。
5: 因为这个人呢他又是那个年代都有留胡子的，但是呢这个人物呢要唱旦角。怎么办呢？当时造型的时候他们说要不然换脸，还戴一面具。戴一面具有点怪呀，这不搞笑吗？哎，那天我忽然觉得，我说拿一手绢给脸遮上，把胡子遮上，就露一双眼睛。
6: 那更要眼神的表现力了。
5: 对，完之后你再唱旦角。咔，这么一
6: 就这个您怎么学的呀？
5: 请先生啊。
6: 好学吗？
5: 有老师啊，
6: 这个，
5: 你知道吗？不好学。
6: 不好学，对呀。
5: 因为我这身段呢比较硬，
6: 对，
5: 但是你得跟人家学这个，对，所以没事就得练呗。
6: 说这个京剧其实渊源很深，电影梅兰芳2007年拍的
5: 啊，对，
6: 秋海棠也是前后脚，
5: 秋海棠可能
6: 差不多
5: 更早一点吧，
6: 更早一点。
5: 梅兰芳呢，我是
6: 贝二爷嘛，
5: 对，按现在的说法，是经纪人，
6: 对，
5: 我演一经纪人，所以呢，稍稍的呢来说呢，哎，还好，对这个身段唱啊什么的还
6: 没有要求那么高，
5: 对，
8: 爷爷，有件事儿想跟您商量。
9: 二爷，
8: 对，
9: 我给婉华准备的小物件啊，是。
6: 然后那个秋海棠也得学啊，那时候是不是也得让您学点儿？
5: 找了个老师，因为我那时候上学的时候，我们的形体老师呢是北京京剧院的。
6: 那专业的。
5: 对。所以我在接那个戏之前，我就找老师来学了学。看看跟聊一聊整个这京剧是怎么回事，学了两招。
6: 哪两招？就是这是花手。
5: 都不一样。
6: 不一样。对。 就说刺杀吧，您跟他的对手戏是最多的吗？
5: 嗯，对。
6: 上次我们采那个刺杀，然后因为他少数民族嘛，
5: 嗯，
6: 啊，先考您一下，他的全名您能叫上来吗？
5: 还真不知道，
6: 好
5: 应该有，应该有五六个字呢。
6: 嗯，不止。
10: 诺苏木子木子牛其萨，彝族的念法是这么念的，这汉字的就是诺苏木古牛古牛其萨。
6: 十个字儿，
11: 哦，那么多呢？
5: 对，他跟我说
11: 那叫刺杀，
5: 啊，
11: 对。
7: 学生，拜别恩师。此番山高路远，就恒万事小心。
5: 他还是挺有灵气的，而且很用功。
6: 就您一出场，就人觉得有点事儿要发生，这是怎么做到的？
5: 说真是够坏的。
6: 对，肯定有事儿发生。
5: 对，真有事儿。
6: 对，
11: 因为他长得有点像坏人。
6: 坏吗？
5: 你说是一边脸坏人一边脸好的是吧？
6: 哎，岳老师，您是不是觉得，吴老师演的好多个角色当中，但是权谋的这块啊，是舒适圈也是长项。您觉得陈萍萍是不是跟我们认识一样，就是是非常就 top three 的？
11: 对，我也
6: 是在前三对吗？
11: 是。
6: 您看，哎，您自个儿呢，是不是觉得古装更您更自个儿更喜欢？
5: 前几年我很少演古装，因为我觉得古装戏。
11: 就是造型太累了，
6: 累吗？一直坐着，
5: 哎呦啊，
6: 坐轮椅挺多
11: 沉闷。主要是化妆需要
6: 啊，您说那个造型累，
11: 造型要。
5: 我告诉你啊，拍完之后哈，
11: 都是汗。
5: 大家说停，说哎，一说吴老师您坐会儿，我说你坐着吧，我得站会儿。哎呦，你知道硌屁股啊，那椅子啊，
6: 都给您垫个垫子，
5: 垫子也不行，哪有咱们家这沙发？
6: 那
12: 办案的人已经死了，这是悬案。
13: 这么多年不动手，
12: 没机会。侍卫太多，要想靠近陛下，机会渺茫。这次是巧，
5: 我特老早排了一个古装戏，
6: 嗯，
5: 是沈好放导演导的。我演的是伍子胥，东周列国。
6: 嗯，
5: 再往后呢，我就很少演古装戏了。
6: 那岳老师，您是不是更喜欢吴老师的古装扮相？
11: 真的是，对，我也觉得是。
5: 行了，下回我就老演古装戏了。
14: 让我们掌声有请观音菩萨的扮演者左大兵老师。
15: 是我们是今年杨洁导演的40周年，嗯，因为他已经现在不在人世了，嗯，但是他的作品，嗯，是全国人民都非常喜欢的。我们呢年岁都不小了，嗯，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呢，嗯，《西游记》拍得很艰苦，嗯，但是也很出色。但是我就记得我的那个劳务费是怎么了，第一次呢拿了57块钱，第二次拿了39块钱，后来就没有钱了。没钱了，我们都理解啊，说没钱就没钱了，本来就很艰苦的。嗯，那时候我是比较好的在里面，嗯，因为他那是山清水秀的地方呢，我就去了里面，我跟如来佛两个人的拍摄的地方是最好的。猴子还有就是唐僧他们都是非常非常艰苦的，嗯，爬山涉水啊，还骑马呢，要摔下来怎么办呢，是吧？
16: 我奉如来佛旨，到东土大唐国寻找能去西天取经的人，方才听见你的笑声，特留残部前来看你。
17: 嗯，非常的高兴。嗯，但是呢我自己呢没带节目出来，因为我嗓子不太好，就没唱。我是湘剧演员。
18: 你有不说
17: 像观音菩萨，我当时莫名其妙，我说我像观音菩萨。

0: 是啊，很像的。
1: 先生，我要有事，我去找你啊。我说可以可以，其实我根本没放在心，
0: 没当回事。
1: 六年以后，杨导都是我的，他是西游记的观音菩萨。
2: 我就跟他说，他就是观音，我让他演，他就给我争。哎呀，为什么岁数太大了不好看？真是。
3: 他唱了什么对？
2: 但是他们都不是观音
3: 啊，
2: 所以我就告诉他，我说观音不是漂亮小姑娘，
3: 嗯，
2: 不是小美人儿，
3: 嗯，
2: 她是一个有佛像的，
0: 嗯，
2: 是一个有尊严的，她是个菩萨。
4: 红孩儿，从今以后你就做善财童子吧。
5: 戏不多，但是你要演得好的话，一点点戏的话，你要演得像观音，我去体会他，是吧？嗯，你的观音他是救苦救难的菩萨了，是不是？嗯，你得演出他那个神态来，是吧？第二把手啊，你要演得他慈祥，但是呢，他也严肃的地方也有，
6: 所以才有了金箍咒啊。如今你已成佛，金箍自然就无存了。
7: 菩萨
5: 说退休了就退了，但是呢，其实我没退休。我教学生，把我以前学的这个古装戏嘛，湘剧嘛，我是湖南湘剧演员嘛，是湘剧有500年的历史了。原来老师教我们呢，在我自己创作的一些人物啊什么，全都教学生，现在一直在教，而且呢，我还是全国的那个非遗的传承人，是的。
8: 家里有一本星战的书
9: 啊，你是从书开始看的？
8: 对，
3: 非常棒，
10: 震撼，
9: 震撼在哪儿？
10: 就是它效果做的特别棒。
8: 我小的时候吧，我从4岁开始看星战。
11: 第一次看星战的时候是我在小学的时候，那可能得有20多年之前了。
12: 之前星战把手在日本也看了一下，就是当时比国内要早，正好我们在那边那个旅行，然后就正好看了0点。
13: To work together.
8: Now. 这个是1:1的一个古古的玩偶。
9: 可以摸吗？
8: 嗯，可以。它这还有小绒毛。
9: 好可爱。
8: 嗯，
9: 很还原。
8: 对，因为这是他喜欢吃的马卡龙，可以在他的手上。
12: 这个就是这个电影里的主角曼达洛人头盔，然后这个是他那个剧集里另外一个女性角色波克坦的头盔。
14: 这个是波巴菲特，这个是曼达洛人的原型。
11: 就能回忆起很多小时候看星战系列电影的一些情节。
13: Hang on.
15: When you're not there to protect him.
13: You good?
16: 作为《星球大战》系列电影的12部大荧幕作品，《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古古》中，奶爸曼达洛人与50岁的古古宝宝是一对跨越种族的银河父子档，他们之间像家人一般彼此守护，感动了不少影迷。一句话总结：硬汉的软肋是萌娃，萌娃的铠甲是硬汉。
12: 他们的这个情感的连接是非常好的，前面有一些剧情，它会让你感觉到两人之间的感情塑造是非常的充沛的。
8: 曼达洛人里头说的一句话就是。叫什么？年轻人守护年长的人，年长的人也守护年轻的人。This is the way， 这是一个传承。
1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我是王之护卫，这是哪儿？敌人在哪儿？
1: 哎，哥几个，炸酱面来了，锅条，谁要蒜？
2: 我这有二锅头，56度的，谁整两口？
3: 您可省省吧，上回您喝多了，轮子都歪了。
0: 这是战场，怎么还有人吃饭？
3: 嚯，新来的，这金灿灿的，黄眼，您哪儿的呀？
4: 我是莫切武士，秘鲁来的。
3: 秘鲁？
4: 那不挨着巴西吗？
3: 这是哪里？
4: 这是首博，北京通识展，这里都是我们几千年的老街坊，你来了就是咱北京爷们儿，走，一起喝一杯。
3: 不，我不喝酒，我要守卫。哎呦喂，这小金人真秀气，您瞅这肌肉线条，练过吧？是不是练过？
4: 我是武士。
5: 武士好啊，我们这儿缺个看场子的，晚上那扫地机器人老瞎转，您帮我们盯着点。
0: 孩子别拘着，我们这旮旯白天是文物，晚上是街坊。
5: 别老叫我孩子，我生于莫切王朝，我今年已经哎呦喂，论岁数
4: 您看牛大爷西晋的快1700了，我东汉的也1000大几，咱这最不差的就是岁数。
3: 那我是
4: 咱们不论辈儿，咱单练。来来来，兄弟走一个。
6: 对对对
7: 对，
6: 喝了这杯就是自家人。
3: 这酒劲儿真大，我都不知道该叫你们哥还是叫爷了。
0: 叫什么随您，反正不论辈儿，只论乐呵。
8: 我原来以为守护就是孤独的站着，没想到还能有你们这样的家人。
5: 哎，这就对了，白天您是国宝，晚上您就是咱胡同的宝。
3: 来来来，咱们拍个全家福，
6: 3、2、1，玉米。
9: 观众朋友，欢迎您来到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这些千年之前的文物。
10: 妈妈，这个小金人好像在笑。
11: 怎么可能？你肯定是看错了。
0: 兄弟，今晚还喝不？
4: 我是武士，那个还是二锅头？
5: 必须必啊！
12: 2026年5月18号起，来首都博物馆串门，一张门票，两场文明，不止邂逅美洲豹，还能巧遇老北京。快来和千年文物做一天北京邻居。

0: 不好意思啊，我妈她
1: 没事的。
0: 你认识我爸？
1: 上次叔叔来的时候见过。
0: 他找过你？
1: 嗯。
0: 所以你是之前就知道我妈的病情？
1: 啊，听叔叔提过。他那次来呢，是想让我帮忙，劝你离开飞行。
0: 我猜你没有答应。
1: 我没有权利剥夺任何一个人的热爱，更何况是你。

0: 在法院，你说有话要跟我讲。
1: 没什么，回头再跟你说吧。

0: 江部长，
1: 今天有空吗？我想见你一面。

0: 没想到你们还愿意来见我。未来你有什么打算？也许是飞得太久了，飞得太远了，有的时候就忘记了自己的起点。我的起点就在这儿啊，20年前这儿啊。只是一个填海造的小机场，嗯，我们现在站的位置，往那个方向。这是一条特别短的跑道。我第一次单飞，就是在这儿。18岁入行。 我也是一个一心只爱飞翔的人，虽然我们在很多地方有不同的意见，但你们都有我喜欢的地方，在你们的身上，我能看到我从前的影子，看到那个一心热爱飞行的少年。只是后来，慢慢的。 就搞错了自己的航向，老谢的推飞演讲让我汗颜。当年同一个英雄机组出来的，看看人家，一直保留着一个飞行员最纯粹的信念，从来没有被时间磨掉。我今天并不是。 来搞抒情告别的，这里面呢，有关于咱们飞行部未来发展计划，我用了挺长时间梳理和总结出来的，还有一些行政管理方面的经验。你不是搞了一个新的安全体系吗？我给了一些具体的建议，写的挺仓促的。你愿意呢，你就看一眼。
1: 南亭，其实我欣赏你，要更胜一名倪战，因为只有在你身上，我才能看到我没有的东西。但说实话，我不希望你成为陆航的副总，你太仁慈，太刚硬，只有倪战那样的，他才能让陆航在残酷的商业竞争中更进一步。 但陆航的飞行部你来管理，我非常安心。二位好运，
2: 江部长。
3: 江部长。

0: 你要不要再延长几天假期？得先把你妈妈的事情处理好。
1: 可是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呢。
0: 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在加州海边，一位飞行员逝世的事吗？他是对我非常重要的人。他走后，我情绪低迷了很长时间。我把自己关在家里，连飞机的声音都不能听。那时候，我以为自己就要告别飞行。后来家人、朋友、谢部长都来劝我，我也同意了，接受专业的心理疏导。大概过了半年多时间吧，突然有一天我发现自己可以坐进驾驶舱。所以阿姨的病还是得让她尝试专业的治疗。我认识一位非常优秀的心理医生，他就是专门针对创伤后应激障碍的。
1: 会有用吗？
0: 为了阿姨，为了你，值得试一下。

0: 可以了。
1: 什么？
2: 差不多了。哎呀，这个人老了以后啊，这头发啊就越来越少了，吹一吹啊就干了。哎
1: 呀，哪里老了？
3: 我记得上小学的时候都是你送我去上学，我坐在你自行车后面，就看到你的头发又长又密的甩来甩去，香喷喷的。有一次你起步太快，把我都甩出去了，我跑了两个路口才追上你。
2: 你都还记得呀？后来我就成了律所合伙人。我记得我就是在那个时候把头发给剪短了，就再也没有留长过，也再也没有带过你，对吧？这些年呢，我就忙着赚钱了，没有尽到一个妈妈的责任。我有时候老在想，我是一个多么让人讨厌的妈妈。
1: 没有，是我不好，老跟你作对，惹你生气，都没好好跟你说过话。以前我总觉得你不喜欢我，也不认可我，还喜欢用你的方式来控制我。那会儿选择出去学飞行，的确有点要逃避你的意思。我就想着，你越不喜欢我飞，我就越要飞，而且还要让你知道我可以做得很好，让你认可我。后来飞久了，飞行都融入我生命了，我真的很热爱它。知道你想让我过正常安稳的生活，我也知道你为什么让我放弃飞行。

妈，我认识一个特别厉害的医生，我陪你去看看吧。我们去，要是没有效果的话，我答应你，

0: 小小，怎么还不睡啊？
1: 哎爸，我正在看别的案例呢，我想研究一下。哦，你怎么起了？
0: 我到哪儿睡？

0: 小小啊，我想这两天你就去小家，我想办法带你妈妈回青岛。
1: 哎呀，不用小家，我就当是休个长假。
0: 我可知道你快升机场了。
1: 没事没事，现在没有什么比我妈的病更重要的。
0: 小小，爸爸真没用，也帮不上什么忙，让你这么辛苦。
1: 哎呦，说什么呢？只要你在我们身边，我就感觉特别有力量，真的。好了，你快去睡吧，我走了。
2: 你也早点睡吧。

0: 回来了。
1: 早。吃饭吧。
0: 你昨天说的是什么医生啊？
2: 借飞机。
1: 我带我妈去看了心理医生，医生除了开了药，他还建议用一种比较安全的暴露疗法。
3: 医生打算用催眠的方法引导方阿姨在梦境中完成一次飞行体验，关键在于她最好能身处在飞机客舱里，这样疗效会更好。当然飞机不用真飞。
2: 你们的想法我知道了，但是很抱歉，我不能做主。作为机务部的负责人，不能带头违反公司的规定。
3: 其实我们过来之前，我也考虑过这些问题，只是这关系到治疗方案的关键环节，就想来听听你的意见，看看有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

0: 明天下午有一架七八机来做维护，我多安排几个人手，争取搞快点。下午我去找徐总汇报一下，看看能不能申请个特批，让你们上机两个小时。
1: 谢谢展哥。

0: 战哥。
1: 叔叔好，阿姨好。课题车也借来了，要搞就搞正式一点。
0: 谢谢战哥。
1: 行吧，

0: 这边。您请坐。范阿姨，这个呀是程潇让我为您准备的您最喜欢的薰衣草花茶，您尝尝。小心烫。
1: 谢谢。
2: 方女士，那我们开始了。您把座椅放平。
0: 方阿姨，我来帮您调整。
2: 对，躺好。
0: 这样可以吗，阿姨？空调温度有点低，您盖上毯子呀，可能会舒服一些。

现在我们开始了，全身放松。首先眉毛放松，别皱眉，对，双肩放松。你现在正身处在这架飞机上，飞机上有很多乘客，还有空乘人员为你服务。

0: 坐陆洲航空8867次航班，由陆洲前往青岛，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请收起小桌板，
1: 小月
0: 靠背，谢谢。
1: 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把椅子摆正。

0: 气慢一点，轻柔一点。
1: 于医生还强调了一点，在阿姨的幻想当中最好由你亲自来飞。
2: 我
1: 这样会对阿姨的病情有很大的帮助。
2: 可是这样会不会起反作用啊？
1: 是会有点冒险，
3: 所以才要征询你的意见。

你要的茶水。

0: 看你，就像你平时坐火车一样，别老想着是飞机，就不会有问题。
1: 女士们、先生们，这里是机长广播，飞机即将进入颠簸区，请您回到座位上坐好，系好安全带。乘务员，请回到座位，谢谢。
2: 这不是陈娇的声音吗？他怎么会在飞机上？
3: 今天是他飞的。
2: 为什么是他飞？不行，太危险了，我得拦住他。不行，陈娇，陈娇，陈娇，陈娇，你快出来！你看啊，危险，危险！你出来！陈娇，陈娇，快开门！陈娇，太危险了，陈娇。
4: 病人已经脱离了引导，开始自主行动。
5: 那怎么办？要不要叫醒他？
4: 先别着急，再观察一下。
2: 陈娇，快出来！危险！陈娇，开门！陈娇，你快下降吧，太危险了，听见没有？
5: 调定颠簸速度，安全带电流开。证实。
2: 陈娇，你没听见我说话吗？啊！
6: 小云，我们抽出来，别打扰他们了。

0: 注意高度和速度的变化，及时报出。
1: 收到，速度增加，高度下降100英尺。
0: 证实，你操纵我广播。
1: 我操纵。
2: 女士们、先生们，这里是机长广播，飞机正在穿越颠簸区，为了您的安全。

恢复自动巡航速度。

0: 好了，方女士，
1: 我们的飞机已经降落了，您现在非常安全。
0: 现在听我口令，
1: 当我数到三的时候，您就会醒来。一、二、三。

0: 小月，要不我们先出去，你跟于医生再聊一聊。
1: 对，方女士，有什么话你可以跟我说，就像之前在我办公室里咱们交流那样。

0: 妈。
1: 哎，先生，没事，我陪你妈回家，有什么事回头再聊。小云，小云，
2: 医生，阿姨的情况怎么样啊？
3: 目前来看，催眠很顺利，但是病人在被叫醒之后，要有一个谈话疗愈的过程，没有经历这个过程，现在还无法判定疗效。

0: 程轩，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还是有很大机会的。
1: 我不会放弃的。假期我想再延长几天，我去部里交下申请。
0: 我陪你。

0: 妈，你看我们公司天台的风景多好。
1: 刚才在梦里，我看见你驾驶飞机了。
0: 啊，
1: 你平时都是这么飞的吗？

0: 你要是还是特别担心的话，那我就
1: 林青。你就按照你的心意飞下去吧。小小，那么多年来，这妈妈对不起你，是我错了。从小到大，我觉得我给你的才是最好的。其实一直以来你都做得非常的好，我不认同你，那是因为我怕承认自己错了。小小，你是妈妈的骄傲。

0: 小顾，谢谢你。您客气了。我知道一直以来是你在帮助潇潇，鼓励陈潇。我，应该的。
1: 陈潇看起来很坚强，很勇敢，好像根本不在意别人的看法。其实他真的很在意您，很希望得到您的认可。现在我知道了，陈潇，我会接着去找于医生的，继续我的治疗。你不用担心我，你就安心飞吧。
2: 我爱你，哎，这可不像陈大局长你嘴里说出来的话啊！哎，方律师，其实你明明很爱听，干嘛要骗我们？
1: 我饿了，那咱们吃饭去吧。
2: 好，
1: 走。
2: 顾部长，一起吃个饭吧。
1: 怎么回事？你不知道两人世界吗？真是的。
2: 小顾啊，
3: 哎，行了，别小顾小顾，赶紧
2: 不用理我们啊，忙你们的，
3: 走了，谢谢。

0: 部长，我申请休假，我想飞行了。
1: 陈霄，我想带你去一个地方。

0: 写在这儿。
1: 哦。哇，顾小媛，你还养植物啊？
0: 你跟我来一下。

0: 她叫罗伊，是倪战的妹妹，也是我的前女友。
1: 她就是你说的那个女飞行员。
0: 他走后，我觉得我除了工作什么都不配拥有，所以我拒绝了所有人，也包括你。你之前说的没错，其实比南山更早的时候我就对你动心了，只是我没有勇气承认。我选择对你冷淡远离，以为这样就可以跟从前一样工作休息再工作，但是我没有做到。因为我心里多了一个人，我说这些不是为了给自己辩解，而是想把自己完完整整的呈现给你，想亲口告诉你，我喜欢你。
1: 文婷，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老实回答我。你有没有把我当成罗伊的替代品？
0: 怎么可能？你怎么会这么想？
1: 她是女飞，我也是女飞。
0: 我喜欢你不是因为你是女飞，只是因为你是程潇。

不需要你现在就给我答复。其实我也做好了被你拒绝的准备。

0: 谢谢你对我坦诚，
1: 但是我现在脑子有点乱，我就想着要重新工作，重新飞行。我们先做个约定。
2: 你说，
1: 在公司我们是同事，你是我的领导，在私底下我们可以先成为朋友吗？
2: 我们已经是朋友了，你是我很重要的朋友。
1: 我去看看我妈情况怎么样了，不早了，先走了。

0: 哥，你怎么还没摔跤回来了？
1: 摔跤回来了。哎，怎么样？
0: 来，给。什么怎么样啊？
1: 二人世界呀。哎，说实话。说呀。好吧，不说这个了。我跟你妈决定去住酒店。
0: 为什么呀？住家里不挺好的吗？嫌我家小。
2: 还不是这意思好吗？
1: 是怕你一直睡沙发。
0: 我就乐意睡沙发。哎，
1: 你这孩子，酒店我们订好了，就在于医生的诊所旁边，很方便的。对，我在一嗨上还订了车呢。你啊，就踏踏实实的去飞，什么时候不飞了呢？我们全家团聚。
0: 你这，
1: 你妈有钱。
0: 哎呀，行吧，行吧。那你们工作怎么办呀？
1: 我已经申请退二线了。你妈妈呢，也打算跟律所提退伙。等她身体好了，我们俩商量好了，要去旅行，一年两次，一次远的，一次近的，怎么样？
3: 喂，我可没有答应说要跟你一块去啊，
2: 来跟天下一块去啊。
1: 你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哎，你们母女情深，就把我一个人搁家里头独守空房了。
3: 带上你，带上你啊！
1: 这才对嘛。

在公司我们是同事，你是我的领导，在私底下我们可以先成为朋友吗？

0: 我喜欢你不是因为你是女妃，只是因为你是丞相。
1: Polly， 你说我跟他计较吗？你不说话，那就是不计较喽。哎，你别说话，你说了我也不听。

0: 姐，
1: 小姐，
0: 就回来了。
2: 感谢大家自愿参加飞行部的安全手册工作组。关于最新的飞行安全工作手册，在运行标准部的批准和指导下已经开始试运行。这是一本全新的安全手册，相较于旧版，这一版更新替换了362条规章要求，其中有69条是已经离职的江部长提出的。这本新手册的运行意味着陆航将带头建设一个更加完善的民航安全飞行体系。从今往后，我希望陆航的飞行员不仅要技术过硬，安全意识更要成为全民行业最过硬的。
3: 我和见习机长程潇是安全手册工作组的老成员了。新的安全手册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断更新，每次更新会第一时间传达给大家。
4: 新的安全体系建设需要大家每一位的努力，持续不断地进行安全信息采集工作。
5: 路招8301，跑道34左可以起飞。
2: 跑道34左可以起飞，路招8301。在接下来的3个月内，希望大家能够落实好新安全手册的学习和普及工作。在未来的执行过程当中，如果发现任何问题，或者大家有什么新的想法，也请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0: 恭喜战哥，
1: 恭喜战哥，
2: 恭喜战哥，
3: 恭喜战哥。
0: 别主意吧。
4: 哎，张哥，你这当上老总之后是不是有离开我们机务部了？
0: 机务部永远是我的家，我啊永远是你们老大。
4: 哎，大伙听见没有，该怎么表示表示。
5: 散会之后你走得太快，还没来得及恭喜你。
6: 我听徐总说是你主动退出竞选。
5: 我可不是故意让着你的啊。
6: 让我？你让了都吗？跟你竞争我有必胜的把握。
5: 可我擅长逆风翻盘。不服改天约一场。
6: 好，准备好纸巾，我绝对打哭。

0: 有件事情一直没有机会跟你说。前段时间我觉得江部长已经稳赢了，郭老先生在网上发视频的时候我联系了水军，想把这件事情炒大，
1: 但是你最后没有那么做。
0: 因为我突然发现我越来越不认识自己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1: 念想多了心里难免乱，不过好在你还是有自己的底线的。还是我当初认识的那个倪湛，
0: 我现在好歹是你领导，用你教育我。跟陈瑶怎么样了？
1: 还好。
0: 挑明了？看这样子被拒绝了。
1: 是我做的不好，伤了他。
0: 你说会不会咱俩争半天，到最后被别人掌控了？
1: 有这个可能。
0: 你行不行啊？你不是顾大魔王吗？
1: 这方面我真不行。
0: 男人不能说自己不行，追啊！好女怕缠狼。
1: 你当初缠他缠的也不少吧，可结果呢？
0: 对，我是不行。
1: 男人怎么能说自己不行呢？
0: 好，我不行，但是你必须要行。
1: 可行，可行。
2: 进吧。
3: 哎，等我一下，收拾。
4: 不是这边。
3: 哦，不好意思，借过一下，借过一下。啊，
5: 大家挤挤，给夏芝姐让点地方。
3: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4: 夏芝姐，您又抽中了。
3: 什么叫又啊？
6: 是我，是我最近吃胖了，抱歉了，我出去。
7: 怎么还不行，走不了。
6: 你怎么跟出来了？
3: 又一出好人。
6: 我最近确实吃胖了。再说了，你刚才为什么瞪我呀？
3: 咱们俩明明飞同一个航班，你出门为什么不等我？
6: 你在房间化妆，我都催你三次了。
3: 那女生慢很正常啊，那你多催一次怎么了？
6: 我出门之前催了你第四次。行，等你，等到海枯石烂行了吧？
3: 别搞得跟一家子似的。

0: 看我心情吧。不过最近有部动画片挺火的啊。
1: 动画片？
2: 小朋友才看吧，多幼稚啊。
0: 看不看？
3: 看，看。这边来了。
4: 嗯。笑笑，要不安检了，你回去吧。
5: 哎呀，我再等会儿。那万一一会儿航班取消了，你们就跟我回去再住几天。
6: 小乔啊，我知道你舍不得你妈妈走，可是我们要着急回去办退休。小月，你别紧张，于医生说了，你现在恢复得非常好。
4: 但是不管怎么样，那也是真飞啊。
5: 是啊，这是真飞，所以你不要把它当作是治疗，就把它当成一个美好的旅程啊。你可不能打退堂鼓啊，这两张票花了我半个月的工资。
6: 就是嘛，再说这一次是笑笑的教员小顾亲自飞，妥妥的。
4: 哦，对了，你跟小顾发展到哪一步了？
5: 我都说了，我们就是普通的同事关系。
6: 那小妮呢？
5: 到点了，你们还飞不飞？
4: 小肖，我觉得顾部长呢人不错，你一定要认真的考虑一下，听见没有？
6: 哎，好了好了，我们走了。
4: 我们走了啊！哎，嗯，走了走了。我
5: 那你们那个一会儿登机了给我来个微信，落地了也告诉我。哎呀，
4: 知道了，
5: 一路平安，
4: 你也赶紧回去吧，
6: 走了。嗯，
5: 好好，
4: 回去吧。

0: 宋总，
1: 嗯，
0: 你跟程潇比较熟，你知道他平时都喜欢一些什么样的
1: 礼物
0: 啊？
1: 你是不是陈小姐？我不是八卦啊，我就是要知道你跟小姐现在进行到一个什么阶段，我好帮你制定一个具体的详细的一个计划。
0: 我向她道歉了，她还没原谅我。
1: 小姐她呀，拿得起放得下，她如果要是真想放下了，那这件事情可就不好办了。
0: 直接说方案。小爷，放松啊，深呼吸。
2: 叔叔阿姨好，我是夏至，咱们之前在机库见过。
3: 哦，我记得。
0: 夏夏，上一次谢谢你。
2: 客气了，叔叔。方阿姨，您今天的餐食，程潇都已经帮你选好了，都是你喜欢的口味。
3: 啊、哦，谢谢。对了，有空到我们青岛来玩啊。
2: 好嘞，那我先去忙了。嗯。
4: 赵总，一会儿落地青岛，陈总他们呢先会陪你考察园区，然后呢再参加慈善晚宴，这个是行程单，你看看。
5: 好，知道了。
6: 赵先生您好，旅程时间较长，如果您觉得比较劳累的话，外套脱掉会比较舒服一些。
5: OK，

0: 麻烦你帮我挂一下。
1: 好。面料真好，您太太可真有品味。
2: 我还不知道我的太太在什么地方。
1: 您可真幽默，我帮您。那您先休息，有什么需要再叫我。
2: 好。

0: 退出，安心。
1: 平安。

0: 落地青岛。
1: 喂，爸。
2: 小肖啊，我们已经平安到达了啊。
1: 我知道。哎，老妈状态怎么样啊？
2: 哎，没问题，都挺好的，飞机飞得很稳，落地的时候都没感觉到。帮我们谢谢小顾啊。
1: 慢慢让我谢谢你。
3: 是小姐发的消息。
0: 转成绕机了。
4: 嗯。陈小姐。
1: 哎，宇恒，刚落地。
4: 嗯。不打扰你吧。
1: 不打扰，不打扰，快坐。
4: 你在办公？
1: 啊，我在做上个月的安全数据统计呢。家里太安静了，这耳朵就像开了降噪功能一样。办公还是得在公司啊。
4: 哦，上周我去看望秦阿姨了，秦阿姨还跟我提起你了。
1: 提我？
4: 嗯，秦阿姨跟南亭哥提了好多次呢，想要请你到家里做客。
1: 可是我跟秦阿姨只见过一次面呢。
4: 程小姐，你应该能猜到我为什么会来做空乘。
1: 为了顾南亭。
4: 南亭哥一直以来都是把我当成妹妹。当我知道他喜欢你的时候，一开始我特别嫉妒，不过我也很好奇，好奇他到底喜欢你什么，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就一直偷偷地观察你。在你身上我看到了独立和勇敢，还有永远充满斗志，这些都是我以前没有的。所以后来我就一直暗地里把你当成我努力的目标。
1: 别跟我学，我挺差劲的。
4: 怎么会呢？你的优点很多人都看到了，夏至、宋宋、南亭哥，还包括秦阿姨。

0: 宇恒，你为什么突然跟我说这些？
1: 陈小姐，其实有些话我早就想跟你说了，我跟南亭哥早就说清楚了，我也早就放下了。
0: 那你还会飞吗？
1: 当然，我现在已经开始享受飞行的日子了，虽然辛苦，但是我很满足。我以前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原来真的会爱上这份工作。陈小姐，那我们可约好了，要一直这么飞下去。
2: 小兵啊，要贴着杯壁兜着冰块走，左手呢把虎口打开，来感受冰的温度。我是谢泽天啊。什么？
3: 什么？真的假的？
4: 我能胡说吗？现在都往 AOC 赶呢。有嘛呀？
3: 我给少辉打电话呀。
4: 你放我去！哎呀，
3: 这么大的事，我得跟他说一声啊。
0: 你们俩鬼鬼祟祟的干什么？
4: 小姐，小姐，
0: 怎么了？
4: 我刚刚去机队听到个事儿。说咱们陆航有一架返程的飞机放起落架的时候出现了故障警告，现在正在机场上空盘旋呢。
3: 如果起落架真的没有锁死的话，飞机落地的时候很有可能就是机头朝地，那事就大了。

0: 信。
1: 你好，您不能进去。
2: 我是飞行部的。
1: 那也不行。
2: 您让我进去吧，我有急事，我问完就走，很快。

0: 8868出故障了吧？
1: 请问你是？
0: 飞行部承销。
1: 哦，是8868。
0: 现在是什么情况呀？排故了没？
1: 这个我不清楚，具体要问机务部的工作人员。不好意思，我还有事先走了。

0: 我已经到门口了。哎，陈香，
1: 山哥，8868不是出故障了吗？怎么不能停？
0: 哦，青岛有班飞机延误了，机组直飞超时，南亭他们被紧急调回去飞另一班了。啊，现在8868上的机长是老孙。
1: 换机组了？那乘务组呢？
0: 还是原来那波。我先不跟你说了，我赶紧进去了。
1: 哎，宋宋，
2: 小姐，夏小德，
1: 我知道，我知道，你先别急，你现在在哪儿？

0: 没事了，没事了，他们都不知道我一开始有多紧张了。我腿都吓软了。但是我们乘务长说了，一定要相信我们机长是完全有能力去应对这种突发情况的。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一定不要把自己的紧张情绪传递给旅客。听完这话，我立马演技就上升了，那叫个临危不乱啊！整个过程。
1: 哎呀，可惜了，没有看到我们下影后的。

0: 精湛演技啊，
1: 是不是应该给我发一个奥斯卡乘务员奖？
0: 可以可以，我给你颁。
1: 什么眼神啊你啊？
2: 没什么，你没事就好。
0: 宋宋，你有什么想说的吗？现在可以说。
2: 我
0: 要是我在这儿不方便，我怎么？
2: 不，我想说，你饿了吧？
1: 饿，我快饿死了。今天咱们必须得吃顿大的啊！我看去哪吃饭。
0: 你想吃啥就吃啥。
2: 小姐，南丁哥说希望第一时间做出案例分析。
0: 我跟你一起去。啊，
1: 你们就这样抛弃我了？
2: 对不起。等我回来我给你做大餐。
1: 你今天怎么奇奇怪怪的？

0: 陆远妮，你给我等着啊！我有事再找你。
1: 小子，你说什么了？你这说什么了？
2: 得了，
1: 告诉我呀。
3: 好的，我知道了。好，再见。
4: 我也申请参加。
3: 好，我们马上开始吧。

0: 飞机两侧完全接地后再放减速板。
1: 喂，你好。哦，我不在家。花？我没买花啊。那你帮我放门口吧，谢谢。
2: 奇怪。
1: 哎，回去再说吧，您继续。
2: 继续。
0: 我刚才说到哪儿了？
1: 机头和机身两侧。
0: 哦，对。所以机头和机身两侧完全接地后。

0: 你回来了。
1: 啊，
0: 等着。宋大局长今天辛苦了，来一碗银耳红枣莲子羹，补补。
1: 给我啊？
0: 嗯，坐呀，坐。
1: 谢谢。这么晚了还有外卖啊？
2: 哎呦，人家夏至亲手给你做的，你快喝吧。
1: 你亲手做的？
0: 不给你喝。
1: 哎，我喝，保证一滴不剩，全都喝光。夏至，你简直就是厨神在世，太好吃了。
0: 真的吗？
1: 嗯，
0: 这么厉害吗？啊，我也没尝呢，我去尝尝。
1: 哎，
0: 太甜了，这
1: 甜点好，我喜欢喝甜的。
0: 真的吗？
1: 嗯，
0: 你等着。这一锅都给你喝。

0: 嫂嫂，
1: 嗯，
0: 今天潇潇他跟你说什么了？
1: 潇姐说，没说什么呀。不是，潇姐说，他说让我告诉你。
0: 就是今天飞机出故障的时候，我不是跟你说一开始有点紧张吗？记得不？
1: 我记得。
0: 然后我一紧张吧，我就莫名其妙发了个誓。如果飞机平安落地的话。两天到南京都不行。
1: 什么？
0: 我说，就是四两天到南京都不行。
1: 我没听清。
0: 我说，四两天到南京也不是不行。

0: 给个痛快话，到底行不行嘛？乐不乐意嘛？
1: 乐意，非常乐意。
0: 乐意你就喝。

不知道你喜欢什么，所以都买了，种类太多。你可以告诉我哪些是你不喜欢的，下次我不会再犯错误。

0: 是都不喜欢吗？
1: 看到你安然无恙地走出来，真好。
0: 在电梯里，本来我满脑子都是出事的飞机，但突然一个瞬间，我想到了你，结果，你真的出现了。

0: 再有20小时的经理时间，你就正式成为机长了。
1: 快要赶上你喽，顾教员。
0: 你这么优秀，一定会超过我的。
1: 嗯，所以这个房子你经常来？
0: 来这里，我会感觉离你更近一些。

0: 还记得断电那次吗？自从那次过后，我就经常看你家窗户。
1: 知道啊，其实我也是。

0: 快点换啊，机组哥哥们马上到了。
1: 可能姐，姐，听说这个月要晋升两名乘务长，肯定有你一个了吧？
2: 那还不一定呢。
3: 绝对的呀，这个月的绩效考核你又是前三，
1: 以后还要麻烦姐多关照关照我们了。
0: 客气什么嘛，大家都是好姐妹的呀。
4: 齐玉，
1: 太幸运了。
4: 今天的航班你不用出了，一会儿会有人来接替你。
0: 为什么呀，艾经理？
4: 白金卡旅客赵先生你还记得吧？赵先生的妻子直接来到我们公司说要投诉你。
0: 不是，他跟我说他没结婚的呀。
4: 旅客结没结婚是你应该关心的问题吗？你把我们客舱部当成什么地方了？你把乘务工作当成什么了？
0: 对不起，艾经理，是我一时头脑发热，我一定好好检讨。
4: 不止这件事，你留给赵先生的这个手机号码我查过了，之前在公司论坛散布顾部长和程机长谣言的账号，就是这个手机号码注册的。
5: 跟之前网络信息部给我的调查报告对上，号码一致。
4: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专业能力再好，但职业修养和个人品格不过关，这样的员工我们陆航不欢迎。客舱部已经做出决定了，和你解除劳动合同。现在请你上交你的登机证件，然后去人力资源部办理离职。

0: 吃这个吧，这个热量低。
1: 谢谢啊。你是？
0: 我是乔正宇，地勤部的。你应该很少见到我。
1: 我是李宇恒，客舱部的。
0: 你好。今天的主角怎么还没来？
1: 好像来了。
2: 你还没告诉我呢，谁开的 party 啊？这么神秘。
3: 一个同事，你很熟。
4: 让我们看看谁来了。陈香来了。
5: 小姐，小姐，
3: 小姐。今天的主角是你。
2: 为什么？
3: 从单飞开始到现在，你累计飞行了4350小时，积攒了3200小时经历，总飞行距离超过350万公里。哇！
6: 来这边。
3: 好，来，拆开看看。程香，经公司批准，从明天起，你将正式被聘为陆洲航空的。

0: 以后，你要肩负起最大的责任，成为整个机组的大脑，带领每一位成员像一个整体一样行动和思考，完成每一次的安全飞行。好的，
1: ，
2: 谢谢大家。
1: 谢谢，顾机长。
0: 对了，还要送你个东西。
2: 还有礼物。哇！

0: 赶紧给戴上呀！愣着干嘛？戴上！
1: 对呀、啊，
2: 戴上！

0: 这第四道杠意味着什么？
1: 责任、专业、知识、技术、责任。如果没有最后一道责任的加持，那么再好的专业、知识和技术都毫无意义。选择了飞行，就选择了相伴一生的责任，我时刻都不会忘记。

0: 事怎么回答这么慢呢？
1: 你着什么急呀、啊？你们俩从恋爱到结婚，这速度比飞机还快。我都怀疑你是不是提前有预谋，婚车都买好了。
0: 这可不是预谋啊！我这两天才在极狐 APP 上下了单，南天阁同款。
1: 哎呀，照这个速度下去，我可能明年就能当干妈了。哎，
0: 那倒不能，夏夏说了，还想多飞几年呢。
1: 那是想黏着你多飞几年。
2: 新娘已经换好了。

0: 干什么？
1: 太好看了。
2: 骄傲啊，
3: 那必须得好看，我这数学都快把我勒死了。好，不想再试别的了，就定这套吧。
0: 看来你这个减肥很成功呀。
3: 是吧？瞧我这锁骨，明显吧？
0: 我想要在上面游泳。宇恒这套也很好看。哎呀，我都有点后悔了，没当伴娘了。
4: 本来不应该抢你伴娘的位置的，但是夏夏说你可能要参加那个国产大飞机的项目。
3: 就是啊，万一你到时候参加改装训练怎么办？
0: 开什么玩笑？那我逃也要逃出来参加你俩的婚礼。嗯，
5: 小姐，这事儿定了吗？
0: 南亭最近两个月都在参加D191的改装，现在公司也正在开会，应该很快就会宣布了。嗯，
5: 我也想飞一下D191，现在报名来得及吗？
3: 好你个孙女，不接
5: 了。我不飞了，我不飞了，我已经筹备我们俩的婚礼。小姐，帮我拍张照。
6: 以上呢，就是公司新订购的两架国产飞机 D191 的性能和配置。我还特意去中国商飞考察了总装车间和模拟机，非常震撼，也非常的严谨。关于 D191 的安全性认证，各位面前呢有机务部的详细报告。我敢负责任地说，我们的国产飞机在安全性上绝对不输空客和波音。
7: 飞行部的评测呢？
8: 最近两个月，飞行部包括我在内，总共三名教员参与了D191的理论和模拟机培训。上周的试飞我也参与了。D191的操控性和稳定性大大高于我们的预估，我认为完全可以信赖中国商飞的质控标准。
7: 真想不到，1950年中国民航才刚刚起步，全国也只有30架小客机。发展到今天，虽然有了5000多架飞机，几乎都被空客和波音垄断了。今天，我们终于可以开上自己家的飞机了。
9: 是，D191作为我们国家自主研发的干线客机，对我们民航业的意义重大。它代表的是我们几代民航人的付出与坚持。我们陆航人也一定要继承这种精神。我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中国机长，更多的国产飞机陪伴我们的国人踏上征途。顾部长、杨部长，你们要立刻选拔出最优秀的机组成员，加紧改装培训，争取D191首航日，我们一定要领先各大航企，好不好？
10: 好的，徐总。
9: 南亭，首航的机长，你当仁不让了。
8: 我会全力以赴的，
9: 预祝你们成功。

0: 李宇恒，你还认识我吗？我叫
1: 乔振宇，地勤部的。
0: 你也喜欢用这个洗发水啊？啊。选好看哪部电影了吗？
1: 我就是路过，还没想好呢。你呢？
0: 哦，我今天休假，出来溜达溜达，顺便看看有什么新上映的。要么一起。我都没问问你后面有什么安排，我们下次再说吧。
1: 没问题，反正我今天也没什么事儿。那我们看看。
0: 哦，好。
1: 我接个电话。
0: 好。
1: 喂，你好。7点。没问题，我可以的。不好意思啊，签派通知我要临时换班。
0: 理解，马上小长假了，公司肯定人手不够。那你快去忙吧。
1: 好。下次我请你吧。
0: 好。拜拜。

0: 等久了吧？你不用专门到公司来等我。
1: 我看到公司发的引进国产飞机公告了，首航机长定了吗？是你吗？
0: 公司决定立刻选拔D191的机组成员进行改装。
1: 那我报名，我要做首航副驾。
0: 你可以报名参加改装，其他的就要看你的改装训练成绩才能决定了。
1: 你知道我最喜欢你的是什么吗？
2: 你不会因为

0: 任何人情，任何事情，改变自己的原则。
1: 放心，一切靠训练成绩说话，我会堂堂正正地坐上首航的副驾。
2: 晚上一起吃饭吧。
1: 好啊，去哪里啊？
2: 我妈家可以吗？
1: 就见家长啦，这么快？
2: 那我们就下次。
1: 我开玩笑的，我可想见秦阿姨了。我知道她也很想见我。
2: 你怎么知道？
1: 走吧走吧，先去超市啊，先去水果店。
3: 南婷，
2: 哟，这么晚还下棋呢？
4: 你带女朋友回来了？
2: 妈，
5: 哎呦，
2: 这是
5: 陈潇，
1: 秦阿姨，
5: 你好，欢迎欢迎。
1: 他突然说要来见您，我也没给您准备礼物，但听说您爱吃山竹，我就买了一点山竹。
5: 哎呦，你看太客气，他还准备什么礼物？来就好。那赶紧洗手吃饭吧。
2: 好，妹妹。
5: 怎么回事啊你？前一段时间让你带他到家里来玩，你老是犹犹豫豫的。今天又给我突然袭击，弄得我措手不及。你看这多匆忙啊！
2: 妈，这还叫匆忙？这么多菜了，
5: 都是外卖。
2: 不一样。
5: 哎，
2: 来
5: 来
2: 坐，
5: 来坐坐坐，来坐这坐这。
1: 哎，阿姨，我们之前其实见过的，您记得吗？
5: 记得。上次去西安考察D191原型机，你是机组唯一的女飞，印象很深。不过你穿便装更漂亮。
1: 哎，对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陆航买了2架D191，南婷是首航的机长，我也报名参加了改装培训。
5: 哎，这么好的事儿，为什么不是第一时间告诉我？不过挺好，挺高兴，等着看你们俩飞国产大飞机。
2: 妈，D191的试飞我也参与了，各方面都很出色。
5: 好了，看到国产大飞机正式投入商用，某些人又该劝我退休了。
2: 哎呀，等机型出了新的型号，估计有些人又闲不住了。
5: 行了，程潇该饿了吧？
1: 还好还好，阿姨您手艺太好了这。
2: 当然，这些菜都是我没吃过的以前。哦。因为你来了，所以特意做给你的，多吃点。赶紧吃。
5: 实话实说，今天太匆忙了，我叫的都是外卖。不好意思。
1: 哎呀，没事没事，下次我给您做。

0: 感受如何？
1: 从模拟机到本场，这大飞机感觉一点都不比波音差呀。
0: 和一起切皮给完善就已经是巨大的进步了。而且听倪战说，3年内 B191 的下一代就会装上100%自研的发动机，并且涡轮叶片已经通过了振动疲劳测试。
1: 哇，太酷了，我们的大飞机终于能拥有一颗国产心脏。
0: 对了，根据改装的成绩，你可以担任首航的副驾驶。
1: 什么时候定的？
0: 今天上午。
1: 那你不早告诉我。顾部长，你跟我说实话，你有没有以权谋私？
0: 你要相信你自己，你有这个实力，当之无愧。
1: 这个我知道。
0: 7天后的首航往返北京，这一天也正好是陆航成立17周年。
1: 你知道吗？当你跟我说公司打算买国产大飞机的时候，我就想着首航那天你坐左座，我坐右座，我们载着满满一飞机满怀期待的男女老少，让他们都亲身感受到我们的飞机是最棒的飞机，我们的飞行员是最优秀的飞行员。

0: 亲爱的银龄朋友们，
1: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1: 乐龄摄影友谊赛，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0: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龄生活，
0: 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 欢迎您的参与。
3: 最终大奖，
2: 最终大奖，
4: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5: 远古玉米神报道，
6: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7: 太阳的金色汗水，
8: 秘鲁的蒙娜丽莎，
9: 月亮神悄悄许愿，
10: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1: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病。
1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4: 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15: 呀？我妈的，我今天给大伙儿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宅在家里做点啥。
16: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15: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河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0: 好。
1: 铁下战马英雄破，我乃打虎第一人，放纵不羁这一生，热血男儿是武松。来者何人？为何挡我去路？
2: 好好说话，为什么挡道？来，客官，里边请。
1: 酒驾，给洒家来三碗酒。
2: 哦、来，您先来这第一碗。哎，哎呀，
1: 酒驾，你把这酒洒家身上了。哎，
2: 那你把这酒洒酒家身上了？
1: 是你先把这酒洒家的身上，洒家才把这个酒洒在酒家的身上。
2: 那我是不小心把酒洒在洒家身上，你是故意把酒洒在我酒家身上的。
1: 洒家就是想把这酒洒在酒家的身上，怎么的？
3: 你俩是不是傻？
2: 掌柜的，夫人，
3: 你为什么随意改词啊？
2: 我做了一点小修改，我觉得这样能增加他的戏剧冲突。
4: 哼，我看你啊，就是想给自己加戏。哼，下去吧。
2: 行，你们就欺负我吧，我一会儿大哥来了，看他怎么收拾你们。
1: 我说掌柜的啊，我真是闹不明白啊，这老虎都已经打死了，为什么又打一遍？
3: 自从你这个打虎的事迹传出去以后，我们景阳岛就变成了一个网红打卡地。
4: 所以啊，我们是想趁着热度再炒作一波，给我们景阳岛大酒店再打一次虎。你看，你都有粉丝团了。
5: 虎龙有下垂，松鼠有下垂。
1: 要是我配合不积极呢？
4: 我就跟你哥急。
1: 跟我哥有什么关系啊？嗯，
3: 你哥可欠着我们钱呢啊！
1: 欠多少钱？
3: 10两银子。哈，
1: 10两银子，我来还。
4: 利息500两。
1: 我还不起。哎，好吧，小老虎来，我打。
2: 我大哥，
3: 这个老虎老师，准备好了吗？
1: 嗷了，
3: 开始，抓紧。

0: 之前我们先说两句啊。
1: 怎么还有这么一出啊？
0: 坚持住啊。尊敬的各位宾朋，
2: 各位好友，欢迎大家莅临景阳岗酒店。
0: 我们景阳岗大酒店是一所集休闲娱乐、餐饮住宿于一体的综合性精品酒店。
3: 有完没完了？
0: 等会儿啊，最后一句了，
3: 快点。
2: 谢谢。
4: 完了完了，你是给我大哥累死了，别担心，我给你做虎功呼吸。
1: 好，
3: 不不不用了，不用不用，我醒了，不拍了。
0: 哎，有了，这老虎不是不演武戏吗？那咱们就把这个武松打虎改成文戏，就叫武松劝虎。
2: 好。
1: 呸！啊，我最讨厌就是你们这种弄虚作假的人。今天我武松不打老虎了。嗯，我传达你这个剑圣。
2: 好，哎呦！

0: 哇啊
1: 太棒
2: 哎呦我怎么看着点啊
1: 武松武松
3: 你利用武松打虎的事恶意炒作胡乱宣传像你们这样的不良商家就应该受到惩罚
1: 不是你谁呀、啊、
3: 我们是
4: 晋阳群众
3: 我已经把你们的事儿上报到12345市民热线了信哥已经把举报信带回来了
5: 800里加急文书到
3: 举报信回文在此我看你怎么说
2: 我看你怎么说我看你俩怎么说、
6: 啊、我看你怎么说
1: 对对对我看你怎么说就第一排这个你怎么说你
2: 带走巴士了

0: 比赛，灯谜，这人长什么样啊？远看竹竿顶个桶，近瞧脑袋有点肿，见谁都说想死你。他的名字叫
1: 王
0: 华。哎呀，
2: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朋友、北京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我吓死你们了！我发现现场的朋友们就是一部电影，
0: 哪
2: 一
0: 部？
2: 《卧虎藏龙》。这位兄弟，也是一部电影，
0: 哪
2: 一
0: 部？
2: 《家有虎妻》。
0: 哎，那有那个夫妻俩呢？
2: 这夫妻俩，
0: 嗯，
2: 两只老虎。
0: 哎，那哥俩呢？
2: 那哥俩，
0: 嗯，
2: 龙兄虎弟。
0: 哎呀，还有那四个呢？
2: 这四个
0: 啊，
2: 三只老虎，一只彪。好。今天我最想对大家说的一句话就是，
0: 嗯，
2: 爱老虎哟。
0: 好，太好了。
2: 啊，
0: 冯老师，
2: 哎，
0: 您看过的电影可真不少啊。
2: 哎呦，没你多，
0: 我不行
2: 啊，
0: 我看过的电影的数量加起来也就是一部电影。
2: 哪部？
0: 800。
2: 我就不如他了
0: 啊！
2: 我看过的电影的数量啊，
0: 啊，
2: 加在一块儿啊，
0: 嗯，
2: 一个都不能少。
0: 既然您看过这么多电影
2: 啊，
0: 咱们比一回电影灯谜，敢吗？
2: 谁先说？
0: 我先说，
2: 请
0: 说。您这张脸就是不。

0: 电影啊。
1: 这片子是
0: 画皮。
2: 要这么说呀，
0: 啊，
2: 你这双眼也是一部电影。
0: 哦，这是
2: 斗鸡。
0: 斗鸡。
2: 什么呀？你把嘴张开，一部电影。这是
0: 无底洞。
2: 你把嘴睁开啊，也是一部电影。
0: 这是
2: 姜子牙。
0: 说呀，你右耳朵的对过，
2: 这是
0: 左耳。
2: 说啊，你这鼻子的位置，
0: 这是
2: 悬崖之上。
0: 说我拧一下，
2: 这是
0: 狼图腾。
2: 说我喷你一脸，
0: 我这是
2: 驴得水。
0: 我一把薅住你，
2: 这是
0: 捉妖记。
2: 说、啊、我把你扭送派出所，
0: 这是
2: 天下无贼呀、啊。
0: 我赶紧跑吧，我
3: 都这样了。
4: 你就不该来，就不该来呀、啊！敢跟冯老师比智商，现场有吗？全北京有吗？
1: 这是
4: 对呀、啊，幸亏我来了。这啊，不是，
1: 你怎么意思啊？
4: 见到您特激动，
1: 真的。
4: 我的意思，咱俩比回这个影人谜语，您敢吗？
1: 演员的名字？
4: 对呀、啊。
1: 谁先说？
4: 我先说呀。
1: 啊，请
4: 听我的啊。啊，说剧组拍外景最怕的事儿，猜一个演员。
1: 剧组拍外景最怕的事儿，
4: 嗯，
1: 这个人是
4: 下雨。
1: 剧组拍外景怎么最怕的？
4: 一下雨就拍不了了。
1: 哦，你听我的
4: 啊，
1: 说剧组拍外景第二天更怕的事儿，
4: 这人是
1: 梅婷。
4: 没有，听我的。
0: 哎，
4: 说您喝橙汁儿，这个橙汁儿顺着下巴往下流，
1: 这人是
4: 黄渤。
2: 说你倒垃圾随便乱放，
4: 这人是
2: 胡歌。
4: 说公鸡报晓，
2: 这人是
4: 陈道明，早晨一到就打鸣。
2: 说母鸡下蛋，
4: 这是
2: 郭达。
4: 怎么郭达呢？
2: 郭达，郭达。
4: 说您叔叔的爱人练撑杆跳，一个演员。
1: 这个人是
4: 沈腾。
2: 说呀，我把婴儿交给你，
4: 这人是
2: 宋小宝。
4: 宋，我给您拿快递，
2: 这人是
4: 宋家。
2: 说我孙子给你拿快递，
4: 这人是
2: 小宋家。
4: 说我转着圈给你两巴掌，
2: 这人是
4: 袁姗姗。
2: 说呀，我给你俩药丸子，
4: 这人是
2: 宋丹丹。
4: 说你三伏天种庄稼，
2: 这人是
4: 迪丽热巴。
0: 不是，
1: 怎么迪丽热巴？
4: 你看三伏天种庄稼
1: 啊，
4: 地里热吧。
1: 热。
4: 说唐僧的坐骑往这一站，
2: 这人是
4: 马力。
2: 说唐僧的坐骑三条腿腾空往这一站，
4: 这人是
2: 马一力。
4: 嘿，说悟空往这一站，
2: 这人是
4: 孙俪。
2: 说我往这一站，
4: 这是
2: 巩俐。

0: 我也跑吧。
1: 跑
2: 吧。哎呦，不得了嘞，不得了嘞，要跟冯老师比智商哎。冯老师是谁啊？冯巩哎，冯巩冯巩，逢人就拱哎。哎，冯老师啊，
0: 哎哎哎，
2: 咱们两个拱一回好不啦？
0: 咱拱什么呀？
2: 拱一拱这个电视剧的对联，拱不啦？
0: 拱！
2: 我上联是一个字的红。
0: 我下联也是一个字，家。啊，
2: 我上联两个字，金婚。
0: 我下联两个字，错嫁。
2: 我三个字，欢乐颂。
0: 我三个字，山海情。
2: 我四个字，理想之城。
0: 我四个字，觉醒年代。
2: 我五个字，光荣与梦想。
0: 我五个字，跨过鸭绿江。
2: 我六个字，对不起，我爱你。
0: 我也六个字，求求你要别停。
2: 我七个字，欢天喜地七仙女。
0: 我也七个字，阳光灿烂猪八戒。
2: 咱们俩，乌鸦小姐与蜥蜴先生，
0: 你跟我，大头儿子跟小头爸爸。
2: 我下面都带老。
0: 那我下边就都带小。
2: 我老农民。
0: 我小情人。
2: 小情人怎么回事？
0: 一部电视剧啊。
2: 哦，
0: 啊，女儿跟父亲。
2: 那我就老酒馆。
0: 我小洋楼。
2: 我老农民出老酒馆，过老酒门，组成老虎队，老家门口唱大戏，我都是老男孩。
1: 绝对，
0: 天下无语不成对。我下联是
2: 说，
0: 你再说一遍。
2: 我这说八遍你也不行啊。我这上联是老农民出老酒馆，过老酒门组成老虎队，老家门口唱大戏，我都是老男孩。
0: 我下联是小情人到小洋楼找小娘惹，制造小欢喜，把正阳门下小女人嫁给小丈夫。
2: 横批
0: 清反四合院啊。
2: 哎呦，他对上来了。
3: 小马

0: 骨，我就走进了古城。
1: 啊，要说交朋友啊，就我们这圈里头，
2: 相声圈
1: 得数王先生。
2: 哎呦，我不行，我
1: 啊，真是
2: 不。不行，
1: 王先生好交，
2: 我就是好交，
1: 好交朋友
2: 啊，对，
1: 而且人家会交朋友，
2: 还行，
1: 你像择友的吧，
2: 啊，对，
1: 得选择性的交朋友，
2: 没错，
1: 不能什么人都交，
2: 那交友不慎不行，
1: 哎，而且王先生待人热情，
2: 那应该，
1: 哎，您要是有朋友上家去
2: 啊，
1: 您打算不吃饭就走，
2: 那哪去，
1: 不可能的事儿，
2: 我爹仨吵俩都得招待了，
1: 是不是？你比如说我上您那儿去了，
2: 你来吧。
1: 去这钟点可不好啊，
2: 怎么
1: 中午11:30，
2: 嘿，
1: 您这饭刚端在桌上，我进门了
2: 正合适，来吧
1: 啊，
2: 来吧，这热乎乎的赶热啊，
1: 不是这个做的这个量可不大，
2: 不没关系
1: 啊，
2: 你吃你的就

0: 各位，您听见了吗？
1: 啊，
0: 这就是朋友，
1: 这应该呀、啊。
0: 宁可他不吃，也得让我吃。
1: 没错，你吃饱了，我就高兴。
0: 你看，朋友嘛，
1: 就是
0: 啊，吃完饭了
1: 啊，
0: 我不是轻易上您这儿来。
1: 对你老来我也受不了。
0: 把实话说出来。我是求您来了，
1: 有什么事啊？
0: 嗨，这不是家里头
1: 啊，
0: 经济上有点为难招窄。
1: 哎呦，你看，
0: 想跟您拆的拆的，
1: 没问题
0: 啊，
1: 只要我有，你说多少？
0: 不多，
1: 多少？俩手指头，
0: 两万块钱。
1: 嘿，行了
0: 啊，
1: 我没问题，
0: 没问题。
1: 我这还有两万二，那两万给你，我留两千。你看，
0: 各位听见了吗？
1: 那你得解决问题啊，
0: 这就叫朋友，
1: 应该是朋友啊，
0: 啊，
1: 没错啊。
0: 我儿子要结婚，
1: 哦哦，
0: 我们家这房不够住的。
1: 哎呦，
0: 听说您那富裕一套
1: 啊，是。
0: 我想跟您商量，能不能先借我们？
1: 借没问题，来、
0: 啊、
1: 住这边来。你看，
0: 各位
1: 啊，
0: 您听见了吧？
1: 应该他没地儿住，解决问题啊。
0: 这就叫朋友，
1: 孩子得结婚呢。
0: 住可是住
1: 啊，
0: 我们可不搬走了。这您得帮这忙。
1: 我帮这忙啊，
0: 是吧？
1: 我就赶紧报警吧。
0: 报。各位，您听见了吗？这还叫朋友吗？
1: 啊，您这朋友，您把我都轰出去了，您叫朋友？
0: 不是
1: 啊，
0: 我这不是举这么一例子。
1: 嘿，您这例子还真是举得好。
0: 说您这人呐，
1: 啊，
0: 好交。
1: 我应该
0: 啊，
1: 交朋友就得这样，
0: 是不是？
1: 交的是心。
0: 什么叫真朋友？
1: 真朋友，
0: 天天坐一块儿，臭吃臭喝啊，
1: 酒肉朋友，
0: 那不叫真朋友。
1: 对，
0: 真朋友
1: 啊，
0: 淡淡如水。
1: 哎，君子之交。
0: 但朋友遇见危难了
1: 啊，
0: 挺身而出。
1: 为朋友两肋插刀，
0: 这叫真朋友。
1: 没错，顶事儿啊。
0: 过去交朋友效仿谁啊？
1: 嘿，好，
0: 三国、
1: 桃园三结义、
0: 刘关张，
1: 这哥仨
0: 那是好朋友。
1: 没错啊，
0: 啊，
1: 好，
0: 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
1: 是，
0: 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1: 你瞧人这感情，
0: 什么交情？
1: 那
0: 这叫生死之交。
1: 没错啊，
0: 啊，
1: 啊
0: 不过我问问您
1: 啊，
0: 这三位
1: 啊，
0: 要比起来交朋友，您交谁？
1: 刘备呀、啊，
0: 为什么呀？
1: 刘的爷呀、啊，
0: 哇，
1: 好，刘皇叔，
0: 哦，
1: 人家好，帝王之家，有心胸，好交啊，对谁都好啊。哎呀，大人宽宏大量，
0: 对对对，
1: 哎呀，
0: 您别往下
1: 交，就得交刘备，
0: 选错了，
1: 怎么选错？
0: 选错了，
1: 怎么选错了？
0: 刘备这人不能交，
1: 怎么不能交？
0: 刘备，
1: 你看关羽、张飞就冲他嘛，
0: 这不是他瞧使唤人呢。
1: 刘备
0: 瞧使唤人，
1: 怎么瞧使唤人了？
0: 您想，刘关张三位，
1: 对啊，
0: 后续一位
1: 四弟
0: 赵云
1: 啊，
0: 为刘备可卖过力气。
1: 那倒是，
0: 您看赵云这人特别的谦恭
1: 啊，对，
0: 多会儿您看见着刘备
1: 啊，
0: 老称为主公，
1: 没错，
0: 没叫我大哥，
1: 对，
0: 不像张飞一见着 啊大哥叫大哥，
1: 对
0: 啊，刘备可老叫他四弟
1: 啊，
0: 老叫四弟，
1: 对，
0: 人家老称主公，
1: 没错，
0: 显这人这么谦恭，
1: 对，
0: 是不是？
1: 是，
0: 卖力气，
1: 卖力大，
0: 火烧新野，
1: 嚯！
0: 刘备带着黎民百姓好几万人
1: 逃难嘛，
0: 一块跑，后边曹兵追啊
1: 啊！
0: 当时把一项重任交给赵云，
1: 哪项重任？
0: 保着二位皇嫂。
1: 哎，
0: 没想到困入曹营，
1: 还真是
0: 啊
1: 啊！
0: 赵云
1: 啊，
0: 卖多大力气？
1: 真卖力气啊！
0: 杀了个奇进奇出，
1: 这就是啊！
0: 最后糜夫人跳井死了，
1: 没抓住啊！
0: 赵云
1: 啊，
0: 怀揣额斗，
1: 呵，
0: 闯出曹营
1: 啊，
0: 一直来到挡阳桥。
1: 对，
0: 是张飞替他挡住了曹兵。
1: 哎，
0: 赵云催马过了挡阳桥
1: 啊，
0: 来到树林里边
1: 啊，
0: 一瞧啊，
1: 啊，
0: 刘备坐在石头那儿发愁呢。
1: 哟，
0: 赵云一瞧
1: 啊，
0: 甩蹬离鞍，翻身下马
1: 啊，
0: 往前急走几步，踢鱼腿，溜战袍，单腿打签，跪倒尘埃，主公，为将主母救回，乃云之罪也。
1: 你瞧瞧这兄弟，
0: 您听见了吗？
1: 哎呀，
0: 赵云
1: 啊，
0: 糜夫人跳井死了
1: 啊，嫂子没了。
0: 赵云认为是自己失责，
1: 你瞧瞧，
0: 说着话解开判甲绦
1: 啊，
0: 从怀里把额斗取出来了，
1: 是，
0: 现将幼主救回，
1: 啊，
0: 请主公观看。

0: 刘备
1: 啊，
0: 把孩子接过来
1: 啊，
0: 一瞧这孩子，
1: 哎呀，
0: 睡着了，
1: 这孩子没心没肺，
0: 没心没肺
1: 是。
0: 再瞧瞧赵云
1: 啊，
0: 心疼了，
1: 那是啊，
0: 赵云累成什么样？
1: 哎呦，
0: 盔被甲卸，汗透征袍，
1: 大将军都这样。
0: 刘备接过这孩子，说了这么一句话，
1: 哪句啊？
0: 小畜生，险先为你伤我一员大将
1: 啊！
0: 我要你何用？说着话，啪，
1: 嘿，
0: 把孩子扔地下了。
1: 瞧瞧，
0: 赵云一瞧，赶紧把孩子抱起来了。
1: 哥们儿的，
0: 哎呦，心里头感动啊！
1: 哎呀，
0: 刘备，
1: 哎呀，
0: 为了心疼我
1: 啊，
0: 差点把自个儿亲儿子摔死。
1: 就是，
0: 得嘞
1: 啊，
0: 打这儿、
1: 啊、
0: 我忠心福宝。
1: 你瞧瞧，一条心了，
0: 一辈子
1: 多好啊！
0: 啊
1: 啊，
0: 我问问您
1: 啊，
0: 刘备这摔孩子是真摔假摔？
1: 真摔呀、啊！
0: 真摔
1: 啊！
0: 这刘备长什么模样您知道吗？
1: 帝王之相，
0: 哎
1: 哎，
0: 龙眉凤目
1: 啊，
0: 双耳垂肩，
1: 对呀、啊，
0: 两手过膝。他站在那儿
1: 啊，
0: 两手过膝。
1: 哦，
0: 他要坐在这石头上呢，这俩手就挨着地了
1: 啊。
0: 说是摔孩子
1: 啊、哦，
0: 他把那孩子就放在那儿了。
1: 哦，
0: 赵云没看出来呀。
1: 是啊，
0: 哎，你说他能说是真摔吗？
1: 您这分析真到位，
0: 嘿，
1: 这还真是。
0: 甭管真摔假摔
1: 啊，
0: 《三国演义》里头，《三国志》上都没有定论。
1: 哎，对，最后没有评论。
0: 但是市面上落这么一句话，
1: 哪句啊？
0: 刘备摔孩子，
1: 腰买人心。
0: 对，
1: 有这么一句啊。
0: 所以说
1: 啊，
0: 刘备巧使唤人。
1: 哦呦，这点我还真没注意。
0: 嘿，真要是讲交朋友，
1: 那叫谁？
0: 关羽。
1: 嘿，
0: 关羽，关云长，
1: 关老爷，
0: 终朝日月。
1: 哎呀，亘古一人。
0: 对刘备
1: 啊，
0: 忠心不二。
1: 那倒是，
0: 那是朋友，
1: 没错。
0: 想当初
1: 啊，
0: 火烧徐州，
1: 嘿，
0: 关羽保着二位皇嫂
1: 啊，
0: 被困的土山，
1: 对，
0: 屯土山约三世，
1: 对。对，降了曹，
0: 降曹了、
1: 哎，
0: 他可是降汉不降曹。
1: 对，
0: 啊，
1: 没错。
0: 要说曹操对关羽，
1: 哎呀，
0: 用咱们普通话说，这一百一，
1: 那还真是，
0: 那、啊、那真好，
1: 够意思。
0: 可以说是什么呀？
1: 啊，
0: 对关羽啊，
1: 啊，
0: 那真是三天一小宴
1: 啊，
0: 五天一大宴，
1: 哎，
0: 上马赠金，下马赠银，官封汉寿亭侯，
1: 好，
0: 最好的
1: 啊，
0: 他把吕布的赤兔马。马送给关公了，
1: 哎呀，这还真是宝马呀！
0: 关公高兴啊，
1: 那是
0: 啊，高兴。
1: 哎呀，
0: 您想想
1: 啊，
0: 为大将者得到宝马良驹，
1: 好，
0: 将来驰骋疆场、
1: 啊，
0: 那如虎插翅的一般，
1: 如虎添翼呀、
0: 啊。但是啊，
1: 啊，
0: 关公这人。对大哥讲义气，
1: 那是
0: 财帛不动其心，
1: 没错，
0: 绝路不依其志。
1: 您瞧瞧
0: 啊
1: 啊！
0: 最后打听大哥有下落了
1: 啊，
0: 怎么办？怎么办？
1: 赶紧找去！
0: 哎，挂印封金，
1: 呵，
0: 灞桥挑袍，
1: 不要
0: 保定二位皇嫂，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黄河渡口刀劈秦旗，
1: 嘿，
0: 这才古城相会。
1: 哎呦
0: 啊！
1: 太好了，
0: 哎，有这么一出戏啊！
1: 啊，
0: 灞桥挑袍，古城相会。
1: 嘿呦，刚才您这身上就好看，
0: 好不好？
1: 真好啊！
0: 哎，尤其是关公啊！
1: 啊，
0: 到了古城
1: 啊，
0: 跟三弟闹了点小误会
1: 啊。对，
0: 最后大哥出来接他
1: 啊！
0: 哎呦，这心情啊！
1: 哎呀，复杂了，
0: 十二年没见面啊！
1: 真是，
0: 一见容不让压抑不住那种喜悦的心情。
1: 真是这么多年了
0: 啊！
1: 哎，
0: 大将的威风
1: 啊，
0: 老爷的气势。
1: 呵，
0: 这儿有一段唱，
1: 嘿，太好了！
0: 古城会
1: 这段唱太讲究了，
0: 吹腔，
1: 哎，这是昆曲的，
0: 又叫梅花板，
1: 哎，对，牌子，
0: 哎呀，充分表达了
1: 啊，
0: 大将的气势，老爷的威风，
1: 哎呀，太好！这出戏啊，是李万春先生最拿手，
0: 拿手唱得好，
1: 哎、太好了，
0: 太好了，
1: 唱得也好，身上也漂亮。
0: 哎，
1: 我听说您德物真传，今儿来的没有外人，都是咱们亲人，你瞧是不是啊？啊，你瞧瞧。
0: 那
1: 这就有叫好的，来，你给大伙儿来了这个，
0: 来了这个
1: 古城会，
0: 古城会，
1: 哎，
0: 来，
1: 关老爷，
0: 我跟你学学，
1: 嘿，
0: 学会儿学、啊，
1: 平常不露，
0: 您别净听我唱，
1: 是，
0: 您看我这形体动作，
1: 哎，对，
0: 啊，老爷这个嘿，赶四步
1: 啊，
0: 抢三步，
1: 哎，
0: 您看我怎么赶的，
1: 漂亮，
0: 来了啊，
1: 太好了，
0: 啊，
1: 咱们大家注意身上啊，瞧老爷，
0: 叫马。

0: 哦，就遭尽了苦尘。
1: 好，
0: 你听没有？
1: 哎呀，真有气势啊！
0: 老爷的戏，
1: 老爷戏啊，真好啊，关老爷。
0: 哎，你看啊，这个戏
1: 啊，
0: 京剧演
1: 拿手啊，
0: 是不是？
1: 是啊，
0: 经典，别的剧种这演不了。
1: 怎么着？
0: 他主要是表现不了关老爷这个气势。
1: 啊，没呀、啊，这个
0: 啊，
1: 您说这不对。
0: 怎么了？
1: 这是北京的戏曲艺戏剧、啊，哪个都能演老爷戏。
0: 啊，不是，
1: 那我们大鼓都唱
0: 啊，
1: 你知道吗？战长沙是不是关老爷？
0: 两回事儿，戏剧舞台换别的。
1: 别的也一样
0: 啊，
1: 北京的这个地方戏评剧、啊、唱这也行，一样啊，
0: 评戏
1: 更亲民呐、
0: 啊。哎呦，这个您
1: 大家伙都爱听评戏、啊，
0: 不是不是不是，这评戏
1: 啊，
0: 它是以三小为主，
1: 什么呀？
0: 小生
1: 啊，
0: 小旦
1: 啊，
0: 小花脸。
1: 哦，
0: 你这个老爷红净戏，他唱不出来的气，
1: 只要你扮上就行
0: 啊，
1: 你扮上一唱一样，
0: 气势就变了，
1: 没错，不变不了。
0: 评戏唱关老爷，
1: 老爷戏啊，
0: 一唱出这味儿
1: 来，多好，古城会。对呀、啊，
0: 笑。

0: 这郭姥姥，
1: 郭姥姥。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0: 84岁，还有个3岁的儿子，
1: 不就是因为研发之后贴了一贴500的膏药，悲剧发生了？
0: 怎么了？
1: 81岁喜得贵族，你有病啊？
2: 我怎么可能有病呢？
1: 您看看他有病吗？嗯。
2: 这怎么都能看出来是？
1: 你别抬杠，我当着我们在座亲爱的贵宾们、老师们，我现场给你调理调理，也让您见证一下我有没有这实力。
2: 不要钱，
1: 免费的。
2: 不要钱就行，
1: 好不好？
2: 好，
1: 请您站直。嗯，还没病，你就水缸成精了，你就是。
2: 水缸有成精？
1: 上下一边粗，你颈椎有问题。
2: 哪儿拿过来就说，我哪儿颈椎就有问题了。
1: 你别喊，我问你，你带手机了吗？
2: 随身携带。
1: 爱玩吗？
2: 嘿，这你算问对人了。嗯，那后台那么多相声演员，我是最爱玩手机的。我天天我没事就玩。
1: 病，
2: 这病。
1: 低头族，走道俩眼发晕，脖子发僵，没事老跟睡落枕似的难受，这些现象有没有？
2: 还真有。
1: 这就是病。
2: 啊，这就是病，
1: 颈椎病。
2: 这那爱玩手机的多了，那好多低头族呢。啊，按你这意思，怎么都得病了？
1: 他们玩没事，你玩就不行。
2: 我怎么不行？
1: 你比他们寒碜。
2: 这挨得上吗？我寒碜跟我得病有什么关系？
1: 怎么？什么叫挨不上啊？嗯，亲爱的朋友，您看看这张脸，啊，是不是跟正常人不一样？
2: 哪儿不一样？
1: 没下巴。你看咱有过度啊，对吧？他这儿腾搂一下，
2: 这你错了，这我这没下巴，这是天生的，
1: 天生的。我问你，你父母有下巴吗？
2: 有。
1: 你们家邻居有下巴吗？
2: 有。
1: 连邻居都有下巴，你得先想想你随谁呀、啊。
2: 那我的下巴呢？
1: 问得好啊！这是因为你长期玩手机导致颈椎变形，所以说脸一点一开始变短了。现在这是没下巴，啊，横快没嘴，鼻子啊，眼睛，哎，你没脸了。
2: 我没脸了，那怎么办呢？
1: 治？
2: 我怎么治？
1: 你就来一个普通的吧，是吧？我
2: 普通的。
1: 你来一个疼痛转移法。
2: 哎，这我知道，疼痛转移法嘛，就说这人要胃疼怎么办，就掐虎口，目的就是用虎口这疼痛来缓解胃疼，疼痛转移法。
1: 你就这么治？
2: 哦，我就掐虎口，掐这个，
1: 掐虎口行啊。
2: 你不掐？
1: 你颈椎有问题，掐虎口干嘛？
2: 那掐哪儿？
1: 掐脖子。
2: 那多长时间呢？
1: 哎呦，那得看你什么时候凉透了吧。你就这么治吧，以后什么烦恼就都没了。
2: 多新鲜呢！我都掐死了还有烦恼吗？
1: 掐死干嘛？
2: 你不告我掐脖子吗？
1: 掐哪脖子？
2: 不，这脖子，
1: 脚脖子。
2: 哦，脚脖子呀！嗨，这你不早说呀？
1: 这怎么智商还不成了？这个
2: 不是，这办法不行啊！
1: 你说的不行啊？
2: 这费脑袋这办法。
1: 我没说，你说不行啊？
2: 这确实不行。
1: 那完了完了，用我的产品吧。
2: 什么产品？
1: 脚盆儿。
2: 不是，我治颈椎嘛，用脚盆儿。
1: 问得好啊！中国有这么一句俗话，叫“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人往这一站，双脚就是你的根，你的病不从根上治，你能治得好吗？
2: 哦，就用脚盆儿。
1: 再者说了，我这脚盆不是一般的脚盆啊，那是太极八卦盆儿。
2: 太极八卦，
1: 朋友问了，什么叫太极？哪个又叫八卦？八卦有太极，太极在八卦，两仪分四象，四象才生八卦。八卦又分为乾坎艮震巽离坤兑，根据不同的时辰，脚踩不同的方位，你才能达到阴阳调衡、强身健体的功效。
2: 哦，这就能治好？
1: 一疗程见效。
2: 那多少钱呢？
1: 248，248，248，健康幸福带回家，拿出200。
2: 说这么热闹，花200多，我就买个脚盆儿。
1: 我说让你买了吗？
2: 你不说一个脚盆248吗？
1: 您是名人，对于你赠送，
2: 免费的，
1: 当时拿走。
2: 那我要了，
1: 赠送。
2: 哎，谢谢谢谢。
1: 这东西
2: 这
1: 名
2: 人，这不错啊，这还真是送健康。你说这，哎，
1: 盛老师，嗯，这才说多一会儿，怎么大汗这？
2: 啊，这你不了解，我这个人我爱出汗，我
1: 太大意了，啊，我怎么没出汗？亲爱的朋友。

0: 怎么不出汗？你有病啊！出汗这有病，肾虚呀、啊。出汗就肾虚了。
1: 肾虚分为两种，肾阳虚、肾阴虚。你是双肾浮肿，压迫腰椎。现在你腰椎间盘突出。
0: 突出了吗？
1: 三四节突出。
0: 我已经突出了。
1: 我一看这就知道。啊？三四节？现在啊，正是现在。哦、啊。再过俩月，你人在这儿，腰间盘在这儿。再出门扛着大腿走，知道吗？
0: 别呀、啊，赶紧给我泡盆里啊！
1: 盆是治颈椎，你现在腰椎有问题，
0: 那怎么办呢？
1: 用我的产品呢？
0: 什么产品？
1: 天下无敌雷劈电击，嗷嗷爽大膏药。哎，
0: 这什么名字？这是膏药还是避雷针？怎么还嗷嗷爽？
1: 舒适的状态，嗷嗷爽。
0: 哦，舒适就嗷嗷爽。
1: 对对对对对，啊，
0: 这就是这个膏。
1: 我这个膏药啊，由147味中草药组成。
0: 为什么用中药？
1: 中药治本病情，不会复发。
0: 哎，有道理。
1: 而且我这膏药由84岁著名老中医亲自配制。
0: 有高龄啊？
1: 是。
0: 那这老中医叫什么呢？
1: 亚历山大·尼古拉斯·克勒克老先生。哎，
0: 这是中医吗？不，中医叫个外国名字。
1: 他是中国人，啊、但是在66岁。73岁、84岁，这三个阶段漂洋海外
0: 渡劫去了。
1: 人国外过仨坎儿，不许起个外国名字吗？
0: 看来老头回国是必死无疑啊！
1: 就为这膏药，老爷子回国了。嗯、我这膏药，我不敢说起死回生，但是药到病除。
0: 哦，这么厉害！
1: 这叫膏药配脚盆，用完有精神。
0: 嘿，这好啊！
1: 这东西
0: 多好，人呢、嗯、送脚盆嘛，还送膏药。
1: 这是你想让我赔死，啊？我也有成本，但是你是名人啊，哦，给你打个折，
0: 打折，
1: 打个折，我这有三档啊，三档，500的、1000的、2000的，你来哪个？
0: 我来什么来？我哪个我也不要，啊、说白了还是要钱，花2000块钱我买膏药，我怎么的不要？
1: 你爱要不要？你爱要
0: 就不要，
1: 真是。当然咱也这么说，我们这膏药确实给很多患者带来了苦恼。
0: 有漏洞啊！
1: 记得我说的那位亚历山大·尼古拉斯·克勒克老先生吗？
0: 啊，就那坎上那老头，
1: 知道人家为什么不回国吗？
0: 那为什么呀？哎，
1: 就在去年，他的老伴儿不幸去世，他一个人照顾着自己3岁的儿子。
0: 等，84岁。还有个3岁的儿子，
1: 不就是因为研发之后贴了一贴500的膏药，悲剧发生了？
0: 怎么了？
1: 81岁喜得贵子，
0: 81岁还能喜得贵子？
1: 是的，
0: 那他老伴呢？
1: 贴俩
0: 膏药，哎，这是好事啊！
1: 好什么好？啊，乱了！
0: 啊，怎么乱了？
1: 81岁喜得贵子，这就相当于你奶奶给你生了个叔。
0: 那我爸也不乐意，但是我乐意啊！啊，这能要孩子？这个，这能要孩子？我需要啊！这
1: 你要这个，
0: 我得要孩子。
1: 500、1000、2000，这个你怎么来？你这个
0: 2000，
1: 来的最贵的。
0: 哎，不，500的来4天，
1: 真会过。我跟你
0: 不是，我就
1: 错不了，
0: 我就来4个，我富裕点。
1: 行，你先把钱给我。
0: 我钱我倒是有点，他们钱
1: 啊，行，
0: 那个对吗？那个
1: 啊，行，
0: 你膏药你给我
1: 膏药啊。哎呦，这个钱你是刚取的是吧？
0: 啊，我刚取出来。
1: 是真的吗？钱啊，
0: 这钱真的。
1: 行，钱
0: 我跟你说，我不是说来4个，我都自己，我留2个给我，然后这2个给我表哥。我表哥用。
1: 你表哥也没孩子啊？
0: 嘿，你说这话，我是结婚1年没孩子，我表哥结婚5年没孩子，那比我需要的。
1: 那不行，那不行，5年时间太长了啊！啊，这个他得用2000。哎，你这样吧，你带我去，我现场我给他看。
0: 那他现在应该在单位呢。
1: 啊，哪儿都行，咱俩一块找他不就完了？
0: 行，那咱一会儿去啊。
1: 他是什么单位？
0: 北京市公安局。
1: 他是看门的。
0: 不是看门的干嘛？
1: 扫地的。
0: 不是扫地，他是那个经侦警察。
1: 妈，
0: 这经侦警察嘛，就是打击那个经济犯罪和诈骗的那个警察。这5年了，这他忙啊，天天不回家。
1: 我不要了，你把这给我，我不要了。
0: 哎，别，
1: 我不要了，你走。
0: 你跟我表哥看病去。
1: 我不去，我不去。
0: 不，您是大夫。
1: 不是大夫，我也看不了，我不去。
0: 你给

0: 他贴膏药、啊、
1: 贴什么膏药？这是膏药吗？这不是暖宝宝吗？这不、哎、
0: 骗子呀。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4: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所以我就蹬坐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3: 相声演员吧、
7: 哦、您认识我？
3: 认识你，电视上见过你。儿子儿子，爸爸看见明星了，你别着急啊，别着急啊。那个爸爸让他给签个字，然后给你带回去啊。李金斗老师，麻烦您给签个字。电话人人都会打，
7: 可不是吗？
3: 电话呀，是我们日常交流的一种工具。
7: 哎，
3: 用它呀，联络点业务啊，办点事情都非常的方便。
7: 对，很这方便。
3: 对对对、哎，啊，这就是
7: 这桥段是
3: 马季先生
7: 啊，
3: 当时表演这节目叫打电话，
7: 这是经典，
3: 经典的一个开头。
7: 对，
3: 那个时候呢，打的是公用电话，
7: 公共电话。
3: 对，
7: 嗯，
3: 要求我们得注意节约时间。
7: 对呀、啊，
3: 不要啰嗦。
7: 那是啊，
3: 现在呢？现在我们主要用这个手机呀、啊，
7: 哎，
3: 来打电话，
7: 移动电话。
3: 对了对了，
7: 嗯
3: 啊，这移动电话呀，
7: 嗯，
3: 要注意的地方就更多了。
7: 移动电话要注意什么呢？
3: 咱们打手机的时候啊，
7: 啊，
3: 首先要注意，
7: 嗯，
3: 我们得控制好自个儿的音量，
7: 控制音量。
3: 哎，
7: 什么意思？
3: 你比如说，
7: 嗯，
3: 公共场合打电话的时候
7: 啊，
3: 您不能嚷嚷，
7: 是吧？
3: 那天呢，
7: 嗯。
3: 公交车上
7: 哦，
3: 碰见小伙子，
7: 你的事儿啊
3: 不好，
7: 碰一小伙子怎么了？
3: 哎，我呀坐在这儿，
7: 嗯，
3: 他在边上打电话，
7: 哦，
3: 这声音特别大，
7: 是吗？
3: 那、啊、
7: 说什么呀？
3: 哎，
7: 我家这声是不小，
3: 哎，
7: 火，
3: 对，
7: 好，
3: 对、嗯，还有3站就到了，
7: 说的还挺清楚，
3: 堵着呢，
7: 哦，
3: 对，哎呀，车上人特别多，
7: 啊，
3: 特别烦人，
7: 哎呀，这再烦人也没有你烦人呐，
0: 我马上就到啊，马上就到啊。

0: 哦，一会儿我就到后台跟银飞对词儿，
1: 跟银飞，
0: 我马上就到。
2: 这不还是我吗？还是我打电话呀？
0: 这不拿你举个例子吗？
2: 拿我举例子好，您把我豁出去了。
0: 不能声这么大呀，
2: 声音太大不好。
0: 你说声小吧，
2: 声小没问题。
0: 不行，
2: 怎么呢？
0: 有时候公共场合也得注意。
2: 注意什么呀？
0: 打电话的时候不要起腻。
2: 您这我就不懂了，这打电话怎么还能起腻呀？
0: 那回呀，也是我坐这公交车。
2: 哦，还是你的事。
0: 哎，我坐在这儿呢，边上一小伙子，声倒不大，
2: 声音小。
0: 哎，
2: 嚯，
0: 嚯，我上公交车了，
2: 这是对象。
0: 你呢？到家了，
2: 到家了。
0: 收拾行李呢。
2: 哦，
0: 你亲我一口。
2: 呵，这家伙这腻劲儿的。呵，这玩意儿电话里头看得见吗？
0: 哎呦，你别收拾行李了。
2: 哦，
0: 我就舍不得你走。
2: 你瞧，你这事儿说的
0: 啊啊，必须要走啊，
2: 走啊。我干嘛呀？
0: 我不让你走。
2: 哎呦呵，
0: 我不让你走
2: 啊。哎呀，我
0: 我不让你走嘛。
2: 你让他走吧，这怎么了？这是好吗？这俩眼双黄的，英宁王永波。
0: 谁说英宁王永波？
2: 这干嘛呢？这大肉虫子
0: 这也这词儿
2: 哦，有点腻了
0: 啊，就这样的不好。
2: 你就赶紧让他把电话挂了吧。
0: 就是啊，
2: 啊，
0: 他还说
2: 说什么呀？
0: 我也说，马上就要到后台了啊，到后台我还得跟银飞对词儿呢。
2: 哎呀，
0: 再见啊，媳妇儿。
2: 我媳妇儿啊，我媳妇儿，我还班班给人上课呢，我媳妇儿这怎么又是我的事啊？
0: 我说了，我说你的事儿了，这不拿你举个例子吗？
2: 还拿我举例子？
0: 拿你举例子？
2: 您甭老拿这举例子。
0: 不光音量
2: 啊，
0: 现在还有很多人打这个视频电话。
2: 哦，这就是能看电影了。
0: 对了，
2: 跟照电影似的。
0: 照电影了，你这视频电话，麻烦了。
2: 怎么麻烦了？
0: 好多那个。坐高铁的时候，
2: 坐高铁
0: 出门不放心家里头，
2: 是啊，
0: 看家里什么样，打视频电话
2: 哦，
0: 您看一下，一两分钟就完了
2: 哦。
0: 有些人不是，
2: 有些人
0: 这一道都打视频电话，
2: 他能打一路啊。
0: 哎呀，然后那边呢，还不戴耳机，
2: 不戴耳机，
0: 他这边呢，也不戴耳机
2: 哦。
0: 我又能听见他的声，又能听见对面的声。
2: 您说这多乱吧？
0: 一进隧道吧，还卡，
2: 信号不好，
0: 一卡，一卡完之后呢，他还大声嚷嚷
2: 哦，
0: 哎，听不见了。就是大声嚷嚷，
2: 多扰民呢，
0: 特别的打扰边上人，
2: 没素质了。
0: 那回就是啊，
2: 您的事儿啊，
0: 我又碰见了。
2: 这里不能是我了吧？
0: 没有你，没有你，
2: 没有我了，
0: 这里没有你。
2: 太好了，你给我说词是吧？
0: 没有你，没有你，
2: 没有我就行
0: 了。我，
2: 你，
0: 我一个人，
2: 你一个人，
0: 我去上海演出去，
2: 你一个人。
0: 哎，就在这个里没有影子。
2: 你先，
0: 哎，他，
2: 你别人不行，这里必须有我。你干嘛去了？
0: 你这人怎么盯这事儿？
2: 对，我就盯这事儿，盯的词是
0: 怎么了？
2: 你干嘛去了？
0: 演出去？
2: 你上哪儿演出去了？
0: 上海演出。
2: 你上上海演出？上上海演出？怎么没有我呀？为什么没有我？
0: 你刚才说的
2: 怎么了？
0: 这里不能有我，
2: 这儿必须得有我。
0: 这才有样，
2: 必须得有我。
0: 有你了啊！那回不是我一人演一话剧去，
2: 你演话剧，
0: 演话剧去
2: 啊！
0: 我边上坐着一个呢，到山东济南下车，
2: 那他比你这路程短，
0: 近呐，就是一道啊。
2: 怎么呢？
0: 一直就打这视频电话，
2: 就刚才你说那样
0: 啊。
2: 这您再给学一学呀？
0: 这我学一学
2: 啊。
0: 那好比说呢，你现在就是我，
2: 我什么？
0: 你是我，
2: 我现在就是你，
0: 你扮演我。
2: 那你上海那劳务费跟我一下，
0: 老惦记这事儿，
2: 就是银子这儿。
0: 对，
2: 我现在我仿学你，
0: 仿学我，
2: 你就是打电话的，
0: 我就打电话这个山东济南下车这小伙子，
2: 没问题，
0: 没问题啊，
2: 我学你是吧？学你，
0: 哎。我什么形象啊！
2: 你让人家，你让人看你就这模，你平常就这模样。你别说，还挺像，
0: 还挺像。你看，
2: 你就是这模样。
0: 我就试试
2: 啊，
0: 你就这么待着吧，
2: 就这么待
0: 着。哎，儿子，哎，爸爸上车了啊！哎，爸爸找一下座，等一下啊。您这是六 C 吗？爸爸坐六 A 啊，你看爸爸边上有一叔叔，哎，叔叔，你看，哎，这是我儿子，来，您跟我儿子打一招呼。
2: 你好，我是相声演员林飞，我是新华哥。干嘛呀？怎么还打人啊？
0: 废话，
2: 怎么还打人啊？
0: 废话，我有这么不清楚吗？
2: 你让各位评论里啊，你说的学你，
0: 学我，我说话有这样，我有这么严重不清楚吗？我，
2: 那你要让我学你就这么，
0: 不是这样、
2: 哎，怎么了？
0: 你甭学我了，你就是叶鹏行吗？
2: 我就是我，
0: 你就是叶鹏，
2: 你主要为展现他什么？
0: 对，我是这小伙子啊，
2: 哎，你好，
0: 这是那个叔，叔，打住，这是我儿子，
2: 小朋友，
0: 这是我儿子，哎，叔，哎，我儿子，
2: 是
0: 我儿子，哎，这是我儿子，
2: 啊，
0: 这是我儿，哎，这是叔，对，这是叔叔，
2: 对，
0: 哎，这是我儿子，哎，这是叔，这是
2: 我上，都乱了，你就跟孩子说吧，
0: 啊，对，来问叔叔好，
2: 哎，
0: 莎莎。
2: 你这行了，就不要一个人再学俩了。
0: 那天就那样，
2: 就这样啊。
0: 我能听见对面的孩子说话，
2: 太闹腾了，
0: 可不是吗？
2: 哦，
0: 那个，哎，您哪下车？
2: 我上海，
0: 我就山东济南。
2: 啊，那您近，
0: 我近
2: 啊。怎么了这是？
0: 嘿嘿嘿，相声演员吧？
2: 您认识我？
0: 认识您，电视上见过。儿子，爸爸看见明星了，你别着急啊，那个，爸爸让他给签个字，然后给你带回去啊。李金斗老师，麻烦您给签个字。
2: 这，你看过电视吗？
0: 怎么了？
2: 你看过电视？
0: 看过电视。
2: 我是李金斗，是这，这是李金斗老师。
0: 香啊，不是您做的广告。
2: 香，这是那香也不是李金斗。香的。包子香啊，那樊贵老师呢？
0: 这是您呀，这我您不就是他吗？
2: 不是那岁数，叶鹏，
0: 哦，我记得，春晚是不是有您啊？是不是？2021年春晚，
2: 对，
0: 12点以后，大家伙都睡觉了，有你，是不是？
2: 看来您睡得还挺晚的。
0: 儿子，哎，爸爸见着过气的明星了。
2: 什么叫过气的明星啊？
0: 见着明星了，
2: 哎，你好，
0: 哎，叫叶鹏，
2: 是我，
0: 那我跟孩子说两句话，
2: 您说，
0: 我这出门了，不放心家里头，
2: 说，
0: 不放心家里头，
2: 啊，
0: 没事，您要能睡会儿，
2: 哎，我睡会儿，聊天
0: 的啊，那个妈妈干嘛呢？
2: 哎呀妈，
0: 跟奶奶打架呢，奶奶怎么样啊？
2: 啊，
0: 哦，正包扎呢，
2: 嚯，
0: 好，那行，行，那个你叫一下妈妈过来，
2: 啊，
0: 叫一下妈妈，
2: 啊，还叫妈妈，
0: 有点卡哦。
2: 哦，
0: 叫妈妈。
2: 哎呦呵，
0: 叫妈妈。
2: 我
0: 叫你妈过，叫您睡您的啊，叫你妈。
2: 我睡得着吗？您声太大了，小点声吧。
0: 那你妈啊，没听见？那没关系，你妈忙着呢啊，给奶奶包扎伤口呢。
2: 哎，好，
0: 行啊，
2: 这家里真好。
0: 那这样啊，来，那个，那咱们还是再看这叔叔啊。别哭啊，孩子，别哭，不看了还不行吗？咱不看的了。哎，转过来看爸爸，哎，没事儿啊，刚才让你多看那个不是怪物啊，不是怪物，大怪兽都打跑，咻咻咻，打死他。配合一下，你看儿子死了。哎，他乐了啊！对，咱不看这叔，你看爸爸后边一小姐姐，你看见了吗？
2: 就看姐姐了又，
0: 哎，黑长直的头发，
2: 嚯，
0: 看见了吗？
2: 嗯，
0: 长得好看。哟，媳妇儿，
2: 完了，
0: 媳妇儿，哎，没有，
2: 什么呀？
0: 没有黑长直，什么小姐姐没有？相声演员，坐我这边这男的相声演员啊，刚把咱孩子吓哭了。
2: 没有，我没吓哭，自个儿哭
0: 啊。叫叶胡，
2: 鹏，
0: 叫叶鹏，叫叶鹏啊。妈怎么样啊？啊，没大事啊。啊，就鼻梁骨折了哈。
2: 好，那还没大事呢。
0: 那就没事。什么？你老问没有？
2: 啊？
0: 什么黑长直小姐姐？没有。你非说让我看我那边那个啊？那，哎呀，一个那个大姐长得可难看了，是戴帽子，头发黑长直，特别不好看。真的没有，你们没有那个，这非看呐。得，我把摄像头转过去让你看，不可能，我不能偷看漂亮小姐姐，真的不好看，你别吓着啊！来，转过来让你看一眼。你怎么意思？
2: 哦，这边，
0: 转。
2: 哎，
0: 看吧啊，开
2: 看什么呀？有什么可看的呀？我就纳闷着，人要长得好看点，做人怎么那么难呢？讨厌！你就赶紧关了吧，关了吧。
0: 哎，你看媳妇儿，就是他，哎。
2: 谢，
0: 就是他，没别人，没有别人啊！来，对，叫妈，叫妈，我跟妈说两句啊！
2: 赶紧跟你妈说，
0: 跟妈说两句。哎，好，妈啊，行，妈，哎，好，哎啊，怎么，啊，那个，都包上了哈，看得见我吗？把眼睛的那个纱布往下拉一点啊！
2: 太厉害了，这
0: 看见了，行 啊，没事啊，没事，那个有两天就好了，在家里别惯孩子啊。那个，你像他妈要参加家长会回来批评孩子，您别拦着啊。咱那孩子干的叫什么事儿啊？对吧？上课老接下茬，那长大能有什么出息啊？顶多能说个相声，还得当捧哏的，那台上都抬不起头来。你说那要有什么出息？没说您，没说您，
2: 您接着说吧。
0: 没说您啊 啊，对，那个咱家托斯托耶夫斯基呢？
2: 这是谁呀？这是
0: 想着给他买猫粮啊。
2: 猫叫托斯托耶夫斯基啊？
0: 那个是啊，我跟他说两句。
2: 你跟猫说什么呀？
0: 我看看，看什么？找不着了？
2: 找不着？
0: 看看高压锅里有没有啊？
2: 好嘛，你这
0: 天天的不找不找吧？
2: 你这给猫炖了。
0: 我先跟您说吧啊，对，我就济南，济南我就下车。
2: 是啊，
0: 他我边上这相声演员，
2: 哎您好，
0: 相声演员叶鹏，
2: 别说了，
0: 叶鹏，他上海。哎，他上海下车，我就济南，济南下车，
2: 你赶紧
0: 一会儿我就到了。对，
2: 同志，
0: 济南知道吗？
2: 您
0: 是这个山东快书，倒了一个倒，倒了一个倒，倒了一个倒了一个倒了一个倒，闲言碎语不要讲，表一表好汉武二郎，那不怂，学拳道个少林寺，功夫练到八年，对，就是这个山东快书。妈，
2: 先说清楚，
0: 怎么样妈？我就说我唱的行吧。
2: 哦，
0: 我要真的，我当初就是没干曲艺，我要说相声，准比那个什么，有一叫李银飞的，准比他说的强，
2: 也不见得。
0: 一会儿到哪儿？济南，对，
2: 是，行，差不多了。
0: 济南趵突泉，人家还知道趵突泉，
2: 有趵突泉，
0: 对。趵突泉那三股水，一股一股往上窜。若问窜的什么宝，窜的本是珍珠倒卷帘。对，趵突泉那三股水，一股一股的往上窜。若问窜的什么宝啊，窜的本是珍珠倒卷帘。对，还有那个把子肉，您知道吗？妈，
2: 行了，就
0: 你还知道把子肉呢？
2: 把子肉
0: 就是一巴掌宽的那个五花肉。
2: 哎呦，
0: 一会儿我下车要有外卖，
2: 行了，
0: 我就给您带回去。
2: 不是，
0: 我到济南下车我就给您找。
2: 别找了，
0: 不行
2: 啊，
0: 不行，我这下不了车
2: 了，
0: 车都到上海了，
2: 都开过了。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 您也来一副勇士力。
6: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

0: 学逗唱四门功课，
1: 老时间新体验，
0: 一样的暖心陪伴，
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3: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0: 一字写出来一架房梁，二字写出来上短下横长，三字写出来横着瞧好像是串子模样。
4: 行了行了，别学了别学了。感情这个动态密码是按照我们这个曲艺说学逗唱这么来的。新的一年呢，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一个新的愿望，我也有一个新的愿望，大家伙想知道吗？那就是大力发展人工智能。为什么？有了人工智能，我就不用干活了，省事儿啊，对不对？所以我的愿望就是，我要智能。
0: 刘伟老师，
4: 我要智能。
0: 你要干嘛？
4: 我要智能啊。
0: 那我给您提个建议啊，您不仅要智能，您最好再治治癣。哎，不，
4: 治癣干嘛？我上这看病来了
0: 啊。不是啊，
4: 人工智能。
0: 我听懂了啊，我觉得大力发展高科技，大力发展人工智能，
4: 是，
0: 这是我们每个人的心愿。
4: 对呀，
0: 您为什么这么迫切呢？
4: 迫切，有了它，我不就省事儿了吗？
0: 省事儿啊，那就是不爱劳动呗，
4: 不用干活了呀，
0: 不劳而获。
4: 是啊，
0: 那没问题啊，我帮您实现这个梦想。
4: 真的吗？
0: 对，我给您介绍一款人工智能的新产品，仿生机器人。
4: 仿生机器人，哎，那您这个仿生机器人有什么特点吗？
0: 这个机器人长得跟刘伟老师是一模一样，
4: 跟我一模一样，
0: 哎，一看就是您的私人的产品。
4: 其实这个人工智能，不用那么严谨吧？干嘛非要跟我一样、啊？
0: 不，这塑形必须是您的，
4: 是吗？
0: 哎，这每个人都有肖像权呐。啊，哎，那不能随便塑。
4: 无所谓，
0: 无所谓，
4: 无所谓呀、啊，
0: 逮谁塑谁。
4: 可以啊，
0: 塑一冯巩，
4: 挺好玩的。
0: 好玩啊！你们两口子在卧室睡觉，边上站一冯巩。夜里三点冲你说：“刘伟，我想死你了。”
4: 行了行了，那我可真想死了，我告诉你。
0: 那您就彻底的躺平了。哎呦，
4: 还是按照我本人来塑吧。
0: 就是嘛，这多好啊。
4: 对，哎，不过这也不行啊。
0: 怎么了？
4: 我和我太太正在卧室呢睡觉呢。旁边站一刘伟，跟我一模一样，我也觉着别扭的。
0: 站您自己，您也别扭。
4: 不行，不
0: 习惯就好了，
4: 是吗？
0: 哎，
4: 那我爱人怎么能分出我和机器人呢？
0: 能分得出来呀、
4: 啊？怎么分啊？
0: 可以进行人脸识别呀、啊。
4: 人脸识别？
0: 对呀、啊。
4: 怎么识别？
0: 您把您的模样摆在你媳妇跟前儿。
4: 摆我媳妇跟前。
0: 哎，听你媳妇的指挥。请把脸放在对话框中。
4: 对的。
0: 眨眨眼睛，张张嘴巴，向左转头，向右转头，向上抬头，向下低头。好，现在开始做表情。笑一个，哭一个，发火了，喜怒忧思悲恐惊。
4: 行了行了行了，我这上表演课来了啊。
0: 怎么样，这不就认出来了？
4: 那这个它有点麻烦啊。哎，有没有简单
0: 简单的啊？输密码啊。
4: 输密码好的简单呐，
0: 也不行。
4: 怎么？
0: 您输一遍，那机器人就知道了。
4: 我挡着点儿。
0: 哎，挡不住。机器人的窥探能力是非常强。
4: 这机器人这么猥琐？
0: 什么叫猥琐？
4: 你这毛病呢？
0: 不是为了增加机器人的自我学习能力啊？照您这模样做机器人的时候，特意增加了他的打听、盯梢、窥探、侦查的能力。
4: 好，您看了没有？要给我塑成特务。那呀，我爱人呐，分不出。

0: 出来我们俩人了。
1: 没事，别担心。
0: 那怎么样？
1: 我们可以采取动态密码。
0: 动态密码是怎么回事？
1: 我们根据您的特长，根据您的才艺来提要求。
0: 是吗？
1: 动态密码提示啊，请甄刘伟背地理图。您张嘴就得来出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县、南口、青龙桥、康庄子、怀来、保安、下怀园。你媳妇儿一听，这是甄刘伟老公，一头就扑进您的怀里，
0: 这就识别出来了。
1: 对，
0: 那这个动态密码能够反复使用吗？
1: 不能了，
0: 不能，
1: 机器人学会了，
0: 一遍它就会了，
1: 录像功能很快啊。
0: 哎呦，太厉害了，那下回还得换呢。
1: 得换了哦，下一次动态密码又提示了，
0: 又提示，
1: 请甄刘伟学老太太。您马上就得来哦，那家伙那场面那是相当壮观的啊，那可以说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彩旗招展、红旗招展。
0: 好，我觉得还是宋丹丹，你看见没？宝宝，下边还得换啊，
1: 得换啊！动态密码又提示了，
0: 又提示，
1: 请甄刘伟逗逗你玩。
0: 我得逗。
1: 妈妈，有人拿褂子了，谁呀？逗你玩。妈妈，有人拿裤子了，谁呀？逗你玩，还逗你玩。
0: 好得了，您瞧瞧没有啊？
1: 最后这动态密码又提示了，
0: 这还得提示啊，
1: 请甄刘伟唱太平歌词。
0: 我
1: 张嘴就得来，一字写出来一架房梁，二字写出来上短下横长，三字写出来横着瞧好像是串子模样。
0: 行了行了，别学了别学了。感情这个动态密码是按照我们这个曲艺说学逗唱那么来的呀，
1: 多新鲜啊！按照神舟十九号那么设计，您答得上来吗？
0: 就刚才那我答不上来。
1: 就是
0: 那我问问您啊，那我这一天得输多少动态密码啊？
1: 最少也得七八十次。
0: 那完了，那完了，
1: 怎么了？
0: 明天我就完了。
1: 为什么
0: 啊？一天七八十次啊，我明天我这点才艺我都用光了，我输不了了呀。
1: 那没事啊。
0: 怎么？
1: 您像我们这些大学生一样继续好好学习呀。
0: 不行，我希望人工智能帮助我，就我不劳动，我就可以自己是可以舒舒服服的，多好啊。
1: 就是不想干活。
0: 我不想干活啊。
1: 那行了，从今天开始啊，刘伟老师就过上人工智能的新生活了。
0: 李伟健老师，这话可是你说的。
1: 对，
0: 你让我怎么过上幸福生活？
1: 机器人将全面打理您的智能家居，
0: 是不是啊？
1: 没错。比方说了啊，你媳妇儿说，刘伟，把窗户关上去。
0: 媳妇儿，您等着，我现在给您关窗户去。这就刘伟。
1: 干嘛去？
0: 关窗户啊？
1: 让媳妇儿给知识惯了吧？
0: 怎么了？
1: 您不想动换吗？
0: 我把这茬给忘了，
1: 是不是啊？
0: 我
1: 不想劳动，您就躺着呀。
0: 行行，那我就自己待着啊。
1: 对，
0: 成。
1: 您把机器人叫过来，
0: 我叫他。
1: 您过来，把窗户关上去。那机器人跑到窗户那儿，对窗户说：“你自己关上。”再瞧那窗户，咣。关上，
0: 好，就剩一窗户框子了，干嘛使这么大劲儿？
1: 严实啊。
0: 那我媳妇儿要让我做饭去呢。
1: 您不用动，
0: 不用动，
1: 把机器人叫过来。你做饭去。
0: 对，
1: 机器人跑到窗户那儿，你做饭去。这窗户把扫地机叫过来，你做饭去。再瞧那扫地机，日日日进厨房了，对那智能厨具说：“你做饭。”
0: 好，感觉我们家是大懒之小懒。有这功夫，我跑到厨房跟他说：“你做饭去，不完了吗？省事
1: 儿。”不行，你不想劳动，你站起来干嘛呀？
0: 我不能动，
1: 对不对？再者说了，智能家居都有自己固定的地方。您一走，那机器人乱了，
0: 是吗？
1: 刘伟哪儿去了？哪个是甄刘伟啊？这刚才
0: 别赶紧来动态密码，不就知道了吗？
1: 动态密码提示了啊，请甄刘伟背李白的《将进酒》。
0: 对，
1: 来啊，
0: 让我背。
1: 对，
0: 《将进酒》，
1: 赶紧的啊，
0: 《将进酒》，李白的啊。这个君不见，君不见，君不进，君哎呀，君子要瞎，什么都看不见。我没背过这个呀。
1: 就这功夫，机器人说话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

0: 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1: 好，
0: 烹羊宰牛且备。
1: 哎呀，这机器人太厉害了。早知道这个，我年轻的时候把这三百首背下来不就完了吗？
0: 您甭自责啊，
1: 怎么了？
0: 在座的没有几个能把三百首都背下来。
1: 不过这机器人他可背下来了呀。
0: 那一点都不新鲜
1: 啊，
0: 人家程序里就有。
1: 哦，是吗？
0: 对。
1: 哎呦，
0: 你媳妇儿一听高兴了。
1: 是吗？
0: 哎呀，这是真老公，老公一头就扑进了机器人的怀抱
1: 啊。不是，这哦啊，他是你老公
0: 啊？
1: 那我是谁呀？我怎么办呢？
0: 滚
1: 滚滚！
0: 做饭去。
1: 哦，得，我还得做饭去。得得得，我赶紧跑到窗户那跟窗户说：“你做饭去。”
0: 不，等会儿，
1: 我跟他说了，
0: 别瞪眼，说了也没用
1: 啊，
0: 说了也没用，那窗户不听您的。
1: 为什么？
0: 因为那机器人跟窗户之间有蓝牙连接。您有蓝牙吗？
1: 蓝牙我没有。
0: 那您有？
1: 我有虫牙。
0: 哎，那管什么用啊？
1: 那怎么办？
0: 所以那窗户就得造反啊。
1: 他造反啊？
0: 跟谁说话呢？
1: 我跟你说话呢。
0: 你让谁做饭去？
1: 我让你做饭去。
0: 我给你脸了吧？
1: 我好，机器人给我一大波溜，这可不行啊。机器人他可攻击主人了啊。啊，
0: 主人
1: 啊？
0: 谁是主人啊？
1: 我是主人呢。
0: 怎么见得啊？
1: 怎么见得？我告诉你
0: 啊，
1: 我会说学逗唱。
0: 那机器人也学会了
1: 喜怒哀乐悲恐惊。
0: 他也没问题。
1: 他不是，
0: 他还会背唐诗呢。唐诗背的比您还好。
1: 那也没用，这机器人可太不是东西了啊。
0: 可以，
1: 缺德了。我告诉您，
0: 这嗨，我说您怎么骂上了？
1: 那不行，他怎么能这么对我媳妇儿？
0: 您别瞪眼，我觉得这事儿赖您。
1: 怎么赖我呀？
0: 是您想省事儿，不想劳动，把所有的活儿都交给人机器人了
1: 啊？
0: 人家一直在学习，您呢，却一直想不劳而获。啊，长此下去，您做饭没人香，干活没人家快，连媳妇儿的感情您都不爱付出，那我就想问了，您这不爱干，那不爱干，这社会还要您干嘛呀？
1: 嗯，我用处大了。
0: 您有什么作用啊？
1: 告诉你，没有我，机器人它网络连接不上。
0: 哟呵，
1: 没有我，机器人它无法计算。
0: 你看看，
1: 没有我，机器人寸步难行。
0: 那为什么呀？
1: 我不给它充电。

0: 因为之前在咱们附近的博物馆很少能出现这种跟古代美洲有关的这种展览，然后也是比较新奇。
1: 今天这条视频我可能拍不完。
2: 你对哪个展品印象最深？
3: 我对这小孩印象最深，这小孩太可爱了，短短的，然后又胖胖的那种样子，然后配色也比较好看。

0: 个人更喜欢小动物那一块，每种动物都有一个小的文物。
1: 从文物本身来讲，就是它这里面啊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文物。刚一进来那个有一个美洲豹头上顶了一个玉米的啊，那个是它一个标识性的，它叫前古典时期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文物啊，那个就是啊非常的珍贵。
2: 哎，我身边这两个陶瓷的文物您看出来了吗？是两个人的造型。什么人呢？球员陶绍。哇，要知道这可是1000多年前的运动员啊，并且在他们的运动当中啊，球代表的是太阳，神圣不可侵犯，不能用手碰撞。哇，这不就是早期的足球吗？而且特别巧合的是，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就是在美洲这片神秘的大地上举办。
3: 我们现在6年级还没历史课嘛，然后呢自己也没有真正去学过秘鲁，这次反正来一次感觉知道的还是蛮多的。
4: 因为我们是1万平米的展陈空间，除了5000平米的展陈面积以外，我们还有5000平的公共那个体验空间。这是在这个5000平的公共体验空间里呢，我们有非常美味的那个餐饮区啊，有美食啊，其中最重要的一块呢就是我们机器人售卖。那么我们机器人可以现场售卖咖啡，售卖文创产品，这些都是我们这次展陈当中整个大的展陈来说一个科技元素的体现。
5: 这个人物呢要唱旦角，戴面具有点怪呀，怎么办呢？给脸遮上。
6: 就您一出场就人觉得有点事儿要发生。
5: 这真是够坏的。
7: 陛下，虽然当年纯元教势力大，但是毕竟被我诛杀大半，如今冒出头来了，只不过是隐藏着的残渣余孽，掀不起大浪。
6: 那个良辰美景他也是古装，然后也是一个权谋型的这样的一个人物。
5: 是
6: 这里面的人物您设计了个什么样的？
5: 主要是编剧给我设计好了的，因为他要求这个人物呢会唱戏。因为其实这唱戏啊是功夫啊，应该是从小开始学戏的，
6: 童子功啊，戏曲都是。
5: 因为这个人呢他又是那个年代都有留胡子，但是呢这个人物呢要唱旦角，怎么办呢？当时造型的时候呢他们说要不要换脸，而戴面具。戴面具有点怪呀，这不搞笑啊。哎，那天我忽然觉得，我说拿一手绢给脸遮上，把胡子遮上，就露一双眼睛。
6: 那更要眼神的表现力了。
5: 对，完之后你再唱旦角。咔，这么一
6: 就这个您怎么学的呀？
5: 请先生啊。
6: 好学吗？
5: 有老师啊，你知道吗？不好学。
6: 不好学，对呀、
5: 啊。因为我这身段呢比较硬，
6: 对，
5: 但是你得跟人家学这个，对，所以你没事就得练呗。
6: 哎，话说这个京剧其实渊源很深，电影《梅兰芳》2007年拍的
5: 啊，对，
6: 《秋海棠》也是前后脚，
5: 《秋海棠》可能
6: 差不多。
5: 更早一点吧，
6: 更早一点。
5: 梅兰芳呢，我是
6: 贝二爷嘛，
5: 对，按现在的说法，是经纪人，
6: 对，
5: 我演一经纪人，所以呢，稍稍的呢来说呢，哎，还好，对这个身段唱啊什么的还
6: 没有要求那么高，
5: 对。
8: 爷爷，
9: 嗯，
8: 有件事儿想跟您商量。
9: 贝二爷，我给婉华准备的小物件啊，这
6: 然后那个秋海棠也得学啊，那时候是不是也得让您学点？
5: 找了个老师，因为我那时候上学的时候，我们的形体老师呢是北京京剧院的。
6: 那专业的。
5: 对。所以我在接那个戏之前，我就找老师来学了学。看看跟聊一聊整个这京剧是怎么回事，学了两招。
6: 哪两招？就是这是花手
5: 都不一样
6: 不一样。 就说刺杀吧，您跟他的对手戏是最多的吗？
5: 嗯，对。
6: 上次我们采那个刺杀，然后因为他少数民族嘛，
5: 嗯，
6: 啊，先考您一下，他的全名您能叫上来吗？
5: 啊，真不知道，
6: 好
5: 应该有，应该有五六个字呢。
6: 你不止。
10: 诺苏木子木子刘其三，彝族的念法是这么念的，这汉字的就是诺苏木古柔古九子杀。
11: 十个字儿，
12: 哦，那么多呢，
5: 对，他跟我说，
12: 这叫刺杀，对。
7: 学生，拜别恩师。此番山高路远，就恒万事小心。
5: 他还是挺有灵气的，而且很用功。
6: 就您一出场，就人觉得有点事儿要发生，这是怎么做到的？
5: 说这人够坏的。
6: 对，肯定有事儿发生。
5: 对，这人有事儿。
6: 对，
12: 因为他长得有点像坏人。
6: 坏吗？
5: 你说是一边脸坏人，一边脸好人，是吧？
6: 哎，岳老师，您是不是觉得，吴老师演的好多个角色当中，但是权谋的这块啊，是舒适圈，也是长项。您觉得陈萍萍是不是跟我们认识一样，就是，是非常就 top three 的？
12: 对，我也
6: 在前三对吗？
12: 是。
6: 您看，哎，您自个儿呢，是不是觉得古装更，您更自个儿更喜欢？
5: 前几年我很少演古装，因为我觉得古装戏。嗯，
12: 就是造型太累了。
6: 累吗？一直坐着。
5: 哎呦啊，
6: 坐轮椅挺多沉。
12: 主要是化妆需要
6: 啊。您说那个造型累，
12: 造型要。
5: 我告诉你啊，拍完之后哈，
12: 都是
5: 大家说停，说哎，说吴老师您坐会儿，我说行，你坐着吧，我得站会儿。哎呦，你知道硌屁股啊，那椅子啊，
6: 都给您垫个垫子，
5: 垫子也不行，哪有咱们家这沙发？
6: 那
13: 办案的人已经死了，这是悬案。
14: 这么多年不动手，
13: 没机会。侍卫太多，要想靠近陛下，机会渺茫。这次是巧，
5: 我特老早拍了一个古装戏，是沈好放导演导的，我演的是伍子胥，东周列国。
6: 嗯，
5: 再往后呢，我就很少演古装戏了。
6: 那岳老师，您是不是更喜欢吴老师的古装扮相？
12: 真的是，对，我也觉得是。
5: 行了，下回我就老演古装戏了。
15: 让我们掌声有请观音菩萨的扮演者左大兵老师。
16: 今天是我们是纪念杨洁导演的40周年，因为他已经现在不在人世了，但是他的作品，是全国人民都非常喜欢的。我们呢年岁都不小了，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呢，《西游记》拍得很艰苦，但是也很出色。

0: 那时候我就记得我的那个劳务费是怎么了，第一次呢拿了57块钱，第二次拿了39块钱，后来就没有钱了，没钱了，我们都理解啊，说没钱就没钱了，本来就很艰苦的。那时候我是比较好的在里面，因为他那是山清水秀的地方呢，我就去了里面，我跟如来佛两个人的拍摄的地方是最好的，猴子还有就是唐僧他们都是非常非常艰苦的，爬山涉水啊，还骑马呢，要摔下来怎么办呢，是吧？
1: 我奉如来佛旨，到东土大唐国寻找能去西天取经的人，方才听见你的笑声，特留残部前来看你。
2: 非常的高兴，但是呢我自己呢没带节目出来，因为我嗓子不太好，就没唱。我是湘剧演员。
3: 哎呦，不说
2: 像观音菩萨，是啊，很像的。现在我要有事，我去找你啊。我说可以，可以。其实我根本没放在心上，没当回事啊。6年以后，杨导都是我的，拍《西游记》的观音菩萨。
4: 我就跟他说，他就是观音，我让他演，他就给我争。哎呀，为什么岁数太大了不好看？真是
5: 看了很多对，
4: 但是他们都不是观音
5: 啊，
4: 所以我就告诉他，我说观音不是漂亮小姑娘，不是小美人，她是一个有佛像的，是一个有尊严的，她是个菩萨。
1: 红孩儿，从今以后你就做善财童子吧。
0: 戏不多，但是你要演得好的话，一点点戏的话，你要演得像观音，我去体会他，是吧？你的观音他是救苦救难的菩萨了，是不是？你得演出他那个神态来，是吧？第二把手啊，你要演得他慈祥，但是呢，他也严肃的地方也有，
6: 所以才用了金箍咒啊。如今你已成佛，金箍自然就无存了。
7: 菩萨
0: 说退休了就退了，但是呢其实我没退休，我教学生，把我以前学的这个古装戏嘛，湘剧嘛，我是湖南湘剧演员嘛，是吧？湘剧有500年的历史了，原来老师教我们呢，在着我自己创作的一些人物啊什么，全都教学生，现在一直在教，而且呢我还是全国的那个非遗的传承人，是的。
8: 家里有一本星战的书
9: 啊，你是从书开始看的？
8: 对，
5: 非常棒，
10: 震撼，
9: 震撼在哪儿？
10: 就是它效果做得特别棒。
8: 我小的时候吧，我从4岁开始看星战，
11: 第一次看星战的时候是我在小学的时候，那可能得有二十。

0: 多年之前了。
1: 之前星战八兽在日本也看了一下，就是当时比国内要早，正好我们在那边那个旅行，然后就正好看了零点。
2: Our only chance is to work together.
3: Now, 这个是一比一的一个古古的玩偶。嗯，可以。它这还有小绒毛，
4: 好可爱。很还原。
3: 对，因为这是他喜欢吃的马卡龙，可以在他的手上。
1: 这个就是这个电影里的主角曼达洛人头盔，然后这个是他那个剧集里另外一个女性角色波克坦的头盔。
5: 这个是波巴菲特，这个是曼达洛人的原型。
0: 就能回忆起很多小时候看星战系列电影的一些情节。
2: Hang on.
6: What happens when you're not there to protect him?
2: You good?
7: 作为《星球大战》系列电影的第十二部大银幕作品，《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古古》中，奶爸曼达洛人与50岁的古古宝宝是一对跨越种族的银河父子档，他们之间像家人一般彼此守护，感动了不少影迷。一句话总结：硬汉的软肋是萌娃，萌娃的铠甲是硬汉。
1: 他们的这个情感的连接是非常好的，前面有一些剧情，它会让你感觉到两人之间的感情塑造是非常的充沛的。
3: 曼达洛人里头说的一句话就是。叫什么？年轻人守护年长的人，年长的人也守护年轻的人。This is the way， 这是一个传承。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上好，
1: 我是咱们团结湖社区的李主任。这一年了，就是过年这几天能休息休息。不谦虚地说，我这一年的工作做的
2: 那叫什么玩意儿。
1: 哎，这怎么说话呢？
2: 我怎么说话？我生气。
1: 您生什么气啊？
2: 就这噪音扰民这问题，有人管没人管呀？
1: 哪儿有噪音呢？这不挺安静的吗？
3: 拜年了！
1: 哎，
3: 各位，
1: 拜
3: 年
4: 好！
3: 拜年好！
1: 过年好！行了，
5: 大家好！
2: 哎，就他，
1: 哪来这么一嗓子呀？
2: 就他，他每天就这么嚷嚷。不让人休息，他就是噪音污染之源。
6: 谁之源？谁之源？
2: 你之源。
6: 谁噪音污染？
1: 行了行了，今天我加个班，咱们就把噪音扰民这问题解决一下，好不好？
2: 我先说啊，
1: 您说吧。
2: 我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就住咱们团结湖公园的隔壁。哦，我姓王，那个
1: 您就是那隔壁老王。
2: 我是谁不重要啊，咱重点说他。他每天就这么嚷嚷，不让人休息，不让人睡觉。他比那个半夜鸡叫的周扒皮还厉害呢。
6: 谁周扒皮？
2: 周扒皮谁？
7: 我说老周啊，
6: 我不姓周，
7: 你就是姓周你也不能这么嚷。我算发现了，你就是本小区噪音的根源，不配在我们小区待着。出去。
2: 好，出去
7: 出去。
6: 别你都冲我呀。他说说我还行。你就没资格说我。
1: 他怎么了？
6: 您知道他干什么吗？
1: 还真不知道。我问问。哎，您是干什么的呀？
7: 合唱团。
1: 哎呀，人家不是业主，人家是团结湖公园合唱团的。
7: 什么呀？我姓何，上唱。

0: 上下团，合唱团
1: 叫合唱团。
0: 对，
1: 那您是干什么的呀？
0: 合唱团的，
1: 那不一样吗？
0: 不一样啊！我是合唱团的团长，合唱团，请你叫我合团。
1: 合团，
0: 合团，
1: 合团。
0: 哎，
1: 就他没资格说我，
0: 就我有资格说你。
1: 你没有。
0: 我们合唱团唱歌
1: 啊，
0: 优美而动听。
1: 嗯，
0: 不像他呀，一喊就是一天。
1: 他一人能喊一天
0: 啊？
2: 哎，架不住有人搭茬儿啊。
0: 哎，
2: 他这边这么一喊呐、啊，
0: 大家好，
2: 那边有人回，
0: 好不了。
2: 他这么一喊呐、
1: 啊，吃了吗？
2: 那边
0: 没吃。
1: 没吃回家吃去，
0: 你管不着。哎，
2: 多烦人呐、
0: 啊、您听烦不烦呐、
1: 啊、是烦人。谁搭的茬啊？
0: 我呀。
1: 你倒霉倒你身上了，
0: 这么大的眼珠子你听不出来是怎么的、啊、
1: 这跟眼睛大小有关系吗？
0: 再者说了，我这个声音辨识度够多么样的高啊，他们都管我叫团结胡胡歌。
2: 什么
1: 哥？
0: 团结胡胡歌。
2: 我还大北姚王凯呢，
3: 我还大望路靳东呢，
0: 我大红门肖战。
4: 哎，我的
0: 兄弟，
1: 兄弟，
0: 赢
1: 了，别盘道了。
0: 哎，
1: 咱们说噪音的事儿呢。
2: 不是，我也纳闷，你这一天天你瞎喊什么呀？
1: 就是
0: 啊，
2: 我这是瞎喊吗？
1: 啊？什么呀？
2: 我这是生理需求
0: 啊。
2: 所有的哺乳动物都要喊，
1: 是吗？
2: 土拨鼠喊不喊？
1: 土拨鼠怎么喊呢？
2: 啊！
1: 头一回听说土拨鼠这么喊。我跟各位说啊，关于生活噪音的标准，咱们国家有明确规定，超过55分贝那就算噪音，您说对不对？非常标准。
0: 哎
2: 哎，我告诉你，而且啊，我们都给你测了
1: 啊，
2: 你知道吗？每天早上起来它最低58分贝，你关上窗户测呀。这就是关上窗户测的，开着窗户90多了。
0: 你听听啊，开着窗户都90多了。所以咱们街里街坊的呀，都应该互相的体谅。不错，今天这个会啊开得很成功，调解得非常好，再见。恭喜恭喜恭喜。
2: 站住。哎，我们测量了，你们合唱团也是主要噪音来源之一。
0: 不可能，
2: 没你事。
0: 这两天我们没活动，你们哪天测的？
2: 你们哪天活动，我们哪天测的？
0: 你们哪天测的，我们哪天不活动，你们哪天测的？
2: 你们哪天活动，我们哪天测的？你们哪天活动？
0: 你们哪天测的，我们哪天不活动，你们哪天测的？
2: 你们哪天测的，我们哪天测的？
0: 你们哪天测的，
2: 我们哪天测的？我们哪天测的？我们哪天测的？我们哪天活动，我们哪天测的？你们哪天活动？你们哪天活动？
1: 说呀，
2: 大家好。
1: 谁让你说了？
2: 这不是您让说的
1: 啊。咱们都生活在一个城市里，得互相体贴呀。
0: 哎，
1: 大家伙都愿意有一个安静的居住环境，咱们各退一步好不好？
2: 好。
0: 不好。
1: 怎么不好啊？
2: 买到这个公园旁边的房子就能够想到这个结果，嫌吵别出门啊。
0: 哎，我就没出门。
1: 您怎么回事啊？
2: 我自我介绍一下。
1: 好啊，
2: 我叫曹美健。
1: 好名字。
2: 为什么叫美健呢？
1: 为什么？
2: 我每天都得健身。
1: 哦，
2: 我就想踏踏实实的在家里边做点运动。
1: 嗯，
2: 可是我们这个楼里边他就有人给我打节奏。
1: 打节奏那是好事儿啊。
2: 他不好好打
1: 啊，
2: 他敲那个暖气管子。
3: 等会儿，别着急。暖气管子。
2: 对。
3: 您住哪儿吧？
2: 我住7号楼3单元801。
3: 小子，我可找着你了。
2: 干什么你？
3: 我干啊！李主任呢？
1: 啊，怎么回事？
3: 他冲我瞪眼睛啊。
1: 没瞪眼呢。
3: 他还这样，他想打我呀。
1: 您有什么意见您提。
3: 他呀
1: 啊，
3: 他住我们家楼上。
1: 哦，
3: 神龙见首不见尾。
1: 是吗？
3: 可神秘了。
1: 哦，
3: 见不着人能听见动静。
1: 嗯，
3: 他每天晚上是咣咣咣。
1: 嗯，
3: 每天白天不知道跟家干嘛呢。那我爸爸80了，他受了受不了啊。
1: 您先等会儿，我核实一下。
3: 哎哎哎
1: 啊，人家老王反映这情况属实吗？
2: 给属实抓把盐。
1: 这怎么讲啊？
2: 齁属实。
1: 哦，
2: 把属实放车上。
1: 这是
2: 忒属实
1: 了。行，
2: 属实上你们家敲门去
1: 啊。
2: 属实到

0: 甭说这俏皮话了，你就说晚上这咣咣咣是怎么回事？
1: 我琢磨呀，他是嫌我把我那个小哑铃轻轻的放在地上的声音略微的大了这么一咻咻。
0: 那您这小哑铃多沉呢？
1: 36000斤
0: 啊，金箍了棒啊！
1: 金箍了棒干嘛？
0: 36000斤吗？
1: 计就是克哦，70来斤，
0: 那就不轻了。你怎么放地上的？
1: 抛，
0: 那叫抛啊，那叫扔。您再说这白天当当当是怎么回事？
1: 剁馅儿，
0: 剁馅儿。
1: 我科学的健身哦，就得配上科学的饮食。嗯，我健完身之后，我得吃好东西。
0: 是
1: 我最爱吃这个饺子。
0: 饺子，
1: 这个饺子的营养是最丰富啊，肉
0: 有，
1: 蛋白质
0: 是，
1: 面嗯，碳水化合物
0: 没错。
1: 蔬菜还有维生素是最丰富哦，维生素 A
0: 有
1: B
0: 有
1: C D

0: 完了，
1: 你看我拦的还真是地方啊。
2: 行了，我说吧、啊，你天天勒个饺子，你难受不难受啊？
0: 勒个饺子，我们吃饺子馅儿不一样，我不腻。
2: 不腻呀、啊？
0: 我今天吃的螃蟹馅儿的。
2: 螃蟹，
0: 我特地弄了两个团结湖大闸蟹。
2: 好啊，团结湖大闸蟹呀、啊，那叫阳澄湖大闸蟹。你这种人呢，不遵守公共道德，根本就不配在我们阳澄湖小区待着。
1: 团结湖
2: 小区待着。
1: 对，走，
2: 好，出去，
3: 你也出去，
2: 走，
1: 哐哐哐，
3: 干什么去？啊？怎么还都冲我来了？不是，我也是噪音的受害者呀。你怎么不说那个敲暖气管子的呢？
1: 我这您怎么了？受害？
3: 你说说，我这肌肉都给我震松了。
1: 什么？肌肉震松了？
3: 他每天当剁饺子馅儿，我爸爸都做了病了。我爸现在一听见有人剁馅儿就生气。那天我们家吃饺子正剁馅儿呢，我爸把这一盆馅儿抱着从窗户扔出去了。
2: 哦，那天从空而降的一盆饺子馅儿是你们家扔的呀？
1: 是。
2: 我可找着主了啊！这盆馅儿整糊的我们音箱上啊，喇叭都闷瘪了。我们唱歌都跑调了。
1: 是啊，
2: 最美不过夕阳红。
1: 您还说这？天天听你们那个跑调的歌啊，现在我都不能好好说话了。
2: 什么玩意
1: 儿？大家好。
3: 我爸是河南人，一听这个大家好，他就流眼泪呀、啊！你换我开心的爸爸，
0: 能换我可爱的小肌肉啊？
2: 你能换那音响哎？
1: 你换我的普通话？
4: 哎呦，我说几位，你们不能这么吵下去了啊！再这么吵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就是，
4: 我建议你们啊，签一个文明公约，大家伙找一个折中的方案。共同签字遵守，这样才能共建文明社区，还大家一个健康的公共环境。
1: 我觉得这位先生提这个建议很好。
4: 这个建议不是我提的。
1: 谁提的呀？
4: 我呀，住在回天社区，这都是我们社区的居民集思广益想出来的好主意。咱们自己的生活就要自己治理，共同改善。
1: 太好了，咱现在就说说具体的。这文明公约第一条应该是
3: 我先说一个吧。
1: 好，
3: 以后这个邻里之间加强沟通，互相体谅，别没事就随便敲那个暖气管子。
2: 对，
0: 我提议啊，像你们这团体活动9点钟以后开始啊，中午还得歇一会儿，下午2点以后开始，得让老年人啊睡个午觉。哎，
2: 我也提议吧，咱们各个项目啊分区分片，避免互相的干扰。另外，咱们这个噪音呐得降低分贝，好不好啊？
1: 我同意。哎，
4: 同意就别嚷嚷了啊！哎，太好了啊！我邀请你们到我们回天社区做客。
1: 我也欢迎大家有事儿就骚扰我，我保证做到接速即办，而且还争取做到未速先办，为大家伙儿做好服务。今天的调解工作圆满成功，咱们一起向前一步。哎呀！

0: 过年好，灶王爷给您拜年了。过年了，随着灶王爷我造起来，准备弯腰摸手下，然后甩头起，然后蹲下，再起来，左右甩胯，前后甩胯，
1: 大劈叉，小劈叉，后空翻，再加个大劈叉。
0: 后空翻看得来个大劈叉？有能耐你来。
1: 实不相瞒，刚刚做完，做完就变成这样了。
0: 哦，我说你怎么坐着轮椅来的呢？
1: 对，
0: 请问二位是
1: 门神？
0: 哦，门神。
1: 哎，
0: 咱们是同行啊。
1: 好、
0: 哦，我是灶王爷。
1: 哦，灶王爷，
0: 小灶啊，
2: 幸会幸会啊，
1: 幸会
2: 幸会幸会。
0: 哎呀，二位真够节省的哈。
1: 此话怎讲？
0: 大过年的，用一张脸。
1: 走走走走走走。
0: 哎，二位，忙的这是去哪儿啊？
1: 哦，我们要去尹正他们家，我们俩得让他出出门，再不出门啊，这孩子就废了。
0: 我反对。
1: 什么？你凭什么反对？
0: 因为我就是尹正家的灶王爷。
1: 你就是他们家灶王爷呀？就是你让他一年不出门是吧？哎，你知道他一年不出门，我们俩就在那门上贴着，管什么用啊？而且我们俩业绩是零。
0: 哼，出门有什么好啊？啊，在家待着特别安全，而且他一天做六顿饭，我能闻六次味儿，把我闻的都胖了。
1: 有病！
0: 好，
1: 打了蹦吧，
0: 打蹦吧。不行。喂，雷公电母吗？我是小灶，灶王爷，求您个事儿啊，一会儿有叫闪送的过来，一定把他给我拦下啊，家里小心啊，他速度特别快，给我拦住，听见没？谢谢啊。不行，我得赶上他们。巴啦啦，小魔仙，等我一会儿。
3: 像我这样优秀的人，本该灿烂过一生。
4: 小说实在是太难写了，写了一整天，一个字儿都没写出来。
5: 尹正，
4: 你们是谁呀、啊？
0: 我们仨是神仙，我是你们家的灶王爷。
1: 哎，我们俩呀，是你们家的门神。
4: 哦，您三位是神仙啊？
1: 对。
2: 哎，
1: 干嘛呀？啊，要合影照相
0: 美颜。
1: 来来来，
4: 物业有三个男的来我家说自个儿是神仙，我怀疑他们是坏人。
0: 我们是好人不是坏人。
1: 来，你等回来。你不信我们是神仙吗？我说一下你的经历你就信了。你是3岁能文，5岁能舞，6岁尿炕，7岁尿炕，8岁尿炕，9岁尿炕，直到你18岁的时候还尿炕。
0: 看来你也是个诗人呐。
4: 行了，我信你们是神。
1: 信了吧？
4: 信了。那你三位神仙来我这儿干什么呀？
1: 哎，我们俩呀，带你出去得转转。
0: 哎，不走。他是作家，作家就得坐在家里边搞创作。
1: 他做什么呀？哎，你就现在你就看他写那小说。来，尹正，你给读读，你读读你写的小说那什么玩意儿？
0: 小说写的多好啊！读读读，来，尹正，给他读一读，给
1: 来
0: 见识见识，去，读
1: 读。哎，
6: 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
0: 死了你都啊，太好了啊！听见这小说第一句了吗？啊，这里边有音效。
1: 不是，你是没戴耳朵是吗？啊，这里边哪有音效啊？
0: 你没听刚才他说当的一声吗？当，对不对？接着念，
1: 别当了啊。
6: 那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白天。
0: 完美，棒死了，
6: 太好了，太好了，特别有符合逻辑啊！
1: 这有什么逻辑呀？啊，你听听，这是人话吗？
6: 怎么啊？
1: 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白天，是人话吗？
6: 理解不了吗？
1: 你来，
6: 你把眼睛闭上，伸手不见五指。啊！用脑子多多思考思考。
2: 是，
6: 接着来。
4: 到了故事的最后，男女主角决裂，老死不相往来。
0: 你写这写的太好了，写的特别扎心，哎呀妈呀！
4: 我写的是喜剧。
0: 哎呀，这天老板长得我真高兴啊！
1: 你自己都哭笑不得吧？
0: 哎呀妈，这好，这里句句都是包袱啊！哎呀，这
1: 太搞笑！不是你别乐，行不行？啊，这里哪有包袱啊？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你
0: 找一下。
6: 你们仨自个儿玩去吧，我这辈子都不出家门。
0: 哎呀，尹正，出来来。
4: 你们仨又干什么呀？
1: 尹正，你得出去闯闯，你一定要走到社会，尝到社会上的酸甜苦辣，你才能做回你真正的自己。对呀，这样你才能写出最优秀的小说啊，对不对呀？
4: 可是我不善于跟人交谈。
0: 那刚才咱们四个玩的不挺好吗？
4: 那你们仨也不是人啊。
0: 林正啊，你听我说啊，你不能老在家里，你得出去走一走，看一看这大千世界，明白吗？
4: 可是我出了这个家门，我害怕。
1: 你害什么怕呀？啊，这不有我们三位神仙，这不跟你这吗？
0: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走出去。
2: 当我勇敢地走出家门，去爬一次山，骑一次自行车，试着交更多朋友，才发现一切美好都在未来等我。

0: 真有准儿，大掌柜娶媳妇儿也不行。不本打想花啦，大掌柜的娶媳妇儿。相声啊，近些年是火爆，
1: 是啊，
0: 但是搞这个大型的相声大会
1: 啊
0: 不多，
1: 不容易。
0: 在旧社会也是一样，那个相声大会在哪儿？
1: 在哪儿？
0: 在三不管十样杂耍。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对，
0: 有说有唱，
1: 哎，什么都有。
0: 哎，单说的都在那个开明那儿，
1: 哦，那儿说
0: 东营市场那儿了，
1: 是
0: 是不是？
1: 哎
0: 哎，我呢从小在这个场合长起来的。
1: 哦，接触的多，
0: 在后台干点这干点那个，耳朵馋
1: 啊，
0: 也听说的，也听唱的。我最爱的还是唱。
1: 哦，就您还爱唱呢？
0: 但是有一样啊，
1: 啊，
0: 干唱我可不唱。
1: 不是，怎么叫干唱啊？
0: 没有乐器伴奏，我不唱。
1: 这上哪儿给你找乐器去？
0: 甭给我找，
1: 嗯，
0: 这不，
1: 哦，
0: 现成的，
1: 就这七块板
0: 啊。
1: 啊，
0: 怎么了？
1: 怎么了？
0: 这七块板怎么了？
1: 这有什么新鲜的？
0: 几块竹子片
1: 啊！
0: 别看这东西啊，
1: 啊，
0: 不老好学的。
1: 这个，
0: 哎，打算学会了这个
1: 啊，
0: 得下点功，得个十天半个月，差不多，
1: 是吧？十天半个月的，
0: 这玩意儿，这跟那个弹弦啊、拉胡琴不一样，那个好几年的功夫，
1: 那可不得练呢。
0: 一辈子相许拉不好
1: 啊，
0: 这个差不多，我们团的人基本都会的。
1: 那可不，曲团这个是，
0: 但是打起来也是水平有高有低。
1: 哦，不一样。
0: 哎，我先来过门，你听听。
1: 哎，这玩意儿还有过门、
0: 哎？我先来过门，你听听，
1: 这还棒。

0: 行，要过饭。
1: 好，这什么话？什么叫要过饭呢？啊，
0: 打这七块板我可知道。
1: 这是什么？
0: 过去呀，这叫数来宝的，要饭的。
1: 你说数来宝干嘛的？
0: 要饭的。
1: 错了。记住了。数来宝的不要饭。
0: 不要饭。
1: 要钱。
0: 哦。这不一样吗？
1: 要说数来宝也不易。得做到三快。
0: 哪三快呢？
1: 现编现唱，做到三快：眼快、心快、嘴快。
0: 这眼快是
1: 发现目标，
0: 心快
1: 编出词来，
0: 嘴快
1: 跟着就得唱出去，
0: 真不容易。
1: 数来宝的一进大街，360行，见什么唱什么。
0: 那可不，
1: 他跟那个一般的要饭的还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啊？
1: 要饭的到你门口，大爷大奶奶喊了半天，就许不给，
0: 那背不住。
1: 数来宝的来了，他这么一唱一数
0: 啊，
1: 你就得给钱，
0: 就得给钱。
1: 哎，
0: 那是没碰上我。
1: 怎么呢？
0: 碰上我，我就不给。
1: 你得听他唱的怎么样。
0: 我根本就不听，
1: 词儿好
0: 多好，我也不给钱。
1: 可别人都给，
0: 我就不给。
1: 没你这样，
0: 我就是这样。
1: 没你这么轴的，
0: 我就是轴。
1: 没你这么拧的，
0: 我就是拧。
1: 没你这么不通情理的，
0: 我就是不通情理。
1: 没你那么狗屎的，
0: 我就是狗屎。
1: 你才狗屎
0: 啊！你才狗屎的。
1: 也有说没你这么不是东西的，反正都行，用哪个都行，这俩知道吗？
0: 哪个我也得这么说呀！
1: 你火儿算完，哎。不是，人家可都给，就你不给。
0: 哎，对了
1: 啊，
0: 你是不了解我。
1: 怎么呢？
0: 我这人有个外号。
1: 哦，还有外号。
0: 对，
1: 那你叫什么呀？
0: 我叫磁公鸡、铁仙豪、玻璃耗子、琉璃猫、根毛不拔、
1: 花出溜。
0: 对了，
1: 没打听打听。我也有外号。
0: 你叫什么？
1: 榔头。
0: 榔头干嘛用？
1: 你不是磁公鸡吗？
0: 啊，
1: 我把你尾巴棒下一块来，你信吗？
0: 哎呦呦呦呦呦！我还有外号呢，
1: 叫什么？
0: 我叫钱秀。
1: 怎么叫钱秀？
0: 这钱字一到我身上就能秀住了，钱秀。
1: 嗯，我外号铁刷子。
0: 铁刷子干嘛呀？
1: 专刷钱秀。
0: 你呀，也甭斗嘴
1: 啊！
0: 不信，你就把数来宝的找来，咱试试啊！
1: 我哪儿给你找去？
0: 那你抬什么杠啊？
1: 不抬杠。这么着
0: 啊，
1: 今儿我就学个数来宝的，你都得给钱。
0: 我不给。
1: 不给。
0: 那可不，他真的来了我都不给，你假装的更不给了。
1: 那咱来回试试。
0: 那你就来呀。
1: 打这儿起我就是那个傻子。
0: 哦，对，过去呢都管这数来宝的叫傻子。
1: 哎，这个桌子呢，这不是说相声那场面桌了。
0: 那这是什么呢？
1: 这就好比是那个买卖家的栏柜。
0: 哦，这就变柜台了。
1: 哎，您往柜台里头一站
0: 啊，
1: 您就是买卖家内人柜的。
0: 没错。内掌柜的，内掌柜，我成老板娘了是吧？
1: 不是，买卖家内位掌柜的。
0: 你呀，甭这位那位，这买卖的就我这么一位大掌柜的。
1: 大掌柜的，
0: 大掌柜的，
1: 我这数来宝的来了
0: 啊！
1: 往这门口一站，
0: 是
1: 我开始数。
0: 你数，
1: 你准备给钱？
0: 我不给。
1: 你要不给，我没接没完，我总这儿数。
0: 你数啊！不论你怎么数，你也是白数。
1: 我怎么白数？
0: 那可不，数半天没人给钱，不就白数了吗？
1: 白数不了。
0: 哎，不信就来，
1: 打板就来啊！
0: 哎，你
1: 就唱啊！
0: 哎，
1: 哦，
0: 哎，怎么回事？唱唱和你怎么？哦，干嘛呢？这是、
1: 这叫领招啊？
0: 什么意思？
1: 吊坎叫领招
0: 啊？
1: 引人注目。我来了，你这哎谁呀、啊？你这听着，你好给钱
0: 哦，让人注意，
1: 哎，就跟那唱戏叫板一样
0: 哦，这么个意思，
1: 哎，对
0: 哦，好好好，
1: 哦，
0: 往这儿看，
1: 哦，
0: 叫板了，
1: 哦。
0: 你跑这轰鹅来了，
1: 我先练，
0: 你有完吗？
1: 练了嗓子，
0: 你甭练啊，
1: 唱这就来了啊。这竹板打，我这进街来，铺户这个买卖两边排，是。

0: 也有买，也有卖，也有这个幌子和招牌，金招牌、银招牌，里里外外的挂出来，这边写特别这个减价大赠彩，我的那边写白送一天，您快来，说你也来，我也来。这位大掌柜的发了财，您老发财，我张光，路过乡求我来拜望，一拜君，二拜臣，三拜掌柜的大量人，人量大吧的海量宽，刘备老爷坐西川，西川坐下了汉刘备，保驾的臣三千岁，人又高马又大，抱头还眼巴胡子炸，是大喊三声瞧他下，夏侯杰我的落了马，曹操一见也害怕，
1: 还一套一套的。
0: 我在那边拐了个弯儿，我扭向回头拜这家
1: 来了，
0: 我拜了他不拜你，你说傻子没道理。
1: 对，
0: 大掌柜真不错，站在了门口一个劲儿的乐，您把这个铜子儿给几个，我拿回家去好治恶。这位掌柜的好说话，他留平头光嘴巴，身上穿着个蓝大褂，手里边摇着白折扇，不扇屁股扇脸蛋儿。
1: 嗨，什么词儿这是？走走走走！
0: 你叫我走，我不能走。走到了天黑，空着手，一分钱也没有，老傻还得饿一宿。我求掌柜的高高手，你要给钱我就走。
1: 去去去去去！
0: 叫我去，我不能去。去到了天黑，吃谁去？一没房子，二没地，老傻多跑几里地。掌柜的别说推辞话，穷人沾光没多大。
1: 我看你刚才好像来一趟了。
0: 大掌柜你别起火，那刚才来的可不是我，他是谁我是谁，别拿张飞当李逵，我是我他是他，个人有钱个人花。大掌柜的看一看，你别拿孟良当交赞。
1: 我说你呀，来巧了。
0: 怎么着？
1: 我们掌柜的不在家。
0: 哟，一句话算白搭。你说掌柜的不在家，
1: 哎，
0: 掌柜的不在，你老在，你老办事更痛快。我看掌柜的走不远，有这个买卖把他管，里推外，外推里，大掌柜的就是你。
1: 是我啊啊啊！是我
0: 啊，
1: 我呀。没钱
0: 都，你说没有我说有，这个票子洋钱柜里头，你要有钱你不拿，票子不会往外爬，你要有钱你不动，票子不会往外蹦，不会爬吧的不会蹦，我求掌柜的往外送。
1: 你贫不贫呢？
0: 说我贫啊，我就贫。我不偷不摸是好人，我一不偷二不摸三不打抢四不夺，数来宝的六口折，我不耍贫嘴不能活。
1: 不是，你凭什么找我要钱呢？
0: 哦，大掌柜，你听其详
1: 啊，
0: 解周朝列国就有我这行。
1: 是啊，
0: 孔夫子无食困陈蔡，多亏了范丹老祖霸梁邦，借你们吃借你们穿，借来这个米山和面山，直到如今没还完。我不论僧，我不论道，不论你回汉和两教，是天主堂耶稣教，孔圣人的门徒我都要。
1: 你都要啊？
0: 哎，
1: 你知道我这是什么买卖吗？
0: 我从小没念三字经，您这个字和我认不清。
1: 认不清没关系，我告诉你，我这个切面铺。
0: 好嘞。哦，这个竹板打，我这迈大步。掌柜的开了个棺材铺，您这个棺材真正好，一头大一头小，庄里头死人跑不了，庄里活人受不了，庄里的病人好不了。
1: 停、
0: 怎么
1: 我听着有点不对劲儿。你这怎么出来棺材铺了？
0: 你说的，你开棺材铺吗？你说的，
1: 谁说棺材铺了？切面铺啊。
0: 什么？
1: 切面铺？
0: 切面铺
1: 啊？
0: 切面铺多没劲呢，棺材铺好啊。
1: 棺材怎么好？
0: 棺材棺材人官宝发财啊。
1: 是啊，
0: 这太好了。
1: 不，
0: 一头大吧这一头小，装这个死人宝。
1: 停，棺材铺不行。
0: 怎么了？
1: 我就开切面铺。
0: 别，
1: 什么叫别家？
0: 不是，棺材铺这词儿我熟啊。
1: 哦，你熟我就得救和你是怎么着？
0: 那怎么着呢？
1: 就是切面铺，有词儿你就唱，
0: 非切面铺、啊、
1: 赶紧走，
0: 别的不行，
1: 别的不行，
0: 就得切面铺。
1: 对了，
0: 好嘞，切面铺啊，
1: 切面铺，
0: 竹板打，我这迈大步。
1: 对，
0: 掌柜的开这个切面铺，
1: 没错，
0: 切面铺，切面铺，
1: 哎，
0: 卖切面。
1: 哎，这不废话吗？
0: 卖切面，面又白，质量高，分量足，不少给，宽条的，细条的，还金煮，搁在嘴里头特别筋道，买了好，赚钱，发了财呢，

0: 还叫折行。
1: 老折，
0: 竹板打。
1: 哎，
0: 抬头看，
1: 怎么着？
0: 大掌柜的卖切面，
1: 卖切面，
0: 切面铺耍大刀，生日满月用得着。
1: 对，
0: 要说面，咱们净说面。活出来一个蛋，擀出来一大片，切出来一条线，下到了锅里团团转，捞到了碗里莲花瓣，又好吃又好看。一人吃半斤，仨人吃斤半。大掌柜的算一算，算不上来你混蛋。
1: 你混蛋啊！怎么说话呢？这是
0: 你不说要折吗？要这折呀，盐钱折呀，13道大折，这叫盐钱折，知道吗？盐钱，大掌柜算一算，未敢折，算不上来，你弄一混蛋，那没办法。
1: 赶折，这
0: 赶上了，赶上了，
1: 我冲这折，我不卖切片了，行
0: 不卖了，
1: 我改了，改买卖，
0: 改棺材，
1: 改
0: 棺材铺。
1: 谁棺材铺
0: 该开了。
1: 我卖冰棍儿。
0: 哎呀，卖冰棍儿那能赚多少钱呢？
1: 切面不赔了吗？改冰棍儿得了。
0: 冰棍儿了，
1: 冰棍儿
0: 好嘞。
1: 竹板打。
0: 我的真有气儿。
1: 对，
0: 这个大掌柜的卖冰棍儿，
1: 卖冰棍儿。
0: 您这个冰棍儿真正好，一头大一头小。
1: 这停，
0: 怎么了？
1: 不对，
0: 怎么了？
1: 你这是棺材的词儿。
0: 谁说棺材？
1: 没错，
0: 谁棺材？
1: 没错。
0: 怎么了？
1: 一头大一头小，这没错。
0: 你出去你买颗冰棍儿，你看看，都是有点一头头里小头大，都是一头大一头小。
1: 不、啊、不，我卖这冰棍儿不那样
0: 啊，
1: 我那是两头一边粗。两头一边粗。
0: 哦，不要一头大。
1: 不要那个，不要那个。
0: 哦，
1: 真那个
0: 别扭，你这别扭啊。
1: 看看，
0: 您这个冰棍讲卫生，那真是开水白糖冻成冰。这句怎么样？
1: 好啊，
0: 啊，
1: 这不错。
0: 怎么样？
1: 这句好。
0: 怎么样？
1: 这行。
0: 您这个冰棍讲卫生，那真是开水白糖冻成冰。
1: 好，
0: 您这个冰棍讲卫生，那真是
1: 开水白糖冻成冰。你就会这一句是吧？
0: 不好吗？多来
1: 老你也得往下唱，
0: 还得往下唱
1: 别的。
0: 吃冰棍
1: 啊，
0: 吃冰棍。
1: 对。
0: 大掌柜的吃冰棍儿，
1: 好嘛，我弄三颗冰棍儿吃。
0: 吃冰棍儿把茶沏，喝茶一会儿就拉稀。
1: 那还不拉稀呀？
0: 吃冰棍儿，拿起来瞧，是小豆橘子有香蕉，
1: 好
0: 东西，好材料高，不怕晒，不怕烤，搁在火里头化不了。
1: 我说这是冰棍儿啊，
0: 铁棍
1: 儿，这铁棍儿像话吗？你这出来铁棍儿，冰棍儿我也不卖了，
0: 又不卖了，
1: 我改了，改澡堂子，
0: 澡堂子，
1: 澡堂子，
0: 来，竹板打，我的卖大布，
1: 对，
0: 掌柜的开了个堂子铺，
1: 好，
0: 您这个堂子真正好，
1: 不对，
0: 怎么，
1: 你这什么词儿啊？怎么出了堂子铺了？
0: 就是澡堂子，
1: 澡堂子叫澡堂子呀，
0: 都一样，
1: 不一样，
0: 怎么一样？
1: 哪有这样说话的？二哥，你哪洗澡去？我堂子铺，像话吗？
0: 准听得懂，你信吗？
1: 听得懂也不行
0: 啊，
1: 就得叫洗澡堂，
0: 非得洗澡堂，
1: 洗澡堂，
0: 洗澡堂啊！竹板打，我走慌忙，掌柜的开了个洗澡堂，
1: 对，
0: 您这个堂子讲卫生，那真是开水白糖冻成冰。
1: 这不行，这不像话，这怎么出来冰棍的词了？
0: 串了，串哪儿去？
1: 串哪儿不行？换澡堂子的词儿，
0: 换澡堂子啊，
1: 澡堂子，
0: 冰棍讲澡堂子啊，
1: 澡堂子。
0: 那真是手巾又白水又清，
1: 这差不多。
0: 这个要洗澡，那进门来
1: 是
0: 椅子香，手巾白。
1: 对，
0: 这大毛巾围当腰，就是不把脑袋包，
1: 没有包脑袋。
0: 它有温水有热水，是越烫越美，直咧嘴儿。有一个老头68，进的池塘笑哈哈，
1: 没了。
0: 他头又晕，眼又花，呱唧摔了个大马趴，伙计一见往外搭，
1: 怎么回事？
0: 晕堂。
1: 嗨，你少洗一会儿多好啊！
0: 你让唱不错吧？
1: 要说呀，还真不易。
0: 给钱，赶紧给钱，别废话。拿钱，
1: 给你一分钱。
0: 多少钱？
1: 一分钱，
0: 一分钱
1: 啊！
0: 大掌柜，你看一看，我唱了半天一头汗，这一分钱怎么吃饭？我求掌柜的换一换，
1: 换一换。你打算要多少？
0: 数来宝的不害臊，你给多少我都要。
1: 是啊，
0: 什么叫棉袄、大衣、水獭帽、皮鞋、围脖、大手套、凉席、蚊帐、大炉灶、电灯、电话、电灯泡、汽车、楼房、现金和支票、桌椅板凳、盆景、帽镜，连内掌柜的我都要。
1: 走。

0: 你再胡说八道我抽你啊。
1: 大掌柜，你说大话，你瞪着眼睛要打架，
0: 怎么着？
1: 这个要打架，咱们出街东，在这儿打架怕欺生；要打架，咱往西，咱俩打架值不低；要打架，咱往北，一对一个你白给；要打架，那奔正南，这数来宝的万万千，越聚傻子人越多，拆了你这个王八窝。
0: 我呀，惹不起我躲得起，冲你干脆我关门。
1: 哦，淅沥沥，哗啦啦，这个大掌柜的把门插，
0: 看你怎么着。
1: 夜间插门怕失灶，白天插门为什么？这个竹板打，我细留神，甭问，八成里边死了人。
0: 要，那我开开吧。
1: 竹板打，卖大物。掌柜的来到了棺材铺。您这个棺材真正好，一头大，一头小，装里死人好。
0: 怎么又出来棺材了？
1: 死人了，买棺材，对不对？
0: 谁死人了？
1: 没死，
0: 谁死人了？
1: 没死人，插上门不做买卖了。
0: 哦，关上门就是死人了
1: 啊！
0: 我们今天有事儿，停业一天不行吗？
1: 有事儿？
0: 那可不，
1: 有白事儿啊！
0: 白
1: 事买棺材？
0: 谁说白事？
1: 有什么事儿？
0: 我们有喜事儿。
1: 什么喜事儿？
0: 喜事儿，大掌柜，我结婚娶媳妇儿，
1: 娶媳妇儿，
0: 喜事儿
1: 更得给钱了。
0: 给钱可以，你得有好词儿。
1: 有，
0: 那你唱。
1: 竹板打，我这真有趣儿。这个大掌柜的娶媳妇儿，
0: 对，
1: 您这媳妇儿真
0: 好。不对，不对，什么叫娶媳妇儿？
1: 哦，
0: 有这词儿
1: 是不对了哈。
0: 不对，
1: 竹板打定准了音儿，大掌柜的娶媳妇儿，
0: 分儿也不像话。
1: 竹板打真有准儿，大掌柜娶媳妇儿也不行。竹板打响哗啦，大掌柜的娶媳妇
0: 儿。哎。什么词儿？
1: 班打响哗啦，大掌柜的，你娶吗？
0: 你娶吗？
1: 我说娶嘛呢？娶什么呢？我这不想词儿呢吗？
0: 你想词儿，你别说出来呀！
1: 哦，对，我来得巧，我来得妙。掌柜的成家，我来到，
0: 这行。
1: 亲戚朋友把喜到，
0: 哎，
1: 掌柜的站在堂前哈哈笑。
0: 对了，
1: 前边的铜锣开着道，后边跟着八抬轿。这个八抬轿抬进了门，是伴娘过来搀新人。铺红毡，倒喜单，一倒倒在喜桌前，有一对喜蜡分左右，喜字香炉摆中间，拜罢了地，拜罢了天，拜罢了天地，拜祖先，拜罢了祖先，拜高堂，夫妻交拜入洞房。
0: 好，
1: 您这个洞房真正好，一头大，一头小。
0: 又来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

0: 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用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用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2: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新体验，
2: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4: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5: 高高的山上一只羊，我这个小段就这么长。接，我是李润杰先生的关门弟子。
6: 我怎么没听说呀？
5: 也是没听说过。李润杰先生弥留之际承认我是关门弟子。
6: 哦，最后身体不成的时候承认你是他关门弟子。
5: 对了，
6: 有这么一回事吗？
5: 没赶上
6: 啊！
5: 我恩师走的时候啊，我跟您各位介绍啊，大家不熟悉，
6: 你讲讲。
5: 90年的深冬，
6: 冬天，
5: 滴水成冰，点水成冰，北风凛冽啊，
6: 那么冷呢、啊？
5: 哎，我知道李润杰先生住在哪个医院。
6: 哦。
5: 我趟风冒雪我去看他去，
6: 我去了，
5: 楼道里冷着呢，
6: 楼道都那么冷
5: 啊！一推这门
6: 儿，
5: 老艺术家，
6: 怎么了？
5: 待遇好，
6: 是吗？
5: 哎，热气扑脸，
6: 暖气足。
5: 哎，
6: 哦，
5: 我跟我们恩师，我表达了我想拜他为师的这个愿望，
6: 你说出来。
5: 我们是弥留之际承认我是关门弟子，
6: 不是
5: 收的我，
6: 怎么就承认了呢？
5: 指着我说的呀。
6: 说什么了？
5: 你关门，你就我说你关门，关门弟子，
6: 真的假的呀？
5: 说还真的假的呀？
6: 我怎么没听说过有这么一位呢？
5: 正常正常，不在你这演啊，
6: 不在我们北京发展，
5: 不在北京演出，
6: 那在哪儿啊？
5: 新疆，
6: 新疆。新疆的那有曲艺吗？发展曲艺吗？
5: 新疆干嘛呀、
6: 啊？新疆的盛产羊肉串啊！
7: 哎，羊肉串，10块钱一串啊！
6: 你要几串？
5: 我都不合情理。
6: 那盛产烧烤，怎么了？
5: 你哪人啊？
6: 我北京人啊。
5: 北京人都唱快板吗？
6: 北京人都唱快板，谁听啊？
5: 是新疆人都买羊肉串，谁吃啊？
6: 真有道理啊！
5: 还是的呀，
6: 您看您从这个新疆不远万里而来
5: 啊，
6: 今天观众朋友们又那么热情
5: 啊，不少。
6: 您给我们展示展示。
5: 我在这里，
6: 对，
5: 来一串，
6: 对，
5: 来一段，来一段，是不是？
6: 您可说准了啊！
5: 来一段哈，
6: 来一段，
5: 好，下去休息吧，
6: 下
5: 休息吧，
6: 别去，
5: 就这还剩一个空座了，
6: 别，
5: 你坐在哪里去吧？
6: 不是，人家有人了，人说有人，不是。
5: 那你只能坐
6: 你别找座。前辈，这我也是快板演员，
5: 是啊，
6: 李派传人
5: 啊，
6: 就是咱一块儿演，您带我一段。
5: 一块儿演不行啊，
6: 这怎么不行呢？
5: 我会呢，你不会呀？
6: 我会的也不少啊。
5: 不少，那快板我会10000多段呢。
6: 快板有10000多段吗？
5: 老的没有啊。
6: 啊，
5: 我自己导自己演啊。
6: 那得多疼啊。
5: 啊！
6: 您疯了？没事，自己导自己演呢、啊，这是。
5: 我吃饱了撑的。
6: 自残，你这叫？
5: 我跟家待着没事，我自己导自己演嘛，我怎么了我呀？
6: 对呀、
5: 啊，不是这个意思啊。
6: 那什么意思？
5: 编导演于一身呐。
6: 哦，这意思。
5: 对吧？我写点那个小段，你会吗？
6: 什么小段？
5: 对，我现在已经荒废正业，主要写快板小段了，你不知道吗？
6: 我就孤陋寡闻
5: 了，还是的呀！
6: 哦、
5: 我唱上句你都接不下下句来。
6: 哎，你要这么说，我可不服了
5: 啊！
6: 我会的太多了，
5: 太多了。
6: 您随便唱上句，我接下句。
5: 你说的啊，
6: 嗯。
5: 高高的山上一只羊，我这个小段就这么长，接。
6: 有下去吗？
5: 完了，
6: 有下去吗？
5: 你
6: 别说，
5: 你挑行吗？
6: 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但是啊，这三打白骨精这故事太长了，
5: 太长怎么办呢？
6: 咱不唱前面的故事，
5: 省去后边的内容。
6: 那咱别唱了，
5: 那怎么着呢？
6: 咱唱中间核心那一段，
5: 哪一点？
6: 咱就说啊，是唐僧知道自己被白骨精骗进白骨洞，这时候白骨精要请他的妈妈金蝉大仙来吃唐僧肉，从这开始，
5: 从这开始。
6: 哎，但是
5: 没问题，
6: 您不光演孙悟空
5: 啊，
6: 您还得赶一个小角色，您赶一个小妖。
5: 小妖，
6: 赶一小妖，
5: 小妖，
6: 对，
5: 小妖我是没有了，
6: 小妖，
5: 对不起了，
6: 哪个小妖啊？
5: 我这有肥妖，
6: 什么肥妖啊？
5: 我这不是忽悠的，我这不是忽悠，
6: 行，我们够了解的是吗？
5: 你不找小妖？
6: 不是小妖精，
5: 小妖精，
6: 小妖精，
5: 小妖。哦，知道了，就那个，我是一个努力工作还不粘人的小妖精，就那个是吧？
6: 什么都会呀、啊！
5: 我知道那个小妖精，
6: 小妖精，
5: 小妖啊，
6: 小妖报事啊！
5: 什么词儿？
6: 就报
5: 报，
6: 从这儿开始。
5: 来，
6: 报啊！猪的底子爆啊！
5: 真爆啊！
6: 爆啊！
5: 爆！
6: 什么毛病啊？
5: 你不让爆吗？
6: 什么爆？不是爆我，
5: 真爆吧？
6: 明白。合着您这段不熟啊？
5: 不熟
6: 啊？
5: 不熟就不能上桌
6: 啊？
5: 不是那个，不是不熟就不能上台？
6: 不是，那你怎么意思啊？
5: 我刚说了，
6: 说什么啊？
5: 我就会孙悟空的词儿，
6: 就会孙悟空的词，
5: 其他词儿我不会。
6: 那我问问您，
5: 怎么了？
6: 您一个人在新疆
5: 啊，
6: 怎么表演这段啊？
5: 不要翻面了，您。这个动作怎么那么讨厌呢？
6: 我都不明白了，怎么意思？
5: 就告诉我一句什么词儿不完了吗？提拔一下不完了吗？
6: 就抱老太太到，
5: 不完了吗？抱你太太到，
6: 我媳妇儿来了，
5: 你躲一躲吧。
6: 什么躲呀？
5: 怕媳妇儿。
6: 行，咱不从这儿唱了
5: 啊，
6: 往后唱行不行？
5: 往后从哪儿唱？
6: 我先唱，
5: 你先唱，
6: 我先唱，您等会儿，等会儿孙悟空出来啊。唐僧这时心明了，这三个人全是白骨精变化的小妖精，忙问道：妖精啊，你一连三次将我骗，未免有点儿礼不恭啊。礼不恭，哼，我们的礼就是要吃你的肉，肉
5: 正烤着呢，肉正，你别催呀、啊，好像我们上的慢似的，你先吃板筋。
6: 什么板筋啊？
5: 板筋快，你上来搁那儿了。
6: 唐僧肉，
5: 我们是后腿肉。
6: 我没说这个，不，没到您呢，
5: 还没到我呢。
6: 没到您，
5: 什么时候到我呀？
6: 等会儿、啊，
5: 还不到我。
6: 要吃你的肉，
5: 他一直跟着乐乐乐唱，
6: 怎么能成？
5: 不要
6: 唐金蝉老妖搭了话，跟他问唐僧：唐僧啊，这些话你都听清没听清？你想感化妖精来行善，简直是异想天开，竟做梦。唐僧自知命难保，不由得想起了孙悟空。悟空啊，我不该错拿妖精当好人，更不该把你赶回了花果高山水帘洞。事到如今，后悔晚。
5: 后悔去吧你。
6: 到你了，到你了，
5: 那、到我了。
6: 孙悟空出来了，
5: 孙悟空该出来了。
6: 哎，我
5: 哎，好，太好了。从哪开始？
6: 孙悟空叫师傅
5: 啊。
6: 哎。
5: 师父不晚，悟空在此
8: 啊！原来是金蝉老妖在答应，哼，跳上宝座一抹脸，立刻间怪状消失，面目更，正是那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只见他 头戴四棱小花帽，帽边周围绣花红，八字胡左右摆，胸前的火炉热腾腾，金身

0: 家无才断，手中的蒲扇紧翠凤，手使的一把钢铁大签子，真是山气冲天，八面的腥风，高喊一声，你要多少？
1: 你要多少？我要多少？
0: 干什么？
1: 这是孙悟空吗？这是卖羊肉串的还是孙悟空呢？啊！你刚才站这说，我最喜欢孙悟空，最喜欢孙悟空，孙悟空呢？孙悟空出来吗？你最爱的孙悟空呢？你最喜欢的孙悟空呢？有 favorite 孙悟空呢？
0: 还我 favorite 孙悟空？I prefer 卖羊肉串的吐孙悟空。
1: 气死我了！
0: 用个小词组吧你。
1: 孙悟空，
0: 真是的。
1: 我就问孙悟空呢，
0: 孙悟空啊，非得唱孙悟空的，
1: 你会不会、
0: 啊？哎呀，没问题呀、啊！跳上宝座一抹脸，立刻间怪状消失面目更，正是那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只见他头戴六棱软罗帽，在那帽边周围绣飞龙，紫金箍可的耀眼明，在这肩上横搭红披风。金身酷袄黄云缎，虎皮战裙围腰中，丝鸾带金打连环扣，他的牛皮快靴足下蹬，手持一根如意金箍棒，真是豪气冲天，八面威风，高喊妖魔你往哪里走啊？拍照，哎，
1: 照相啊！
0: 坚持不了多会儿啊！
1: 别照，别照，
0: 这就第一场到第六场就站不住了，
1: 赶紧！
0: 哎，这边这边都照了，都照了。都照了，
1: 行了，照顾到了，都照顾
0: 到了，都照
1: 了，都照了，
0: 都照了，坚持不了多一会儿了，都照了，
1: 都照完了，
0: 都照了，都照了，这腿一直啊，
1: 别等了就，
0: 坚持多长时间？
1: 别半小时，够了够了够了，都照完了，
0: 都照完了，
1: 都照完了，
0: 铁棒直逼白骨精啊，
1: 这妖精，哎呀一声说不好，冲双剑，斜身跨步忙回营。
0: 孙悟空，他是一棒一棒连一棒，可但只见棒起棒落，棒起棒落，棒起棒落，棒起棒落，棒起棒落，棒棒削死你！棒起棒落，棒起棒落，棒起棒落，棒起
1: 那么大气性呢？不是我就问问你啊
0: 啊！
1: 这个孙悟空招式也太贫乏了吧？
0: 怎么了？
1: 这干嘛呢？棒起棒落，棒起棒落，棒起棒落，捣蒜呢？要上拍黄瓜呀？
0: 不是应该是什么词儿啊？
1: 棒起棒落，棒扫棒过，棒磕棒搓，棒戳棒车。
0: 对，用的就是这个动作，
1: 他倒省事儿啊。白骨精急忙逃出洞门外，孙悟空怎容妖魔再逃生？噗噗噗，口内吐神火，呼呼呼，围着白骨精，突突浓烟起，刷刷烈焰腾，条条金蛇窜过了团团火球红。白骨精，
0: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啊！团团火球红，
1: 对呀、啊，
0: 着火了，
1: 神火呀，
0: 着火了，我唱不了了，
1: 怎么了？
0: 估计是我那摊儿着了，
1: 还搞串。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4: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

0: 勇士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1: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0: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勇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2: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3: 咱是主角，
4: 我呀，
3: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4: 老时间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躁动剧场，大量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6: 说什么上山吱扭扭，什么下山乱点头，什么有头没有尾，这个什么有尾没有头，什么有腿家中坐，什么没腿有九州。
7: 您会绕口令吗？
8: 这多新鲜，
7: 我看不透
8: 啊，
7: 我看不透。
8: 节前我们都得学。
7: 我知道绕口令那得是小薄片的嘴儿，我这个嘴儿
8: 行，别抿了，抿，别抿了，
7: 小薄片子嘴儿，知道吗？
8: 小薄片子嘴儿，
7: 就您这嘴唇
8: 啊！
7: 皇上的妈，
8: 这怎么讲啊？
7: 太后，
8: 那也比你这城墙拐弯强多了。
7: 我招你惹你了
8: 啊？这嘴唇后没
7: 关系，我说你条件不行，
8: 那嘴里头利索啊，
7: 真利索假利索？
8: 真利索，
7: 来我听听啊！
8: 打门旮旯后头出来个抱小短扁担的。
7: 这个
8: 就这个怎么了？
7: 大门旮旯出了一个抱小短扁担的，
8: 嘿，
7: 比你那真重。
8: 是啊，
7: 这有什么呀？这个
8: 别忙啊，说上的不算完。
7: 怎么不算完？
8: 您当说一个就算完了？
7: 不就这个吗？
8: 这不算功夫。
7: 什么功夫？
8: 讲究是一口气我们说他十个。
7: 多少？
8: 十个。
7: 你这气力行吗？
8: 说完了还不算完
7: 啊！
8: 一拍胸脯，横打鼻梁，还得饶上一句。
7: 哪句？
8: 哈哈哈！我可没缓气。
7: 哦，这可是气力活。
8: 哎，这是功夫啊！
7: 我听您这十个，
8: 我先来一遍。
7: 我给您数着啊，
8: 你还得照我这学。
7: 十个啊，
8: 十个不多。
7: 行行，
8: 听这个，
7: 你说上来我就说上来，
8: 是这话。
7: 嗯，十个
8: 说。打门旮旯后的门旮旯后的门旮旯后的门旮旯后的门旮旯后的门旮旯后的门旮旯后的门旮旯后的门旮旯后的门旮旯后的出了个抱小短扁担的，哈哈哈！我可没缓气。
7: 别鼓掌了。
8: 怎么？
7: 十个门旮旯
8: 啊？
7: 那十根扁担呢？
8: 怎么？我劈了烧火，你甭管。
7: 就这个，
8: 这你就不一定说得上来。
7: 谁说的？
8: 啊，你说一我听听。
7: 你说多少个？
8: 十个。
7: 十个呀？
8: 嗯。
7: 我一口气
8: 说
7: 他25个。
8: 嚯！
7: 啊，
8: 翻上一翻都多。
7: 25个。
8: 哦。
7: 完了，然后16个哈哈。
8: 16个哈哈。
7: 16个哈哈。
8: 啊，
7: 横打鼻梁，我可没缓气。
8: 那许你这气力比我长啊！
7: 你看这气力吗？
8: 那我可给你数着，
7: 你数着，
8: 25个，
7: 当然了，
8: 16个哈哈，
7: 16个哈哈，
8: 咱们数这哈哈。
7: 哎，来打，
8: 嗯。
7: 打门旮旯后边出了一个抱小短扁担的，打门旮旯后边出了一个抱小短扁担，打门旮旯后边出一个抱小短扁担，打门旮旯后边出一个抱小短扁担，打门旮旯后边出一个抱小短扁担，打门旮旯后边出一个抱小短扁担，打门旮旯后边出一个抱小短扁担，打门旮旯后边出一个抱小短扁担。

0: 没还气。
1: 行行，别谢谢。还没还气，什么玩意呀、啊？这叫
0: 功夫
1: 啊，
0: 功夫！
1: 你这才全嚼了呢。
0: 哎，这个说简单，
1: 啊、哦，说还简单，
0: 真正复杂的、难度大的，
1: 嗯，
0: 唱。
1: 唱绕口令，
0: 哎，快点儿有这么一段，
1: 你先等会儿。
0: 嗯，
1: 快什么？
0: 快点儿，
1: 快点儿
0: 啊，
1: 没见过，
0: 怎么没见过？
1: 那叫快板儿。
0: 哎，有一段
1: 啊，
0: 绕口令，
1: 那是基本功的节目。
0: 基本功你学过吗？
1: 嘿，您撞枪口上，头一段我就学的是这个。
0: 咱来来，
1: 咱们俩来来，
0: 一人唱半段，看谁嘴快，看谁嘴里的干净。
1: 这可叫打擂，
0: 那可不，
1: 前后半段这么唱，
0: 那可不，
1: 我还让你个便宜，
0: 怎么便宜？
1: 我来前半段，
0: 行
1: 啊，
0: 我接后半段，
1: 我让你休息会儿，
0: 可以可以，
1: 我唱完了是你的，
0: 会打板吗？
1: 多新鲜，
0: 啊、
1: 唱快板吗？不会打板，
0: 得打齐喽，
1: 俩人打齐了，
0: 打齐喽，
1: 打不齐那叫什么玩意
0: 儿？行不行啊？
1: 没问题，
0: 来来
1: 来吧，
0: 啊，撸个碗袖子，
1: 你看唱快板儿，讲把这袖口得挽起来呀、啊，
0: 是这个架势。
1: 哎、
0: 咱来俩、啊，
1: 来吧，
0: 咱可以打齐了，
1: 没问题，
0: 直攻直令的，
1: 错不了。
0: 你前半段，我后半段，
1: 哎，上下本分开，
0: 准保啊，比你唱那个清楚，
1: 也不一定，
0: 咱板座子。
1: 哎

高高山上有一老僧，身披着那头几千层。您若问老僧年高迈，曾记得黄河九澄清，500年前清一澄，倒有这么4500层。老僧收了8个徒弟，这么8个徒弟可有发明。大徒弟名叫青头愣，二徒弟他名叫愣头青，三徒弟名叫僧三点儿，四徒弟他名叫点儿三僧，五徒弟名叫崩葫芦霸，六徒弟名叫霸葫芦崩，七徒弟名叫随风化，这个八徒弟他个名字可就叫化随风。老师傅教了八宗艺，八仙过海各显其能。青头愣会敲磬，愣头青会撞钟，僧三点儿会吹管，这个点儿三僧啊会捧笙，崩葫芦霸会打鼓，霸葫芦崩会念经，随风化他是会扫地，这个化随风啊会点灯。老师傅让他们换一换，要想这个交换万不能。老师傅一见有了气，要打徒弟整八名。眼看着8位僧人要挨打，又来了5位云游僧，凑齐这个僧人13位，一齐到这后院数玲珑。这个后院有座玲珑塔，咱们上去数单层啊，回来数双层，谁要是数罢玲珑塔呀，谁就是个大师兄。这个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一层，一张高桌4条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副脑脖一口磬，一个木了鱼子一盏灯，一个金钟整4两，被那风儿一刮响花楞。这个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咱们隔过了2层数3层，3张高桌12条腿，3个和尚3本经，3副脑脖3口磬，3个木子鱼子3盏灯，3个金钟12两，被那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5层，5张高桌20条腿，5个和尚5本经，5副脑脖5口磬，5个木子鱼子5盏灯，5个金钟20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7层，7张高桌28条腿，7个和尚7本经，这个7副脑脖7口磬，7个木子鱼子7盏灯，7个金钟28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9层，9张高桌36条腿，9个和尚9本经，这个9副脑脖9口磬，9个木子鱼子9盏灯，9个金钟36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11层，11张高桌44条腿，11个和尚11本经，11副脑脖11口磬，11个木子鱼子11盏灯，11个金钟44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到了尖儿的13层，13张高桌52条腿，13个和尚13本经，13副脑脖13口磬，13个木子鱼子，13盏灯。

0: 登十三个金钟，五十二两，风儿一刮响花楞。这个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往回数的十二层，十二张高桌，四十八条腿，十二个和尚，十二本经，十二副挠脖，十二口磬，十二个木子鱼子，十二盏灯，十二个金钟，四十八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十层，十张高桌，四十条腿，十个和尚，十本经，十副挠脖，十口磬，十个木子鱼子，十盏灯，十个金钟，四十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八层，八张高桌，三十二条腿，八个和尚，八本经，这个八副挠脖，八口磬，八个木子鱼子，八盏灯，八个金钟，三十二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六层，六张高桌，二十四条腿，六个和尚，六本经，这个六副挠脖，六口磬，六个木子鱼子，六盏灯，六个金钟，二十四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四层，四张高桌，十六条腿，四个和尚，四本经，四副挠脖，四口磬，四个木子鱼子，四盏灯，四个金钟，十六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二层，两张高桌，八条腿，两个和尚，两本经，这个两副挠脖，两口磬，两个木子鱼子，两盏灯啊，两个金钟啊，整八两，风儿一刮响花楞。僧人数罢，玲珑塔抬起头来看分明，天上看满天星，地上看一个坑，坑里看冻着冰，冰上看立着松，松上看落着鹰，山前看一老僧，僧前看一本经，屋里看点着灯啊，墙上看这个钉着钉啊，钉上看那挂着弓，看着看着花了眼，西北变天起大风，说大风好大的风，十个人见了九个人惊，刮散了满天星，刮平了地上坑，刮化了坑中冰，刮倒了冰上松，刮飞了松上鹰，刮走了一老僧，刮碎了僧前经，刮灭了屋里灯，刮掉了墙上钉，刮崩了钉上弓，这个枝刮头金散坑平，冰化松倒鹰飞，僧走金碎灯灭，钉掉弓崩，这么一个绕口令。
1: 接这个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五三六五四六七七。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

0: 亡妻的选择。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老时间，
2: 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再见。
1: 可气不可气啊？再见还在板上。
2: 短小精干，
1: 这短小精干呢、啊、太短了，
2: 太短了
1: 啊！跟我这长短得差不多。
2: 我这后边长着呢，
1: 唱啥唱啊？
2: 我唱就比你强，
1: 不一定。
2: 你看你唱的，词音类都快下来了，你知道吗？
1: 那不是唱的，
2: 你听我这个、
1: 啊、这毛病，
2: 敢本诺字、啊、
1: 是吗？
2: 敢本诺字啊！
1: 哎、
2: 对，听我这个，
1: 唱吧。
0: 数九寒天冷风嗖，转年这个春打六九头，正月十五龙灯会，有一对狮子滚绣球，三月三是王母娘娘的蟠桃会，大闹天宫孙悟空就把这个仙桃偷，五月端午端阳日，博蛇许仙不到头，七月七传说是天河配，牛郎织女泪双流，八月十五云遮月，月宫的嫦娥犯了忧愁，要说愁咱们净说愁，我这唱一段这个绕口令儿，一是八愁，说虎也愁，狼也愁，象也愁，这个鹿也愁，骡子也愁，马也愁，牛也愁，羊也愁，猪也愁，这个狗也愁，鸭子也愁，鹅也愁，这个蛤蟆愁，螃蟹愁，蛤蜊愁，这个乌龟愁，鱼愁，虾愁，各有分忧，虎愁不敢把那高山下，狼愁这个野心耍滑头，象愁脸憨皮又厚，这个鹿愁头上长犄角，马愁备鞍行千里，骡子愁的本是一世修，羊愁从小就把这个胡子长，牛愁愁的个犯牛轴，狗愁可不得他的净吃屎，这个猪愁离不开那臭水沟，说鸭子愁扁了扁的嘴，鹅愁愁来愁去头上长了个大奔头，蛤蟆愁长了一身脓包疥，螃蟹愁的净横搂，嘎的愁大闭关自守，这个乌龟愁的不敢露头，鱼愁离水不能走，这个虾愁空腔乱扎没个准头，可这那位说你净瞎诌，您说我诌来我就诌啊，闲来没事啊溜溜舌头啊，说什么上山吱扭扭，什么下山乱点头，什么有头没有尾，这个什么有尾没有头，什么有腿家中坐，什么没腿有九州，赵州桥什么人修，玉石的栏杆什么人流啊，什么人骑驴桥上走，什么人推车压道沟，什么人拖刀桥上站，什么人勒马看春秋，什么人白什么人黑，什么人的胡子一大堆，什么圆圆在天边，什么圆圆在眼前，什么圆圆长街脉，是什么圆圆到两边，什么鸟穿青又穿白，什么鸟穿出了皂靴来，什么鸟身披十样锦，什么鸟穿出麻布口袋，什么开花节节高，什么开花毛着腰，什么开花无人见，这个什么开花嘴上嘟的这一嘴毛，说双扇门单扇开，自己破闷自己猜，小车子上山之

妞妞，瘸子下山乱点头，蛤蟆有头没有尾，这个蝎子有尾没有头，板凳有腿架中座，梁船没腿有九州，赵州桥是鲁班修，玉石的栏杆圣人流，张国老骑驴桥上走，柴王爷推车压道沟，周仓拖刀桥上站，关二爷勒马看春秋，罗成白净得黑，张飞的胡子一大堆，月亮圆圆在天边，这个眼镜圆圆在眼前，烧饼圆圆长街卖，车轱辘圆圆到两边，喜鹊穿青又穿白，这个乌鸦穿出了皂靴来，野鸡身披十样锦，鹌鹑穿出麻布口袋，芝麻开花节节高，柳树开花毛着腰，巷子开花无人见，老玉玉米开花嘴上嘟的这一嘴毛，说扁担长这个板凳宽，扁担没有板凳宽，这个板凳没有扁担长，那扁担偏要扁着绑在了板凳上，这个板凳偏不让，这个扁担扁的绑在了板凳上，扁担偏要扁着绑在了板凳上，出南门奔正南，有个面铺面冲南，面铺挂这个蓝布棉门帘，那挂着这个蓝布棉门帘，这个桥了桥面铺面冲南，这个蓝布棉门帘，这个桥了桥，这个面铺还是面冲南，出西门走七步，捡块这个鸡皮补皮裤，这个是鸡皮这个补皮裤，这个不是鸡皮不必补皮裤，出西门那奔正西，树木狼林长不齐，一二三四五六七，这个七六五四三二一，六五四三二一是五四三二一是四三二一三二一，这个二一一个一个一，数了半天一棵树，这个一棵树上长七枝，七枝结了七样果，这个结的是冰的橙子橘子柿子李子栗子梨。

0: 我看完了前十集，我在飞机上泪流满面。
1: 最近有个地方因为一部热播大剧彻底火遍全网，古韵徽州走入大众视线，千年徽墨非遗文化一同走红。随着剧集热度持续高涨，广大网友纷纷贡献各类二创内容，踊跃热议剧情，沉浸式追剧互动。
2: 家业中的贡墨和徽墨有何关联？为何皇帝御用的贡墨就一定要从徽墨中选取？
3: 发现七九是在送办法的时候，是
4: 七东家莫怪
3: 找七九帮忙给李家世墨会撑腰的时候。
0: 七东家
1: 好巧啊。而杨紫等演员走心出彩的演绎同样格外亮眼，让家业稳居流量风口，持续火爆出圈。
5: 欢迎李真，欢迎李真，欢迎
6: 并肩相守，二一，哇，好甜呀。我们
7: 一幕而起，我们八房遭遇厨族，我爹身死，
8: 救救我爹吧。
7: 行，
9: 我要用墨堂堂正正的全部讨回来。
0: 我看完了前十集，我在飞机上泪流满面。下飞机以后，我说我还想看后面的文字，甚至我看到十集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我要去演这个角色了。因为我每次当跟一个角色，我们两个互相拥抱彼此的时候，就有的时候其实是一种感觉，就是那一刻我就知道我就是真娘了。
6: 泪流满面的那个点是什么？
0: 第一场戏就是我丁史明氏那场戏。
10: 清水从此退出墨行。
11: 真娘，其实在今
12: 你闭嘴。
7: 我说过我的家人就是我的底线，我们两个便缘尽于此吧。
0: 我就印象特别深，当时剧本写着长长的长街上只有我们一家人孤单的背影往前走着，然后我的红盖头从头上掉下来，然后唱着徽州的小戏曲配着，我就能，当时我就想象到了那个画面，那是我第一个泪目的点。第二个就是我第一次跪在爷爷面前说我要学墨，然后爷爷他说你在祖师爷面前跪下来，终于他接受了我这个徒弟。那一场戏我就是爆哭了。
10: 是墨之

0: 请问私下你们在这个拍戏的间隙也是这样的吗？哦，好可爱。3、2、1，走。
1: 七九，感谢李真吧。七九跟骆文谦离别的那场戏，就是在那个
2: 七九跟骆文谦，
1: 不是
2: 怎么回事？你自己跟自己离别啊？你这是一段内心
1: 那个不是是
2: 感动，那鼻子有点酸酸。说七九跟骆文谦这俩不是一个人吗？啊，
1: 太没有没有没有。
2: 导演说他太爱自己，根本不爱我。
3: 演员和演员之间的信任很重要。就是我扔给，就是真娘的，真娘就还给了我，这是我特别欣慰的地方。
0: 我们词条在那个微博上，然后写的什么，终于来拯救女主的不是男主了，是妈妈。
4: 行，你怎么来了？
0: 李真是我的小棉袄，但是我们俩戏外是姐妹啊，戏里是母女，
2: 单论是吧？
0: 对，其实小的时候，我十几岁的时候，我演过她小时候，我俩演过同一个角色，她演少年版，我演青年版，
2: 结果再合作，她演我妈了，
0: 那应该是2007年，20年前了。
5: 您坐这歇会儿，我去叫他们吧。
6: 别动，别动，
0: 咱回家。
1: 就是这类题材我没有去碰过和涉猎过，看到了徽州的文化，看到里面的传承，匠人的傲骨，一种情怀，一种力量，我觉得我不能把它放下。
0: 第一次我还记得在见到导演，就是导演特意从黄山飞回来见我，然后他见了我又匆匆忙忙又飞到了黄山。他那时候已经在开始置景了，然后给了我很大的一个信心，因为我会觉得这样的一个团队是我非常信任的。
7: 黄金一搭，李莫难求，恭喜李氏摘得过墨尘。
4: 谢东平，同喜同喜。
0: 而且在导演的坚持下，就是他希望完全都是要实景，我们也实现了。所以大家现在看到这样的画面，真的是要感谢我们的制片团队跟导演的坚持。因为可能如果大家想做一个很快的戏，可能就在井里随便拍了，但是我们并不是，希望可以大家能看到我们每场戏的用心。
8: 别着急，我告诉你一个3小时就能高效挂完玛雅与安迪斯古代文明大展的方法。
9: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有3个展厅，800多件展品，怎样逛展才能节省时间呢？主持人广红给大家支招。
8: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怎么这么着急？我今天预留的时间不够，2个小时我才逛完1个展厅，实在是东西太多太丰富了。别着急，我告诉你一个3小时就能高效逛完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的方法。
10: 真的吗？
8: 进入首都博物馆，先封1层玛雅的世界，了解玛雅人特有的围绕世界之树形成的宇宙观念，重点找兔子浮雕印章、球员陶瓶，还有那块带有象征元素的石碑。后面就都在B1层游览了，下了电梯左转。A 厅是王的宝藏，展览梳理了黄金在神权和王权当中的核心地位，金冠、骆文谦耳饰，还有那件猫科人面冠饰等等50%的文物首次离开秘鲁，一定要看。M 区是大自然的精灵，小朋友的最爱，找抱人面具、跳舞的狗雕像、吹海楼的人，还有10大互动项目随便玩。有娃先逛 M， 没娃当然要先看黄金啦。之后绕到后方的一排文创区，3个点为我最推荐。秘鲁专区买朱顶红、羊驼、蝴蝶，北京广播电视台专区有特别款的瓦库。

0: 用 MR 点位来制作你的专属玛雅形象吧。乐乐有了这道餐饮区，大展定制美食值得品尝，还有票哥千万别丢，再去动物园和植物园都能打折。谢谢你，谢谢你。对了，你叫什么名字呀？
1: 你猜。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我们不见不散。
2: 如果您白天上班没时间，周末又觉得人太多，没关系，这一点首都博物馆早为您考虑到了。
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自开展以来呢是热度爆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我们的大展呢到10月18号整个期间，我们的三大展厅以及公共区每天晚上会延续到8点整哦，但是呢我们的检票时间是截止到7点，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在7点之前赶到我们的首都博物馆。那我们强烈建议大家绿色出行，因为无论是公交车还是地铁都可以轻松到达首博，在这里呢不仅可以凉凉快快的看展览，还可以顺便解锁我们的美洲风味大餐，我们把找车位的时间留给我们的美洲文明。
4: 欢迎观众朋友们能够来到2026亚洲数字艺术展。
5: 情绪还能作画，你感受过吗？他还会读心术。悬浮门票你见过吗？扫码就可以观看展品。亚洲数字艺术展今天就带你沉浸式解锁未来科技，出发！
4: 传统的艺术作品，其实这是一幅水墨画，那它其实是我们中华美食哈，它是一个美食地图。艺术家和我们的技术团队一起合作，就把这些美食的点位哈，都用 AR 的增强现实的方式，用手机或者 Pad 观众在现场通过小程序就能够看到这里的内容的可视化。
5: 从意外乌托邦的虚拟星球出来，更有意思的来了 ，AI 互动装置数字海贼。
4: 它其实就是观众通过游戏手柄方式在这儿有一个交互的感受和体验。数字海贼本身它作为一个角色哈，也是一个数字人的角色，通过语音的交互，它会给你更多的一些反馈。
5: 这个数字海贼每个人来体验它其实都会有不同的剧本是吧？
4: 那当然，其实你跟他说同一个问题，他可能给你回复都不一样。
6: 这是目的地往哪开呀？
7: 你想去哪儿？
6: 能去天安门吗？
7: 当然能去，天安门一直敞开着怀抱等咱们呢，那咱们就选条最浪漫的路。
5: 在数字海贼呢，你可以和虚拟数字人对话。那下面这个装置呢，它有读心术。
8: 红色这个是代表你的这个脑电波比较活跃吗？还是
9: 红色是专注度？哎，你要麻烦你再闭眼休息。
5: 中午，旭哥，你想吃什么？
9: 哎，好了。
5: 这一说吃的，马上冷静下来了。
10: 哎呦我的妈呀，这么灵敏吗？
11: 这么准吗？
12: 发功快！哎呀，看看可以吧？
4: 可以。我们把艺术家的这些绘画的内容作为数据的语料，然后在这里边其实就通过观众现场的交互互动，能够取得每个人唯一的脑电波的反射数据，然后这个数据其实就会来驱动，就是最后生基于这个数据库的绘画的语料来生成一个仅属于每个人自己的24节气
5: 专属的艺术作品。
4: 对，
13: 感觉就是挺神奇的啊，这是非常神奇，就是它能一直跟着你的情绪来去显示出来啊，能够去彰显你的情绪。我觉得这个就是能够让我们感受到这个科技带来的一些那个便利吧。
3: 在我们展厅呢，现在有集结了24个作品，6个国家。那其中呢，年龄最小的就是我们这幅作品。我们这个作品呢，对，全都是10岁的小朋友，他们是石油附小4年级的学生。在北京的这个语文课本里边啊，他们有一个我和谁过一天的习作。那这篇习作呢，老师就带领他们每一个人写了一篇优秀的作文。那通过这篇作文的书写之后呢，老师又把他们这个作文帮助他们。 用现在我们的科技生成了一个小电影，那这些小电影呢各具不同。
14: 一群凶神恶煞的妖怪从四面八方涌来，一步步向我逼近。就在这危急时刻，一道金光闪过，
15: 俺老孙来也。
3: 其实在我们的亚洲数字艺术展，不仅是大人可以参加我们的作品，小学生也可以。

0: 抽象绘画的创作者，让每个观众走进展厅，同时也是我们的一个展览的创作者。
1: 换句话说，就是这个展因为观众的参与、观众的到来，它才算完整的，是吧？
0: 对，人有人的用处嘛，每个人都可以在这儿来找找自己的用处。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银铃朋友们，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0: 我是演员濮存昕。
1: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3: 我是演员王帆。
4: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5: 我是演员郝平。
6: 我是张英奇。
7: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8: 我是王传月。
9: 谁说退休以后就只能慢节奏啊？
1: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9: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0: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9: 乐龄摄影友谊赛，
1: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6: 不限题材，
9: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4: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9: 欢迎您的参与，
7: 最终大奖，
6: 最终大奖，
0: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0: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2: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3: 演员
14: 怎么着？
13: 反正您不论从语言上，您到形象上
14: 啊，
13: 您都得符合现在的审美追求。您要是不符合现在的时代要求，你就被淘汰了。你身材好，
14: 哎，
13: 你不论穿什么衣服，你要是作为模特立个雕像，哎，什么样的意境，您得给人表达出来，
14: 都能体现什么意境？
13: 你拿我来说吧，
14: 啊，
13: 我穿个西装，
14: 嗯，
13: 我可以很商务。
14: 你瞧瞧，
13: 我穿个帽衫
14: 啊。
13: 我可以很嘻哈
14: 哟，你看看
13: 我穿个夹克，
14: 嗯，
13: 我可以很前卫。
14: 好家伙，
13: 我穿个三点，泳裤，
14: 吓我一跳，
13: 泳裤
14: 啊，怎么着？
13: 我穿个泳裤，
14: 嗯，
13: 我就可以去游泳啊，啊，
14: 多新鲜！穿棉大衣那就沉底儿了。
13: 我来个皮裤
14: 啊，
13: 皮帽子，皮围脖，戴个雷朋眼镜，老远一看
14: 怎么样？
13: 土豪！
14: 我看您像藏獒。
13: 哎，你
14: 就没有这么穿的，
13: 这怎么说话呢？这人你
14: 好，您这什么艺术家？
13: 有时间吧？
14: 有啊，
13: 有时间。
14: 哎，
13: 上我那儿去。
14: 哎，
13: 我好好的，我给你。
14: 嗯，怎么着？
13: 设计设计。
14: 哦，
13: 我给你好好啊雕雕。
14: 不行，我疼。什么叫雕雕啊？
13: 雕琢雕琢。
14: 什么意思啊？

0: 我是个雕塑家。
1: 哟，您雕塑吗？还家？您可别蒙我啊！
0: 怎么呢？
1: 据我所知，凡是称家的，都得有自己的代表作品。
0: 我也有啊。
1: 是吗？比方说，我知道啊，有这么一个雕塑艺术家叫米开朗基罗，人家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艺术作品，人家叫大卫。
0: 我也有啊。
1: 您那是
0: 小肠？小。
1: 雕一碗卤煮是吗？
0: 这卤煮干什么？
1: 少雕废头，我不爱吃。
0: 小肠，
1: 什么？哪小肠？
0: 京剧《智取威虎山》看过吗？小肠宝，嗨，这就雕出了有意境。
1: 哦，小肠宝，哎，还有一个，罗丹雕过一个思考者，
0: 我也有。
1: 您那是
0: 植物人？哎，行。
1: 还有一个制铁饼者，
0: 我也有。
1: 您那是
0: 打弹弓的人？
1: 哎呦，还有一断臂维纳斯，
0: 我也有。
1: 您那是
0: 天坛的圣斗士？
1: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艺术作品？这
0: 你作为雕塑，从名字上你就得贴近生活，哦，你不能够束之高阁。
1: 你讲
0: 对不对？贴近百姓啊，你大到城市的雕塑，小到景观的雕塑，哦，什么叫铜雕？什么叫浮雕？你这么小的微雕
1: 啊，这都
0: 无不倾注着我们这雕塑家毕生的心血。
1: 是
0: 你甚至说都得付出生命的代价，
1: 不至于吧？雕塑家有什么生命危险？比我们说相声都安全。
0: 我们邻居大爷，退了休以后，不甘寂寞，
1: 怎么着？
0: 人家专门喜欢沙雕。
1: 哎，沙雕好，海边多浪漫呢。
0: 太投入，哎，酷爱啊！你研究造型，哦，啊，研究做个坦克，哎，啊，做个这个花园，
1: 多好，
0: 酷爱！只要对机会就去雕去。哎，现在不成了。
1: 现在怎么样了？
0: 死了。
1: 怎么死了？
0: 踹死了。
1: 让谁踹死了？
0: 就是让一跳远运动员咔给踹死了。
1: 人沙坑里也雕啊？
0: 不是，这都业余的。
1: 这太没料了。
0: 业余，我们有工作室。
1: 您是专业的啊？那行，是不是在这个798艺术园区啊？什么时候我去找？
0: 我们不去酒吧。酒吧那是什么地方？
1: 没问什么。
0: 酒吧那是谈感情的地方，我们这是聊艺术的地方，对不对？
1: 那在哪儿找您呢？
0: 就是楼底下，那底上，那就有。有我们的工作室，
1: 哦，那儿就有您的工作室。
0: 有时间可以上我那儿去。
1: 行行行，
0: 咱们探讨探讨艺术。
1: 我冒昧的，我问问您 啊，您是搞哪方面的这个雕塑啊？
0: 我们主要是对客人带来这些个粗制的、粗加工的作品，哦，我们进行深加工，哦，我们进行二度创作。
1: 你瞧，
0: 我们赋予它灵魂，我们让它出来之后就是个精品。哎呀，有道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1: 哎呀，真讲究，
0: 我们一步一个脚印啊，这雕出来这。才有味儿。
1: 魏大师，魏大师，问问您，像找您要求一个这方面的艺术作品，是不是挺贵？得花多少钱？这得
0: 别提钱啊！啊，别提钱，
1: 怎么呢？
0: 庸俗
1: 啊！我们说相声都挺俗的，
0: 你完全可以办卡嘛！哎啊，对不对？当然了啊，年卡五折哦，一次性消费几十块钱也有，不过时间它相对就短一点哦，短一点也没关系，是不是？您可以再加个钟，哎，是不是？
1: 还能加钟啊？不是，您这搞一个创作得多长时间呢？
0: 40多分钟吧。
1: 40多分钟就完了？嘿，那立等可取啊！
0: 什么叫立等可取？
1: 就是您这是您搞创作，我们旁边站好了欣赏，一会儿您完成了我们拿走。
0: 都是朋友，上这儿来了。让您站着，好意思吗？
1: 我们也可以坐着，
0: 躺着，
1: 躺着，
0: 舒舒服服的，您欣赏我们的创作。哎呀，您说您愿意看着我们创作，您看着，不愿意看着没关系啊，躺好了，我们这儿有果盘，您看个电视什么的，这都可以。
1: 不是，我们这么躺着欣赏您创作，这不礼貌啊？
0: 没什么不礼貌，
1: 怎么呢？
0: 没什么不礼貌啊，味儿对，就是对我们的礼貌。哦，你再要说了，虽然说是粗加工的东西吧，但是人家拿来之后，人家对我们还是挺尊重，人里外人家包了两层，一般都是一对儿。
1: 你瞧，
0: 当然也有一只的，一只咱打半价，对不对？完了之后，咱把这个包装，咱给人存起来，对不对？
1: 这包装存什么？扔了不就完了？
0: 扔了，你得赔人家，这规规矩矩的给人存起来，然后进行这个深加工。啊，先找一个这个容器。容器里边倒满了这个溶液，然后把这个粗坯子呀放在里头，洗一洗，洗干净了以后，您再决定怎么雕，你得看看客户想表达什么理念，
1: 来问问您，这是个都能表达什么理念呢？
0: 有的就是中式的，有的这泰式的，有的传统古法的，因为有的人他可能是想表达这个身心疲劳，有的人可能是这个

0: 气血不调，有的人是脾胃不畅，有的人是寂寞难熬。根据不同的艺术理念啊，哪儿该轻，哪儿该重，哪儿该使劲。哎呀，凡是到我们这儿求雕塑的人啊，无不发出由衷的赞叹。
1: 怎么赞叹？
0: 我给轻轻点儿。
1: 您这是足疗吧？
0: 足疗干什么的？
1: 这什么雕塑家呀？
0: 我们这有雕塑工作室。
1: 还雕塑工作室？
0: 我们是正经的大学毕业的。
1: 好，您还大学？哪个大学？
0: 清华。
1: 清华池李师傅给发的是吧？
0: 清华大学工艺美术学院雕塑系。
1: 哎呦，还雕塑系？
0: 有文凭。
1: 您是没证不让你洗。
0: 再说上我这儿来求雕塑的不光是平头老百姓啊、
1: 哦、还怎么着，
0: 也有很多明星大腕。
1: 都谁去您那儿了？
0: 很多呀。
1: 您说说
0: 这些个明星啊、上我这儿来求雕塑，带着这个材料啊，要说也是参差不齐。
1: 怎么呢？
0: 有雕着费神的，
1: 哦，
0: 有雕着费力的，有怎么洗也洗不干净的，还有怎么雕也雕不出来的。
1: 您具体说说。
0: 雕着费神的，
1: 这怎么回事？
0: 郭敬明。
1: 郭敬明
0: 那这材料太小，
1: 小脚。
0: 什么材料啊？刻那个雕刻的刻壶知道吗？
1: 什么呀？橄榄壶。
0: 哎，橄榄壶。
1: 哦，
0: 雕着费神。
1: 哦，那什么雕着费力呢？
0: 雕着费力
1: 啊。
0: 姚明
1: 怎么呢？
0: 那啊，那个材料49号半
1: 鞋号啊。
0: 鞋号干嘛、艺术家穿的工作服，工作服上有的编号，他专门找这49号半给他雕。
1: 嗨，
0: 雕着费力的。
1: 哦，还有呢？
0: 怎么洗也洗不干净的。
1: 这怎么回事？
0: 马布里。怎么洗也洗不白。
1: 多新鲜呀。
0: 刘翔2012年再次的受伤，上我这来说陶冶陶冶情操，上我这来求雕塑来。我一看，嚯，这家伙大腕来了，来来来来来来，您来了真是让我们足下生辉啊。
1: 哎，等会儿，那是蓬荜生辉。
0: 那是搭棚子上够得着吗？来来来，往我这躺，往我这躺。在溶液里头泡好了，洗干净了。首先说
1: 怎么样，
0: 这材料这皮啊，太老，
1: 死皮。对，人老训练，全是
0: 死皮干嘛？知道那个那玉石、那玉皮知道吗？
1: 玉皮，
0: 我得先给它打磨下去。
1: 哎呦，你看看，
0: 还有刘翔的眼
1: 啊，鸡眼，
0: 鸡眼干嘛？
1: 哎，
0: 那木头的纹知道吗？
1: 哎呀，这
0: 鬼脸儿，
1: 还鬼脸儿，
0: 鬼脸儿。
1: 哎呦，真能算的，
0: 把那眼我给它弯下去。
1: 哇哈，
0: 来回创作了40多分钟。
1: 哎呦，
0: 给刘翔高兴坏了。哎呦哎呦哎呦。
1: 这什么表情？
0: 下了地，套上包装，磕的磕的，行，这家伙挺结实
1: 啊！
0: 我瞧瞧，我瞧瞧，我瞧瞧，我瞧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
1: 怎么回事呢？
0: 压着足底等着，拄拐的我也得管。
1: 蹑脚的。

0: 驿站，传递加州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的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那个装修的这个工序呀、还有咱们环节，还有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几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起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量能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绝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呀、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一或者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镜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镜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0: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镜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2: 对不对？
0: 对，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1: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2: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2: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有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3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的话，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是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火。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平米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 呢，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烧了掉。
1: 对，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2: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哦。
2: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1: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呢？
2: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这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房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
1: 哦，
2: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个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还不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1: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0: 那可真太坑了。
2: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0: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

0: 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
1: 嗯，
0: 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2: 没错，
0: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2: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0: 在哪？
2: 厨房跟卫生间嘛。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0: 对，
1: 没问题。
0: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1: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2: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1: 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接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2: 这就是有底气。
1: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型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2: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1: 是的，
0: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3: 选
0: 精心。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动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路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到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笑吧。

0: 步，我就走进了古城。要说交朋友
1: 啊，
0: 就我们这圈里头，
1: 相声圈
0: 得数王先生。
1: 哎呦，我不行，我
0: 啊，真是
1: 不不行不行，
0: 王先生好交，
1: 我就是好交，
0: 好交朋友
1: 啊，对，
0: 而且人家会交朋友，
1: 还行。
0: 你像择友择友的吧，
1: 啊，对，
0: 得选择性的交朋友，
1: 没错没错，
0: 不能什么人都交，
1: 那交友不慎不行。
0: 哎
1: 哎，
0: 而且王先生待人热情，
1: 那应该。
0: 哎，您要是有朋友上家去
1: 啊，
0: 您打算不吃饭就走，
1: 那哪行？
0: 不可能的事儿，
1: 我爹仨吵俩都得招待了，
0: 是不是？您、哎、比如说我上您那儿去了，
1: 你来吧，
0: 去这终点可。不好啊，
1: 怎么
0: 中午11:30
1: 嘿，
0: 您这饭刚端在桌上，
1: 想想
0: 我进门了，
1: 正合适，来吧
0: 啊，
1: 来吧，这热乎。

0: 赶热啊。
1: 不是这个做的这个量可不大。
0: 不没关系
1: 啊，
0: 你吃你的兄弟。
1: 各位您听见了吗？
0: 啊，
1: 这就是朋友。
0: 这应该呀、啊、
1: 宁可他不吃也得让我吃。
0: 没错，你吃饱了我就高兴。
1: 你看朋友嘛，
0: 就是
1: 啊，吃完饭了
0: 啊，
1: 我不是轻易上您这儿来。
0: 对，你老来我也受不了。
1: 把实话说出来，我是求您来了。
0: 有什么事儿啊？
1: 嗨，这不是家里头
0: 啊，
1: 经济上有点为难招窄。
0: 哎呦，你看，
1: 想跟您拆的拆的。
0: 没问题
1: 啊，
0: 只要我有，你说多少？
1: 不多。
0: 多少？俩手指头。
1: 2万块钱。
0: 嘿，行了
1: 啊，
0: 我没问题，
1: 没问题。
0: 我这还有2万2，那2万给你，我留2000。你看，
1: 各位听见了吗？
0: 那你得解决问题啊，
1: 这就叫朋友，
0: 应该是朋友啊，
1: 啊，
0: 没错啊。
1: 我儿子要结婚，
0: 哦哦，
1: 我们家这房不够住的。
0: 哎呦，
1: 听说您那富裕一套
0: 啊，是。
1: 我想跟您商量，能不能先借我们？
0: 借没问题，来、
1: 啊、
0: 住这边来。你看
1: 各位
0: 啊，
1: 您听见了吧？
0: 应该他没地儿住，解决问题啊，
1: 这就叫朋友。
0: 孩子得结婚呢，
1: 住可是住
0: 啊，
1: 我们可不搬走了。这您得帮这忙。
0: 我帮这忙啊，
1: 是吧？
0: 我就赶紧报警吧。
1: 报各位您听见了吗？这还叫朋友吗？
0: 啊、您这朋友，您把我都轰出去了，您叫朋友？
1: 不是
0: 啊，
1: 我这不是举这么一例子。
0: 嘿，您这例子还真是举得好。
1: 说您这人呐、
0: 啊，
1: 好交。
0: 我应该
1: 啊，
0: 交朋友就得这样，
1: 是不是？
0: 交的是心。
1: 什么叫真朋友？
0: 真朋友，
1: 天天坐一块臭吃臭喝啊，
0: 酒肉朋友，
1: 那不叫真朋友。
0: 对，
1: 真朋友
0: 啊，
1: 淡淡如水。
0: 哎，君子之交。
1: 但朋友遇见危难了
0: 啊，
1: 挺身而出。
0: 为朋友两肋插刀，
1: 这叫真朋友。
0: 没错，顶事儿啊。
1: 过去交朋友效仿谁啊？
0: 嘿，好，
1: 三国、
0: 桃园三结义、
1: 刘关张，
0: 这哥仨
1: 那是好朋友。
0: 没错啊，
1: 啊，
0: 好，
1: 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
0: 是，
1: 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你瞧人这感情，
1: 什么交情？
0: 那
1: 这叫生死之交。
0: 没错啊，
1: 啊，
0: 啊，
1: 不过我问问您
0: 啊，
1: 这三位
0: 啊，
1: 要比起来交朋友，您交谁？
0: 刘备呀、啊。
1: 为什么呀？
0: 刘的爷呀、啊。
1: 哇，
0: 好，刘皇叔、
1: 哦、
0: 人家好，帝王之家，有心胸，好交啊，对谁都好啊。哎呀，大人宽宏大量。
1: 对对对，
0: 哎呀，
1: 您别往下
0: 交，就得交刘备。
1: 选错了。
0: 怎么选错？
1: 选错了。
0: 怎么选错了？
1: 刘备这人不能交。
0: 怎么不能交？
1: 刘备，
0: 你看关羽张飞就冲他嘛。
1: 这不是他瞧使唤人呢。
0: 刘备
1: 瞧使唤人，
0: 怎么瞧使唤人了？
1: 你想，刘关张三位，
0: 对呀、啊，
1: 后续一位
0: 四弟
1: 赵云
0: 啊，
1: 为刘备可卖过力气。
0: 那倒是，
1: 您看赵云这人特别的谦恭
0: 啊，对，
1: 多会儿您看见着刘备
0: 啊，
1: 老称为主公，
0: 没错，
1: 没叫我大哥，
0: 对，
1: 不像张飞一见着 啊大哥叫大哥，
0: 对
1: 啊，刘备可老叫他四弟
0: 啊，
1: 老叫四弟，
0: 对，
1: 人家老称主公，
0: 没错，
1: 显这人这么谦恭，
0: 对，
1: 是不是？
0: 是，
1: 卖力。力气
0: 卖力大，
1: 火烧新野。
0: 嚯！
1: 刘备带着黎民百姓好几万人
0: 逃难，
1: 一块跑，后边曹兵追啊！
0: 啊！
1: 当时把一项重任交给赵云，
0: 哪项重任？
1: 保着二位皇嫂。
0: 哎，
1: 没想到困入曹营，
0: 还真是
1: 啊
0: 啊！
1: 赵云
0: 啊，
1: 卖多大力气？
0: 真卖力气啊！
1: 杀了个奇进奇出，
0: 这就是啊，
1: 最后糜夫人跳井死了，
0: 没抓住啊，
1: 赵云
0: 啊
1: 怀揣额斗，
0: 呵，
1: 闯出曹营
0: 啊，
1: 一直来到挡阳桥，
0: 对，
1: 是张飞替他挡住了曹兵。
0: 哎，
1: 赵云催马过了挡阳桥
0: 啊，
1: 来到树林里边
0: 啊，
1: 一瞧啊，
0: 啊，
1: 刘备坐在石头那儿发愁呢。
0: 哟，
1: 赵云一瞧
0: 啊，
1: 甩凳离鞍，翻身下马
0: 啊，
1: 往前急走几步，踢鱼腿，溜战袍，单腿打圈，跪倒尘埃，主公，为将主母救回，乃云之罪也。
0: 你瞧瞧这兄弟，
1: 您听见了吗？
0: 哎呀，
1: 赵云
0: 啊，
1: 糜夫人跳井死了
0: 啊，嫂子没了。
1: 赵云认为是自己失责，
0: 你瞧瞧，
1: 说着话解开潘家涛
0: 啊，
1: 从怀里把额斗取出来了，
0: 是
1: 现讲要主就回，
0: 嗯，
1: 请主公观看。
0: 哎呀，
1: 刘备
0: 啊，
1: 把孩子接过来
0: 啊，
1: 一瞧这孩子，
0: 哎呀，
1: 睡着了，
0: 这孩子没心没肺，
1: 没心没肺，
0: 是。
1: 再瞧瞧赵云
0: 啊，
1: 心疼了，
0: 那是啊，
1: 赵云累成什么样？
0: 哎呦，
1: 盔被甲卸，汗透征袍，
0: 大将军都这样。
1: 刘备接过这孩子，说了这么一句话，
0: 哪句啊？
1: 小畜生，险先为你伤我一员大将
0: 啊！
1: 我要你何用？说着话，啪，
0: 嘿，
1: 把孩子扔地下了。
0: 瞧瞧，
1: 赵云一瞧，赶紧把孩子抱起来了。
0: 哥们儿，
1: 哎呦，心里头感动啊！
0: 哎呀，
1: 刘备，
0: 哎呀，
1: 为了心疼我
0: 啊，
1: 差点把自个儿亲儿子摔死。
0: 就是，
1: 得嘞
0: 啊！
1: 打这儿
0: 啊，
1: 我忠心福宝，
0: 你瞧瞧，一条心了，
1: 一辈子
0: 多好啊！
1: 啊
0: 啊！
1: 我问问您
0: 啊，
1: 刘备。这摔孩子是真摔假摔？
0: 真摔呀、啊！
1: 真摔
0: 啊！
1: 这刘备长什么模样？您知道吗？
0: 帝王之相，
1: 哎
0: 哎，
1: 龙眉凤目
0: 啊，
1: 双耳垂肩，
0: 对呀、啊，
1: 两手过膝。他站在那儿
0: 啊，
1: 两手过膝。
0: 哦，
1: 他要坐在这石头上呢，这俩手就挨着地了
0: 啊。
1: 说是摔孩子
0: 啊、哦，
1: 他把那孩子就放在那儿了。
0: 哦，
1: 赵云没看出来呀。
0: 是啊，
1: 哎，你说他能说是真摔吗？哎、
0: 您这分析真到位，
1: 嘿，
0: 这还真是。
1: 甭管真摔假摔
0: 啊，
1: 《三国演义》里头，《三国志》上都没有定论。
0: 哎，对，最后没有评论。
1: 但是市面上落这么一句话，
0: 哪句啊？
1: 刘备摔孩子，
0: 腰买人心。
1: 对，
0: 有这么一句啊。
1: 所以说
0: 啊，
1: 刘备巧使唤人。
0: 哦呦，这点我还真没注意。
1: 嘿，真要是讲交朋友，
0: 那就谁？
1: 关羽。
0: 嘿，
1: 关羽，关云长，
0: 关老爷，
1: 中朝日月，
0: 哎呀，亘古一人，
1: 对刘备
0: 啊，
1: 忠心不二，
0: 那倒是，
1: 那是朋友，
0: 没错。
1: 想当初
0: 啊，
1: 火烧徐州，
0: 嘿，
1: 关羽保着二位皇嫂
0: 啊，
1: 被困的土山，
0: 对，
1: 屯土山约三世，
0: 对，对，降了曹，
1: 降曹了，
0: 哎，
1: 他可是降汉不降曹，
0: 对，
1: 啊，
0: 没错。
1: 要说曹操对关羽，
0: 哎呀，
1: 用咱们普通话说这一百一，
0: 那还真是，
1: 那真好，
0: 够意思，
1: 可以说是什么呀？
0: 啊，
1: 对关羽啊，
0: 啊，
1: 那真是三天一小宴
0: 啊，
1: 五天一大宴，
0: 哎，
1: 上马赠金，下马赠银，官封汉寿亭侯，
0: 好，
1: 最好的
0: 啊，
1: 他把吕布的赤兔马送给关公了。
0: 哎呀，这还真是宝马呀，
1: 关公高兴啊，
0: 那是
1: 高兴。
0: 哎呀，
1: 您想想
0: 啊，
1: 为大将者得到宝马良驹，将来驰骋疆场、
0: 啊、
1: 那如虎插翅的一般，
0: 如虎添翼呀、啊、
1: 但是
0: 啊
1: 关公这人对大哥讲义气，
0: 那是
1: 财帛不动其心，
0: 没错，
1: 绝路不依其志，
0: 您瞧瞧
1: 啊
0: 啊！
1: 最后打听大哥有下落了
0: 啊，
1: 怎么办？怎么办？
0: 赶紧找去！
1: 哎，挂印封金，
0: 呵，
1: 灞桥挑袍，
0: 不要
1: 保定二位皇嫂，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黄河渡口刀劈秦旗，
0: 嘿，
1: 这才古城相会。
0: 哎呦
1: 啊！
0: 太好了，
1: 哎，有这么一出戏啊！
0: 啊，
1: 灞桥挑袍，古城相会。
0: 嘿呦，刚才您这身上就好看，
1: 好不好？
0: 真好啊！
1: 哎，尤其是关公啊！
0: 啊，
1: 到了古城
0: 啊，
1: 跟三弟闹了点小误会
0: 啊。对，
1: 最后大哥出来接他
0: 啊！
1: 哎呦，这心情啊！
0: 哎呀，复杂了。
1: 12年没见面啊，
0: 真是
1: 一见钟情，压抑不住那种喜悦的心情。
0: 真是这么多年了
1: 啊、
0: 哎！
1: 大将的威风
0: 啊，
1: 老爷的气势。
0: 呵，
1: 这儿有一段唱，
0: 嘿，太好了！
1: 古城会
0: 这段唱太讲究了，
1: 吹腔，
0: 哎，这是昆曲的，
1: 又叫梅花板，
0: 哎，对，牌子，
1: 哎呀，充分表达了
0: 啊，
1: 大将的气势，老爷的威风，
0: 哎呀，太好！这出戏啊，是李万春先生最拿手，
1: 拿手唱得好，
0: 哎、太好了，
1: 太好了，
0: 唱得也好，身上也漂亮，
1: 哎，
0: 我听说您德物真传，今儿来的没有外人，都是咱们亲人，你瞧是不是啊？ 你瞧瞧，这就有叫好的。来，你给大伙来了这个，
1: 来了这个
0: 古城会，
1: 古城会。
0: 哎，
1: 来，
0: 关老爷，
1: 我跟你学学，嘿，学会儿学、啊。
0: 平常不露，
1: 您别净听我唱。
0: 是，
1: 您看我这形体动作。
0: 哎，对
1: 啊，老爷这个嘿。赶四步
0: 啊，
1: 抢三步，
0: 哎，
1: 您看我怎么赶的？
0: 漂亮，
1: 来了啊！
0: 太好了，
1: 啊，
0: 大家注意身上啊，瞧老爷，
1: 叫马鞍。

0: 哦，就遭尽了苦尘。
1: 好，
2: 你听没有？
1: 哎呀，真有气势啊！
2: 老爷的戏，
1: 老爷戏啊，真好啊，关老爷。
2: 哎，你看
1: 啊，
2: 这个戏
1: 啊，
2: 京剧演
1: 拿手啊，
2: 是不是？
1: 是啊，
2: 经典，别的剧种这演不了。
1: 怎么着？
2: 他主要是表现不了关老爷这个气势。
1: 啊，没呀、啊，这个
2: 啊，
1: 您说这不对。
2: 怎么了？
1: 这北京的戏曲艺戏剧、
2: 啊，
1: 哪个都能演老爷戏。
2: 啊，不是，
1: 那我们大鼓都唱
2: 啊，
1: 你知道吗？战长沙是不是关老爷？
2: 两回事儿，戏曲舞台换别的剧。
1: 别的也一样
2: 啊，
1: 北京的这个地方戏评剧、
2: 啊、
1: 唱这也行，一样啊。
2: 评戏
1: 更亲民呐、啊，
2: 哎呦，这个你
1: 大家伙都爱听评戏、
2: 啊。不是不是不是，这评戏啊，
1: 啊，
2: 它是以三小为主，
1: 什么呀？
2: 小生
1: 啊，
2: 小旦
1: 啊，
2: 小花脸。
1: 哦，
2: 你这个老爷红净戏，他唱不出来这气势。
1: 只要你扮上就行
2: 啊，
1: 你扮上一唱一样，
2: 这气势就变了。
1: 没错，不变不了。
2: 评戏唱关老爷，
1: 老爷戏呀、啊，
2: 一唱出这味儿
1: 来，古城会。对呀、啊，
2: 笑。

0: 您这是关老爷，
1: 这关姥姥，
0: 关姥姥。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等，84岁，还有个3岁的儿子，不就是因为研发之后贴了一贴500的膏药，悲剧发生了？
8: 怎么了？
7: 81岁喜得贵子，你有病啊？
8: 我怎么可能有病呢？
7: 您看看他有病吗？
8: 我这怎么都能看出来是？
7: 你别抬杠，我当着我们在座亲爱的贵宾们、老师们，我现场给你调理调理，也让您见证一下我有没有这实力。
8: 不要钱，
7: 免费的。
8: 不要钱就行，
7: 好不好？
8: 好，
7: 请您站直。还没病，你就水缸成精了，你就是。
8: 水缸有成精？
7: 上下一边粗，你颈椎有问题。
8: 哪儿拿过来就说，我哪儿颈椎就有问题了？
7: 你别喊，我问你，你带手机了吗？
8: 随身携带。
7: 爱玩吗？
8: 嘿，这你算问对人了。那后台那么多相声演员，我是最爱玩手机的。我天天我没事就玩。
7: 病。
8: 这病，
7: 低头族，走道俩眼发晕，脖子发僵，没事老跟睡落枕似的难受，这些现象有没有？
8: 还真有。
7: 这就是病
8: 啊。这就是病，
7: 颈椎病。
8: 那爱玩手机的多了，那好多低头族呢啊。按你这意思怎么都得病了？
7: 他们玩没事，你玩就不行。
8: 我怎么不行？
7: 你比他们寒碜。
8: 这挨得上吗？我含着跟我得病有什么关系？
7: 怎么什么叫挨不上啊？亲爱的朋友，您看看这张脸啊，是不是跟正常人不一样？
8: 哪儿不一样？
7: 没下巴。你看咱有过度啊，对吧？他这儿腾搂一下。
8: 这你错了，这我这没下巴，这是天生的，
7: 天生的。
5: 我问你，你父母有下巴吗？
8: 有。
5: 你们家邻居有下巴吗？
8: 有。
7: 连邻居都有下巴，你得先想想你随谁呀、啊。
8: 那我那下巴呢？
7: 问得好啊！这是因为你长期玩手机导致颈椎变形，所以说脸一点一开始变短了。现在这是没下巴，啊，很快没嘴，鼻子，眼睛，哎，你没脸了。
8: 我没脸了，那怎么办呢？
7: 治，
8: 我怎么治啊？
7: 你就来一个普通的吧，是吧？我
8: 普通的，
7: 你来一个疼痛转移法。
8: 哎，这我知道，疼痛转移法嘛，就说这人要胃疼怎么办，就掐虎口，目的就是用虎口这疼痛来缓解胃疼，疼痛转移法。
7: 你就这么治？
8: 哦，我就掐虎口，掐这个，
7: 掐虎口行啊。
8: 你不掐，
7: 你颈椎有问题，掐虎口干嘛？
8: 那掐哪儿？
7: 掐脖子。
8: 多长时间呢？
7: 哎呦，那得看你什么时候凉透了吧。你就这么治吧、啊、以后什么烦恼就都没了。
8: 多新鲜呢、啊、我都掐死了还有烦恼吗？
7: 掐死干嘛？
8: 你不告我掐脖子吗？
7: 掐哪脖子？
8: 不，这脖子，
7: 脚脖子。
8: 哦，脚脖子呀，嗨，这你不早说呀。
7: 这怎么智商还不成了？这个
8: 不是，这办法不行啊。
7: 你说的不行啊？
8: 这费脑袋，这办法。
7: 我没说，你说不行啊？
8: 这确实不行。
7: 那完了完了，用我的产品吧。
8: 什么产品？
7: 脚盆儿。
8: 不是，我治颈椎嘛，用脚盆儿。
7: 问得好啊！中国有这么一句俗话，叫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人往这一站，双脚就是你的根，你的病不从根上治，你能治得好吗？
8: 哦，就用脚盆。
7: 再者说了，我这脚盆不是一般的脚盆啊，那是太极八卦盆。
8: 太极八卦，
7: 朋友问了，什么叫太极？哪个又叫八卦？八卦有太极，太极在八卦，两仪分四象，四象才生八卦。八卦又分为乾坎艮震巽离坤兑，根据不同的时辰脚踩不同的方位，你才能达到阴阳调衡、强身健体的功效。
8: 哦，这就能治好？
7: 一疗程见效。
8: 那多少钱呢？
7: 248，248，248，健康幸福带回家，拿出200。
8: 说这么热闹，花200多我就买个脚盆。
7: 我说让你买了吗？
8: 你不说一个脚盆248吗？
7: 您是名人，对于你赠送，
8: 免费的，
7: 当时拿走。
8: 那我要了，
7: 赠送。
8: 哎，谢谢谢谢，
7: 东西
8: 这不错啊，这还真是送健康。你说这，哎，
7: 盛老师，嗯，这才说多一会儿，怎么大汗这，啊，
8: 这你不。

0: 不了解，我这个人我爱出汗，我太大意了，
1: 啊！我怎么没出汗？亲爱的朋友怎么不出汗？你有病啊！
0: 出汗这有病，
1: 肾虚呀、啊。
0: 出汗就肾虚了。
1: 肾虚分为两种，肾阳虚、肾阴虚。你是双肾浮肿，压迫腰椎，现在你腰椎间盘突出。
0: 啊，突出了吗？
1: 三四节突出。
0: 我已经突出了，
1: 我一看这就知道啊，三四节。现在啊，这是现在。哦、啊，再过俩月，你人在这儿，腰间盘在这儿、啊，再出门扛着大腿走，知道吗？
0: 别呀，赶紧给我泡盆里啊！
1: 盆是治颈椎，你现在腰椎有问题，
0: 那怎么办呢？
1: 用我的产品呢？
0: 什么产品？
1: 天下无敌雷劈电击，嗷嗷爽大膏药。哎，
0: 这什么名字？这是膏药还是避雷针的？怎么还嗷嗷爽？
1: 舒适的状态，嗷嗷爽。
0: 哦，舒适就嗷嗷爽。哎，
1: 对对对对对。
0: 啊，这就是那个膏。
1: 我这个膏药啊，由147味中草药组成。
0: 为什么用中药？
1: 中药治本病情，不会复发。
0: 哎，有道理、啊。
1: 而且我这膏药由84岁著名老中医亲自配制。
0: 有高龄啊。
1: 是。
0: 那这老中医叫什么呢？
1: 亚历山大·尼古拉斯·克勒克老先生。哎，
0: 这是中医吗？我中医叫个外国名字。
1: 他是中国人，啊、但是在66岁。73岁、84岁，这三个阶段漂洋海外
0: 渡劫去了。
1: 人国外过仨坎儿，不许起个外国名字吗？
0: 看来老头回国是必死无疑啊！
1: 就为这膏药，老爷子回国了。我这膏药，我不敢说起死回生，但是药到病除。
0: 哦，这么厉害！
1: 这叫膏药配脚盆，用完有精神。
0: 嘿，这好啊！
1: 这东西
0: 多好，人呢送脚盆嘛，还送膏药。
1: 这就是你想让我赔死，啊？我也有成本，但是你是名人啊，哦，给你打个折，
0: 打折，
1: 打个折。我这有三档啊，三档，500的、1000的、2000的，你来哪个？
0: 我来什么来？我哪个我也不要、啊，说白了还是要钱，花2000块钱我买膏药，我怎么的不要？
1: 你爱要不要？你爱要
0: 就不要
1: 啊！当然咱也这么说，我们这膏药确实给很多患者带来了苦恼。
0: 有漏洞啊！
1: 记得我说的那位亚历山大·尼古拉斯·克勒克老先生吗？
0: 啊，就那坎上那老头，
1: 知道人家为什么不回国吗？
0: 那为什么呀？哎，
1: 就在去年，他的老伴儿不幸去世，他一个人照顾着自己3岁的儿子。
0: 等，84岁。还有个3岁的儿子，
1: 不就是因为研发之后贴了一贴500的膏药，悲剧发生了？
0: 怎么了？
1: 81岁喜得贵子，
0: 81岁还能喜得贵子？
1: 是的，
0: 那他老伴呢？
1: 贴俩
0: 膏药，哎，这是好事啊！
1: 好什么好啊？乱了！
0: 啊，怎么乱了？
1: 81岁喜得贵子，这就相当于你奶奶给你生了个叔。
0: 那我爸也不乐意，但是我乐意啊！啊，这能要孩子？这个，这能要孩子？我需要啊！这
1: 你要这个，
0: 我得要孩子。
1: 500、1000、2000，这个你怎么来？你这个
0: 2000，
1: 来的最贵的。
0: 哎，不，500的来4贴，
1: 真会过。我跟你
0: 不是，我这
1: 错不了，
0: 我就来4个，我富裕点。
1: 行，你先把钱给我。
0: 我钱我倒是有点是贪，钱
1: 啊！行，
0: 那个对吗？那个
1: 啊，行，
0: 你膏药你给我
1: 膏药啊！哎呦，这个钱你是刚取的是吧？
0: 啊，我刚取出来，
1: 是真的吗？钱啊，
0: 这钱是真的。哦，
1: 行，钱
0: 我跟你说，我不是说来4个，我都自己，我留2个给我，然后这2个给我表哥，我表哥用。
1: 你表哥也没孩子？
0: 嘿，你说这话，我是结婚1年没孩子，我表哥结婚5年没孩子，那比我需要的。
1: 那不行，那不行，5年时间太长了啊！啊，这个他得用2000。哎，你这样吧，你带我去，我现场我给他看。
0: 那他现在应该在单位呢。
1: 啊，哪儿都行，咱俩一块找他不就完了吗？
0: 行，咱一会儿去 啊。
1: 他是什么单位？
0: 北京市公安局。
1: 他是看门的。
0: 不是看门的干嘛？
1: 扫地的。
0: 不是扫地，他是那个经侦警察。
1: 妈，
0: 这经侦警察嘛，就是打击那个经济犯罪和诈骗的那个警察。都5年了，这他忙啊，天天不回家。
1: 我不要了，你把这给我，我不要了，我不要了。
0: 哎，别别，
1: 我不要了，你走了。
0: 你跟我表哥看病去。
1: 我不去。
0: 不，您是大夫。
1: 不是大夫，我也看不了，我不去。
0: 你给他贴膏药。
1: 贴什么膏药？这是膏药吗？
0: 这是。
1: 这不是暖宝宝吗？这不。
0: 骗子呀。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4: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5: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相声演员吧、
8: 哦、您认识我？
7: 认识你，电视上见过你。儿子爸爸看见明星了，你别着急啊，别着急啊，那个爸爸让他给签个字，然后给你带回去啊。李金斗老师，麻烦您给签个字。
8: 去
7: 电话人人都会打，
8: 可不是吗？
7: 电话呀，是我们日常交流的一种工具。
8: 哎，
7: 用它呀，联络点业务啊，办点事情都非常的方便。
8: 对，很这方便。
7: 对，这就是
8: 这桥段是
7: 马季先生
8: 啊，
7: 当时表演这节目叫打电话，
8: 这是经典，
7: 经典的一个开头。
8: 对，
7: 那个时候呢，打的是公用电话，
8: 公共电话。
7: 对，要求我们得注意节约时间。
8: 对呀，
7: 不要啰嗦。
8: 那是啊。
7: 现在呢？现在我们主要用这个手机呀、啊，
8: 哎，
7: 来打电话，
8: 移动电话。
7: 对了，这移动电话呀，
8: 嗯，
7: 要注意的地方就更多了。
8: 移动电话要注意什么呢？
7: 咱们打手机的时候啊，首先要注意，
8: 嗯，
7: 我们得控制好自个儿的音量。
8: 控制音量？
7: 哎，
8: 什么意思？
7: 你比如说，
8: 嗯，
7: 公共场合打电话的时候
8: 啊，
7: 您不能嚷嚷，
8: 是吧？
7: 那天呢，
8: 嗯。
7: 公交车上
8: 哦，
7: 碰见小伙子，
8: 你的事儿啊
7: 不好，
8: 碰一小伙子怎么了？
7: 哎，我呀坐在这儿，
8: 嗯，
7: 他在边上打电话，
8: 哦，
7: 声音特别大，
8: 是吗？
7: 那
8: 说什么呀？
7: 哎，
3: 哎，
8: 霍家这声是不小了。
3: 哎，
8: 火，
7: 对，
8: 好，
7: 对，还有三站就到了，
8: 说的还挺清楚，
7: 堵着呢。
8: 哦，
7: 对，哎呀，车上人特别多，
8: 啊，
7: 特别烦人。

0: 呀，这是再烦人也没有你烦人呐。
1: 我马上就到
0: 啊，
1: 马上就到啊！
0: 哦，
1: 一会儿我就到后台跟银飞对词儿。
0: 跟银飞，
1: 我马上就到。
0: 这不还是我吗？还是我打电话呀？
1: 这不拿你举个例子吗？
0: 拿我举例子好，您把我豁出去了。
1: 不能声这么大呀，
0: 声音太大不好。
1: 你说声小吧，
0: 声小没问题。
1: 不行，
0: 怎么呢？
1: 有时候公共场合也得注意。
0: 注意什么呀？
1: 打电话的时候不要起腻。
0: 您这我就不懂了，这打电话怎么还能起腻呀？
1: 那回呀，
0: 啊，
1: 也是我坐这公交车，
0: 哦，还是你的事。
1: 哎，我坐在这儿呢，
0: 啊，
1: 边上一小伙子，
0: 啊，
1: 声倒不大，
0: 声音小，
1: 哎，
0: 嗯，
1: 哎，
0: 嚯，
1: 哎，嚯，哎，我上公交车了，
0: 这是对象，
1: 嗯，你呢？
0: 嗯
1: 啊，嗯，到家了，
0: 到家了，
1: 嗯，收拾行李呢。
0: 哦哦，
1: 嗯嗯，你亲我一口。
0: 呵，这家伙这腻劲儿的。
1: 嗯嗯，
0: 好好
1: 啊啊，哦，嗯，哇，
0: 呵，你看这玩意儿，电话里头看得见吗？
1: 哎哎，嗯，哎呦，你别收拾行李了。
0: 哦，
1: 我就舍不得你走。
0: 你瞧，你这事儿说的
1: 啊
0: 啊，
1: 必须要走啊，
0: 走啊。
1: 嗯嗯，
0: 我干嘛呀？
1: 我不让你走。
0: 嗯，哎呦呵，
1: 我不让你走
0: 啊。
1: 嗯，
0: 哎呀，
1: 嗯，
0: 我，
1: 嗯，我不让你走嘛。
0: 你让他走吧，这怎么了？这是好吗？这俩眼双黄的，英宁王一波。
1: 谁说英宁王一波？
0: 这干嘛呢？这大肉虫子
1: 是？也这词儿
0: 哦，有点腻了
1: 啊，就这样的，就不好。
0: 你就赶紧让他把电话挂了吧。
1: 就是啊，
0: 啊，
1: 他还说
0: 什么呀？
1: 哎呦，我也说，马上就要到后台了
0: 啊， 啊，嗯，
1: 到后台我还得跟银飞对词儿呢。
0: 哎呀，
1: 啊，再见啊，媳妇儿。
0: 我媳妇儿啊，我媳妇儿，我还班班给人上课呢，我媳妇儿这怎么又是我的事啊？
1: 我说了，我说你的事儿了，这不拿你举个例子吗？
0: 还拿我举例子？
1: 拿你举例子？
0: 您甭老拿这举例子。
1: 不光音量
0: 啊，
1: 现在还有很多人打这个视频电话。
0: 哦，这就是能看电影了。
1: 对了，
0: 跟照电影似的。
1: 照电影了，你这视频电话，
0: 嗯，
1: 麻烦了。
0: 怎么麻烦了？
1: 好多那个。坐高铁的时候，
0: 坐高铁
1: 出门不放心家里头，
0: 是啊，
1: 看家里什么样，打视频电话
0: 哦，
1: 您看一下，一两分钟就完了
0: 哦。
1: 有些人不是，
0: 有些人
1: 这一道都打视频电话，
0: 哦，他能打一路啊。
1: 哎呀，然后那边呢，
0: 嗯，
1: 还不戴耳机，
0: 不戴耳机。
1: 他这边呢，
0: 嗯，
1: 也不戴耳机
0: 哦。
1: 我又能听见他的声，又能听见对面的声。
0: 您说这多乱吧？
1: 一进隧道吧，还卡，啊，
0: 信号不好，
1: 一卡，
0: 嗯，
1: 一卡完之后呢，
0: 嗯，
1: 他还大声嚷嚷
0: 哦，
1: 哎哎，听不见了，哎，就是大声嚷嚷，
0: 多扰民呢，
1: 特别的打扰边上人，
0: 没素质了。
1: 那回就是啊，
0: 您的事儿啊，
1: 我又碰见了。
0: 这里不能是我了吧？
1: 没有你，没有你，
0: 哦，没有我了，
1: 这里没有你。
0: 太好了，你给我说词是了，
1: 没有你，没有你，
0: 哦，没有我就行
1: 了啊。
0: 我
1: 一个人，
0: 你一个人，
1: 我去上海演出去，
0: 你一个人，
1: 哎，就在这个里没有影子，
0: 你这，
1: 哎，他，
0: 你别人，不行，这里必须有我，你干嘛去了？
1: 你这人怎么盯这事儿？
0: 对，我就盯这事儿，盯的瓷实。
1: 怎么了？
0: 你干嘛去了？
1: 演出去了。
0: 你上哪儿演出去了？
1: 上海演出。
0: 你上上海演出，上上海演出，怎么没有我呀？为什么没有我？
1: 你刚才说的
0: 怎么了？
1: 这里不能有我，
0: 这儿必须得有我。
1: 这才有样，
0: 必须得有我。
1: 有你了
0: 啊！
1: 那回不是，
0: 嗯，
1: 我一人演一话剧去。
0: 哦，你演话剧？
1: 演话剧去
0: 啊，
1: 嗯！我边上坐着一个呢，
0: 嗯，
1: 到山东济南下车。
0: 啊，那他比你这路程短，
1: 近呐，
0: 嗯，
1: 就是一道啊。
0: 怎么呢？
1: 一直就打这视频电话，
0: 就刚才你说那样
1: 啊。
0: 这您再给学一学呀，啊？
1: 这我学一学
0: 啊。
1: 那好比说呢，
0: 嗯，
1: 你现在就是我，
0: 我什么？
1: 你是我，
0: 我现在就是你，
1: 你扮演我。
0: 那你上海那劳务费跟我一下，
1: 老惦记这事儿，
0: 就是银子渣
1: 儿。对对对对对，
0: 我现在我仿学你，
1: 你仿学我，
0: 你就是打电话的这个，
1: 我就打电话这个山东济南下车这小伙子，
0: 没问题，
1: 没问题啊，
0: 我学你是吧？学你，学你，学你，学你。
1: 哎，哎，我什么形象啊！
0: 你让人家，你让人看你就这么，你平常就这模样。嗯，你别说，还挺像
1: 的。
0: 你就是这模样，
1: 我就试试
0: 啊！
1: 你就这么待着吧，
0: 就这么待
1: 着。哎，哎，儿子，哎哎哎，爸爸上车了啊！哎，爸爸找一下座，等一下啊。您这是六 C 吗？啊，哎，爸爸坐六 A 啊，你看爸爸边上一叔叔，哎，叔叔，你看，哎，这是我儿子，啊，来，您跟我儿子。

0: 儿子
1: 啊，啊，
0: 这是我儿，这是我儿，哎，这是叔叔，对，这是叔叔，
1: 对对 对，
0: 哎，这是我儿子，哎，这是叔，这是
1: 我上，我上，我上，怎么回事？都乱了，你就跟孩子说吧，
0: 啊，对，嗯，来问叔叔好，
1: 哎，莎莎，你这行了，行，就不要一个人再学俩了，
0: 那天就那样，
1: 就这样啊，
0: 我能听见对面的孩子说话，
1: 太闹腾了，
0: 可不是吗？
1: 哦哦，
0: 那个，哎，您哪下车？
1: 我上海，
0: 上海，
1: 上海，
0: 我就山东济南，
1: 啊，那您近，
0: 我近
1: 啊。怎么了这是？
0: 相声演员吧，
1: 哦？您认识我？
0: 认识您，电视上见过你。儿子，儿子，爸爸看见明星了，你别着急啊，别着急啊。那个，爸爸让他给签个字，然后给你带回去啊。哎哎哎，李金斗老师，麻烦您给签个字。
1: 这。你看过电视吗？
0: 怎么了？怎么
1: 了？你看过电视？
0: 看过电视。
1: 我是李金斗，我是李金斗，是这，这是李金斗老师。
0: 香的吗？不是您做的广告。
1: 香，这是那香也不是李金斗。香的包的香啊，那樊贵老师呢？
0: 这是李金斗，这您不就是他吗？
1: 不是那岁数，叶鹏，叶鹏。
0: 哦，我记得。春晚是不是有您啊？是不是？2021年春晚，
1: 对对对，
0: 12点以后，大家伙都睡觉了，有你，是不是？
1: 看来您睡得还挺晚的。
0: 儿子，儿子，哎，爸爸见着过气的明星了。
1: 什么叫过气的明星啊？
0: 爸爸见着明星了。
1: 哎，您好。
0: 哎哎，叫叶鹏。
1: 是我是。
0: 哎，那我跟孩子说两句话。
1: 您说，您说。
0: 我这出门了，不放心家里头。
1: 说，
0: 不放心家里头。没事，您要能睡睡。
1: 哎，我睡好睡好。
0: 啊啊，
1: 聊天的
0: 啊，那个妈妈干嘛呢？
1: 哎呀妈
0: 啊啊，跟奶奶打架呢。
1: 嗯，
0: 哎，啊，男的怎么样啊？
1: 啊，
0: 哦，正包扎呢。
1: 嚯，
0: 好，那行行，哎哎，行，那个你叫一下妈妈过来。
1: 啊，
0: 叫一下妈妈。
1: 啊，还叫妈妈。
0: 啊，有点卡哦。
1: 哦，
0: 叫妈妈。
1: 哎呦呵，
0: 叫妈妈。
1: 嚯。
0: 叫你妈过，叫您睡您的啊，叫你妈
1: 过。我睡得着吗？我睡得着吗？您声太大了，小点声吧。
0: 哎哎啊，那你妈啊，没听见？那没关系，没关系，你妈忙着呢啊
1: 啊，
0: 给奶奶包扎伤口呢。
1: 哎，
0: 行行行啊，
1: 这家里真好。
0: 那这样啊，来，那个呢，咱们还是再看这叔叔，再看这叔叔啊。哎，别哭啊，孩子，别哭，不看了，不看了还不行吗？不看，咱们不看的，咱不看的了。哎，转过来看爸爸，看爸爸。哎，没事儿，没事儿啊。刚才让你多看那个不是怪物啊，不是怪物，大怪兽都打跑，咻咻咻，打死他。配合一下，你看儿子死了。哎，他乐了，乐了，乐了啊！对对对，咱不看这叔叔，你看爸爸后边。爸爸后边一小姐姐，你看见了吗？
1: 就看姐姐了又。
0: 哎，黑长直的头发，
1: 嚯嚯，
0: 看见了吗？
1: 嗯，
0: 长得特好看。呦呦，媳妇儿，
1: 完了，
0: 媳妇儿，哎啊
1: 啊，
0: 没有，
1: 什么呀？
0: 没有黑长直，什么小姐姐没有？相声演员，坐我这边这男的相声演员啊，刚把咱孩子吓哭了。
1: 没有，我没吓哭，自个儿哭
0: 啊。叫叶胡，
1: 鹏
0: 啊，叫叶鹏，叫叶鹏啊。妈怎么样啊？啊，没大事啊。啊，就鼻梁骨折了哈。
1: 好的，还没大事呢。
0: 那就没事。什么？你老问没有？
1: 啊？
0: 什么黑长直小姐姐？没有没。你非说让看我那边那个？那一，哎呀，一个那个大姐长得可难看了，可难看了，是戴帽子，头发黑长直，特别不好看。真的没有，你没有那个，这非看呐。得，我把摄像头转过去让你看。不可能，我不能偷看漂亮小姐姐，真的不好看。你别吓着啊，你别吓着啊。来，转过来让你看一眼。你怎么意思？
1: 哦，这边
0: 我转。
1: 哎哎，
0: 看吧啊，
2: 看什么呀？有什么可看的呀？我就纳闷儿，这人要长得好看点，做人怎么那么难呢？讨厌！你就赶紧关了吧。
0: 哎，你看媳妇儿，就是他，哎，谢，就是他，没别人，没有别人啊。哎，对，叫妈，我跟妈说两句啊。
1: 赶紧跟你妈说。
0: 跟妈说两句，哎，好妈啊，行，妈，哎，好，哎，啊，怎么，啊，那个，都包上了哈，看得见我吗？ 把眼睛的那个纱布往下拉一点。
1: 太厉害了，这
0: 看见了，行行行啊，没事儿啊，没事儿，那个有两天就好了，在家里别挂。

0: 孩子啊，那个你像他妈要参加家长会回来批评孩子，您别拦着啊，咱那孩子干的叫什么事儿啊，对吧？上课老接下茬，那长大能有什么出息啊？顶多能说个相声，还得当捧哏的，那台上都抬不起头来，你说那要有什么出息？没说您，没说您，
1: 您接着说吧。
0: 没说您啊 啊，对，那个咱家托斯托耶夫斯基呢？
2: 这是谁呀？这是
0: 想着给他买猫粮啊。
2: 猫叫托斯托耶夫斯基啊？
0: 那个是啊，我跟他说两句。
2: 你跟猫说什么呀？
0: 我看看，看怎么找不着了？
2: 找不着，
0: 看看高压锅里有没有啊？
2: 好嘛，你这
0: 天天的不找不找吧？
2: 你这给猫炖了。
0: 我先跟您说吧啊，对对，我就济南，济南我就下车。
2: 是是是啊，
0: 他我边上这相声演员，
2: 哎您好，
0: 相声演员叶鹏，
2: 别说了，
0: 叶鹏，他上海。哎，他上海下车，我就济南，济南下车，
2: 你赶紧
0: 一会儿我就到了。对对对，
2: 同志，
0: 济南知道吗？
2: 您
0: 是那个山东快书，倒了一个倒，倒了一个倒，倒了一个倒了一个倒了一个倒，闲言碎语不要讲，表一表好汉武二郎，那不怂，学拳道个少林寺，功夫练到八年。对对对，就是这个山东快书嘛。
2: 先说清楚，
0: 怎么样嘛？我就说我唱的行吧。
2: 哦，
0: 我要真的，我当初就是没干曲艺，我要说相声，准比那个什么，有一叫李银飞的，准比他说的强，
2: 也不见得。
0: 一会儿到哪儿？济南，啊、对对对对对，
2: 是行，差不多了。
0: 济南趵突泉，您还知道趵突泉？
2: 有趵突泉，
0: 对对对。趵突泉那三股水，一股一股往上窜。若问窜的什么宝，窜的本是珍珠倒卷帘。对对对，趵突泉那三股水，一股一股的往上窜。若问窜的什么宝啊，窜的本是珍珠倒卷帘。对对对，还有那个把子肉，您知道吗？
2: 行了，就
0: 你还知道把子肉呢？
2: 把子肉
0: 就是一巴掌宽的那个五花肉。
2: 哎呦，
0: 一会儿我下车要有外卖，
2: 行了，
0: 我就给您带回去。我到济南下车，我就给您找
2: 不着了。
0: 不行
2: 啊，
0: 不行，我这下不了。车
2: 了，
0: 车都到上海了，
2: 就开过了。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7: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1: 咱是主角。
8: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8: 老时间，
9: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9: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0: 跳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11: 一字写出来一架房梁，二字写出来上短下横长，三字写出来横着瞧好像是串子模样。
12: 行了行了，别学了别学了。感情这个动态密码是按照我们这个曲艺说学逗唱这么来的。新的一年呢，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一个新的愿望，我也有一个新的愿望，大家伙想知道吗？
13: 想。
12: 那就是大力发展人工智能。为什么？有了人工智能，我就不用干活了，省事儿啊，对不对？所以我的愿望就是，我要智能。
11: 刘伟老师，
12: 我要智能。
11: 你要干嘛？
12: 我要智能啊。
11: 那我给您提个建议啊，您不仅要智能，您最好再治治癣。哎，不，
12: 治癣干嘛？我上这看病来了。
11: 不是啊，
12: 人工智能。
11: 我听懂了啊，我觉得大力发展高科技，大力发展人工智能，
12: 是，
11: 这是我们每个人的心愿。
12: 对呀，
11: 您为什么这么迫切呢？
12: 迫切，有了它，我不就省事儿了吗？
11: 省事儿啊，那就是不爱劳动呗，
12: 不用干活了呀，
11: 不劳而获。
12: 是啊。
11: 那没问题啊，我帮您实现这个梦想。
12: 真的吗？
11: 对，我给您介绍一款人工智能的新产品。仿生机器人。
12: 仿生机器人？哎，那您这个仿生机器人有什么特点吗？
11: 这个机器人长得跟刘伟老师是一模一样。
12: 跟我一模一样？
11: 哎，一看就是您的私人的产品。
12: 其实这个人工智能不用那么严谨吧，干嘛非要跟我一样、
11: 不，这塑形必须是您的。
12: 是吗？
11: 哎，这每个人都有肖像权呐。哎，那不能随便塑。
12: 无所谓。
11: 无所谓。
12: 无所谓呀、
11: 逮谁塑谁。
12: 可以啊。
11: 塑一冯巩
12: 挺好玩的。
11: 好玩啊。你们两口子在卧室睡觉，边上站一冯巩，夜里三点冲你说：“刘伟，我想死你了。”
12: 行了行了，那我可真想死了，我告诉你。
11: 那您就彻底的躺平了。哎呦，
12: 还是按照我本人来塑吧。
11: 就是嘛，这多好啊。
12: 对，哎，不过这也不行啊。
11: 怎么了？
12: 我和我太太正在卧室那睡觉呢。旁边站一刘伟，跟我一模一样，我也觉着别扭的。
11: 站您自己，您也别扭。
12: 不行，不
11: 习惯就好了，
12: 是吗？
11: 哎，
12: 那我爱人怎么能分出我和机器人呢？
11: 能分得出来呀？
12: 怎么分啊？
11: 可以进行人脸识别呀。
12: 人脸识别？
11: 对呀。
12: 怎么识别？
11: 您把您的模样摆在你媳妇跟前儿，
12: 摆我媳妇跟前儿。
11: 哎，听你媳妇的指挥。请把脸放在对话框中。
12: 对的。
11: 眨眨眼睛，张张嘴巴，向左转头，向右转头，向上抬头，向下低头。好，现在开始做表情。笑一个，哭一个，发火了，喜怒忧思悲恐惊。
12: 行了行了行了，我这上表演课来了啊。
11: 怎么样，这不就认出来了？
12: 那这个它有点麻烦啊。哎，有没有简单？
11: 简单的啊，输密码啊。
12: 输密码好，它简单呐。
11: 也不行。
12: 怎么？
11: 您输一遍，那机器人就知道了。
12: 我挡着点儿。
11: 哎，挡不住。机器人的窥探能力是非常强的。
12: 这机器人这么猥琐，
11: 什么叫猥琐呀？
12: 你这毛病的！
11: 不是为了增加机器人的自我学习能力啊？照您这模样做机器人的时候，特意增加了他的打听、盯梢、窥探、侦查的能力。
12: 好，您看了没有？要给我塑成特务了。

0: 那儿 啊我爱人呢分不出来我们俩人了。
1: 没事别担心。
0: 那怎么样，
1: 我们可以采取动态密码。
0: 动态密码是怎么回事？
1: 我们根据您的特长，根据您的才艺来提要求。
0: 是吗？
1: 动态密码提示啊，请甄刘伟背地理图。您张嘴就得来出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县、南口、青龙桥、康庄子、怀来、保安、下淮源。你媳妇儿一听，这是甄刘伟老公，一头就扑进您的怀里，
0: 这就识别出来了。
1: 对，
0: 那这个动态密码能够反复使用吗？
1: 不能了，
0: 不能，
1: 机器人学会了。
0: 一遍他就会了，
1: 录像功能很快啊！
0: 哎呦，太厉害了！那下回还得换呢，
1: 得换了哦。下一次动态密码又提示了，
0: 又提示，
1: 请甄刘伟学老太太。您马上就得来哦。那家伙，那场面，那是相当壮观呐！那可以说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彩旗招展，红旗招展。
0: 好，我觉得还是宋丹丹，你看见没？宝贝，下边还得换啊，
1: 得换啊！动态密码又提示了，
0: 又提示，
1: 请甄刘伟逗逗你玩。
0: 我得逗。
1: 妈妈，有人拿褂子了，谁呀？逗你玩。妈妈，有人拿裤子了，谁呀？逗你玩，还逗你玩。
0: 好得了，您瞧瞧没有啊？
1: 最后这动态密码又提示了，
0: 这还得提示啊，
1: 请甄刘伟唱太平歌词。
0: 我
1: 张嘴就得来，一字写出来一架房梁，二字写出来上短下横长，三字写出来横着瞧好像是串子模样。
0: 行了行了，别学了别学了。感情这个动态密码是按照我们这个曲艺说学逗唱那么来的呀，
1: 多新鲜啊！按照神舟十九号那么设计，您答得上来
0: 不是？刚才那我答不上来。
1: 就是
0: 那我问问您啊，那我这一天得输多少动态密码啊？
1: 最少也得七八十次。
0: 那完了，那完了，
1: 怎么了？
0: 明天我就完了。
1: 为什么啊？
0: 一天七八十次啊，我明天我这点才艺我都用光了，我输不了了呀。
1: 那没事啊。
0: 怎么，
1: 您像我们这些大学生一样继续好好学习呀？
0: 不行，我希望人工智能帮助我，就我不劳动，我就可以自己是可以舒舒服服的，多好啊。
1: 就是不想干活。
0: 我不想干活啊。
1: 那行了，从今天开始 刘伟老师就过上人工智能的新生活了。
0: 李伟健老师，这话可是你说的。
1: 对，
0: 你让我怎么过上幸福生活？
1: 机器人将全面打理您的智能家居，
0: 是不是啊？
1: 没错。比方说了啊，你媳妇儿说，刘伟，把窗户关上去。
0: 媳妇儿，您等着，我现在给您关窗户去。这就刘，
1: 干嘛去？
0: 关窗户啊？
1: 让媳妇儿给知识惯了吧？
0: 怎么了？
1: 您不想动换吗？
0: 我把这茬给忘了，
1: 是不是啊？
0: 我
1: 不想劳动，您就躺着呀。
0: 行行，那我就自己待着啊。
1: 对，
0: 成。
1: 您把机器人叫过来，
0: 我叫他。
1: 您过来，把窗户关上去。那机器人跑到窗户那儿，对窗户说：“你自己关上。”再瞧那窗户，咣。关上
0: 好，就剩一窗户框子了，干嘛使这么大劲儿？
1: 严实啊。
0: 那我媳妇儿要让我做饭去呢。
1: 您不用动，
0: 不用动，
1: 把机器人叫过来。您做饭去。
0: 对，
1: 机器人跑到窗户那儿，您做饭去。那窗户把扫地机叫过来，您做饭去。再瞧那扫地机，日日日进厨房了，对那智能厨具说：“你做饭。”
0: 好，感情我们家是大懒之小懒。有这功夫，我跑到厨房跟他说：“你做饭去，不完了吗？省事
1: 儿。”不行，你不想劳动，你站起来干嘛呀？
0: 我不能动，
1: 对不对？再者说了，智能家居都有自己固定的地方。您一走，那机器人乱了，
0: 是吗？
1: 刘伟哪儿去了？哪个是甄刘伟啊？这刚才
0: 别赶紧来动态密码不就知道了吗？
1: 动态密码提示了啊，请甄刘伟背李白的《将进酒》。
0: 对，来吧，让我背。
1: 对，
0: 《将进酒》，
1: 赶紧的，
0: 《将进酒》，李白的。这个君不见，君不见，君不进，君哎呀，君子要瞎，什么都看不见。我没背过这个呀。
1: 就这功夫，机器人说话了。君不见。

0: 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1: 好，
0: 烹羊宰牛且备。
1: 哎呀，这机器人太厉害了。早知道这个，我年轻的时候把这三百首背下来不就完了吗？
0: 您甭自责，
1: 怎么了？
0: 在座的没有几个能把三百首都背下来。
1: 不过这机器人他可背下来了呀。
0: 那一点都不新鲜
1: 啊，
0: 人家程序里就有。
1: 哦，是吗？
0: 对。
1: 哎呦，
0: 你媳妇儿一听高兴了。
1: 是吗？
0: 哎呀，这是真老公，老公一头就扑进了机器人的怀抱
1: 啊。不是，这哦啊，他是你老公
0: 啊？
1: 那我是谁呀？我怎么办呢？
0: 滚
1: 滚滚！
0: 做饭去
1: 啊！得，我还得做饭去。得得得，我赶紧跑到窗户那跟窗户说：“你做饭去。”
0: 不，等会儿，
1: 我跟他说了，
0: 别瞪眼，说了也没用
1: 啊，
0: 说了也没用，那窗户不听您的。
1: 为什么？
0: 因为那机器人跟窗户之间有蓝牙连接。您有蓝牙吗？
1: 蓝牙我没有。
0: 那您有？
1: 我有虫牙。
0: 哎，那管什么用啊？
1: 那怎么办？
0: 所以那窗户就得造反啊。
1: 啊，造反啊？
0: 跟谁说话呢？
1: 我跟你说话呢。
0: 你让谁做饭去？
1: 我让你做饭去。
0: 我给你脸了吧？
1: 我好，机器人给我一大波溜，这可不行啊！机器人他可攻击主人了啊！
0: 主人
1: 啊？
0: 谁是主人啊？
1: 我是主人呐！
0: 怎么见得呀、啊？
1: 怎么见得？我告诉你、
0: 啊，
1: 我会说学逗唱。
0: 那机器人也学会了，
1: 喜怒哀乐悲恐惊，
0: 他也没问题。
1: 他不是，
0: 他还会背唐诗呢，唐诗背的比您还好。
1: 那也没用，这机器人可太不是东西了啊！
0: 可以，
1: 缺德了。我告诉您，
0: 这嗨，我说您怎么骂上了、
1: 啊？那不行，他怎么能这么对我媳妇儿、啊？
0: 您别瞪眼，我觉得这事儿赖您。
1: 怎么赖我呀？
0: 是您想省事儿，不想劳动，把所有的活儿都交给人机器人了
1: 啊？
0: 人家一直在学习，您呢，却一直想不劳而获，啊？长此下去，您做饭没人香，干活没人家快，连媳妇儿的感情您都不爱付出，那我就想问了，您这不爱干那不爱干，这社会还要您干嘛呀？
1: 我用处大了。
0: 您有什么作用啊？
1: 告诉你，没有我，机器人它网络连接不上。
0: 有货？
1: 没有我，机器人它无法计算。
0: 你看看，
1: 没有我，机器人寸步难行。
0: 那为什么呀？
1: 我不给它充电。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3: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3: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3: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4: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3: 走
4: 走
3: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3: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2: 对，
3: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是，
3: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3: 对
2: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3: 对，
2: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3: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 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34969.1 2 ZL2017-2-103947.4.0 3 ZL2017-2-12934.8.3 4 ZL2017-2-103902.X 5 ZL2017-2-12934.8.3 2017-2104-0186.9 6ZL2017-2190-5650.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5: Time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1: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6: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7: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8: 啊，花镜还有智能？
7: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9: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7: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

0: 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2: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3: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4: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

0: 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化境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出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睛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化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爹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士力全新这个智能化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勇士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士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真的。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的，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勇士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这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真，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3: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4: 这一行了，我心情
3: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4: 我说这老了又想活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3: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4: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4: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啊，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啊，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5: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6: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8: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9: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 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3: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

0: 这个就是泳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泳视力，
1: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泳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2: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泳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泳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泳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泳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泳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泳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泳视力智能花镜吧。泳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3: 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5: 专属你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
6: 乐龄摄影友谊赛，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4: 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6: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4: 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6: 欢迎您的参与，
7: 最终大奖，
8: 最终大奖，
9: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0: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云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3: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1: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2: 蓝泽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13: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11: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封闭、坍塌坠物。
14: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7: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

0: 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它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1: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3: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一个大后方。
1: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4: 全员靠你们俩！
1: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7: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10传10/100。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8: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9: 大家好，大家好。
8: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9: 当然了，
8: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9: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8: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9: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8: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9: 不懂科学。
8: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9: 是，
8: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9: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10: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9: 走
8: 走
9: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8: 哎，
9: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8: 对，
9: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情的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

0: 点，
1: 是，
0: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0: 对，
1: 对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0: 对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0: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一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2: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4: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34469-6.1 2 ZL2017-2-13947-4.0 3 ZL2017-2-12394-3 4 ZL2017-2-13952.3 5 ZL2017-2-104